0: 他的内线应该可以进去了啊，还是差了一点。这样的话呢，还是继续跟在张张的身后，八九九十号弯，十二弯的内线，十二弯的内线还是差了一些，收了一下，张张走中线进弯，王子涵从外面包过来，十一、十二、十三继续跟住，十五号弯，王子涵的出弯速度很快，但是他要尝试换一下不同的线路，出弯呢不能被挡住。来看这次走外侧差了一点，一个车身的距离，刘子川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王子涵其实刚才十八号弯应该往外侧去走，他收了更窄的线路，这样会影响到他的出弯速度，打直道上呢他还是没有办法去做并排，仍然只能继续跟在刘子川的身后。三号弯左转，四五号弯，六号弯的内线，王子涵往内啊，他还是选择走外侧，他还是没有去尝试内侧。其实内侧龙子章是留了一个车身宽度的，他硬要进的话是能进去的。那么这一次六号弯出来呢，距离还是不够，继续跟在第三。八号弯呢进的稍微有一些快，出弯速度慢了，被龙子章稍微带开。十一、十二、十三，好，格子棋摇起，刘子川七号八号车手第一个通过格子棋，拿下了本周末学院杯 U 七的冠军。最后一圈呢，还做了更快的单圈，1分10秒9。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决赛。
0: 再次来看一下完整的发车顺序，杆位是61韩雨辰，旁边是第二发车的徐希哲，在第三、第四是何敬宏和王思阳，第五和第六的位置是朱一乐和张雨辰，左边韩雨辰，右边徐希哲。韩雨辰这边起得要更快一些，比赛开始红灯熄灭，徐希哲这边起来之后呢，似乎是要掉到第四、第甚至第五的位置，第四的位置去了。三号弯外侧是有三台车冲出了赛道，前面的几位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朱一乐的发车也相当的不错，跟在前面何杰宏跟韩宇辰的身后是上到了第三，徐希哲呢是掉到了第四的位置，现在要从第四往前来追。朱一乐在六号弯的内线超过了何杰宏，何杰宏出弯的速度呢是不够快，这边徐希哲呢也是跟了上来，徐希哲八号弯的内线也超过了前面的朱一乐，出来之后呢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何杰宏又回到了第三，现在是朱一乐的内线有两台车，这是26号胡哲瀚以及王思阳都超到了朱一乐的前面，朱一乐的这一节发车做得不错，但是在刚才89号弯这边的处理呢没有做好。现在韩雨辰在前面又开始带开了，徐希哲呢花了一些时间从第四回到第二，这节比赛有12圈，我们来看一下徐希哲在今天的决赛有没有做过一些调整，两个人的胎压的策略是什么样的，徐希哲在接下来长距离的比赛里面呢跟韩雨辰的单圈的差距能够做到多少。目前两人的差距是 1.2， 徐哲呢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带开，胡哲瀚呢位置不错，现在跟在何建宏的身后，三四两人呢看起来目前距离很近，我们来看胡哲瀚这边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下进攻，何建宏在这个决赛能不能够保持上午的速度，能够跟着前面的徐哲，二三四目前是在一个集团，朱一乐呢是有超过王思阳，朱一乐呢又成功的上到了第五的位置，并且带开了身后的车手王思阳，这边呢也被 KTK Q6 超过了， Q6 呢这一节从第11发车现在已经来到第7了，他的速度也不错。胡哲瀚在15号弯的内线超车，出弯之后呢是出弯速度慢了，何建宏呢继续守在第三，比赛在第5圈，朱一乐刚刚超过胡哲瀚，现在在防守，但是8号弯的内线胡哲瀚又内线看起来可以成功的超车，出完之后呢上到朱一乐的前面，五六呢再一次有位置的交换，但是在十号弯的前面朱一乐内线又重新超了回来，朱一乐现在压在胡哲瀚，然后王思阳、张世轩以及张逸成的前面，十五号弯的内线朱一乐内线没有做防守，两台车过去了，一台车过去了，十八号弯这边呢他走中线进弯，在防外侧的王思阳，这边的集团的争夺相当的激烈，库列的速度很快，54.436，全场最快单圈，这边咬到了何金红的身后，他的速度很快，这边应该在我们看看六号弯的内线有没有机会，内线何金红没有防守，库列进去，两人出弯继续并排，外侧是何金红，内侧是库列， 下一个弯，这边直道上做了一个交叉线，库里欧在8号弯进入到内线，两人继续侧面。

0: 有接触，九号弯继续并排，前面进入到十号弯的时候，桂柳转头看身后，何景鸿守在第三，进入到十二十三。这边跟徐熙哲的差距是一秒钟。十五号弯，库里再一次非常强硬的内线超车，这次成功了。何建宏的车呢，似乎是有遇到了状况，出弯之后呢，举手停到了赛道边上，啊，好像是链条掉了。而朱一乐这边，朱一乐呢，在这次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被张世轩超过。张世轩来到了朱一乐的前面，然后再后面的是。这是十一号，哦，这是七十七号车手，钱浩轩。钱浩轩十五号弯出弯似乎是比朱一乐出的好，八号弯、十八号弯上到朱一乐的前面，朱一乐这边呢要掉到第十的位置了，大直道上，后面还有多位车手在直道往内线去做防守。张世轩、钱浩轩、朱一乐这边是来到七八九啊，王新浩在第十，胡德汉、张逸晨、王思阳三人是会来争夺这个第四的位置。我这边的距离还是应该是很难追上去，大家的节奏呢单圈都差不多，零点五呢看着很近，但是追起来呢是很远。这样的话呢，韩雨辰又是拿到了一个大满贯的周末，在排位赛、预赛一、预赛二、超级预赛，再加上最后的决赛，每一节都是。拿下胜利，这个分站冠军又到手了。徐熙哲呢，这边是在第二冲过格子旗，那么恭喜韩雨辰。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再来看完整发车的顺序：107顾浩天来自 MHM 甘蔚，旁边113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在第二，第三是马明谦，第四是傅汉之。第五的位置是181徐立行，然后毛才瑞144在第六发车。这次红灯非常早就熄灭，可以正常的发车。曾思涵的发车相当的漂亮，从外线一号弯前面就直接包到了内侧，然后把外线的让给了傅汉之。傅汉之从二号弯过来之后呢，包到了第一的位置。不过这边二号弯、三号弯出弯的地方呢，曾思涵有稍微顶到了傅汉之的后杠。傅汉之呢差一点失控啊，不过仍然是有控制住赛车。这样他的 Mars Racing 的两台车来到了第一和第二，曾思涵目前是在第二，守在顾浩天的前面。然后毛才瑞从后面上来的发车也做得非常的不错，来到了第四的位置。然后胡佳瑜来到第五，马明谦这边呢是在第六。十一号弯入弯的十号弯入弯的地方，曾思涵继续去走中线防一下身后的车手，去防守一下顾浩天，然后让傅汉之在前面先带远一些。这样的队友真的是太好了。傅汉之现在在前面拼命的在带开，在找自己最快的节奏。曾思涵现在在第二，稍微压了一下顾浩天之后呢，也开始提速了。顾浩天仍然是能够跟在曾思涵的身后。毛才瑞现在是来到了第四，马明谦仍然是在第五，胡佳瑜在第六，然后李继航在第七，徐立行在第八，林志豪在第九。我们来看第一圈呢，还好没有算，没有太大的问题。顾浩天在六号弯，这一次呢是曾思涵六号弯没有去防住内线，顾浩天内线成功的超车上到第二。顾浩天这边追得很快，已经是咬到了傅汉之的后杠上，六号弯的内线，傅汉之做一下防守，出弯之后明显顾浩天要更快，顾浩天要从外面包过来进八号弯，傅汉之在内线防守，但是出弯之后两人交叉线继续并排。外侧过来顾浩天，十号弯非常强硬挤入到内线，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傅汉之掉到第二。顾浩天现在要赶紧带开，他的出的轮胎的胎压应该是比较高，所以前面的几圈他的速度非常的快，后面要小心曾思涵有可能会追上来。现在超到领跑位置之后呢，还好傅汉之这边的没能跟住，大直道过来之后呢，接下来就是顾浩天在前面的刷单圈了，只要他的单圈够快他就能够带开。傅汉之现在掉到第二之后呢，很快这边就被毛才瑞追到了。毛才瑞的今天这个决赛也终于速度也出来了。毛才瑞六号弯出来之后呢，稍微被傅汉之带开一些。马明谦再一次八号弯的内线去尝试超过毛才瑞，出弯之后呢应该有机会。出弯之后仍然是在并排，十一号弯的内侧，马明谦继续非常强硬去走内线，毛才瑞也是使劲的往内侧挤压。十号弯这一次呢暂时防守住，傅汉之呢再带开。曾思涵也跟上来了，十五号弯的内线，曾思涵去反超马明谦，然后内线上来李继航呢也跟马明谦在十八号弯内线有并排。

0: 吃完之后马明谦回到了曾思涵的身后，十八号弯这一次出弯曾思涵应该有机会，王才瑞在内线，曾思涵在外线，我们来看一号弯能不能够包过去，两个人要并排进一号弯，哦，有一点危险，小心一点，内线还有马明谦也追上来了，二号弯的内线跟曾思涵并排，四号弯左转过来之后三人的位置没有变化，仍然是毛才瑞在第三，毛才瑞在六号弯入弯的防了一下，这次防守会让曾思涵再追上来，八号弯的内线他还要再防，这次内线不防了，曾思涵就进去了，曾思涵早上呢是在第二，这一节呢目前在第五，加起来之后呢跟马明谦的分数可能差不了太多，胡浩天来到全场倒数第二圈仍然是能做出 48.5 的最快单圈，我这个单圈呢是直接比身后车手单圈要快 0.8 秒钟以上啊，这个简直是无敌了，所以他的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个轮胎胎压策略不同啊，他就是在这个决赛有更快的节奏，无论是第一圈还是最后一圈啊都是同样的快，王才瑞继续守在第三，马明谦这边呢又追进了，身后现在是曾思涵以及胡佳瑜，李继航呢是在上一圈掉了一个位置被胡佳瑜超过，赛道上呢也是被拉开了一些距离，画面中的三四五六仍然是有四台车，前面顾浩天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圈，来看毛才瑞最后一圈能不能够守住第三，马明谦这边呢要去找机会了，曾思涵也是在马明谦身后虎视眈眈，胡佳瑜也在等前面的三台车擦枪走火，八号弯的六号弯入弯四位车手都没动作，八号弯的内线距离也不够，哎，胡佳瑜这边先动手了，胡佳瑜内线呢超过了曾思涵，曾思涵这边呢也没做过多的防守，出来之后呢这边又丢了一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呢曾思涵要掉到第六了，十五号弯四位车手两两的距离呢也都拉开的比较多，曾思涵在十五号弯去做了一次长车，成功的超车了，前面顾浩天已经冲过格子旗了，张开双臂在庆祝自己的这一站的分站冠军的到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来看一下最后的决赛发车顺序，黄喜正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番禺一汽卡丁在杆位，旁边是273密西朗，接着第三和第四是于浩熙和陈竹远，于浩熙的这个发车位置在不断的提升，第五呢是王鹤林，旁边是赵子林在第六，开始提速，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黄喜正这边的速度非常的快，密西朗这边的发车呢又有一点没有跟上，内侧有两台车过去了，不过是在一号弯这边外侧两台车，这是赵子林应该是出去了，于浩熙上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唐子轩这节的发车火箭般的发车直接从后面上到了全场第三，跟到了于浩熙的身后，于浩熙六号弯的内线稍微的防了一下，然后这边的大量的蓝烟，我们来看看整个集团过来之后呢，黄喜正应该是可以带开于浩熙，在八号入弯的地方继续去防守身后的唐子轩，然后出来之后呢跟唐子轩两个人是并排，两人的速度都有一些慢，然后陈竹远从外侧包过来之后没有上升位置，十号弯入弯的地方黄喜正在前面继续是持续的带开，然后唐子轩防守了一下陈竹远，两人在第三和第四，第五的位置呢是密西朗，密西朗这节发车是被一号弯应该是挤到赛道的外面，唐子轩这边在十五号弯入弯的地方撞到了前面陈竹远的后杠，唐子轩呢丢失了一位置，然后在内侧过来这边是王鹤林，王鹤林十八号弯跟陈竹远并排从外面包过来之后，王鹤林的出弯速度很快，在大直道上跟陈竹远并排，陈竹远往内侧去挤压之后呢，王鹤林稍微的收一下，陈竹远继续是来到第三的位置。来到第四的位置，前面是赵子林过去了，然后呢于浩熙目前是在全场有非常好的位置，在全场第二，看看赵子林这边应该可以压一下，这样的话呢于浩熙在这一节非常有机会可以上到第二的位置拿下比赛，王鹤林再一次积极的进攻，八号弯的内线这一次呢成功的超到了陈竹远的前面，来到了全场第五第四的位置，十号弯再稍微的防一下，然后身后唐子轩又跟上了，唐子轩身后是孙一北，孙一北的这节已经也是提升了大量的位置，来到了飞耀石的前面，跟在唐子轩的身后，唐子轩接下来的十五号弯会继续的进攻，这一次的内线成功的超过了陈竹远，上来之后但是陈竹远的出弯速度更快，十八号弯前面陈竹远继续守到唐子轩的前面，两个人在十八号弯继续是并排，内线是唐子轩，外线是陈竹远，差一点陈竹远被挤出赛道，从后面上来的孙一北也更快的速度，陈竹远在这边丢失了两个位置，于浩熙在第二组入全场最后单圈，跟在黄喜正的身后只有 0.3 秒钟的距离，赵子林在第三，跟前面两位是 1.5， 现在防守在王鹤林的前面，王鹤林在今天的这个决赛所有人都用新胎的情况底下，王鹤林的速度仍然是相当的不错，四八号弯上来之后呢能够紧紧的咬在赵子林的身后，于浩熙这边呢现在不光是可以守住第二，并且他可以完全咬在前面领跑的黄喜正的后杠上，他有机会可以去跟黄喜正来争夺这季的第一，十五号弯的内线进去了。

0: 黄喜正这边都没有做过多的防守，于浩鑫出完之后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黄喜正来到第二，这边的三四两位十八号弯的内线，王鹤林的这一次的进攻没能成功，继续守在第四，然后从后面唐子轩现在来到第五，孙云北在第六，然后程朱远跟在第七，米西朗掉到第八，然后费耀石在第九，程朱远这边被米西朗超过，到第八，米西朗是上到第七，唐子轩跟费耀石的距离很近了，应该要来去做超车了。十三、十四跟得很近，看看十五号弯的内线，唐子轩内线超车，出完之后呢，成功的上到费耀石的前面。第七、第八完成了位置的交换。前面密西朗呢跟王鹤林的距离也更近了。来看三四号弯出来之后，六号弯的内线，密西朗要来做动作吗？出完之后一个车身的距离，稍微的不够。在第七，费耀石到了第八，田润成在第九，然后陈慕如在第十，程朱远呢非常的可惜，在中间呢速度慢了之后啊，被超过去不少的位置，这边201是被套圈的车手，孙一北在这里应该是受套圈车的影响，速度变慢，反而是被唐子轩给超过去了。比赛的最后一圈，那这样的话，王鹤林呢是可以生存下来了。前面于浩鑫非常的开心，第一个通过格子棋拿下这场决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看一下发车顺序，320马继峰来自 NBX Racing 甘蔚，旁边399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TTC 在第二。第三是366号车手陈大新，旁边是345吴守成在第四发车，第五是391杨德志，然后第六呢是329崔丽。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内侧的发车仍然是很快，马继峰可以在一号弯前面守住自己的杆位的位置。第二段是陈大新从后面跟上来，上到第二，卢飞这边呢现在在第四的位置，被内线杨德志超过，杨德志的发车不错，吴守成这边是掉到了第五，易家俊的发车也是有提升了非常多的位置，易家俊在这个组别的比赛的节奏稳定性一直是保持的不错。卢飞这边在六号弯出来之后呢，被吴守成超过，没错，是被吴守成超过。然后这边易家俊八号弯的出弯呢，也比卢飞要来得更快一些。卢飞在十号弯前面，现在又掉了两个位置。吴守成现在跟在杨德志的身后，在三，第三和第四。前面陈大新呢是在尝试咬住马继峰。十五号弯出来之后呢，又有车手在激烈争夺，看起来卢飞在挤到另外一位车手的内线里面了。但是从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却是一台红色的赛车，看崔丽应该是也上到这个集团的前面了。这是陈小楚来到第六了，崔丽是在第七，高杰在第八，顾小刚在第九，吴勇是第一圈上了大量位置来到第十，卢飞现在有一点难受，这个位置呢直接掉到第十一了，现在他要来往前追。这一节还好圈数比较多，目前呢大家拉开距离没有到特别的多，仍然是有机会。马继峰在前面领跑节奏仍然是可以，陈大新这边可以完全咬住一二的两位。易家俊八号弯的出弯很快，十号弯前面看看能不能内线超过吴守成，看起来两人是在十一、十二这个 S 弯里面并排，那这样的并排的话，让两个人都损失了非常多的时间。前面杨德志呢是带开了很大的差距。一二三号弯，吴守成已经贴到杨德志的后杠了，六号弯应该要动手了，没有。吴守成继续跟住，刚才差了一个身。哦，这一次来了，杨德志六号弯出弯的是走大了，右边压到了路肩跟草地。八号弯弯的地方呢走了中线，吴守成呢继续跟住。杨德志前面跟陈大新的距离已经来到了3.4。十五号弯完成了超车，吴守成来到第三，杨德志掉到第四，易家俊应该也要动手。易家俊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贴杨德志贴得很近，大直道上。一号弯抽头试一下，距离不够又摆回去。十五号弯

0: 超车，这里要进入到倒数第二圈了。马继峰继续领跑，带开陈大新 3.0。 陈大新上圈应该是有个失误啊，这圈的单圈速度又重新回到了 49.7。 哎，吴守成在这里有一个什么状况？吴守成的车有状况吗？他是突然是被杨德志和易家俊呢是接连超过，八号弯出来之后速度非常的慢，吴守成的车应该是有故障了。那这样的杨德志呢上到了第三，易家俊呢则是跟着上到第四。比赛还有最后的两圈啊，吴守成这边呢是没有坚持完。那他这个速度呢，应该接下来的身后顾晓刚跟吴勇都有机会可以超过去。马继峰继续刷子，49.494，他的节奏真的是相当的稳定。马继峰这个速度呢，去成人组里面应该也可以进入到前面的集团，也可以能有不错的结果的，非常快。比赛现在进入到了最后一圈，前面的三位两两之间都在3秒钟以上。易家俊要在最后一圈去尝试超过杨德志，两位呢是在争夺这一节的决赛的第三的位置。吴守成呢刚才速度呢突然有变慢，目前还好，仍然是守在第五，身后顾晓刚跟吴勇呢还没有追到他。亚运这边15号弯呢距离也不够，两位呢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了。我们先来看格子棋，格子棋姚启320，马继峰来自 NBX Racing 拿下这节的冠军。陈大新呢则是在这节也有相当不错的稳定和节奏啊，拿下第二。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决赛。
0: 再来看完整顺序啊，张世轩来自 Force Racing 695在杆位，周成佑是来自 One Racing 633在第二，那曾耀章呢是掉到第三，直接从第三发车956号，第四是910陈博昂，第五队这是676马大明，首次参赛学院杯在第五，成绩不错。第六呢是920 Chris Lee。 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那次的发车果然是要更快一些，张世轩呢是缓慢的往中线去压，然后曾耀章上来之后上到第二的位置，外侧过来周成佑，这边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掉到第四，内侧陈博昂应该也有提升位置，两个组别一起来跑，赛道上呢是不用管组别，继续要往前追就是了。六号弯出来之后呢，前面的这半圈啊相当的顺利，前五是现在已经形成一个集团了。曾耀章在八号弯的内线被910号车手陈博昂给超过，陈博昂上到第二，曾耀章暂时到第三，那这样的话张世轩在前面应该可以带开了。刚才的八号弯的争夺啊，让张世轩已经在身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空档。15号弯的内线，曾耀章继续去反超，重新回到第二，超过陈博昂。周成佑这边呢是马大明、Chris Lee， 然后娄思成。藤原跟狄浩然在第八和第九啊，狄浩然是最后的位置发车，直接上到第九。狄浩然在这一节上了非常多的位置，而且跟前面的车手离的距离也不远，狄浩然有机会继续往前来追击。这边入八号弯的时候，来看一下陈博昂跟曾耀章的争夺相当的激烈，内线是陈博昂，外线是曾耀章，两个人的侧面有多次的接触。九号弯出来之后呢，是曾耀章到前面，左弯过来之后呢，周成佑可以上去，这是马大明，马大明和周成佑啊，马大明和周成佑，陈博昂这边已经是掉到了后面，娄思成这边上一个位置，六号弯出来之后呢，超过了马大明，然后在八号弯再一次的超过周成佑，娄思成出来之后呢，有机会可以上到全场第三，11号弯、10号弯前面都做一下小线的防守，娄思成这一节的干地，现在也找到了一些不错的节奏。15号弯的内线，周成佑去做了一下防守，身后这一次是陈博昂追上来了。18号弯，周成佑可以守住第四，身后是陈博昂、马大明。910，陈博昂呢再一次的内线进攻，交叉线出来之后呢，马大明还是守住第四。8号弯的内线，陈博昂的旁边，这是周成佑的。周成佑和陈博昂还有狄浩然这边啊，几位呢应该是也有位置上的交换了。

0: 浩然现在也加入到前面的这几位的争夺里面了。后面上来是920啊，这是 Chris Lee。很快叶浩然前面抽头大直道并排，外线曾耀章强硬的关门进来，罗思成在一号弯压到最左侧的路肩，332出来之后继续跟在曾耀章的身后，四号弯出来，五号弯两个车身，这样六号弯呢也没机会，六号弯继续好的刹车加好的出弯，八号弯可以吗？还是不够，曾耀章走小线，这是罗思成的机会，出弯之后两人节奏还是差不多，那这样十号弯仍然是没有机会，但是曾耀章这边再继续走小线，那这样呢十五号罗思成应该有机会了，来关注十五号弯，这边出来之后呢可以接住，十五号弯罗思成要超车，曾耀章肯定要做防守，罗思成这边选择走外线，看看出弯，十八号弯只有最后的一次机会了，而前面张世轩呢应该是已经要冲过格子旗了，十八号弯曾耀章居然是没有防守，但是从外面包过来之后呢，曾耀章的速度还是要更快一些，罗思成还是没能够实现超车，最后曾耀章拿下 U9 的冠军，张世轩这边呢是在前面遥遥领先，带开4.8秒拿下 U12 的冠军。
1: 歌迷朋友们，天津站的极速盛宴暂告段落，但烽烟未散，征程再起，下期我们的镜头将聚焦上海站赛场，排位赛的角逐，战术的博弈更是实力的预演，谁将在这首轮交锋中抢占先机，悬念迭起，敬请持续锁定。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

0: 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
1: 嗯。
0: 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
1: 嗯，
0: 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嗯，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0: 对，
1: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 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

0: 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对。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因
0: 狼性
1: 为，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

0: 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

0: 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

项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

0: 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 沟通风格

0: 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

0: 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一到两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两到三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三到五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一到两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一到两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三到四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五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三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 成为 A

0: AI 算法工程师。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0: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1: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

0: 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词人将山河暮色的壮阔静谧与心底温润的归思相融，既有山水自然的清雅风骨，又有东方文人独有的温柔情怀。
1: 层林细碗展现了平林暮烟、寒山凝碧、暮色高楼、长亭连道的苍茫景致，表达了山河阔远、天地含情的意境。
0: 大家好，我是李刚，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这首词勾勒出暮色山河的辽阔静谧之景，既有天地暮色的苍茫悠远、清雅空灵，又藏心怀归处、温润从容的人生情愫，笔墨沉稳内敛，意境浑然天成。我用行书来书写呈现，能够完美贴合这首词苍茫沉静、韵情致远的独特意境。

注意方圆的结合。我们看行藻书作品的时候啊，你只要觉得软这个字一定是圆多了，你要觉得愣一定方多了，这就是

需要我们把方和圆、阴和阳，把它平衡的来处理。在一个字当中，如果说有两个折，最好一个圆，一个方。龟字呢，上边的都是方折，在下边就用了一个圆折。如果不用这个圆折，再用方折，这个字一定愣。如果上边的那几个折也是圆，底下的还是圆，一定软。这个是它的一个书写的一个规律。再增加灵动性上，我想了一点办法。这个合字本来这个竖钩是一笔完成的，我是用两笔完成的，也就是在瞬间做了一个小的动作。这个小动作呢，就增加了这个字的趣味性。我们生活呀要有趣味，书法作品呢也要有它的趣味，用趣味来提升它的作品的可读性，也就是说越看里面东西越多，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李白的这幅作品呢充满了情感，这就要求我们创作过程当中和他的这种情感要相呼应，作品的本体的笔墨语言要能够表达诗作者的心情的这种变化。一幅好的行草书作品起码需要在题摁上要到位，在结体上要有它的特色，同时呢要通篇充满了灵动灵气，也就是说古人讲的散之怀抱也，书者性也，就是性情的表达在行草书里边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作品呢，我们为了表达灵动，我们采取了一些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加了一些草书，这个草书不能过多啊，因为过多以后呢读者往往会读不下来，因为草书是另一个语言体系。但是呢我们中途在适当的地方加一点草书，用它的灵动来增加通篇的灵气，也是很重要的。

大家好，我是杜平，今天根据唐代李白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名叫《层林细晚》。这幅作品展现了平林暮烟、寒山凝碧、暮色高楼、长亭连道的苍茫景致，表达了山河阔远、天地含情的意境。纵使暮色苍茫，依然能看见山川沉静悠远之美，藏着对大地山河的深情凝望。开笔，这个每个人都有他的开笔习惯啊。几乎我就是先从一棵树开笔，

中国画的技法啊，主要是线和皴法的一个运用，皴里头啊还讲究一些这个书写性。根据诗意啊，这一些远处飘渺的云层，我们先给它表现出来。

这诗中的层林密布，这我们画这个群树的时候啊，这个里头就需要一些笔墨干湿浓淡的变化来把这个层林表现出来，这需要通过大量的写生，通过用笔来表现这一层一层的林。

这个书为什么这么画了？这个实际上你前面画了几个比较具象的，后边就可以意象的去画。他把这个很复杂的事物给列入符号，所以我们画家也是这样，人家需要把他这个符号表现出来就行了。第二点就是性情，这写意啊，占有一大部分的性情因素在里头。如果我们这个画家能够表达出这个比较符合自己的这个奔放的一个性情来，在这个作品里头，它能够体现出来。

中国画里头吧，山水画最难。难在它的关系不是像人物画，山水画光画像了可不行。它难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它的景关系啊很复杂，虚实冷暖关系，再加上一些笔墨关系。

这个为什么东一比西一比，就是找关系，你眼睛不要盯在一个地方，而不是画一个局部有多好，这个局部要为整体服务，所以这画家的眼里全都是关系，全都是大体。

作品本身来讲，实际上左半部都是近处，一般的画画都是底部是近景啊，然后逐渐的中景、远景。现在咱这张作品呢，设计的是底部为近中，右面是中远景，它的构图比较新颖，结构关系呢，力图让它比较完整。它的这个平远就是由左往右来看，而不是从下往上，气象也能够从画的右边呢流到左边，还是比较通透的。中国画还讲究透，透呢，它不是说光笔墨透，讲究气韵通透，气韵生动嘛，这张画也能表现出来。

0: 北京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不仅是数字的突破，也是体育精神的播种。当千万青少年踏上冰场雪道，他们触摸的不只是运动的快乐，更是摔倒后如何站起的人生课题。大家是否还记得在都灵冬奥赛场上那个震撼世界的瞬间？张丹被重重摔落冰面，却擦干眼泪，强忍伤痛，继续完成比赛。试想，如果是你，在人生最重大的舞台上遭遇如此意外，会选择放弃还是坚持呢？
1: 其实大家说到你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2006年都灵冬奥会，当时你在决赛当中然后摔倒，
2: 是
1: 又重新爬起来继续完成比赛的这么一个最令人动容的一幕了啊。如果再回到当时19岁，会对自己说什么？
2: 会让自己再大胆一点吧。
1: 怎么讲？
2: 现在回想2006年的时候，还是因为当时压力太大了，就是对于结果的那种渴望跟目标还是太过于目标化了，就还是应该让自己更勇敢一点，大胆一点，去放开一下，这样的话其实你在过程当中反而会轻松一些。其实从那个赛季开始压力就很大，就因为在之前的赛季没有用那个动作，所以把它积攒到了奥运会的时候，
1: 所以其实很早就在练了。
2: 对，所以会压力特别的大，因为奥运会是比较重要的比赛嘛，不想说我在这么重大的比赛当中出现失误，但是又恰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动作，所以就双重压力都积攒在那一次。

0: 张丹在抛跳摔倒以后，那个大腿的肌肉好像拉伤，以至于他现在已经不能再继续下面的比赛。
1: 前两天我再回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你都能感觉到那种疼痛。
2: 是，
1: 所以当时那个疼到什么程度？你现在有办法这个形容吗？
2: 其实不疼。
1: 其实不疼，
2: 对，就是在当时当下的那一刻
1: 是顾不上疼吧，
2: 疼，但是呢他的那种疼痛我觉得在那一

0: 刻是完全没有体现出来的，就因为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是完全没有在我的身体部位上，只是当时摔倒了一个，确实我的腿是动不了的，然后但是他的那种疼痛感是没有办法让你把你拽回来，就我的精神还在奥运会，我怎么摔倒了我就奥运会我要拿冠军怎么摔了呢，所以当时根本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腿已经受伤了，然后裁判长通知你要问你是否继续比赛的时候，那个时间是2分钟，所以要快速判断是否能回去，所以就完全没有精力跟精神状态去顾及说我的腿怎么样了，我还没有到说我已经支撑不了自己的状态，就是连站都站不了。那我当时的那个判断就是，我既然能站在那儿，就可能我还能坚持一下我的动作，
1: 所以你都已经不想成绩的事了，就是我要完成它。
0: 对，因为当时在那个状态下，就是运动员就是有一点像大学生高考的时候，就是
1: 我都寒窗苦读多少年了，
0: 这么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已经坐在这儿要考试了，就即便说可能分数不太好，但是它是一个对于你之前努力的一个回报，或者是说对于你自己的一种肯定。那如果你那个时候放弃了，那就相当于你努力这么多年对于自己的一种不肯定，或者说对于自己放弃的一种状态。那我既然能站在这儿，那我就最后努力一下吧。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张丹、
3: 张浩能够重新回到冰场上，
2: 重新站在了冰场上。

0: 所以你后来再去回忆这段时候，你认为当时支撑你能够完成那个比赛，又重新站起来然后完成比赛，那个信念感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吧，就是因为运动员这么多年他在一种非常苦的状态下，我们从很小开始训练，然后就磨练我们的意志力，然后我们在这么多年的状态下，我觉得它不光是一种身体上的疲惫，可能是身心的一种双重压力的疲惫，然后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代表着国家出去征战，然后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会说中国运动员，不一定有人会认为说哦这是张丹或张浩，
0: 对，
1: 可能更多人记住的是中国运动员有一对双人滑在赛场上怎么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些代表国家的这种责任感，出去比赛的这种荣誉，让你那一刻就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把你放在那儿，你要去完成它。
0: 所以运动员有一种天生的或者骨子里的这种国家荣誉感在里边，这可能是这个职业的一个特点，
1: 对，身体里边这么多年融入到身体里的一种责任感。
0: 那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你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挫折，和或者说叫困难的时候吧。你觉得对于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吧，当遇到艰难的时刻，怎么去找到那个自己的信念感，让自己能够坚持下去？
1: 我觉得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信念感是首先你要自己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其实很多人可能大家都是被推着走，就是不论是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生活，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个目标，或者是明确的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被推着走，当你明确了自己想要的那个信念跟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晰。就像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当运动员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纯粹的一种训练状态，就是因为运动员真的是就非常干干净净的在训练，就是没有任何杂念，我就是要拿冠军。
0: 对，
1: 然后这个目标也不是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或者当运动员那一刻我就要拿奥运会冠军，可能他的目标是一步一步的。比如说我当，
0: 所以每一次其实更多是要战胜自己，对吗？你要比自己更好。
1: 对，先战胜自己，然后我才能去实现那个目标。所以你要明确你自己当下的目标，就像我们刚

0: 进入到国家队小运动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目标根本没有那么远大，说什么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可能就是我要赢我的师哥师姐，然后或者说
1: 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
0: 对对对，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当我达到了这个短暂目标的时候，我又明确了我下一步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是自己一直很明确的一个方向，那当你有了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很直接的去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你就不会有一些杂念。
1: 那但这个目标是要切实际的，对吧？
0: 对，我觉得是要按照一步一步当下的你的状态，
1: 所谓小目标，
0: 对，小目标，
1: 然后实现那个最大的目标。那你觉得都灵冬奥会当时的这一幕，这个过程，这段经历，会对你后来的这种选择，会有影响吗？
0: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有一种说就好像看淡风雪的感觉，就是自己经历过这种大赛，然后你就会认为，哦，原来这么点小的事情无所谓，我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都已经被全世界的人知道我比赛的时候啪摔在那儿，就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后面的生活人生的状态都是有很大改变和变化的。就其实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伴随着害怕，就是我们退役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们做双人滑的女孩是不是胆子都特别大，
1: 就是不怕摔是吗？
0: 对，就不怕。我说胆子是挺大，但是该怕还是怕的。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每周有一天，或者是偶尔赛季前会有休整的时候，其实我们休完了那一天再回来训练的时候，被抛出去的那一刻还是害怕紧张的，但只不过因为我们通过训练，我们达到了一种肌肉记忆跟状态的一个记忆力。那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很害怕，但是我们通过大量的时间的磨练跟数量的积累，然后我们有了肌肉的记忆，我们可以去控制它。但并不是说我们经过反复的训练就不害怕，
1: 就不怕了。
0: 对对对，
1: 就没有不怕这一说。
0: 对，
1: 只是说我怎么去克服这种害怕的心理。
0: 对，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身边的人的想法，包括他们的做法的，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消化这部分压力，你只有自己去克服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在想，那我不能说我每天都这样，那我永远好不起来了，
1: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训练状态嘛。
0: 所以你就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然后就慢慢把结果看得淡一些，然后就是忽略掉这些不好的意识，然后让自己记住更多好的动作，然后慢慢慢慢去克服它。
1: 所以即便像你这样身经百战的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其实也都会需要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还不是那么短，对不 对？
0: 我觉得运动员可能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因为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能一路升级打怪那么顺利，然后反而到了后面之后开始有起落了，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我们总是想要去尝冠军的那个滋味，而是不想拿第二名第三名，反而这个压力就会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1: 我知道你退役之后也做了一段青训工作嘛，那你怎么去平衡呢？你说我们的竞技体育它其实强调的是竞争，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都能争那个冠军，
0: 是，
1: 但是作为孩子的训练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要告诉他，你要更注重的是自己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而看淡那个所谓的这个结果，
0: 是，
1: 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对不对？
0: 对，是需要平衡的。但是因为作为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更加独立自我一些，就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独立个体，在他刚刚接入或者步入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要给予他更大的鼓励跟支持，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三四五六，你这是反踢刀，反踢刀下来，比如说你路垫一下然后再等，这样是可以的。之前其实我也有尝试，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很严厉跟严肃，但是我会发现这种情绪其实会影响他在训练的状态，所以慢慢开始我也调整自己的状态，尽量在训练当中能给他营造出一个让他觉得更加舒适跟开心的状态，那他在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积极投入一些，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那

0: 他快乐了，然后当他找到自信了，后面你就会很顺利的让他进入到这个过程。在安全的范围内，不管你摔倒做任何动作都是没有问题的。当他摔倒或者说有一些动作失败的时候，我不会加深他跌倒的这种情况的印象，比如说哎，你怎么又摔了，或者你怎么摔得这么严重啊，可能我会用一种更积极或更乐观的方式说，哎，没关系，这个我也会摔倒，或者说这个摔倒是正常的。那在他的印象里，他就不会认为摔倒这件事情是多么严肃的事情，所以慢慢慢慢也就变得习惯了。当然这部分不能说我们完全要让小朋友或青少年去忽略掉那些失败的过程，
1: 还是要
0: 保
1: 留他们这种竞争意识。
0: 对还是要保留，但只不过我们这个次数跟提醒他们的频繁度是要适可而止的。因为如果你过分的去加强他们的失败意识的话，他们会反复陷入在这种失败的状态里，就每一次比赛的时候都会想，或者考试的时候都会想，哦，我上一次没考好，我这一次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会无形在给自己增加很多压力。但如果你适度的去掌握好这个度，比如说可能他真的失败次数比较多，你需要加强他这个渴望成功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你还是要激励他，给他一些打压，然后让他去想要追求或想要有这种胜利的渴望。

0: 你退役之后再次被大家集中的聚焦，是因为你又创作并且主演了咱们国家的第一部的冰上舞剧，叫《踏冰逐梦》，对吧？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呢？
1: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没有这么明确。我们当时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其实的想法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很有热爱，就觉得说我们第一次做，那可能做一些花滑相关的故事，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经历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因为作为舞剧不能太简单化，太简单化大家会觉得没啥意思了，就是大就失去了大家对花样滑冰的这种想象力。那太难呢，就我们这都退役的就是老胳膊老腿的运动员们又很难去完成那些高难度动作，然后就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挺辛苦的。然后我们经常开玩笑也说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没这么辛苦说是因为当运动员的时候毕竟每天都在训练，就是身体素质机能都比较好，然后现在都是一些退役的运动员嘛，所以身体机能也不太好，所以大家在场上的时候都比较辛苦。
2: 该剧讲述了花滑女孩陆希云从边陲小城一路披荆斩棘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励志故事，铺展出代代冰雪健儿七十余年来不负少年志燃梦冰雪间的壮美诗篇。
1: 当内容在选定说以我个人经历为主线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想传递出，虽然说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摔倒了，或者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摔倒，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人生舞台还有很大，我们还要去为了我们的梦想继续去努力去追逐，然后让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能更加绽放。所以我们在整个舞剧的创作过程当中跟最后呈现的那个过程其实都是想传递出这种精神，
0: 去坚持。
1: 对，是。
0: 那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定义你自己，你会用哪三个词
1: 定义我自己啊？坚韧，然后有弹性，对生活更向往。
0: 怎么讲？展开说说。
1: 可能因为运动员的经历让我变得很坚韧，然后让我在对生活当中或者是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很有韧性的去做这些事情或者面对这些事情，
0: 特别是遇到挫折的时候。
1: 对，可能对于很多工作上生活当中面临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结婚生子或者是当退役面临生活自己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虽然很难，或者说它是一种新的尝试，
0: 都是一种新的开始的时候，
1: 对，我就会可能我就会想得更好，就是尝试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身份，就是算是一种新的开始，就是我不会认为这是我一个新的挑战，就不会把它想得很困难。

0: 那有弹性，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当我需要非常努力或者非常需要有韧性的时候，我会变得很认真，然后当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很专注的去做这件事情，不会分神，但是当我放松的时候，或者当我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又真的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去休整自己，
1: 松弛有度。
0: 对，因为可能也都是当运动员的经历，让自己知道当你的压力负荷到达了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休息了。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经常一整年不生病，然后也从来说，哎，运动员怎么身体这么好，然后也不发烧不生病，然后发现一休息的时候就开始发烧然后身体不舒服，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压力是要释放了。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1: 可能把握住那个所谓的节奏，
0: 对，就可能比较明确自己的状态。
1: 然后第三个呢，对生活
0: 的热爱，对生活有向往，就是我觉得我永远都是对生活对自己抱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当我面临舞台剧或者是面临一个身份转变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这好困难，因为你要摆脱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你要面临一个新的状态，然后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但是好像我总是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也不会想太多困难的事情，而是把这些困难变成一种新的感受，
1: 因为你有向往有热爱，所以你不惧任何一次所谓的挑战。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那我们都在讲体育精神，你觉得从你的经历当中你怎么去理解体育精神？
0: 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或者是说我们很多人在体育当中能感受到那种残酷性，才会让我们更加知道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跟希望是什么。那其实在这些很小的体育发生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清楚地知道，我们减肥就一定要管住我们自己的嘴，然后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坚持，然后包括跑步健身这些小的，然后到我们专业运动员领域，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历的残酷，就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一定要经历失败，我们才能战胜自己，或者说我们只有经历了失败，我们才能克服自己的魔咒。所以我觉得在体育的过程当中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困难，然后如何接受这种残酷性，然后我们才能有精神层面更好的追求和希望。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还是要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那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首先他们会觉得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能找到自信，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开始。那有了这样的好的开始，那后面的路就会更加顺利一些。因为体育会教会你很多东西，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首先你要战胜自己，然后你才能战胜对手，才能战胜敌人，然后当你战胜了这些困难之后，你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原来我需要这么努力跟升级打怪的状态下，我才能身披国旗去站在那儿。所以到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自己会给自己一种加持，就是我要对得起我这么多努力的过程，然后我要通过我自己更加努力去拿到我想要的那份荣誉。
1: 这个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啊，有两个极端，一种的是卷，拼命的卷另外一个就是躺平。我相信卷你可能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对认可的，
0: 对，
1: 对吧？但是躺平呢，
0: 我其实不太认可躺平这个状态或者词语。因为我认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下，你都是自己剧情里的主角，就是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躺平。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目标来说，我们是可以削弱或者说我们降低我们的目标跟方向，就是我觉得你可以降低自己的目标，就比如说我真的考不了清华北大，那我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或者自己的状态里努力做到最好，或者
1: 降低目标给自己减压。
0: 对，你可以给自己解压，或者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目标和方向，但是我们可以

0: 你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让自己在生活里面生活得更好、更快乐一些。
1: 冰刀划过的是成长，冰雪。

也可能是不断打破的舒适圈，而寻找新的突破。如今的张帆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起跳，用华丽的转身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绝对的失败，只有放弃的瞬间。挫折并非失败，失败也并非定局。当回头看过冰面上划过的每一道刻痕，或许正是青春最好的答案。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
1: 今天，让我们聚焦2025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揭幕战的赛场，见证运动员们的荣耀与拼搏。
2: 揭幕战比赛由主队韶关来迎战客队深圳。
3: 哦，一上来深圳队的胡浩洋命中一记三分，手感来得非常的火热。
2: 看来也是又看了今天上午的 NBA 的比赛啊，又学习了一下岳老师，大中锋投三分。当然今天上午于老师输了，看看这个球
3: 断球断球，深圳队反击机会，三分线外再次试投命中了。哇，15号的齐玉东，哇，今天是反客为主，开场之后连进两记三分球，深圳队呢现在开场取得6-0的领先。李涛，这球呢稍微偏了一些，没有回应上。
2: 要防一防三分，既然对方这个打的是一个比较有重点的这样一个战术啊，这次呢选择了一个打内线。哦，这球也算一个犯规啊。
3: 今天呢，那么在深圳龙岗山地犬首发阵容方面呢，则是1号的郭潇灿，13号宋中华，15号齐玉东，31号田仲天和43号胡浩洋。
4: 对，
2: 好的，得分吧，好脚步。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上个赛季的省联赛的得分王，20号的敖国文，大前，身高2.01米，110公斤，96年出生，是即将年满29岁，现在28周岁，
3: 个人能力也非常强。刚刚呢，这次进攻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场边清晰地听到深圳队的主帅，周指导也是强调了，说这个球要夹击，要夹击。也深知对方的得分的这个重点人物是谁。哎，
2: 刚才看到的在场边呢，身穿西装的啊，这位教练呢是主队的韶关的主教练啊，杨喜增。现在扩得比较大，外线暂时没有机会，倒得不错啊，这个是杜仁旺的位置，镜头也给他看的是杜仁旺，是绝对的底角的空位。韶关就靠罚球得了一分，运动战没有得分。小个传球，又是敖国文，没有犯规啊，这个犯了，好球。
3: 那么胡浩洋的身高呢是2.03米，是两队当中啊，所有的队员当中身材最高大的球员。换下他呢是换上来的池航业呢，身高2米，身高呢稍微降了一点。其实从两队球员的身高来看呢，深圳队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2: 这个胡浩洋在深圳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因为他的下场啊，不光是内线的高度有所削弱，整个球的攻防的这个运转都会受影响。
3: 对，
2: 看看深圳队怎么去弥补吧。田仲天还没有发挥，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3: 敖国文的封盖。韶关队反击的机会，直接突破上篮，打进，漂亮！他就叫邓俊成，反击速度推进非常快。
2: 这个是和上个赛季韶关的首发几乎是主力首发的唯一一个变化。今天呢，没有上黄医生啊，上的是邓俊成。

0: 另外四个人都是完全一样的。
1: 为了四号杨鹤的犯规，深圳队在人员调整，换下十五号齐玉东，换上十九号宋志鹏。
0: 十九号的宋志鹏曾经呢也是在 CBA 的球队南京同曦的梯队这个打磨过啊，锻造过的，就是他宋志鹏
1: 给到篮下。这球田仲天打得非常的聪明，
0: 田仲天是非常有名啊，早年间呢是吉林东北虎的青训，然后呢清华附中，大家看这个走线大家就知道了啊，包括呢大学是太原理工，早年间拿 CUBA 冠军的，然后呢来到省联赛的头几届就是带着深圳队打入决赛挑战东莞。
1: 这个读书的学校全是名校啊，全是篮球名校。
0: 是现在就是年龄啊，年龄大了之后运动能力看看怎么样，
1: 走步了。36号池航业队员呢相对年轻一些，场上的处理球的这种经验啊略显不足。
0: 对，大家看看周长啊，周指导也可以算是在这个嘉宾席上的朱芳雨的队友，因为他也是宏远青年出来的。看看这个球，好，
1: 篮下漏了。现在主场作战的韶关队呢，逐渐是稳住了这个局面。
0: 哎，
1: 分差呢现在缩小到只有一分。因为现在呢，深圳队进攻效率呢是略有下降，也出现了一些失误。那么韶关队呢，则是抓住机会呢打过有两次的反击。田仲天还是利用自己的经验去突破杀伤对手。
0: 对，郭肖灿，好球啊！这个是可以说梦回2023 CUBAL 总决赛，他可是广工的主力轮换之一啊，和国豪一块拿冠军的，当时战胜了清华大学呀、啊！哇，四个人围堵，看看这个空位，哎，可惜了。
1: 空位的机会，黄一生没有投进。
0: 但是郭肖灿对他主业呀、啊，还并非一个纯控位，所以其实，假
1: 漂亮，又被韶关队打反击。韶关今天已经打了至少三个反击了。
0: 这个是结结实实啊，这小后卫给装的一个啊。致敬隆多，龙指导，假传真上。你看郭肖灿，他基本上还是过了半场都要给球啊，他并没有说把整个这个进攻体系啊。好球，反击漂亮！
1: 哦，今天韶关农商银行队打出了速度，利用四次反击得手了。开场之后的这个得分，绝大多数都是通过这个快攻反击来打进的。
0: 大家看郭肖灿的整个运控啊，还是有一些小
1: 的。
0: 好球，这个传得漂亮啊！
1: 对，深圳队还是希望通过内线来先打破这个局面。哦，有没有出现默契？传球出现了失误。
0: 这两边的教练员的一个人员的这种调兵遣将真的有点不一样啊！深圳队这边呢，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周金华指导呢是出自宏远，甚至也跟队拿过这个 CBA 的总冠军的啊，拿过一次总冠军的，这个五上五下比较多啊，三上三下等等吧，就是换人比较频繁。
1: 对，再给到田仲天三分投进了，
0: 真的厉害。
1: 今天呢，深圳队投进了第三个三分球。
0: 田仲天是真的厉害，现在就是岁数相对大了一点点啊，因为是93年出生的，已经是来到了32岁，但能力、个人实力真的是毋庸置疑啊。哎，得切掉，又拿回来。
1: 郝国文，投篮呢受到了干扰。吴浩洋又重新的回到场上。再尝试一个三分球，命中！田仲天和胡浩洋连中两记三分，又一下呢回到开场的这个局面。
0: 这个球稍微有点拖大呀，防守还是要往前挺一步啊。
1: 胡浩洋今天呢命中个人的第二记三分了。
0: 胡浩洋也来自深圳大学啊，但是他呢已经是也是一位老将了。2018年那个时候就是省运会的篮球亚军，2016年就是全国 U17 的甲组的第5名。这两个四五号位。

0: 很特殊，所以的外线如果投的话，有这个意图啊，不能不防。哎，又投了，这回没有中。
1: 对，而且能够看得出来，深圳队还是希望能够在内线体现出来优势。
2: 好的，
1: 漂亮的突破。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33号啊，这说新引的强援啊，江西球王彭博，是来自江西的萍乡，在草根篮球界是非常有名的啊，能被称为一个江西球王，而且带着这个萍乡队多次拿江西省的联赛的冠军，今年呢是引进到韶关啊，这个点也相当有实力。
1: 进攻时间快要到了，滑板的三分球，陈仲天差一点投进。韶关的反击速度依然非常快，
0: 好转身，哦，
1: 漂亮！哎呀，身体能力非常好，九号张帅，转身速度太快了，
0: 走步，哎，
1: 忙中出错，陈仲天这边出现了走步情况，
0: 换的
1: 2米和2米以上的队员，所以呢，始终呢，深圳队呢要保持身高方面的这种优势。
0: 大家可以看到下场之后的，
1: 哎，直接抢断了，
0: 手上拿走。
1: 就是篮下打的不够坚决，不够强硬啊。刚刚上场的韩博洋，篮下好机会没把握住。
0: 看，波波，这真是来了之后呢，就是要发光发热啊，想为球队呢做出贡献，能力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呢，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投篮的时机。韶关是明显的祭出联防啊，
1: 郭潇灿来组织。好的，这次强打成功了。39号韩博洋把刚才投丢的球，这次呢是补回来了。
0: 这也非常好啊！大家看到有身高体重的黄一生来掌控球权啊。他当看看这个球，又是彭博，相信自己，真有好球！
1: 今天应该是韶关第一个三分球。前面一次试投呢，彭博呢是弹框而出，这次呢调整准星之后呢命中三分。
0: 对，
1: 超远的三分球，打板命中，哦，郭潇灿马上呢回应。
0: 这个是他的强项啊，他的主业呢是分位。就是说的这个得分后卫，打手了。嘉宾席上这三位都是能投的啊，所以投三分的时候给他们
1: 看呆了。
0: 比我们还能投。这三个是广东宏远最能投的国内球员。彭博，我们再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大学的时候呢是在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是华中师范的绝对主力啊，连续3年代表华中师范呢参加 CUBAL 的这个比赛。然后呢，毕业之后又回到自己家乡萍乡去从事这个篮球事业，也担任萍乡的一个叫智博篮球俱乐部的总教练。从小就是这个不断打磨自己的篮球技艺。
1: 好的，郭潇灿呢连续命中，投进一个2分。现在郭潇灿已经是拿到了7分，目前是全队得分最多。
0: 我们说了，在广工啊获得 CUBAL 的总冠军，战胜清华大学队啊。郭潇灿的特点啊，他是一个冷面狙击手，
1: 这次中路强突没有犯规。
0: 陈仲天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的就是体能啊，刚才下场的时候也赶紧的调整自己，深呼吸，喘息了没多久又上来了。
1: 篮板被深圳队抢到，韩博洋出手被帽了。田中天篮下强打被封盖，
0: 现在大家哎呦，从手上被抢，韶关得分啊，韶关得分，
1: 又是一次反攻反击，
0: 漂亮，非常扎实。
1: 今天两队呢各自打出了特点啊，韶关队的快速反击，深圳队呢是外线的三分，
0: 对，
1: 都体现出来了各自的优势。
0: 防守郭潇灿呢还是要给他更多的压力，哇，敢把2分打手。
1: 我们看到啊，这个比赛打得非常的严谨，第一节比赛还有2.9秒，双方呢在这个时候呢还纷纷的换人调整，来应对这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0: 特别是呢，深圳队这边呢又换回了胡浩洋，我可能会考虑到这发如果发不中，试着争抢一下篮板，但发进了。好的，谢谢。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金色的沙滩，看看海口市一队与杭州市一队的决赛交锋。
0: 首先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陈丽莎，好的防守，先把球呢垫过去。非常可惜，这次呢防守呢没有能够把球呢救过去。海口市一队呢是先拿到一分。场上呢这边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继续呢由海口市一队的陈丽莎来发球。发球连续两次发球质量都比较高，利用发球冲击对手取得了得分。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呢积分呢是排在第十五位，杭州市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积分排在第十六位。发球稍微有一些擦网，掉后场，好球。李涵呢这球打得很聪明，把球呢捅到了后场。杭州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一号是李涵，2004年出生，1.88米的身高。刚刚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姚鑫，海口队的反击，好球。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发球，她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79米。好球。在防守的时候，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认为这球呢可能会出界，所以一仗让过去之后呢，球却掉在了场内。哦，这球啊可惜了，发球力量稍微有些小，想打一个前场区的发球，杨佳佳的发球没有控制好。李涵发球，随后呢迅速来到网前，前排拦防了一下，打反击，二次球。可惜啊。这两李涵准备呢扣一个长的斜线，球呢打是打的力量大了。发球同样呢没有处理好，今天在开局之后啊，发球这个环节，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还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一些。一次成功的往前的吊球。反应很快，把球垫了一下，打反击，界内。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李涵和姚鑫呢，他们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以2-0，先后击败了大同市二队、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和南京市二队。好球。也是往前快速的处理。
1: 在比赛的中段，海口队逐渐掌握了主动，他们利用精准的发球和快速的攻防转换，在比分上保持着领先。杭州队的李涵虽然凭借着1.88米的身高绝对优势，但是海口队巧妙地避开了他的拦网，也通过轻拍和吊球寻找着得分的机会。

李涵发球，垫挑起来之后打。这球呢其实是防到位了啊，有机会把球撑起来啊，但是呢防守的这个手型啊还是呢做的不是很好。上手传球，好的，反击进攻，李涵打了一记斜线。两队的积分排名在这次比赛之前分别是排在第15和第16啊，总体来讲是实力上面应该比较接近。好不容易追分之后啊，这边还是要减少失误。啊，姚鑫的进攻，好球啊，反应很快的一次救球。这球比较开网，所以呢扣球的高度啊，扣球的高度呢是不太够。发球去冲击对手，李涵跟上来进攻，打后场，力量稍微有些大。姚鑫发球，过网之后迅速下降，还拦防。好的，避开了李涵的身材高大，李涵的拦网。打了一个小斜线，发球擦网而过。现在海口市一队来发球，好的发球，掉过网，哦，可惜了。李涵发球，哦，高质量发球，冲击力很强，还拦网，前排没有拦住。啊，海口市一队这边呢得分了。好球，先把球轻轻的拨过去。再打，哎呀，反击的机会可惜了哈！杨佳佳看准了机会，想打一个快球，把球呢抹过去，结果出现了失误。杭州市一队这边来发球，啊，姚鑫的发球，看能不能接到，好的，哎，先蜈蚣调整，把球打过网，到李涵，扣得不够坚决啊，好的，再给李涵进攻机会，打，好防守。再打，哈，多个双方啊都是打了多个回合的进攻。

0: 一些精心的打下去一个分，咱们也可以先上去实验。
1: 姚鑫来发球，陈丽莎轻拍，这球呢打得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0: 非常聪明，选择打一个往前线短吊球。在往前行进的时候，也是看到了唐东升是两位队员的站在位置相见恭候。
1: 好球，这球打到后场。上手传球，李涵的进攻，好球啊！打了一记直线，落点呢相对呢比较靠后。退防过程当中呢，杨佳佳这球呢没有接起来。姚鑫发球，一传呢没有能够接上。发球呢也是很有针对性啊，发给一号的杨佳佳啊，这样的话呢，让稍后呢杨佳佳的进攻啊受到一些影响。就直接垫过去了，哎，这球打得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判断上呢稍稍有点失误啊。李涵准备是向后退去防对方的这直线进攻，结果呢对方呢打了一个斜线吊球。发球很有威胁，李涵的进攻，李涵的扣球进攻啊，还是需要再打得更硬一些。很多这种强势的进攻啊，就一下呢扣不死。这样的话，20-16，海口市一队呢现在是拿到了局点。比较扎网，哎，但还是呢通过调整打出了进攻机会。李涵发球，机会来了，打快球，好的，随着陈丽莎的扣球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
2: 当比分来到20-16，海口队拿到局点之后，杭州队也展开了顽强的反击。李涵和姚鑫也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然而海口队把握住了这关键的一分。随着陈丽莎一记漂亮的扣球得分，他们以21-17拿下了本局比赛的胜利。海口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充分发挥了小快灵的特点，用灵活的战术弥补了身高上的不足，而杭州队虽然拥有着网口的优势，但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稍显急躁。由此可见，在竞技体育当中，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战术体系，往往比单纯的身体条件更为重要。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以小快灵打法而著称的泰国女排了。泰国女排虽然平均身高稍低，但是也凭借着出色的技术和默契的配合，在世界排坛创造了无数的奇迹。最令人难忘的是2012年亚洲杯，平均身高仅1.77米的泰国女排面对平均身高1.87米的中国队，他们用精准的防守和多变的战术以3-1战胜中国夺冠。那么本场比赛中最为精彩的当属二传手努特萨拉，身高仅1.69米的他用复杂而精确的战术组织撕开了对手的防线。主攻手奥诺玛在赛后动情地说，我们或许不是最高的，但我们一定是最团结的。

从乒乓球台上的对决到沙滩赛场上的风格碰撞，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它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永不言弃的精神。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红脚运动员叶尔纳提，中国新疆；蓝脚运动员张哲凯，中国。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46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啊！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的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每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有新疆的对。对国少队的，双方都打得比较积极主动。就看谁命中率更高一点。这个反击的漂亮，蓝方。蓝方抓的比较准。
3: 哎，漂亮！后手迎击抓得好。迎击摆拳，
2: 红方进攻完的防守略显不足。红方双方这个回合打得都不错。
0: 好，新疆选手叶尔纳提率先发起了攻势，他的前手刺拳很精准，后手重拳也强健有力。蓝脚选手张哲凯同样也不甘示弱，在防守中寻找着反击的机会。好，一记漂亮的后手迎击拳准确的命中，双方在回合内也是打得难分难解，有来有回，最终叶尔纳提以4比1

0: 1-0。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2: 现在蓝方因为上回合落后，双方现在呈焦灼状态。
3: 手不太好，
2: 这个拳给枪拔了。打完的保护稍微轻一些。
3: 篮球运动员连续打了两个摆拳，击中了。
2: 摆拳犯规了，刚才。
3: 来开场。
2: 红方这个进攻完的防守差一点，
3: 这属于后前冲，红脚失误。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0: 现在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比赛也呈现出焦灼的状态啊。张哲凯因为比分落后，也加强了进攻，连续打出了两个漂亮的摆拳，击中了对手。伊尔纳提在进攻端的防守也出现了漏洞，头部前冲的姿势也给了对手可乘之机。那么本回合结束之时，双方战成平手，将胜负的悬念也留到了最后一个回合。
1: 三回合比赛开始，
2: 最后一回合看谁发挥得更好一些。现在红方打得比较主动，但蓝方也不甘示弱。红方进攻完注意保护，手拿高，
3: 这摆拳倒得有点大。
2: 但蓝方的摆拳命中率还挺高的，但动作有点大，
3: 体能也跟不上了。
2: 手拿高，手拿高，做主动的。这样子红方就有可能拿下来比赛。
3: 对，
2: 软掉了，漂亮，
1: 比赛结束。
2: 比 南方

0: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 ，Red Corner 第二大题。
1: 来个十比八，四比一，红方获胜。
2: 好，现在决胜回合已经开始，叶尔纳提可以说打的是更加的主动啊，频繁的发起了组合的进攻。张哲凯虽然体能有所下降，但也继续顽强的抵抗着。比赛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叶尔纳提凭借着更为充沛的体能和更加精准的命中率，逐渐也确立了优势。最终叶尔纳提以4比1的比分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新疆与内地选手之间精彩的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拼搏向上的精神。叶尔纳提的主动进攻与张哲凯的精准反击，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现在让我们继续关注另一场国际对决，伊朗选手与印度选手之间的较量。那么看看不同国家的选手又会带来怎样不同的技术风格呢？
0: Session bout 13, men's 46 kilogram ace final. Please welcome the referee and other boxers. Referee Corey King, Korea. Red corner, Iran. Akbar Maksudi Amir Mahdi.

0: 这场比赛是伊朗对印度。
1: Round one。
0: 印度是左架，双方在试探。双方都现在在抓机会。左家对右家很容易踩住脚。双方现在几乎都没有笑点，两人都以中远距离为主。

0: And from one。
1: 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的选手也都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在刚刚的第一回合当中，两位选手也都以中远距离打击为主。伊朗选手频频用前手刺拳控制着距离，后手直拳也伺机而动，抓住了机会，形成有效的击打，最终也以4-1的优势先下一城。

0: 第二回合开始。好，印度发进攻。双方都是保持远距离击打。双方都应该主动一点。好，印度抢完，伊朗双方的命中率都比较低。
1: End of round two。
2: 到了第二回合，现在印度选手可以说是十分明智的调整了战术啊，也开始加强了进攻的节奏。他利用灵活的步伐，也不断的更换着角度，也打乱了伊朗选手的进攻节奏，展现出了更为精准的击打能力。多次在伊朗选手进攻的间隙，也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反击啊。他的上勾拳和身体的击打也受到了明显的效果，最终扳回一城，将总比分追平。那么这场比赛看完，究竟谁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第三回合开始。
1: Round three。
0: 双方打得都比较谨慎。也就是保持远距离，
3: 老拳，但是没打上。第二连击，
0: 我本来想着伊朗的跟打拳硬了。

0: 次，但是青少年可能还是软弱。印度的抓得准一点，嗯，漂亮，红方集中一点，纠缠在一起。
1: And the boxer team.

0: In the blue corner, representing India.
1: 好，让我们恭喜蓝脚选手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终胜利。在刚才的比赛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多位选手运用精妙的迎击与反击的技术。可以说迎击拳堪称拳击运动当中的智慧之拳，它是指在对手出拳的同时进行精准的反击，实现后发先制的战术效果。那么在这就不得不提出将迎击技术发扬光大的刽子手伯纳德·霍普金斯了。那么这位老将最令人称奇的不是他那令人闻风丧胆的绰号啊，而是他那堪称逆生长的职业生涯。在他45岁的时候仍能夺得世界拳王金腰带这样的殊荣，那么霍普金斯他也幽默地说，我的拳头就像精确制导的导弹，总是能打在正确的时间到达正确的位置。当然有趣的是，霍普金斯也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长寿秘诀归结为老年人的智慧。他经常开玩笑地说，年轻的选手啊，靠肌肉，我呢，靠的是这里。当你45岁的时候，还跟25岁的小伙子比赛，你就必须要用智慧来取胜。据说啊，他的训练方式也充满了个性，晚上7点就睡觉了，凌晨3点的时候起床训练。对此，他又幽默地解释道，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早起啊，并不是为了训练，而是因为根本就睡不着觉。这位拳坛常青树也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智慧往往比蛮力更为重要。精确的迎击可以战胜年轻的冲动，这种对技术的极致追求在田径赛场上也同样熠熠生辉。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转向跳远的赛道，看看他们在空中画出完美的弧线如何诠释另一种形态的精准艺术。接下来我们要观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跳远比赛的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2: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吴健助跑加速，上板非常准，刚刚过了7米。来自长沙的吴健，吴健呢第二跳成绩非常好，7米69。

对，刚刚呢看到的就是他第二跳的表现。徐卓凡来自哈尔滨市，第一跳呢是7.36米的成绩。这下有没有犯规？

0: 看这个成绩怎么样。7米68，哦，有一点可惜，7米68，应该暂时排在第二，比刚才吴健的7米69只差了1厘米。这是林明夫，林明夫第一跳跳的不错，他第一跳呢就跳了7米49，当时第一跳过后应该是暂时排在第一的。哦，这跳成绩应该也是不错，期待一下。7秒49，第四跳呢是7米49。他的发挥呢非常稳定啊，有除了第二跳没有成绩呢，两跳7米46，一跳7米49，就基本上呢就把自己的成绩能够现在呢稳定到7米45以上啊，接近7米5这样的一个水准，这其实也是对于运动员来讲呢相当不容易的。现在呢他需要一个突破。来看一下吴健，来自长沙的吴健。他的特点是步幅大，助跑速度快。动作做完之后啊，非常的充分啊，前冲的很猛。起跳速度也非常快。还是在回放他刚才7米69这一跳的表现。好，这是最终呢男子跳远的成绩。吴健呢这名运动员来自湖南省长沙市，最终呢凭借第二跳7米69的成绩呢获得了冠军。来自哈尔滨市的徐卓凡是7米68，排名第二。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林明夫是7米49，排在第三。
1: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比赛刚一开始，来自长沙的选手吴健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个人实力。他的步幅非常的大，助跑速度也非常快，上板呢也准确有力。那么在第二跳当中，他就完美的结合了速度与力量，起跳非常充分，最终以7米69的优异成绩直接锁定了冠军的宝座。那么来自哈尔滨的徐卓凡同样表现也非常非常的抢眼，他的助跑节奏也很稳定，上板的技术也很精湛，在比赛中也跳出了7米68的个人最好成绩，仅以1厘米之差屈居亚军，非常的可惜啊。那么在这场厘米之争当中，也充分体现了田径比赛的残酷，同时也感谢各位选手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起跳。在跳远的历史上，有一些时刻也注定会被永远铭记，他们超越了比赛的本身，成为了人类突破自我极限的象征。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男子跳远决赛当中的一幕便是这样的传奇。鲍勃·比蒙的助跑迅疾如风，踏板已精准无误，这一跳竟跳出了8米9的好成绩。这个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一距离已经超出了当时测量板的极限，比原先的世界纪录直接提升了55厘米，这在此前简直是闻所未闻。这个被称为世纪之跳的纪录坚不可摧地保持了23年之久，也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于人类跳跃能力的认知。人类的潜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比蒙这石破天惊的一跃至今仍然激励着年轻的选手们，体育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传承之中不断的闪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的节庆大都与农耕节气紧密相连，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在节日里，人们通过饮食、祭祀、舞龙、舞狮来辟邪祈福，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亲情的珍视。这些从远古时代就传承下来的仪式，包含着生活情趣，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肇庆的节庆总是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在对食物的共同需求下，人们很自然地聚集在了一起，在不经意间维系着家族的和谐与繁盛。如果说食物带给人们的是充满温馨的人间烟火，那么狮子则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图腾。每到节庆时，肇庆到处可见舞狮的热闹场面，展现着人们勇猛刚烈的一面。这份根深蒂固的图腾信仰，让人们突破了家庭的边界，重新聚集到公共空间中来，感受着因为共同信仰而拥有的祥和与喜悦，乡间因此焕发勃勃生机。元宵节到来了，清晨，德庆县罗洪村的莫坤和带着儿子前往菜地采摘青菜。今天，整个德庆县的人们都会参与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炸狮子。狮子要采青，新鲜青菜就是为这个活动准备的。罗洪村今天的炸狮子活动由莫龙友负责。莫龙友是罗洪村舞狮队的队长，今年69岁。他12岁开始舞狮，至今已有57年。平时莫龙友会教村子里的孩子们舞狮，舞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功底，常年的苦练可以锻炼孩子们的体格和意志力，还可以培养开朗合群的性格。舞了一辈子的狮子，莫龙友见识过无数惊险的场面，早就习以为常了。然而今天他却感到有些不安。舞狮队里老资历的队员都出外打工了，今天上场的队员大多是学舞狮不久的新手，面对激烈的炸狮子场面，能不能经得住鞭炮和浓烟的双重考验，莫龙友的心里实在没底。正月十五炸狮子这项习俗在德庆县已经延续了300多年。传说雄狮与炮仗都是能镇妖驱邪的吉祥瑞物，于是乡亲们便把燃放爆竹和舞狮结合在一起，用炮仗攻狮子，直到将狮头炸烂为止。他们用这种极致的乡村狂欢表达对欢乐吉祥生活的祈求，对勇猛剽悍精神的追慕。在炸狮子之前，莫龙友先要率领醒狮队绕村拜年贺岁。

先拜村中的土地神和宗祠，再挨家挨户的拜年，送出吉利和好彩头。作为回报，各家各户也会赠给他们红包，红包在当地称为利市，代表吉利和好运。一切准备就绪，惊险的炸狮子正式开始了。莫荣友对徒弟们还是不放心，他决定自己先上阵。50队来到莫氏宗祠前进行彩青表演，村民们点燃手中的一串串鞭炮，投向狮子进行炮轰。不把狮子头炸烂，人们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人们相信，狮子头炸得越烂，这一年自己的运气就越好。一般情况下，大家都遵守一个规矩，鞭炮只能扔脚下或身上，不能往狮嘴里放，那是很危险的。但有的时候仍然有人忘记规矩，或是无意中扔了进来，这时50人就要想办法后退，迅速用手将鞭炮拨开。这是对50者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的双重考验。鞭炮产生的硝烟比爆炸更难受，这些浓烟由下往上冒，十分呛鼻，没过多久就会使人感到呼吸困难，因此大约每10分钟就要换一组队员来顶替。莫龙友捂了10分钟，徒弟上来替换他。50队先后6次轮换上阵队员，每个队员都能顶住鞭炮的轰炸，没有人临阵脱逃。舞狮子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能够成为50队里的一员，在肇庆年轻人的心里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而年轻人的参与也让这些传统的节庆充满活力和朝气。德庆县约有120支狮队，每年的元宵节他们几乎倾巢而出，满街的狮子都在鞭炮的电光火石中起舞，到处都是人与狮子共同嬉戏的热闹场面。而狮子所代表的勇猛无畏也内化成了肇庆人的精神。和活泼灵动的狮子相比，龙在肇庆人的心目中则多了一份庄重神秘的色彩。在肇庆，对龙的祭祀与崇拜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人们通过祭拜龙母、舞龙、赛龙舟，表达着对一种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理解。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活动具有了更多的娱乐色彩，成为了乡间的一种集体狂欢。农历4月12日是金利镇南门村起龙舟的日子。在金利镇，龙舟大赛是比过春节还要隆重的节日。外出打工的人即使春节不回家，赛龙舟的时候也一定要回来。至今这里仍然遵循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龙舟仪式，主要分成3个阶段进行：起龙舟、赛龙舟和藏龙舟，由起龙、发龙、藏龙等祈福仪式。从龙舟下水开始，整个龙舟训练期间，每晚村民们都聚在一起吃龙舟饭。从农历4月初8到5月初1，整个龙舟活动会贯穿近1个月的时间。中午，在祠堂祭拜祖先后，南门村龙舟队的队员们接过盛宴，前往

0: 藏着龙舟的河冲聚起龙舟。圣叶是当地的柚子树树叶，在村民的心目中代表着神圣与胜利。南门村保存了一条金利镇最老的坤甸木龙舟，这条老龙舟就埋在这段叫大江海的河冲水下，几十位桨手一起下水发力，把藏在河冲底下的老龙舟起出水面。1984年，南门村花费了全村一年的收入，购买了名贵的坤甸木，精心打造了这条龙舟。坤甸木质地硬，不怕进水，但是这种木材不能在阳光下暴晒，否则很容易爆裂。为保存龙舟，每年赛事后，人们就把龙舟的头尾放回祠堂，船身用淤泥包裹沉入河底，以保证船体不会爆裂，保存上百年依然完好如新。队员们把老龙舟的污泥清洗干净，装上龙头龙尾，沉睡了一年的老龙被唤醒了。金利龙舟最大的特点就是龙头小，龙颈细，这样可以减轻龙舟的重量，有利于增加速度。金利龙舟的龙身30多米长，可坐53人，包括鼓手、锣手、舵手各1名，桨手50名。鼓手以鼓声指挥快慢，控制节奏；锣手传递节奏；舵手控制方向；桨手应着鼓点奋力划桨。只要团队配合得好，龙舟的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快的龙舟划完800米的赛程只需要3-4分钟的时间，最快速度甚至可达到每秒6米。对于金利人来说，一场龙舟赛就是一次村与村、姓与姓之间人力富强的比拼，是一个村庄的脸面，是捍卫尊严的江湖。在当天的龙舟饭上，南门村龙舟队开始了训练总动员。南门村龙舟队曾是金利镇的一支劲旅，夺过全镇龙舟大赛的季军，可是这几年他们再没有进入过前8名的行列。在金利镇，人们把龙舟队的总指挥称为龙总，队员称为爬丁。57岁的何兴元担任了几届龙总，今年他把龙总的重担交给了儿子何进辉，但他仍旧每天都要去看龙舟队的训练。往年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多数是村里年纪较大的壮劳力，劳动多，力气大，经验丰富，但是今年新上任的两位龙总都是80后，他们也把龙舟队里的爬丁换成了年轻人。由于缺乏经验，这些年轻爬丁们的训练状态并不能令人满意，让何兴元感到担忧。2012年，腰溪村龙舟队到星湖国家划船训练基地聘请了专业的教练，只训练了3天就从默默无闻升到第3名。去年他们更是一举拿下了冠军，轰动了整个金利镇。今年南门村决定学习腰溪村的经验。
1: 我看到老一辈的，就是没有下船老一辈的，我自己都哭，我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眼红的，因为看他们的那个神情，真的他们都哭，太兴奋了，他们一辈子没有拿过一个冠军，人生的第一个冠军，哇，他们的那个眼泪都出来。
0: 自从腰溪村拿了冠军之后，所有的村子都以腰溪队为目标，

0: 而今年又是腰西队新老交替的一年，能否卫冕冠军，作为龙总的陆兆元也没有把握。
1: 我们今天的目标能够进前四已经是很好的。
2: 一路赛精神，
3: 一起加油！
0: 陆兆元心里清楚，要卫冕冠军不是喊喊口号就行。在金历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队能蝉联冠军，然而队员的状态却令他担忧，每天训练总有几个人缺席。
4: 不少这么多人手要各位得慢慢争几个上场的啊，
0: 今晚训练不理想，回到村里来不及吃龙舟饭，陆兆元就组织队员开会。
5: 你要明白啦，依家可能系伤我啲劲女啊！都未点样报救几齐啊！
6: 你睇下各位要点针对住我哋啊！特别咧，依家咁一炒之后，以我哋嘅目标咧，你算啊！人哋啲人练嘢练死一年啊！
7: 你等我，我等你，永远针刀算人，永远点到配合。今晚唯有呢个问，等到七点都话未嚟嘅。
0: 由于昆甸木龙舟船体很重，划起来速度不够快，因此现在这种船只能平时训练用，比赛时则用的是更加轻巧轻快的杉木龙舟。这种杉木龙舟不能在水中长期浸泡，平时要停放在龙船亭。这天下午，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们来到龙船亭，把杉木龙舟抬到河冲，为比赛做最后的冲刺。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一，龙舟大赛的日子，所有的悬念将在今天揭晓。凌晨五点，南门村龙舟队举行了发龙仪式，队员们在龙头龙尾插上旗帜与凤尾草、龙眼叶、柚子叶，点睛敲鼓，燃爆竹，为龙舟队祈福，为南门村祈福。在祠堂拜过祖先、吃过早饭后，龙舟队带着父老乡亲的期望出征了。在岭南，端午节前后总是多雨，被称为龙舟水。今天的大雨下个不停，但还是有十几万人冒雨观看这场比赛。今天的赛场上聚集着来自全省各地的72艘传统龙舟，参赛的运动员达到了4000名。比赛采取循环淘汰赛的形式进行，参赛的72支龙舟队以抽签的方式抽取各自对手，从当天早上9点开始捉对决战，胜者进入下一轮淘汰赛，败者则直接淘汰出局。何兴元看起来有些焦虑和疲惫，为了今天的比赛，昨晚他几乎一夜未眠。
8: 昨天晚上我真的睡不着，今天那个比赛那个工作方面的安排一下，所以我们龙总啊、干部啊都做了很久，做到3点多，到晚上3点多以后了，4点半就要起床了，然后要去发龙了。
0: 上午9点，比赛正式开始了。此时现场的所有人好像都与河水融为一体，共享着他的快乐与欢腾。他们与水共舞，与水游戏，释放着野性，展现着齐心协力、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腰西村在前3轮的比赛中先后战胜了茂江、新向群、罗

0: 克等三支龙舟队顺利晋级。南门村抽了条好签，第一轮轮空，在第二轮64-32的比赛中，不出所料，顺利战胜了滕西西。
1: 预备！
0: 在第三轮32-16的比赛中，南门队与实力相当的妖心龙舟队比拼，开始双方距离都很接近。在最后50米冲刺时，南门队终于甩开了对手。南门龙舟队成功闯入了16强。下午，比赛继续在大雨中进行。在16强挺进8强的比赛中，南门村龙舟队遇上了强劲的对手四甲村龙舟队。在这1000米长的赛道上，两队一直咬得很紧，难分胜负。然而，在最后20米的冲刺中，南门村龙舟队还是因为耐力不够，以微弱之差落后了。南门龙舟队遗憾出局了，没能实现今年的目标。妖西龙舟队在后三轮的激烈角逐中，战胜了毛湾、五甲渡、腰东等几支劲旅，与莫港龙舟队一起争得了冠亚军决赛的资格。莫港龙舟队是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近年他们频频外出参加各类龙舟比赛，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赛前许多人都看好这支队伍。持续的大雨，高度紧张的竞赛，让妖西队员们的体力几近透支。他们能战胜强劲的对手吗？陆兆元他们心里都没底。后人心弦的冠军争夺战开始了。号令一发，两只龙舟像离弦的箭击水而出，你追我赶，难分上下。最终在最后50米的冲刺中，妖西龙舟队率先冲过终点，夺得了比赛的冠军。

比赛结束后，南门村的爬丁把老龙船再藏到河冲底，等待着一年之后的再次出征。虽然南门村龙舟队没有实现目标，但是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赛龙舟的精神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血液里，这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傍晚，腰溪全村村民齐聚祠堂，举行盛大的龙舟宴，欢迎夺锦归来的英雄。赛龙舟不仅仅是一种节庆活动。

0: 东北的冬天，冰雪的记忆挥之不去。一个小小的鞭猴为男孩的童年时光旋转出色彩和乐趣。鞭猴，有人叫它陀螺或冰猴，还有人叫嘎。那个年代本是单调的游戏，却让小伙伴们乐此不疲。
1: 爷爷，这个问题了
2: 啊，停了吧。哎呀，停了吗？
1: 停了，
2: 停了。哎呀哎呀呀，停了。哎，
3: 今天来不来了？
1: 来
3: 来，这给我削不成猴了啊，行不行？
1: 行。
3: 这儿吧。
0: 在每个人的回忆里，鞭猴却蕴藏着不同的含义。在旗帜的心里，鞭猴不但是伙伴们的玩具，更是代表着一份匠心。54岁的旗帜就出生在这间老屋。老屋地处长春市曾经最繁华的街路，许多上了年纪的长春人对此都有或多或少的印象。
4: 大马路这块基本上就是商业的户最多呀，那商户都是前面后厂。那时候过年，大马路的商铺也是有人啊，每年到当年初一了、初二了，相互之间拜个年，相互跟恭喜恭喜。
3: 我想我这个刀吧，你给我散散火，完另外你给我做一把这个刀呗。
5: 咋样呢？
3: 这个小刀。
5: 哦，这是那个炫木那个刀啊，
3: 啊，
5: 这一个完了再做一把，跟它一样的，
3: 嗯，大概一样，差不多行。
0: 田师傅的铁匠铺是旗帜经常来的地方，一来他会打造出自己心仪的刀具，其次也是因为同样都是做手艺活的人，在一起总有些能引起共鸣的话题。
3: 干上这行了，
5: 你跟你一样也舍不得，因为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嘛，咱们都是男人嘛。
0: 以前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加上当时清雪只依靠人工，有些地方的积雪一存就是整个冬天，直到过了年以后，雪才慢慢融化。漫长的冬天，孩子们不甘寂寞，困扰上下班人们的冰雪反而成了孩子们不一样的趣味。
4: 那时候人上班啊，就特别费劲，骑自行车得推着走，一到冬天，所以下了雪才能骑，不下雪骑不了，就要推着冰啊。有了冰之后啊，大家好啊，小孩们呐、啊，小朋友们呢、啊，就拿出玩的东西，有那个手工去雪的鞭猴，有的上我们家做的鞭猴，拿出在外头，大家伙一起在那玩鞭猴啊，玩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什么滑滑的呀、啊。还有这些，尤其打冰嘎、打冰猴是最主要的，看谁的鞭猴转的时间长，哎，好看。
6: 大家伙一般上我家来的要鞭猴来了，小孩都长在我家门口啊，我的鞭猴最好看的。
0: 直到现在。每天都有老的街坊邻居来他这儿制作或修理一些木质工具，再小的物件制作也不会被他拒之门外。
4: 嗯，你搁钉子一烂就烂折了。
5: 对呀、啊，有钉就完了。
4: 钉
5: 子，嗯，谢谢。
4: 行，
5: 一会儿走了。
4: 好，
5: 哎哎，
4: 完了有事你来电话也行
5: 啊、哦。哎哎。

0: 只有清楚自己热爱的是什么，并全情付出，才能得到内心的满足。浸透衣衫的汗水，
1: 我必须把这个专业多爱一些，这专业会爱我，就这样讲。你是
0: 我的爱，不顾一切的勇气。
2: 人就那么厚道20000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0: 所有的付出最终凝聚在了某个时刻，赢得比赛的那一刻，腾空飞翔的那一刻，那一刻他们成为了

0: 唱。雨麦多面带，
1: 我也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也可以说是很不幸运的。啊，比如说，我刚上初中，我就是被选择到哈市艺术学校，然后我在那里大概不到一年，又被选择到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然后我在那里刚毕业，又被选到中央民族歌舞团。我在那里干了两个多月，又被选到广东武警边防总队歌舞团，就竟然有很多很多的别人想拥有的一些东西，我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说我不幸福呢，就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我正在做的完全都不是我自己愿意干的事情。所以2002年我就选择我自己从小就想渴望的、想拥有的，我的梦就是飞行梦。人就那么活到20000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2: 我叫阿布莱提买买提，来自新疆巴楚县，目前定居在广州，是一名滑翔运动教练员。我的最大梦想是安全飞行到80岁，飞遍全中国，飞遍全球。

0: 降落场请回话。瓦布
1: 收到。
0: 现在起飞场进风，起飞场基本进风，正在等风呢，等风力风向合适了我们再准备。
2: 我家在新疆哈市巴蜀县一个小县城，非常原生态，甚至我们河里的水都可以直接可以饮用的，然后新疆该有的瓜果什么都有，然后有很多我童年的回忆。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是没有高楼大厦的，全是一马平坦的，就是蓝天沙漠，没有大海。就很自然，你有的时候你抬头仰望，你就有很强烈的发自内心的想飞的欲望，非常的强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总是做梦，自己总在飞。
0: 降落场请回话，降落场请回话，瓦布。再等一等，等彻底稳定了，我们准备起飞。
3: 降落场，带多几瓶水上来，已经等风等了一个多小时，渴死了，拿冰镇的啊。
2: 接触那个滑翔伞的时候，我摸那个阻带，我手都在发抖。我觉得我终于触摸到我的梦想了，它就在我眼前。

0: 这个海边，海边是沙滩，长得非常安全，而且风也不大。现在，走，我给你拿个紧急作战。这是不能拿来飞的，只能在地面训练用的。
1: 我招到第一个学员以后，然后我跑到天桥上面大吼，我招到学员了，我有钱了，我可以交房租了，那种感觉是很兴奋，但是那种兴奋是含着眼泪喊出来的，明白吗？我不但实现了我的梦想，还帮很多人实现他的飞翔的梦想，这种满足感是还是比较强烈的，对吧？

有一次我在那边飞的时候呢，就当地俱乐部安排了一个小姑娘，希望我能够带她飞。但是那个小姑娘呢是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那天我就用双人伞带她飞到天上，我们飞得很高，其实非常平稳。她就不停地问我很多周边的环境，我们的飞行高度很多的问题。虽然她看不见，她是通过我那个形容的那个情景去想象周边的环境。他刚开始很兴奋的，突然过一会儿他就非常的安静，我就在后面听到他正在哭泣的声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带那么多人飞行，就那个姑娘就给我留下那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城市当中人山人海，会有一种焦虑，会有一种压迫感，最有感触的是，我是要不我在深山野林里头，要么我们在海边上飞了几天，还在陶醉在那种飞行那种环境那种感觉，一回到城市，碰到第一个红绿灯，我就告诉他们，我们要回到现实。
1: 准备好了吗？阿飞，小米准备。

0: 拳击就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做的专业，这个专业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用心，这就是那个拳击的一种魔力吧。
1: Менің сұрамым Зұлқар Мәмәдәлі, мен болсам бір бокс майыры. Менің арзуым болса, дүния чемпион болыш.
0: Мен 3 岁开始打拳，我爸是教练，他每次去比赛的时候带上我。那时候就是那个喀什地区的比赛，那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比赛，可是看的人特别多，那个特别热闹。每一次看完以后，就是自己特别有信心，我可以当个拳击手，可以当个世界冠军。慢慢的，从那时候就开始练了。我上6年级以后，他带我到

0: 新疆体育学校，我在体校的时候，体校里面最小的就是我，教练让我跟那个大学一起练，跟他们练就是特别酷，就全身酸疼，就起床，从楼梯下去的时候，整个大腿腿都疼，就下去的时候这样抓着，这样下，都特别酷，那时候。来之前没有想过，就想了，就觉得练一练去大一大就行了，想的很简单。来了以后才感觉到，这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干的专业。
1: 我哥是，我是给是国师买的，没事给我送给是别人，我是给没事给练脚背脚的现在嘛，那穷我个娃子的，不用白干了，我没事给是不的。妈不是给妈不是给给是别哥。кичигеден тартып қамығы сыңдырып.
0: Яғни 年以后才有比赛机会。07年在喀什地区的比赛，我打38公斤也是赢了两场冠军了，就这样开始。08年我去新疆队的时候也是最小的，然后我给家人打电话，就说我训练特别酷，我现在真的想回去回家。我就那样说的时候，我妈给我说，做专业就是很难，要是你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要珍惜这个专业，酷的话也走下去，就这样想。09年就是鼻子就受过伤，那时候我一边哭呢一边在流血，那时候最哭的。我妈去看那场比赛，那时候我打完比赛赢得了以后，我下去跟我妈见的时候，她哭着给我说，你在台上打了不到十分钟时间，是对我来说这十分钟就是失恋一样，就过特别慢，那时候心里就是特别不舒服。从此以后他没有看过我比赛。英语比赛参加过60多场，60多场里面就是54场赢过，6场输。最难赢得的比赛在11年去打那个哈萨克斯坦国际公开赛的时候，打4场比赛，每次遇到的就是特别好的队员，那时候我教练还有我们的主任都很高兴，因为我们队里面就是英国古巴组合。2014年过了5月以后，就是全国冠军赛，那场比赛也是得亚军。然后，我跟我爸商量了，我们出来去实现小时候梦想。第一场比赛在北京跟泰国打的，打6回合比赛。
2: 今年的满满提案力是21岁，身高1米83，臂展1米84。
0: 我打完比赛下来之后，他上台裤子清了，然后下来以后他笑着给我说，比以前比起来这场比赛过得特别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他可以把我们的母萨布那三个月里把给他们的母萨布是可以的，今天你的给你可以买好了吗？
4: 等待，为了一声亲切的呼唤，等待，为了赞扬的目光。
5: 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
6: 我是奥特凯艾尼，15岁。

0: 我现在在上海市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读八年级。我爸爸是新疆阿图什人，我妈妈是新疆伊犁人，我们一家都生活在上海。我很喜欢打篮球，特别想在初中毕业之前为四班为自己拿一次冠军。去年打校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时候，因为对方犯规推了我一下，我的右手受了很严重的伤。
1: 那次受伤以后，决赛就上不了了。班主任不让我上，他说我你手肿成那样怎么上什么的。然后我也特别急嘛，当时就心里想着要输了。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毕竟这手不是他的，他不疼。
2: 他就在下面心急呀、啊、急呀、啊、那他就要上场了。他们班主任急了，就那个紧张的时候，周老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一定要上，怎么办啊？那我就跟周老师说，他要上你就让他上吧，男子汉不要紧。
3: 可以呀、啊，穿妈妈付钱，穿出去无所谓的。
0: 我妈情商比较高，然后声音也比较响亮。
4: 是啊，是说嘛，八个月
3: 哦哦啊，知道了，
4: 跟那个好养生一个女娃，好吧，
3: 好，马弄身体健康啊，好吧，
4: 养身体健康，
3: 哎，好吧，
2: 我儿时的玩伴中。上海知青的孩子比较多，从小就跟他们玩，听到他们说一些上海话，白相相啊，吃么子啊，困觉啊，都特别好听，我觉得特别软，特别好听。而且他们每次休假的时候回去带一些大白兔奶糖，巧克力，还有泡泡糖，我就觉得哎呀都特别好吃，特别精致。哎呀，就想着长大了一定要到上海去，后来就拼命读书，拼命读书，考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那么到了上海以后，到现在一待就是28年。
0: 我爸爸智商特别高，然后可以一眼看出我脑子里在想什么。
5: 特别是男孩呢，不能还很冲堂。男人也必须要一个耐心，不要说我今天一下子把所有的事干完，有个目标，我不这个一年两年，要么三年五年，要十年，我把这事要完成，不能急得冲的去完成一个任务。学校里是应该他们老师们给我讲，他有一点团队精神，这个团队精神肯定是有点像我。我到上海来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就来的时候我是第二批新疆人，第一批是他们是80年代出来的，我们来的时候那一年龄也小，都十七岁都到这里来，所以我经常给儿子讲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就是应该是很不容易，我们做事，我记得经常讲你好好读书。
0: 在上海就是特别的现代化，就是从以前到未来，这个是非常完美。上海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样的人都在上海有，也就是说你来到上海也可以说你去了全世界。然后上海真的就是老领光，用上海话就讲特别棒。我爸妈能把我生在这儿，真的，我上辈子不知道修了什么福，真的是特别棒。
6: 我们的四班一直是以团结友爱著称的，让我们用我们四班的加油声，用我们的口号给

0: 那些兄弟们也是就是特别高兴，然后有一个就在我上场以后，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悄悄的，他突然悄悄的跟我说一下，你终于来了。那话听得我真的是心里就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然后当时就直接就刚开始打的时候就直接忘记手上疼痛。
1: 阿杜是一个故事呢，你叫16岁、17岁以后，怕你出门，他给你一样东西，起码那个传着这个几个星期以后把那个一块木头带回来，你这说什么？说明他这个人身材了。为什么阿杜生就一个是早出去，还是把孩子呢独立去归他去做？
0: 但是。肿了还是肿了，原来出手的感觉都找不到，我手实在太痛，球都运不好了，就球运着就会掉，然后我最拿手的快攻上篮都进不了，最后还是以1球2分输了比赛。
2: 我觉得上次那场比赛让我改变了很多，虽然最后还是以2分之差输掉了比赛，但回想起我带伤上场时全场为我响起的掌声，我就觉得无比骄傲，因为我用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这种力量让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强大。
3: 我叫欧德凯，我上了上海，我是上海人。

0: 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看。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
1: 我觉得做足球没有捷径，只有他热爱，你也有耐心的教他，这肯定没有问题。
2: 一个教练员除了传授技术以外，更要懂得沟通和管理。你的决策，你的战术，如何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传递下去，这也是一个球队能否团结的前提。
0: 博客与足球，论形式与规则，二者怎么可相提并论呢？蒙古摔跤，动作刚劲有力，一跤取胜，一跤定胜负。而在绿茵场上，你只有干净利落的进球，才是最好的回击。若非要让我找出他们相似之处的话，我觉得还是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吧。对于我们从小在牧区长大的蒙古人来讲，摔跤是地运动，我们的童年几乎是在摔打中度过的。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成为了太多人关注足球的起点和终点，但没想到的是，今后的日子里，足球让我又爱又恨。曾经的摔跤场成了我足球场，那时候虽然条件简陋，对足球的认识主要还停留在游戏层面，但草原的辽阔，那种远离喧嚣的安宁，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直到我上了大学，我才了解什么是足球，看到了真正的技术、战术，真正的团队，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也成了我最大的理想。教练选拔那一天，除了我都是那个专。

0: 行吧。
1: 你上场，就我这个野路子，把他们全部碾压了。后来知名足球俱乐部负责人过来选拔嘛，我马上就给家人打电话。梦想近在咫尺，我对自己特别有信心。总会有人误以为摔跤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殊不知摔跤以球取胜，这跟足球非常相似。但有时候过于自信，往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虽然球队老板对我的场上技术很满意，可是随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你有钱吗？然后就我直接傻了嘛，我扭头就走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做了很多与足球无关的工作，给领导开过车。当过健身房教练。

在农村低谷期间，我选择了回家，看看老婆和家人，回忆那些不知品味多少遍的陈年旧事，心情多少舒坦了一些。

0: 我俩是初中，从初一到初三同班同学，过两天我俩就认识20年了。
1: 他那会儿踢的是前锋吧，我们也是经常出来看一看，当个啦啦队啊那些，欣赏他吧。
0: 有
1: 才华，对。
0: 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不管最终会不会进球，始终要去踢完这场比赛。后来，我跟朋友们成立一个足球俱乐部，来参加的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非专业球员。但对足球的热情饱满高涨。每次比赛的成绩也都名列前茅。我既是球员，也是教练。再次踏上球场，没有了年少轻狂的功利心，反而多了一份满足和踏实。现实问题还是比较存在的。这个俱乐部所以还是在自理，我们也是去有关部门争取这些经费啊，有关部门都得重视起来，这样才能把我们这些俱乐部的这个爱好者都能提高起来。压力很大的这个。现如今，我最大的遗憾应该还是没有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我是那英泰。一个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的蒙古族汉子。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季第一次来录制我们的节目，对吧？也是跟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胜。
0: 季老师，你看啊，我们这季呢跟以往的有所不同，那么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 AI 元素。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好朋友小明。小明呢，帮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关键线索。
2: 好的，第一条线索是，他的绝技挑战了牛顿定律的极限。
0: 他的绝技挑战了牛顿定律的极限。
3: 牛顿定律。
0: 小明先把牛顿定律给我说一下。
2: 牛顿定律是经典力学的核心理论，主要包括牛顿三大运动定律，第一定律惯性定律，第二定律加速度定律，和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3: 这个太广泛了。
0: 对，这个太广泛了。
3: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不断的去进行挑战，那很多项目呢其实它都有创新与突破，所以说这个有点宽泛。另外就是我那个物理知识也不太好，对吧？再换个方向。
2: 那好吧，请听音频。
0: 哦，我听出来了，这是一个设备老化的声音，
1: 让我感受到一句戏词哈，叫那吱吱呀呀的小木床，
3: 咯吱咯吱，就像老旧的门框，
0: 对，
3: 风一吹，吱吱，是那种，对吧？
1: 这个声音为什么能够去挑战到牛顿定律呢？
0: 对呀，
1: 但暂时还是想象不出来哈。
0: 对，好像，行吧，小明，快点，赶紧的，还有没有第三条？没有的话就上 VCR。
2: 那我们来做一个动作游戏吧。
0: 哎呦我天哪。
2: 请三位试着做一个后空翻的预备姿势。
3: 后空翻
0: 的预备姿势，
1: 咱也没翻过，也不知道是要咋预备啊。
3: 这是后空翻，这不是跳，
1: 感觉像跳远。
3: 对，这不是跳远吗？
0: 不是，你可能他要用一个劲儿嘛，他可能要用一个劲儿，就是往这边走。哦，跳远，猜对，跳远。
2: 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吧，今天这位冠军嘉宾能在器械上把这个动作连做七八次。
0: 哦，那他是一个杂技演员，
1: 戏曲演员
0: 都可以是吗？
1: 也有啊，武生啊。
3: 对，
1: 武生的翻是很厉害的，横着翻、侧着翻、倒着翻，连续空翻。
0: 体育节目，一档体育节目，串台了，回来，行吧，来赶紧进一下 VCR。

0: 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还有女士优先，欢迎老师。
1: 大家好，我叫于志玲。
0: 那徐老师呢是

0: 来欢迎张老师。
1: 大家好。
2: 不不哇，太厉害了。
0: 现在冠军都这么卷了吗？
1: 对，
0: 上来之后要先亮一下相，就是他是来镇场子的。那这样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1: 好，那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蹦床世界冠军张洛。
0: 其实呢，蹦床呢，我们在每一季的我们的冠军的来的时候呢，都有学习过蹦床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您的这个蹦床呢，和我们普通认识的蹦床它是一样的吗？
1: 其实有些区别，因为蹦床它作为一个奥运会项目，其实里边有三个小项，一个是蹦床直上直下，那个是奥运会项目，还有一个叫蹦床单跳，是非奥项目，但是有世界锦标赛、世界运动会还有世界杯，然后还有一个叫双蹦床，就小蹦床，然后那个也只有世界锦标赛，所以是有三个项目。那我这个项目呢，和直上直下的不太一样，我是一条跑道一直翻，然后要连续的空翻，翻到黑的那种。
0: 就是那个在蹦床上一直翻
1: 啊？对，我们那个其实叫板，和体操的自由操板还有跳马很像，一个结合体，然后我是在那里一直翻的。
0: 哦，也就是翻滚的人生。
1: 对，
0: 听说您有一个独创的高难度动作。
1: 对，
0: 那这个动作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我这个动作叫做那个360三周旋，就是大家知道以前有一个中国的著名体操运动员叫李小双。
0: 我知道
1: 小双哥，他不是做那个后空翻三周吗？我是在那个后空翻三周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360度的转体。然后我当时是中国蹦床单跳里边第一个把它加进这个成套里边的，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
0: 张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虽然你今天是过来镇场子的啊，但是呢，你要记住一件事儿啊，就是你也姓张，我也姓张，对不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一家的
1: 啊，好，
0: 对吧？然后秉承着女士优先呢，所以说今天你有什么任何的这种活动啊，你都找徐老师。
1: 脏活累活是找徐老师。

0: 不是叫脏活累活，就是有表现的机会。
1: 哦哦哦，表现的机会
0: 啊，你都留给徐老师，
2: 比如后空翻。
0: 你看徐老师今天第一次来，对不对？你说在节目上的你不给人留足够时长，你怎么能对得起他呢？
1: 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些简单的东西。
0: 他要教你一些简单的东西。
2: 不是，就确定是我了是吗？
1: 是，来吧，头要塞进自己的身体里边，用自己的肩膀和后背滚在这个位置，大概手撑在这里，然后呢屁股要撅起来，然后
0: 哦哦，好轻盈啊。
2: 但是我觉得好难啊，这个
0: 不不，对您来说不难。
2: 我在张老师的一声声的赞美中就迷失了自我了。
0: 这个节目的总体定位就是大家都迷失了。
2: 这样，
1: 对，然后呢把头尽量放在这个位置，第一点，对，然后把屁股撅起来，手和脚近一点，然后用自己的肩膀和后背去滚过去。
0: 那个徐老师，您稍微悠着一点，稍微悠着一点，然后
1: 这会不会很难？如果很难，我给你换个简单的。
0: 你看不起谁呢？你
1: 是不是需要？
0: 哦哦
2: 哇！但是是头先着，应该是这儿
1: 啊。对，应该是肩膀先着，但是做的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个翻滚去落地那下，有没有点腾空的感觉？
0: 哎，你还真别说，就刚才他那一下，他其实有一个腾空的一个感觉。
2: 他弹没弹我不知道，但他硌了我的腰一下。是啊，所以说位置没有对。
1: 所以说就告诉您需要近距离的，不过这个已经很厉害了，要不要做一个再标准一些的？
2: 得到冠军的认可还是非常开心的哈。
1: 老师，要不要再做一个再标准一些的？
0: 我都没有请你，你都主动去了，他也迷失了，他迷失了。
1: 于老师，您是有运动天赋的，真的。
2: 啊，是吗？
1: 我们选拔那么多苗子，真的，您这个作为一个营养师，站在这么儒雅，还有这样的运动能力，实在令我刮目相看。哎呀，我实话实说，
2: 这个赞美声太，
1: 真的，来吧，再来一个，
2: 冠军的认可，再来一个啊！
1: 头尽量往上，用后背，哎，对，然后近一点就不会硌到了，对，近一点，哎，对，哇、
2: 哦，哇、哦。哦，这个果然好一点，没有被硌到，
1: 是不是？
0: 不是，他从开头就开始
3: 就起了，就
0: 对，
3: 这就有一种起的感觉了。
1: 对，就是我们蹦床除了一个腾空高度、空翻之外，我们蹦床运动员在空中的核心力量会要求非常强。咱们来几个练核心的动作，手撑在这里，然后呢，我们这样跳，然后你的腹肌要求会比较高，然后还有高抬腿，
0: 好轻盈啊，然后感觉他很欢乐。
1: 对，感受一下那个，对手撑在这里。然后脚在蹦床中间，然后做一个开合跳，哎，对，这时候腹肌核心发力，哇，很标准，
0: 哇，好轻盈啊，哇，他怎么能做得这么棒呢？哇，他好厉害呀、啊！
1: 好厉害！
0: 这个动作怎么做得这么标准呢？哦，对哦，
2: 我刚听到了和冠军一样的声音，好轻盈啊！
1: 冠军标准，
2: 真的迷失自我了，今天
1: 运动能力真的是很牛。您之前有运动基础吗？
0: 看出来了，
2: 运动基础没有，但我喜欢戏曲。
1: 对，老师，这要这么聊天，戏曲和运动能力是？
2: 戏曲里有很多的身段
1: 哦，身段
2: 需要有
1: 一些翻啊，那种武生是吧？一些哦，您聊天也挺抽象的啊。好，要这么聊。
0: 那今天您是准备给我们做，还是准备请我们于老师做呢？
1: 我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平时经常吃的这个麻辣鸡胸，因为我们这个健身人士就是平时吃这个鸡胸肉比较多嘛。
0: 哦，也就是说今天这顿饭是您做吗？
1: 哎，对，是我做。然后呢，于老师这边再去改良改良。
3: 啊、哦，我跟您一起。
1: 对，好，
0: 行，
1: 好嘞，
0: 行，好的，好嘞，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耶！
1: 给大家带来一个我平时经常做的这个麻辣鸡胸肉。一般您平时是等火开了再把这个鸡胸肉弄进去吗？
5: 凉水下锅。
1: 凉水下啊。
5: 对，一般都是凉水下锅。
1: 对，这样。
5: 您直接就平常是在家里头，就是水煮之后，然后给它晾凉了去手撕。
1: 对，手撕。然后呢，如果没有条件的话，手都不用撕，就直接拿筷子就吃，蘸酱吃。
5: 对，也有，因为我们做轻食啊，当时我们也做过一些这种减脂餐轻食、嗯，它有低温成熟的。低温成熟的话，一般都是沸点没达到100%，就比如说60%。
0: 那低温成熟，我就是也是放在锅里，
6: 也是放在锅，但是它是没有火头了，它就是水就是没达到一个沸点，没达到一沸点，它就是利用它里边的余温去给它紧熟，
1: 就能熟。
6: 对，
1: 因为它那个片儿更小。然后它那个导热
5: 片薄
1: 啊，片薄，
5: 对，
1: 导热
5: 好，对，然后这个呢口感更嫩。
1: 那、
5: 您这样的话，它就是说会柴一点。
1: 哦，
5: 哎，对，
0: 那这个它一定要煮沸吗？这个鸡胸肉？
6: 那它要把这个沫飞出去。
1: 对，
6: 鸡肉也有一些腥的味道，一定要把沫飞出去。
1: 这跟大厨专业的人士站在一起，就知道平时我做饭的时候有多么的

0: 粗糙。对于我们来说，能吃饱，然后呢能补充营养就行了。但是可能口感上呢，运动员要求的并没有那么高，能把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还有碳水化合物啊这些东西都吃够了，哎，能维持你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运动状态就行了。
1: 对，我就发现就是我们就特别像那个脱口秀的评分现场，你知道吧，然后两个脱口秀演员，然后突然间说我们两个没有这个合作做菜的这样的一个镜头，我们只有彼此之间的胜负欲。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然后我们两个就特别像放了一个铃，啪转身了。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对吧，然后大家共同的促进于成长。
0: 对，好，我就开始撕了。这鸡胸肉啊，大家平时啊其实还是要多吃，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挺高的，每一百克鸡蛋大概有15克左右蛋白质，但每一百克的鸡胸肉有20%左右的蛋白质，所以鸡胸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而且脂肪比较低，特别是把那个筋膜什么这个弄完之后，它就没有什么脂肪了，所以健身人士必吃。
1: 哦，对，哎，你们玩过就是小时候我们玩的一个游戏机嘛，它叫 Rally Go， 然后就是那个泰拳，就是打拳的那个，你们玩过那个游戏机吗？
2: 那里扎一丸子头，然后
1: 啊，对，就那个打，你知道吧？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冠军食堂就特别像这个场景啊，就是首先呢，您先过去跑去跟于老师批了一下，对不对？然后在厨房方面呢，您瞬间的就掌握了主动权。然后刚才他说这段呢，我似曾相识，你知道吧？他又找徐老师 PK 了一下，你知道吧？然后又说了一下关于营养方面的这个专业知识，对吧？然后我呢就默默站在这里，没有关系，你把下面的流程也可以 Q 一下。
0: 没有，这个又给我挖坑了。这个张姐，咱们本家人不能给我挖坑啊。
1: 对，我不挖坑。
0: 这个不是，不要挑拨离间，这个是我们友好协商，是吧？您是这个厨艺界的大师，我是运动界大师，然后您是这个营养界大师，您是主持界大师，
1: 对
0: 吧？咱们四大才子都集齐了，你不能给我挖坑啊！咱们要团结，说好的一家人，结果把我卖了，我这是你这不行啊，太坏了啊！我把这个鸡胸肉啊用手撕好之后，然后我就开始调我的料了。
1: 大家调都一样吗？还是说就是会有不同的一个口味呢？
0: 对，我是基本上我是先放醋，因为我们北方人吃这个面食多，大家一定要吃醋，因为醋呢它可以降低一些糖分的吸收，其实就吃面的时候就多吃醋。嗯，然后呢再放一点点香油，放一点生抽，放那个辣椒酱。
2: 你搞点真鱼吃
0: 啊，
2: 要没咸口。
0: OK， 于老师，这是我平时作为一个健身人士的一个吃法，就很简单，一丝蘸点酱。
2: 对，这也
0: 咱们您作为一个大厨，也是世界级别的大厨，然后要不要给我升级一下？
2: 您这个就是原汁原味，
0: 原汁原味，
2: 肉质的本味，啊，就很好，很健康。那我们说也可以用一些青柠，哎，提香。然后呢，我们还会就是借用一些主食，比如说黑全麦。哎，全麦粉、黑麦粉，然后我们去给它做一些饼类、卷饼类，然后我们也一些配一些蔬菜，这样的话五颜六色，营养丰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做模拟一下这个升级版，就说我们这个腌柠檬啊，我们有两种，可以直接放柠檬片儿，
0: 哎，
2: 就里边它的这个纤维是吧？到最后我们去拿手抓，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会擦一些柠檬碎进去，也很清爽。
3: 其实这个柠檬里面，第一呢，它里面小分子的有机酸含量比较丰富，
0: 有机酸。
3: 另外一个呢，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相对比较丰富。
0: 哎，对，
3: 因为像这些成酸性的物质嘛，它像 VC 和铁又是一个好搭档。那么像鸡胸肉中的铁和它的 VC 相互的一配合，会让我们吸收更好的铁的吸收。
0: 哦，
3: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芳香气味。
0: 对，
3: 那这个芳香气味主要是来自于一些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
0: 对，
3: 那这些物质呢，对于我们的人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哦，这个维生素和铁搭配好了，其实更容易吸收，是不是？
3: 它俩是一个营养的搭档。
1: 对，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腌制了。然后我们下面就来做我们的卷饼啊。然后呢，大家请看一下啊，我们就是，有小麦粉，就是，
0: 哦，小麦粉，
2: 对，然后我们有黑麦粉，
0: 黑麦粉这很好。
2: 然后呢，看这个白色的感觉像什么？
0: 这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精面嘛，是吧？就是玉米面，
3: 淀粉，
2: 它是土豆淀粉。为什么说不能完全用杂粮粉？因为它没有精度。大家都知道，粗粮它是没有精度的。
0: 对。
2: 但是那我们说我们要用一些小麦粉来给它，比如说2:8，白面呢我们是8，粗粮是2。土豆淀粉大家都知道，它经过水吸收之后，它是有韧劲儿的。这时候呢，我们放一鸡蛋，少放2克盐。
0: 哦，我得和点水。
3: 就不知道于老师您的这个配比上有没有经过一些研究哈？但是按照咱们现在的营养学的推荐，我们说每天的杂粮要在1/2到1/4，所以我其实个人建议咱们这个杂粮的量可以稍微的再多一 点，
2: 再多一点哈。
3: 因为这个加工精度越高，像它的B族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的损失。

0: 非常严重的。
1: 哦，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推荐大家一定要每天要吃一点全谷物食品？
1: 对，
0: 虽然它里面的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它的摄入量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适量多的多吃一点。
2: 对，
3: 这个的话呢，就肯定比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纯细粮的这个饼啊，这个热量要低很多。因为像我们这个专业运动员，其实是现在就吃这种，就是特别我退役之后要保持身材，肯定选择热量低的吃。
0: 这点色拉油进去，它的热量可就不低了。
3: 哦，这我刚说完打脸了，开始。这是为什么要加这个色拉油？
2: 要加油。
3: 是。
2: 对，哦、加油的话更好吸，整体的溶润就是吸收。
3: 哦，吸收。好了，现在可以煎了。就可以卷了，是不是？
2: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也是先放底菜，
3: 先放底菜。
0: 所以其实让自己家的餐盘五颜六色，只要保证它的颜色更加的丰富多彩，就是很好的践行食物多样的方式了。
3: 哦、哎，您这个方法好啊，五颜六色，其实颜色越多，营养越均衡，
0: 而且保证这个深颜色的要占到一半
3: 以上，要占多哦，
0: 深
3: 颜色，深
0: 红色、深绿色、紫色都可以。
3: 哎呀，这个太好吃了，
0: 这个酱要控制喽。
3: 对，明天我的腹肌还有没有就要看这个量了。哦，好。哎呀！
4: 啊，好，三二一，上链接，我们的菜做好了。
3: 菜做好了，上链接。
4: 来，欢迎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谢谢。
3: 来，感谢、啊、感谢张老师，感谢徐老师，感谢于老师，
4: 来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
3: 嗯，开始吃饭。我一般那个吃饭就是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
4: 哦，
3: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也是会减少这个碳水的吸收。然后因为你蔬菜，它里边90%多也都是水分。还有一个就是吃饭时候多喝水。
5: 我觉得吃饭时候多喝水不行吧？
0: 因为你喝太多了，它会影响你的那个胃酸的浓度。
1: 胃酸浓度。
0: 对，我们建议不在吃饭的时候喝大量的白水。
3: 哦。
0: 但是适量的是可以。
3: 嗯，这个荞麦皮吃起来不会有什么罪恶感，很好吃。鸡胸肉里边酸酸的，蘸点醋，减少这个碳水的吸收。这道菜什么？鸡胗，
2: 香辣鸡杂。
5: 鸡杂呢，其实有些人喜欢吃内脏，可能就是他就特别喜欢吃。
0: 内脏是要多吃一点，因为内脏中的那个
3: 微量元素多，
0: 对，铁元素呀或者锌元素含量非常丰富。我们建议大家每周吃20克的。
5: 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就是会觉得自己有胆固醇偏高
0: 啊、
5: 所以他就很少的去选择内脏。
0: 其实我们现在说咱们日常从食物中摄入的这些胆固醇，如果你不过量吃的话、没有那么夸张，因为本身我们自己
1: 也会产胆固醇，
0: 产得很高，
3: 对，产量比食物还高。
0: 所以像一天一个鸡蛋带着蛋黄吃，那个胆固醇绝对不对身体有影响，只是现在人们吃的太多了，所以他就觉得是食物中带入进来的。
5: 对啊，那您觉得就是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从口感上啊，你觉得怎么样？
0: 这个里面我们用到了粗杂粮，
5: 嗯，
0: 用到了黑麦粉，用到了面粉。那这个时候呢，它可以为我们增加了很好的口感，同时又提供了丰富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各种矿物质营养素。
5: 嗯，
0: 所以这个蔬菜卷呢，真的是非常符合现代营养学的要求，而且我们里边的蔬菜的量和肉的量搭配的也是相对不错的。
5: 好、张老师就是这样，今天这道菜呢是您主做的，对吧？
1: 我主做的。
5: 嗯，来评价一下今天的这道菜。
3: 那今天我给这道菜满分，如果是100分的话，我至少得打95分吧。因为下次进步的空间就5分左右，我就觉得挺好的。要谦虚在这5分上，
5: 对，
3: 而不是谦虚在这95分上。我们要有自信。
5: 嗯，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6: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65克左右，蛋白质含量是85克左右。热量是1300千卡，也就是游泳120分钟左右所消耗的热量。
5: 那张老师，就是您从小呢就是一个这么健谈的人吗？就是比如说上幼儿园，然后您就是班宠。
3: 没有，我从小是被老师讨厌的那种问题少年。
5: 就是老师刚一进来，老师我想问个问题，你为什么今天穿这个裙子呀？然后过了一会儿老师说，好，我们现在看看第一页，老师为什么要翻开第一页呀？
3: 跟您这个稍微很像，就因为他不是7岁上1年级嘛，6岁有一年不是上学前班了嘛？上学前班的时候，我一进去，我就都会。然后呢，我又调皮，我老给老师举手，老师不理我。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嘛，老师就不理你嘛。老师专门挑那种不会的同学，我得不到表现机会，然后哎，这我会，这我会，就变成了我老跟其他同学交头接耳。
5: 哦。
3: 然后几次之后警告几次之后呢，就是我被退学处理了。然后那个老师找我父母谈话说：“你孩子什么都会，也别在这浪费钱了。”

0: 然后就这样我就回去了。那会儿就没事干嘛，没事干，家属院里边刚好有一个我妈的属于一个朋友吧，她的女儿在练体操，然后就说，哎，你孩子现在又没事这么好动，练体操去吧。就这样把我带到体操房，当然第一次带到体操房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就因为里边就跟小孩的游乐场是吧。然后呢我一想这个每天在这玩也挺好，我父母就问我练不练，那我肯定练啊，又能爬又能什么摔也不疼，又跳得好玩就练嘛。然后教练也对你也嘻嘻哈哈说练不练练。然后第二天再送去我就后悔了。
1: 为什么？
0: 我就觉得被大人骗了。在我6岁的时候我就能理解到这个成年人的内心是多多少少有些险恶的。
1: 那个爸爸妈妈知道你在这么说吗？
0: 我跟他们是好朋友啊。然后说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你只要交了钱了，然后呢教练要教你的时候那个态度完全跟你放养型的你玩就不一样了。
1: 那得对你负责呀。
0: 哎对，因为你练的确实挺累的，就不想练，就不想练呢回去我爸不行，钱交了你这半途而废这不行啊，那你学也不上了，你这个先给我弄完一年，明年咱们上小学再说。他们整体觉得反正在运动队里边有个教练管着你，而且那个教练你也很害怕，那就还挺好，所以说就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下来了就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上天赋嘛，教练就发现了，然后就走了这条职业道路。
1: 对，然后听说一年级你还去当了班长。
0: 一年级就班长，我小时候学习特别好，我从小写作文写的也挺好的，就是学的东西我全懂啊，就很轻松。但是呢4:30放学之后要去体操房那30小时训练对我来说很辛苦，所以说我就格外珍惜在学校的那段时光。
1: 嗯，但是呢确实来到运动队之后呢您也是经历过一些小小的挫折与磨难的，比如说在8岁的时候你就缝针了。
0: 对，8岁的时候有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去参加一个我们市级的一个体操比赛，然后呢当时从双杠上，那会儿那么小，8岁的时候双杠就直接栽下来了，栽下来了之后，然后呢头就这边就缝了针，从小缝的针现在也看不到，就缝了2针吧。
1: 没把你吓着吗？有好多人就瞬间就吓着就不干了。
0: 吓着是也肯定吓着嘛，但是你比这个更恐怖是回去之后你老爸的鸡毛掸子嘛。
1: 你爸为什么会打你呢？
0: 因为你不能，就是你不能因为这次的失败或者受伤你就不练了嘛。
1: 哦，对，你因为这事儿你不练了。
0: 我想退缩，我不想练。但是你退缩你不想练，你回去肯定得棍棒伺候。
1: 哦，那爸爸觉得是很多事儿你还是要坚持。
0: 要坚持，要坚持。所以这个是还是他们坚持的比我多吧。
1: 那1998年的时候呢，就是山西成立了蹦床队
0: 啊。对，是国家蹦床队是1998年成立的，然后当时呢到我们那儿挑人呢大概是2002年左右，然后当时就挑上我了，挑上了我们3个人。当时为什么说去呢，就是说这个说得好，就是到省队包吃包住包穿还发工资还包上大学。我父母觉得哎，这么好的事儿是不是骗子，
1: 没让你去。
0: 没让我去。
1: 就因为这个事儿太好了，父母觉得可能受骗了不让你去。
0: 哎，可能受骗了。然后呢过了一段，就是山西那边还在挑人，就联系我父母了，说哎，那个上次还有一个小伙子没来，现在还练着吗还怎么，就联系嘛。联系说哎，那边我妈就问那边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骗子啊。不是，确实是省队，确实是包吃包住包穿，然后就过去了，就过去训练了。
1: 其实我发现呢，在张老师身上呢，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叫做乐天派。那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喝茶一样的，我们一般就是先苦后甜，然后回味无穷。
0: 回味无穷。
1: 嗯，对。好的，那谢谢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0: 好嘞，谢谢张老师，
1: 谢谢
0: 张老
1: 师。好的啊，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次弹起载乐，都是向极限发起的无畏冲锋。
3: 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营养专业，这个才是我的专业，其他都是业余。
0: 我也是北京体育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我们也学运动营养学。
3: 啊，我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博士。
0: 哎呦，
1: 你看他俩，
0: 这该死的竞争欲，来，我是北京体育大学冠军班班长，我来了。
3: 惺惺相惜，惺惺相惜。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不介绍营养专家，咱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厨。

0: 有没有发现大厨经过一段时间不见发生了一个变化？
1: 好像更
0: 年轻了，
1: 年轻了哈，
0: 就马上不一样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张老师？
2: 我想是因为上次咱们练的呼吸法啊，然后包括一切对我形体是有一些帮助的。我感觉我自己身体啊、心理啊都年轻了很多，对我确实有一些帮助。
1: 哦，运动的魅力，
0: 运动的魅力是吧？来欢迎于老师。
1: 谢谢。
0: 于老师感觉就是像那个擦边凑过来一样，我突然就看于老师您来了，哎呀！
1: 谢谢。
0: 来，小明直接说一下今天嘉宾的范围。
3: 今天的嘉宾既是冠军又是学生，
0: 这个我知道，既是冠军又是学生，对不对？你来了很多了，
1: 现在还有好多
2: 留。
0: 是你崩掉的吗？是你崩掉了吗？是你扣子？
2: 一定是我，没问题。可能最近又胖掉了。
0: 好，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的就是既是冠军又是学生。
1: 前段刚刚看到像这个
0: 陈雨希
1: 啊，陈雨希，他是去年已经入学了，应该还有像王楚钦乒乓球运动员，对吧？他好像是要去北大，
2: 是的，
1: 好像很多。
0: 对，我觉得这个范围太大了。小明，给我们直接来说一个范围。
3: 连贯动作如一人，结于同心定乾坤。
1: 这是啥？都开始作诗了？
2: 肯定是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
0: 对对对，就是说今天来两个人。
1: 哎。有可能吧，
0: 或者它是个集体项目，
1: 有可能吧。
0: 对，然后小明，说实话，我们确实猜不出来，也可能我们目前没有跟得上你的升级。你现在是哪个版本？
3: 我升级到8.0版本了，
0: 现在已经8了。
1: 可能他也入学学习去了，
0: 他去学习了去了是吗？
1: 现在就也会作诗了，好像我们跟不上了，
0: 跟不上了。小明直接放 VCR 吧。

0: Hello，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系列赛冠军连杰。
1: 连杰老师，刚才小明给我们做了一首诗，说实话没有猜出来。
2: 现在我们才理解，好像是个藏头诗，是不是？第一个不是连吗？
1: 连，
2: 第二个不是结吗？
3: 还真是啊。
1: 哎呀，对，那个小明这个8.0进化的不错，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2: 还是要学习啊。
1: 还是要学习，终身学习嘛。你看人家没事儿，就是晚上啪，请通电，我要开始升级了。下回你再出藏头诗的话，我就知道了。
4: 好的，
1: 就是刚才我们其实小明也给我们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啊，说是既是冠军又是学生，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0: 因为我在退役之后，我先去了北京体育大学读本科，
1: 哦，
0: 读了本科之后，然后我又去了英国读研究生。
1: 哦，您看啊，刚才我们也说了那么多了，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的动作的？
0: 首先第一个动作我们叫它重爬，
1: 重爬，
2: 重爬，
0: 对，
1: 这样爬是吗？
0: 我来做个示范。它是首先其实对我们的柔韧性的要求有一点点高，然后你可以起到拉伸的作用。首先是你先体前屈，然后到这个位置，然后手慢慢一步、两步、三步往前，然后身体呈直之后，脚再往前走，对，然后再往前爬，
2: 太高难度了。
0: 然后再往前走，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后侧的这个拉伸。
4: 重爬运动可以强化核心肌群，改善脊柱灵活性，增强肩部稳定性和胸部肌肉耐力，可有效刺激腘绳肌和臀大肌，动作需缓慢控制，避免腰椎过度压力。
2: 我觉得练完腿疼是必然的，可能。
1: 对，那个张老师，
3: 我在想明天我是不是可以走路啊？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可以的。你明天会发现自己腿都变长了，
1: 然后瞬间的您的身高就一下就出来，因为他。
0: 拉伸嘛，
1: 对，它进行拉伸嘛，对吧？
3: 我跑到那边去。
1: 对，来，您来啊。我记得您是练美声的，对吧？
3: 对，可是我的声带柔韧性好像很好，但是腿的柔韧性有待考究。
1: 来吧。
3: 我要这么玩，我要加不进。
1: 哇，您还会大劈叉、横叉呢。
3: 然后我们要回来吗？
0: 对，然后脚再往前，
3: 脚再往，
0: 对，回到体前屈的状态。
3: 我只能到这里了。
0: 可以。
3: 来，大鸟了。
1: 你手臂长是吗？
2: 我就这么跑不了这个。
3: 哇！

0: 您可以啊，您可以啊，
1: 我也是拼了。
0: 他的指尖都在泛红，我正想说呢，就是刚才他这个其实，做平板支撑的话，应该还算比较。
2: 对对对，就是身体成一条直线。
1: 我得起来了。
3: 哇，好厉害呀、啊！
2: 有没有很强烈的拉伸感？
1: 我都怕有拉伤感。
0: 来来来来来，我们的两位老师呢，其实都各自展示了自己的优势。那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 PK。那咱们这个 PK 的方式呢，就是两位在我们动作规范的情况下，看谁先到达对方的点，好吗？我们来试一次。Are you ready?
3: No.
0: Are you ready?
3: Yes.
0: Go. 你看，
2: 小心。
0: 虽然他很快，是不是？但是他的动作极其不标准。
3: 不，我相信我在厨房里的刀工是标准的。
0: 您得先起来呀、啊！您连起来都不起来，直接就往前爬了是吗？您爬的确实挺快的。
3: 那我可能是另一种虫子。
0: 对。哎呀，我觉得这个于老师呢，他是一个认真的虫子。
2: 对，他们各有特色。嗯。
3: 所以，我还是觉得于老师是第一名，当之无愧。哦，没问题。
0: 好好好。
1: 我肯定要长高了。
0: 梁老师，你刚听见咯哒的声音了吗？
2: 啊，好像隐隐约约听见了。
0: 就是你有没有听到咯咯哒哒的声音？
1: 我没听到。
0: 就刚才其实
1: 可能我练得太认真了。
0: 对，你刚才在走的时候，特别是就是回那一下的时候，我听见咯噔咯噔两个声音。啊！
2: 而且大腿后侧应该会感觉拉伸感很强。嗯。
0: 那这样子就是练，咱们也练
1: 了。我们也尽力了。
0: 老师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推荐呢？
2: 今天我带过来一个菜，然后但是这个菜呢，可能有的人他会很喜欢，有的人他可能听到他就觉得，就是完全不想接触，不太能接受。然后它是一个类似，也可以当成我们调味的一个菜，
3: 折耳根。
0: 我知道，甜豆腐脑，太可怕了那个。
3: 不，我觉得是折耳根。
0: 折耳根挺好吃的呀。
3: 可是我觉得土腥味会很重一些。
2: 其实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就经常会见到的香菜。
0: 香菜挺好吃的呀。
2: 对，但有的人他就完全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3: 是的，有的人对于香菜的味道是很敏感的，他会觉得这不是香。
0: 那几位呢？您呢？对，
1: 我还行，
2: 我就很喜欢。我做什么，做面呐、啊，然后炖肉都会最后撒一把。
0: 那就是香菜的重度爱好者。那您呢？
3: 我还可以。
0: 那今天就是做跟香菜有关的菜。
2: 对。
0: 那香菜什么菜呢？
2: 看张大厨给我们准备什么。
3: 行，那今天把香菜交给我来做。
0: 行，那我们一会儿往下接着看。
3: 好。
0: 行，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好，我一来了就看到了这
3: 满满的一筐
1: 所谓的有人爱有人恨的香菜是吧？
0: 香菜是吗？那今天这次做香菜呢，是你还是主要做吗？还是
2: 不，今天就是我是来向张大厨取经的。
0: 你看他这个表情，就是上一次他感觉到受到深深的挫败，回去之后痛并思痛把胡子剃了，
1: 要找回自信。
0: 行，来吧，今天准备什么菜？
3: 今天我们做一个香菜版的辣炒牛肉。
0: 香菜版的辣炒牛肉。那我们来整起来。
3: 好嘞，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牛肉，一定要把这个血蘸干净，血液是它腥味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案板上我们看不到什么样的血渍就可以了。我需要袁老师来帮我个忙，是什么呢？我们要把它这样给它切成硬币以后的片儿，然后切完以后呢，要用刀背儿去给它
2: 拍，
3: 对，去拍让它断筋，然后更好的去可以吸收水分。
2: 行，但是我这个刀工，
3: 没关系，我相信您。
2: 您说是怎么这样沿着这样？
3: 对，然后给它切成硬币往后就可以了。
2: 行，怎么厚？
3: 可以，没问题。待会我们还要拍的话就可以。
2: 这样拍？
3: 对，是的，那您可以使点劲儿，没关系。对。
0: 又来了，熟悉的感觉，他又来了。
3: 想到了那只可怜的鸡肉。好，然后这个时候把它分个面，我们还要再去撒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2: 我一般自己做好像没有这个步骤。
3: 对。

0: 这个是我们在西餐里边经常会用到的。
1: 好了，
0: 那谢谢。现在我们已经给它松完筋骨了，那么我们就要给它再加点水分，让它可以更鲜嫩一些。
2: 不切切吗？就这么大肉片？
0: 对，我想给大家一些满满的肉感。
1: 满满，
2: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实诚的厨子。你知道那个辣子鸡里边只有辣子没有鸡。
0: 相信我，一会儿除了香菜以外就剩牛肉了，不要着急。
2: 哦，特别好。
0: 那现在呢，我提前泡好了这个葱姜蒜的这个水，给它有效的去腥的同时呢，又不能让这些食材啊完全渗透到里边去。我们分批次，然后顺时针或逆时针朝一个方向去转。
1: 为什么要朝一个方向呢？
0: 因为经验的话，来回搅的话，它水是打不进去的。
1: 哦。
0: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整个的一碗水打进去，其实只剩下一些血水，我们再并出就可以了。
1: 哦。
0: 这个是提前调的淀粉，我们需要上面这层淀粉层的水，然后去给它继续打。
2: 就是让肉保持
0: 对鲜嫩的一个秘方。
1: 对，然后有的好像是放蛋
3: 清，还有蛋
1: 清，
0: 这些都是可以很有效的去让它变嫩的一个方法。
2: 嗯，明白了。
0: 其实它的调味很简单，就是简单的盐，把最后的淀粉我们给它浇进去，然后我们去给它充分的搅匀。
2: 这个还需要再倒出来吗？
0: 这个就不需要了。最后放上一圈油的作用，同样是为了缩水。
2: 那我就想问一下，一会儿你炒菜的时候还放油吗？
0: 少量就不会再多加了，
2: 把油加在前面。
1: 锅里面就没有再放了，
0: 已经完全就变了模样了，
2: 就感觉肉嫩多汁。
0: 是的。行，那我们的肉的处理就告一段落了。大家对于香菜的接受度，你们觉得是比肉多一倍好呢，还是多五倍好？
2: 那看你了。
0: 那我们先把香菜根留下。
1: 那一会儿我就把它处理了吧。
2: 你要干什么？
1: 那我想着就是可以把它凉拌一下。
2: 凉拌香菜根，
1: 别浪费了。
2: 其实也大可不必吧。
4: 经常说香菜香菜，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盐岁。过年的时候啊等等，它有一个比较吉祥的这种寓意。
2: 哦，
4: 盐了一岁这种
1: 谐音。
4: 对，包括它的营养的价值上，它里边比较多的一些这个维生素，像维生素 K 啊等等这些矿物质，而且它的这个根部膳食纤维比这个茎叶可能稍微还会更高一些啊，所以我们在食用它的时候还有一定的这个营养价值。
2: 好嘞，那要不您一会儿给咱们做一个凉拌香菜根儿。
1: 行，等张大厨把他的那个做完。
0: 现在我的牛肉已经差不多了，我准备把它盛出来，我们炒香菜。
1: 哦，
0: 其实现在把它煎的是呢，其实也没有煎全熟。
1: 嗯，
0: 我们需要用它的后熟作用去让它里面慢慢渗透。
2: 你吃辣吗？
1: 我吃辣。
2: 啊，你
4: 我也无所谓。
2: 哦，对，那就多来点辣椒，他们都爱吃辣。
0: 行，没问题，就喜欢这种要求。
2: 就再配点蒜。
0: 放心。
4: 就是别看我们不会做，我们要求还是比较多的。
1: 会吃。
2: 其实也，其实够了，这个小米辣好像挺辣的。对，这就少少一点油就好了。
0: 锅不用太热，我们把少量的蒜加进去，你们需要的辣椒。
2: 真的是到了张大厨的领域。
1: 嗯，
2: 你看大厨在那边表情狰狞，要是往这边来一点，往这边来一点。你现在是我们这个组的，让他自己炒去吧。
1: 我大厨还可以颠锅，好帅呀！
2: 让他又来两下子。
1: 哦，好帅。
0: 好了，这道菜我们就可以了。
2: 你还得再凉拌个香菜根，我们再出锅是吧？
1: 我就调个汁儿就行。
2: 哦，就这直接吃吗？就不用再切是吗？
1: 切一切吧，切、啊、切一切吧，
2: 切一切吧，要不太原生态了。
1: 大自然的气息。好，
2: 好，那我们的香菜牛肉呢和凉拌香菜根儿就出锅了，上菜啦！来，欢迎林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4: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
2: 你看啊、哦、我在冠军食堂为数不多能接到咖啡的。
0: 奶茶。
4: 这不奶茶吗？
1: 奶茶。
2: 这个味道好奇怪的奶茶。
4: 香菜味。
0: 香菜吧。
2: 啊，你用香菜做的奶茶吗？
4: 你们看上面。
0: 看嘛。
1: 上面香菜叶。
2: 你做奶茶的时候还加香菜了？哎呦妈呀。
0: 没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正常的主食，比如饺子。放心，饺子绝对无毒。

0: 公海。
1: 什么馅？
0: 什么馅？
2: 香菜。
1: 名副其实的香菜宴。
0: 那这个也是香菜的吗？
2: 香菜饼。
0: 香菜饼。
1: 香菜鸡蛋饼。
3: 鸡蛋饼。嗯、
2: 让大家香起来。
3: 香，
0: 你赢了。你赢了，来吃吧。来，先尝尝这个啊。
1: 看看香菜饺子。没人尝尝这个吗？
0: 这是香菜根儿。
2: 其实我觉得还
1: 挺好的，
2: 我觉得还挺感兴趣的。
1: 对，
2: 吃的挺爽口的，真的。
3: 我就喜欢那个饺子。
0: 对，我也觉得那个饺子挺好吃的。嗯、您呢？
1: 我觉得这个凉菜还是可以。
2: 我也对这个凉菜比较感兴趣。
3: 爽口是吧？
2: 是的，因为这个汁儿调料挺香的。
0: 哦，
2: 像香菜的话，它主要味道来源是因为什么呢？
1: 它有这种挥发油，
2: 嗯，
1: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说，主要是一些醛类、一些醇类这些，它能够挥发出来，所以我们闻的时候比较喜欢的这种人可能觉得是清香的，
3: 香
1: 比较这个可能不太喜欢的人
3: 讨厌的味道
1: 啊，一靠近之后，这个挥发油的这个气味进到鼻腔里边，可能就
2: 有反应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一般牛肉，您看它都。不容易嚼动，特别是像我炒的牛肉基本上都干煸起来了，但是你这个牛肉就不一样了，就是很好的嚼动了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而且之前我们都在说这个小米椒很辣，但是好像炒起来就没有感觉那么辣。 这是为什么呀？
2: 其实因为提前让油去爆香以后，我第一时间让它接触的是香菜，
0: 嗯，
2: 而不是这个牛肉。
3: 哦，
2: 然后这样的话它这个辣味其实更多是附着在香菜上的。
0: 好，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桌菜的热量。
4: 整桌菜的热量为1030大卡，蛋白质含量74克左右，脂肪含量38克左右，相当于半小时重爬运动消耗的热量。
0: 为了让连老师呢今天来到我们冠军食堂呢感觉到像回家一样，
2: 宾至如归，
0: 所以呢我们用了最高的礼仪，
5: 全香菜宴，
3: 太热情了。
0: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不应景。你应该放盆香菜，
2: 我们下次也换盆香菜，现在就换。
0: 找盆香菜啊！来来来来来，应一下景儿，应景嘛，咱就做到极致，
2: 没毛病。
0: 哎，我觉得很多事情呢，其实做到极致，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这个学习。那老师，您现在在做什么？
3: 我现在就是刚刚研究生毕业。
0: 您在国外读的是什么专业？
3: 教育学。
0: 然后呢，在北体大呢？
3: 运动训练，就是体育相关的。
0: 体育相关的
3: 像我一开始进到北体读这个全日制的本科的时候，不在我自己的规划道路中。我一开始就想着说，可能是不是上一个这种线上的或者是能够跟运动队结合的就可以。但是后面呢因为也考虑到就是要退役，然后就觉得说也还是希望能够进到学校里面体验一下大家这个全日制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也多去学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跳水以外的世界。对，后来就进去读本科读到大三吧。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有规划嘛，有的人考研，
1: 对，
3: 有的人就是可能想找工作。
2: 对，
3: 我就在想那我干嘛呢？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以前都是出去比赛，出国
1: 作为运动员。
3: 对对对，好像从来没有说去真正了解过外面的这个人文呐，然后还有他们的教育系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那个时候的我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去英国上学，然后回来以后会跟大家讲说，哎，还是要多学点东西，还是学习能够对我们真的有帮助，看待世界的角度啊会更宽广，会不一样。我完全没想到自己现在会说出这样的话，
0: 就有点劝学的感觉。
2: 是的，
0: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学习的目的性太强了。比如说我今天要录一档节目，可能我在前一天晚上呢就会抓紧的去学习跳台的知识，相关的知识。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你学到的一些东西可能你今天用不到，但是你在未来的生活中不知道哪一刻你就用到了。
3: 是的，就是教育是有这个延滞性延后性的，这个我就是深有体会。因为我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然后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我去到一个学校里试讲，然后我就专门选了其中的一个章节叫教育的目的。当我站在那个讲台上看着下面的大学生，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 我就一下子特别感慨，因为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好完成了我的一篇课程。

0: 论文就叫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对，我一下子就觉得哦，在这一刻好像具象化了教育的目的。
1: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保持对学习的一个空腹感，保持对学习的一个上进心。
0: 是的。
1: 因为大家的身份嘛，你看三位都是老师，说实话，我以前也是老师出身，对吧？我们四个老师坐在这儿呢，开始吃一桌较为沉重的饭，我们的目的就是劝学。每个人呢，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开始出发，我们会发现学习让我们的生活有无尽的一个改变。然后老师分享一下您在学习中的一个挺好玩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一些小例子吧。
0: 我是在苏格兰地区，苏格兰地区是有这个口音，他们口音就会比较重。其实我不太能够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就尤其刚去的时候，尤其他们说的又很快。他可能会说第一遍，我会就再问他一遍，你能不能再给我讲一遍？但是可能他讲第二遍我还没听懂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就刚开始我就会很尴尬嘛，我不好意思再问他了，我就装作我听懂了，我就但其实，然后当我朋友问我，他说啥？我说我也不知道。
1: 对对。
2: 我在10年前我也去美国去了2年，
1: 哦。
2: 然后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几个这个中国的学生在那儿，也是比如说到了过节的时候啊，过年的时候，
0: 一块聚一聚。
2: 啊，也想吃饺子，
1: 嗯嗯嗯。
2: 但是我们都不会。然后我就凭着小时候我记忆这样，哎，加面加水呀，然后和面和馅儿，哎，第一次还挺成功。这次那之后，只要这些人想吃饺子了，必然是，哎，把他叫来。
0: 哦，那您好厉害，因为我也试过，但是我虽然会做其他的菜，但这个饺子反正下锅之后，它最后就是皮儿是皮儿，馅儿是馅儿了，
1: 对，就是知识的储备已经达到了。啊，您呢？
3: 其实大家现在看我啊，我是一个音乐教育专业出身的，我本
0: 哦，
3: 科学习的是作曲和音乐学。
2: 那也很跨界呀。
3: 啊，对，
1: 对，都快有点多了。
3: 我是因为家里边就是干烹饪的，然
0: 啊。
3: 后所以我说，你都是烹饪厨师了，我换个老师当吧。当烹饪老师的这个整个过程中，然后我其实有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次我们上课，体育课，然后结果正好赶上学校运动会，然后结果说缺俩舞狮子给我抓过去了。时隔4年，我到我们单位以后，然后运动会说又要舞狮子，然后结果我就成教学生那个老师了。
1: 咱们再说自己学习啊，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奶奶学习的例子。我奶奶90多岁了，就前一段时候，我家要换那个智能的那个门锁，然后我奶就特别不同意。我奶就说的："你拿钥匙开多好呀，怎么回事？"我说："我安上，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
2: 换回来，
1: 咱们再换回来。因为老人有时候他确实忘带钥匙了，
3: 是的。
1: 他关键他忘带钥匙，他还忘带手机了，在门口等着呀。我觉得这样对老人来说其实挺难过的。就是我们知道之后嘛，后来我说你换上，换上之后呢，我奶给我打电话。"哎，你看我站到门上，啪嗒，它就开了。你好，请进。然后我奶奶那天就开门出去，因为手机上会有提醒嘛。
2: 对对对。
1: 我就这样看着，就我家那个门啊，就那半个小时就响了20多次。我说这干嘛呢？我就打电话问我妈，我说我奶奶干嘛呢？她说你奶奶试那个门呢。她不但那个就是她密码能进，然后她刷脸能进，她连声音她都能进。
3: 我的天！
1: 所以后来我发现就是。人呢，就在不停的一个学习，就
0: 对，
1: 是老人其实学习也能给他带来快乐。
3: 对，
0: 他可能是渗透到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
1: 所以我发现就是学习呢，就是永远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安全感。来吧，为了学习，来，为了我们这期特别有高度的一个节目，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用知识填满行囊。旷野就在前方。
1: 有没有想到这个连奶茶都是相
0: 这
1: 关
0: 我确实没想到。我刚刚在就是一过来看见的时候，我说这个里面这是什么？
3: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大家会认为它是欧芹的，然后没想着大家直接就联想到香菜了。
0: 啊，因为这一桌子都是香菜，
2: 太明显了。
1: 对，你这个就是开卷考试。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逐梦田径风云赛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所特别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我是张征。那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崔林老师，崔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崔林。
2: 崔林，1942年生，1958年考入北京体院，现更名为北京体育大学。原本参加三级跳远训练，后改成110米跨栏。1964年被调入国家队，1976年退役。1963年获得110米栏全国冠军，1964年获得200米栏全国冠军。1965至1976年，110米栏一直稳坐第一名。其中，1965年110米栏13秒5的记录，排名世界第一。第二届、第三届全国运动会110米栏冠军，

0: 1966年亚运会冠军，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冠军，1977年在北京做教练，至今。
1: 另外，我们邀请到的是祝美荣老师，祝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祝美荣。
0: 祝美荣，1946年生，1964年从沈阳体院调到国家田径队跨栏组，教练为刘正，原女子100米栏全国纪录创造者。1975年随崔林一同调入北京田径队当教练，至今。1978年在武汉与法国田径比赛中，以13秒71的成绩创造当年女子100米栏全国纪录，并获得冠军。从事教练，教出一批全国优秀选手，其中包括女子400米栏全国纪录保持者，现在还在致力于培养青少年田径运动员，为田径事业输送新鲜血液。
1: 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上一期呢，我们是重点跟崔老师交流了他的一些运动生涯的经历以及田径的历史哈。那这一期呢，我们想重点问一问仲老师了。仲老师，其实通过您刚才这个短片介绍之后呢，我们看到您当年也是拿到了全国100米栏的冠军，并且是创造了全国纪录的。那您又是怎么开始练了田径呢？练了跨栏这个项目呢？
2: 我是从小身体不太好，爸爸就带我锻炼身体吧。但是那个时候50年代嘛，就是很普通的蹦蹦跳跳啊，有时候拿一个凳子搁一杆跳来跳去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后来我就上了学，到中学，中学就那个时候没有体校，没有什么大的比赛，就是市里的一些每年春季秋季的现在的学生运动会嘛，所以说我就随之而来，因为身体的锻炼逐渐好起来，所以在体育这方面呢就给我增加了优势，
1: 就发展出体育特长了，是吧？
2: 对，就是那时候就是很瘦弱嘛，只参加跳高跳远。
1: 先是从跳高跳远开始的。
2: 对，小孩子那时候小孩子嘛，刚初一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后来呢就是很巧遇沈阳体育学院到我们招生，结果我因为很小，我上学早，所以就是老师说你也去吧，我就跟着人家就去了。去了以后就把我挑去了。当时沈体呢刚刚那年就成立预科，因为那个时候苏联搞10年一贯制嘛，就是高中和那个中学是一起的，所以我就是把我调到了沈阳体院，就是从中学15岁，就是到体院就开始了从事体育锻炼这一行，就走了，也不能也算进入这一行当吧。
1: 对，因为也算是开启了职业生涯。
2: 对，因为那时候我进学校的时候，因为很全面，我们就说上课就是很正规的啦，像艺术体操、体操，那时候还有滑冰，东北
1: 这些项目都练吗？
2: 都练啊，90分钟啊。1个半小时的大课，因为是大学嘛，身体素质发展是比较全面了。体操课要你容易协调，艺术体操更严格。当时我们那个老师是从留苏回来，非常非常严格，你不绷脚尖上去一个棍子就敲上去了。所以这样就是把这些柔韧性，现在就是说拉伸全都练出来了，所以协调和柔韧也练出来了。包括练一些球类、滑冰，就是这种多项的练习，就是你在这些方面的反应能力就比较快，学习任何项目来讲也是比较快的。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全面发展的基础。所以柔韧啊、弹跳和对抗性，因为我们还学过篮球，我是最害怕打篮球，一撞就撞那儿了。因为很瘦弱，所以是完了以后呢，我们那时候有中学生比赛，我就代表了我们辽宁参加了全国中学生比赛，63年。
1: 那既然什么都练，那您比赛的时候又按什么项目比呢？
2: 因为

0: 为是，我呢在学校，因为有田径课嘛，田径课大课就是你，它有一个基本课程表，我们开始什么竞走啊、跑啊、投啊都要学，而且学田径的当中学了跨栏，因为有那些基础在那儿，我跨栏一下就跨了，这是课程规定的，你在学，所以说我就练了跨栏，练了跨栏就是比赛嘛，你就小孩子你比吧，就比去吧。也无所谓，就一比呢，就代表了辽宁去参加跨栏比赛，还参加了跳远，参加了接力。完了以后，就是国家队再选人，就是把我给留下了，
1: 哦，
0: 留
1: 就
0: 在
1: 那
0: 那儿
1: 么
0: 继
1: 跨栏就
0: 续，
1: 成为您的专
0: 就在
1: 项
0: 青岛比赛，
1: 了，
0: 就是留下了，留下了，因为把我就是他也选国家队嘛，很多教练去选人，我就当时就是。给留下在那儿继续，
1: 所以进入国家队了，才算是您真正的
0: 开始
1: 开始跨栏
0: 专
1: 这个专
0: 业，
1: 项，
0: 开始专业训练
1: 哦，才
0: 啊，
1: 确定这个跨栏专项，
0: 对，因为我是比赛的时候跨栏了，因为当时招的是，我就启蒙教练刘正，是一个很好的教练，他对我启蒙的教育很深，因为他从理论上。因为他给了我一大本子，就是国外的那个，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就是俄语的那个，
1: 跨栏的，
0: 不是不管是跨栏，什么标枪啊，那时候还有马拉松的，
1: 就所有田径的相关的
0: 田
1: 项目
0: 就
1: 介
0: 有
1: 绍，
0: 些，它是那个杂志，一个大的厚本杂志，
2: 田径
1: 一个
2: 杂
0: 送
2: 志
0: 给我，
1: 体育类杂志。
0: 对，送给我就当时，就是有好多世界冠军。
1: 所以，那您既然你看一开始学校的时候是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接触了，然后也都练了，然后只是通过比赛呢是练了这个跨栏这个项目，然后又因为这个项目被选进了国家队。那
0: 对，
1: 您什么时候开始坚定说，哎，跨栏好像是很适合，并且我开始爱上这个项目的？
0: 因为我是被带入进去的，
1: 对呀，
0: 因为我不是跨栏比赛选上了吗？就国家队就是跨栏教练教我说，一下就进入跨栏组，那
1: 对，
0: 是
1: 什么时候
0: 女
1: 开始
0: 子。
1: 真正爱上这个项目的？觉得哎，我就应该干这个。
0: 但是那时候也不懂，但是我觉得叫我做什么，我一定要做好。这是，也是家里老人也是这样的，
1: 从小的一种
0: 叫
1: 教
0: 叫
1: 育
0: 你，你做什么要认真的做，要有计划。所以我小的时候，做什么事，爸爸都要求你今天做什么，一二三，要有个计划表。所以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好。所以既然做了，你一定要做好。
1: 哎，那我问问您，在跨栏就是比赛之前，您如果自己给自己选项目的话，您当时可能会选什么项目？如果除了跨栏之外的话，或者说跨栏是在您那个选项当中的吗？
0: 我觉得那时候觉得什么都可以
1: 都
0: 的，
1: 可以，
0: 因为我跳高、跳远这些都小的时候参加过。我
1: 还比过全能。
0: 后来是这样子的，我们那时候，那个年代嘛，我们是跨栏组、女子跨栏组和女子跳高组都兼项了五项全能。我呢，就是我们没有像现在你专门去练专项啊，练五项，我们就是。我练完了我的专项以后，我下那时候下来以后，跟好多教练那时候都是很知名的那些黄健呀什么的，因为我是瘦瘦小小、细细高高，到时候去跟人家去玩玩，他说行来吧，小鬼，我就跳跳，这就等于练了，
1: 就跟着练练别的项目。
0: 下了我的专项课去跟人家玩一玩，是这样的，但是就没有像现在我全能就一个劲儿的是这样练。但是到比赛的时候，就是我们跨栏练比完了，再去比专项，全能，就是不管几天比赛，起码不止一项，因为我们那时候跨栏是80米栏，就是你预付决3次，完了再兼五项全能，五项全能里有跨
1: 有跨栏，
0: 栏，跨栏、铅球、跳远、200米，啊，我最怕的就是铅球。
1: 因为力量不够是吗？
0: 对，特瘦，那时候也就100来斤，1米72左右嘛，高，那时候还没长起来，到高架得长了好几公分，啊，是这样的，所以就开始从事跨栏，跨栏了以后呢，就是当时的都要定指标的，进来以后，我们教练就跟我说， 我们一定要

0: 赶超日本，
1: 嗯，
0: 完了再去向世界纪录冲击。
1: 啊，您说的指标就是我们的成绩的目标。
0: 对对，进来的目标，所以我的心目中就埋下了，一定要去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训练上是坚定不移的。
1: 嗯，
0: 就是我那时候我们很小嘛，那时候大的都有30来岁了，有的26、7岁，人家老国家队员了，很厉害了，有的是全国都是，因为国家队嘛，都是全国最优秀的在
1: 对，
0: 那儿。
1: 有
0: 那
1: 些人
0: 我，
1: 已经都有了成绩了。
0: 对。因为我是零嘛，因为我跨栏也是那样的，刚进去80米栏也就是12秒1左右这样的，12秒1，就是所以说，在这些老队员的带动下和整个这个原来就是田径队整个这个团体氛围特别浓，大家一直要往世界冲，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奥运会，所以说大家就说比下来一定要去往世界纪录靠近，当时
1: 所以我们就追求的是更好的成绩，更
0: 对
1: 看重那个
0: 最
1: 成
0: 高
1: 绩
0: 的
1: 本
0: 水
1: 身。
0: 平啊，一直是我们在追求最高的水平。不光是我们组，其他组一样。刚才崔教练也说了这个事情，所以说进去的目标就是这样。所
1: 那
0: 以，
1: 您刚才创造全国纪录拿全国冠军，那是哪一年的事？
0: 那我都是30多岁了，32岁
2: 一九七八年。
1: 已经1978年，
0: 因为我是经历，这人经历比较坎坷，
1: 嗯，
0: 就是觉得自己能，但是就是一段时间间隔了，就是正好我们来了以后，就是我是64年调到国家队，65年一年一下上得很快，完了到66年特殊的年代，那我们就停滞了，一直到70年左右
1: 开始
0: 才开始恢复训练，
1: 哦。
0: 啊。就是那时候，我，但是，在那个年代里头，我是自己没有歇下来的。就是
1: 等
0: 不
1: 于
0: 管
1: 在
0: 什
1: 中
0: 么
1: 间
0: 样的情
1: 停
0: 况
1: 滞的
0: 下，
1: 那段时期，
0: 我
1: 您
0: 还
1: 其实
0: 是
1: 自
0: 自
1: 己
0: 己
1: 训练
0: 练，
1: 并没有断。
0: 就是那时候停止训练，我自己在练。
1: 哦，
0: 啊，去龙潭湖跑一跑啊，回来该做什么做什么，是这样的。
1: 那经过了那个停滞的那个时期之后，再重新恢复到正常的这个训练节奏当中的话，那个过程是不是是一个比较难的恢复的过程？特别是你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的话，
0: 的确是比较，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因为我完全没有丢掉，我就因为我在动，我在练。
2: 把你那个
0: 但是我就是70年呢，
2: 受伤了，
0: 就误诊我这儿，我这儿胫骨，
2: 胫骨
0: 胫骨这儿，你看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伤疤，胫骨这个叫疲劳性骨折，因为诊断的错误。因为我就是因为我还是在监测啊，当时诊断就是说你是骨膜炎，继续练没问题，我就还是坚持，怎么都疼，但是也坚持打上胶布练。后来实在不行了，我连走路都走不了了，一走路这个就疼的就迈不了步了。后来就是医生，我们有一个医生说，你去照片子吧，我就到那时候我们是合同同仁。就一照片子，老头说一老头很有经验，
1: 老大夫，
0: 特别老，他是照 X 光的，完了他一看我这，你是骨折，我当时懵了，我说怎么会骨折？我没想象骨折是很要命的事情，
1: 对，
0: 结果我说我没哪也没觉得断呀，
1: 而且你当时那个受伤，你还能回忆起来吗？
0: 我受伤就是无也是有撞伤，有
1: 有，
0: 撞伤，
1: 确实有碰撞，是
0: 有
1: 吧？
0: 碰撞，因为那时候打篮球干嘛？就是因为你那些练习，我们就刚刚恢复，就是足球队一个把我这儿撞了一下，一下摔出去，这儿都出血了，膝盖都出血了，没顾这儿，但是这块原来还是有一点淤血，但是这可能不完全是这个因素，但是跟训练也有关系，
1: 对。
0: 完了就是造成这个就叫疲劳性骨折，所以我就进行治疗，正好3月刚恢复。就我把我第一次我这个做了2次手术，第一次就是把这个胫骨这个局部，它就给打洞，叫血液循环，因为骨头它是没有那个的，这块也没有肌
1: 没有
0: 肉
1: 神
0: 的，
1: 经，
0: 很难长，所以说就打洞，就叫它血液流通，这样的叫它愈合。但是我反正也挺了好几个月，在做练习，这个腿伤没有，可做其他的练习啊。不影响我呀，
1: 你做手术，包括手术恢复期间，你

0: 这个其他练习都
1: 我
0: 没
1: 做
0: 提
1: 腹肌啊，我可以做腹肌，做柔性，做抬腿啊，做卧推啊，因为我力量很弱呀，就是那就这些也是可以再练嘛，就把这些弱的，本来你这上肢这些弱的就加强起来了，所以这个做了以后呢，觉得很成功，但是还是不行，一看没长，没就
2: 鼓
1: 这
2: 膜
1: 块儿，
2: 往里长了，
1: 他就是。
2: 没合上。
1: 中医就叫骨不连，我这个有好多专家看，就是那个叫刘寿善吧，叫那个就咱们国家中医最老的一个骨科专家，他后来他掉了，他很厉害，他给我看，他一看我手术了，你不行，你动刀了，他就不给我看，我就回来了。
0: 然后又得再二次
1: 第
0: 做
1: 二
0: 手术。
1: 次，第二次，因为那个取棉疫，就咱们国家运动医学最鼻祖了吧？他就一看，他说：“啊，给你植骨吧。”因为他们在一个资料当中，在一个日本资料当中查找一个足球运动员植骨以后3个月就可以跑了，比赛了。完了就，我因为我是还是心切的，我还是想很快好，要从事训练。
0: 你不想断了自己的这个运动生涯？
1: 对，其实那时候我也就26、27岁了，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因为正好要改成100栏了，我觉着我是优势了，说我一定要创那个记录去，所以就是又做了第二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就把我这块儿髂骨这儿这块现在少了一块，这块取骨头塞在这儿来，所以就
2: 是挖一个洞，挖一个槽儿。
1: 我们这块髂骨不都这儿有个圆吗？你们
0: 用自己的骨头去补了那块。
1: 对呀，因为补别人的骨，怕你死掉了不就白弄了，你这个腿就会完蛋嘛。所以我就把这儿切，两边一起动手术。
0: 那你身体遭受这么大的一个手术哈，那么一个艰难的一个恢复的过程，其实包括你那个岁数来看，20多岁了，完全是不是也可以选择说我退役了，可以改，
2: 对，
0: 可以改行，对不对？
1: 可以，
0: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
2: 不死心？
0: 练呢？
1: 但
0: 而且
1: 是，
0: 是一个新的项目，已经改成从80改到100米栏了。
1: 那时候不死心啊！
0: 您那个不死心指的是什么？
1: 我就觉得我要去创那个记录，我觉得我们会行的，我就觉得我们行，中国人行。
0: 就是要拿我们的成绩去跟国外的人去比。
1: 对，所以另一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因为总理的接见，还有贺龙是我们这个主管体委主任，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做一些报告总结，为国争光，所以我就真的是牢牢记得。但最严重一个就是开大会的时候，荣高堂讲了一个：你们知道吗？你们26个农民养你们一个，你们该怎么办？说我一直到现在就记忆犹新，我就觉得你作为运动员，你必须要做好，你必须要去做。所以说这个信念一直在。
2: 我插一嘴，当时贺龙有个讲话，就是打球就是革命，两分就是政治。
0: 崔老师，您当时没有劝过钟老师吗？说
2: 没劝，
0: 哎呀，
2: 不劝，
0: 还是以身体
2: 对，
0: 为先。
2: 他有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
0: 你完全支持，百分
2: 支
0: 百
2: 持，
0: 支持。
2: 对，因
1: 是的。
2: 为我们都是运动员，都知道这个，他这心情，不服。
0: 那后来，这个恢复包括整个又去重新投入到训练当中，并且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那又大概经过了多长时间？最后出的成绩？
1: 2年吧，
0: 两
1: 就是我2年才慢慢恢复起来。恢复起来就是正好赶上北京队把他调走了，就把我一块儿也就带过去了。所以因为到北京队，我就可以做其他工作，但是我要求还要练，我就还坚持在练，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慢慢慢慢起来了，所以我说我是特坎坷嘛，就赶上了全运会，因为那时候情况也很好，
2: 哎呦，别提了，
1: 结果那一次全运会我应该是很好的，我们那时候为工农兵服务啊，要走下去，我们就到了清华，就是早晨上午比赛，下午在工体决赛。早上5点多到清华，我们那时候那个路不好走，我们从仙农坛出发开到清华1个多小时，早晨8点多要比赛，我们准备活动在7点，在6点40就要做，所以我们5点多就去了， 就几乎就没怎么吃饭了。完了比赛下来以后就是没有车回来，就很饿。后来坚持到11点回来，回来以后我们这边正好赶上吃饺子吃那个，我一吃就完了，就胃痉挛
0: 出问题了，
1: 从12点一直疼到下午5点，就是一直打针，说能不能行，能比吗？我说能比，就一直在输液打针，从1点开始输液，后来就最后解决的问题还是中医啊，就针就咔一针扎在我这儿，胃这儿和手，我带着这个走的，披着大衣。
0: 那比赛成绩怎么样？
2: 扎着针上的车，
1: 就是那时候主任的开的，那时候还没什么小轿车，就主任有个车把我给送去。那时候5点半比赛，那时候好在他的同学都是裁判，都是主裁判。
0: 可能后来那次比的成绩怎么样？
1: 比了就是拿了2，因为我那回应该破纪录的，预赛平了全国纪录。
0: 那您1978年拿到全国冠军，并且破了全国纪录那一次，现在这个场景还能回想起来，应该还是历历在目，是不是？
1: 确实历历在目。那次比赛就是也是全国锦标赛，是最大的赛事，
2: 而且在武汉，
1: 它是跟国外的一起比赛，就是等于是对抗赛，就是原来就是报告他的消息，他是跑13秒，人13秒多的。我呢那时候14秒嘛，也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拼他，所以那次就是准备活动也是比较充分了。另一个是就是全神贯注嘛，就是运动员就是抛开一切，就是把自己技术想得很明白，我要做什么，我怎么去赢人家，不是我就要咬牙切齿或者我用力去跑，就是把自己的技术和我的优势就是给他想得淋漓尽致，就让他少出错误，你才能赢。所以说一个是坚定自己的信心，一定要赢，因为他也很嚣张，他不太理我们。
0: 那次比赛的过程是完全在您的预料之中的吗？完全按照自己设想的比赛节奏走的吗？
1: 对呀，我就是按照我的技术节奏跑，所以最后赢他很多，他下来不理我，鞋摔掉了。所以我就说，一个是通过这些事情，一个是我觉得人的信念很重要。你想做事情，要想做好做到底，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另一是要克服各种困难。你能吃得苦中苦，才能不是有这句话吗？但是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包括我说我们在学习上也是一样的，训练和现在的学校的学习孩子是一样的，你想做好你就要比人付出的多，你要牺牲的多。所以我和崔教练我们俩那时候就结婚了，我都32岁了。那时候
0: 1978年夺冠那会儿您是32岁。
1: 对呀。
0: 那其实通过您二位的这个经历的分享之后，其实发现好像练田径的人啊，他的这个意志品质和吃苦的这个能力好像特别特别强。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很多小孩子，比如说家长可能就会想，哎，那我的孩子是不是可以去练练田径啊，去练哪个田径的哪个项目啊等等。那你们觉得练田径会给人带来什么？
2: 比方我比你跑得快，我比你跳得远，对不对？我可以跳得高，从上往下跳，从底下从下往上跳等等，这些情况，尤其是跑100、跑200、跑400，是吧？跳远、跳高、跨栏，说这样的话呢，这孩子们就是在学校也好，对自己也好，提高自信心，提高要办这个事儿，做好做到底这种精神，啊，同时他也可以提高他自身的身体素质，啊，身体素质呢，包括速度，包括力量，包括弹跳，是吧？包括灵敏，包括协调，等等等等的方面，他就比一般孩子聪明。所以说在大学的体育高水平运动员的这个毕业以后的就业率比例是非常高的。
0: 您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练田径大家能够得到什么？一个是强身健体，另外一个呢？
1: 我觉得是抗压能力。
0: 抗压能力。
1: 所以特别现在孩子我觉得就是比较脆弱，因为我接触的可能我是范围小， 但是我觉得抗压能力应该是强于

0: 一起谈。
1: 作为教练，可以强迫他，要求他必须完成。这个来说，一般达不到的。
2: 那其实很多人来看这个田径比赛哈，特别是了解到一些田径运动员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成长的经历之后，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说，练田径，他多少嘛，这种专业运动员都会带来一些损伤啊。那这方面，您觉得大家怎么应该怎么正确看待这个？
1: 这个有很多运动员，包括钟老师，啊，这几年还是很不容易的，坚持训练。
2: 对，
1: 咱们国家有现成的例子，江苏队的这个叫什么豪了？叫跳远运动员，是吧？在一次跳到8.43米以后，下雨天，他把他的脚踝崴了，5年的恢复。今年参加了巴黎奥运会，这运动员是大大的要提倡坚持性，啊，所以说呢，国家的这个媒体大幅度的表扬他，这种精神是。实在是应该是中国人的应该树立的这种精神，不气馁，坚持到底，最后他恢复到很高的成绩，是吧？像类似这个的话，过去有很多例子，也有很多这个伤病，
2: 好，
1: 一蹶不振的也有。田径是最能体现体能的一个项运动项目，号称田径是其他运动项目之母。也确实是这样，比方说从这次冬运会，从天津调了很多人来参加这个冬运会，取得了很多好成绩，那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呢，我们往往忽视一个问题，就是急功近利和拔苗助长这个问题呢，来不好控制。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要理解中学的体育老师和业余体校教练的心情。他们很希望把孩子尽快的提高成绩。那现在我们国家有啊，宁波的陈雨吉，100米跑刚15岁啊，100米跑11秒1几，对吧？像类似这个情况，大家都在观察，啊，男孩子福建的小孩跑10秒06，什么方法能这么快提高？啊，不否认他是天才。他是这个奇才，对吧？但是在训练这个过程当中呢，打好基础，就加强身体全面训练，这个理论永远不过时，对吧？因为你的技术，你的这个运动成绩的提高，都是在以力量为主的训练这个范围内，谁也脱离不了。但是呢，有很多叫法呢，就有点和我们过去不一样，比方说现在很普遍的一个词儿叫练核心力量。什么叫核心力量呢？就是腹肌、背肌啊、髋关节力量，这个腹部中央这个位置叫核心力量，它也是人的重心所在，也没有什么错。我们过去呢就叫腰、腹、髋，对吧？这个范围。是吧？叫法在改变，实质没有变，啊，所以说呢，按理说应该是各个阶段干各个阶段的事儿，但做不到，啊，做不到呢，那只能就是说，我们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从上到下的，过去也搞过什么训练大纲啊，等等，执行的比较不得力。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环节不同，要求不一样。比方说，中学老师、小学老师啊，你得出成绩啊，你得怎么样，这要求是不对的。但是你不要让人家这么要求，也不好办。说我们国家总是在这个矛盾过程当中不断的发展，是吧？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有很多的俱乐部，有很多的这个考升学辅导班，因为体育呢占的分比较多了，就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我觉得呢，我们国家呢会已经在训练体系等等方面呢比较清楚了，是吧？也出现了很多年轻的有为的教练，我觉得呢， 还是挺有希望的。
2: 田径呢发展到现在的话，它其实主要是分了这个有我们。

0: 那是普通人知道的，就是说所谓田赛呀、竞赛呀，现在具体是怎么分的？
1: 现在就是跑、跳、投、全能。跑呢是属于这个就是都是在这个田径场的跑道上比。跳呢就是在固定的几个项目，是吧？跳高、跳远、三级跳、撑杆跳，是吧？投呢铅球、铁饼、标枪，
0: 投掷类的，
1: 是吧？走呢竞走。竞走呢要分10公里、20公里，原来还有50公里，现在撤销了，变成35公里。增加了团体，是吧？男女团体，所以说呢，这个越来越多。超商呢，有这个田径场里边的最多1万米，还有马拉松，是吧？每次的最后一项是马拉松。全能呢分男子10项、女子7项，是吧？所以说这个田径呢，基本上就分这么多，是吧？这个呢，就是一般比赛比7天，比7天，
0: 好，
1: 走、跑、跳、投、全能。
0: 钟老师，能不能为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觉得咱们现在国家的田径人才的培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脉络，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2: 现在的模式主要是体教融合嘛。体教融合来讲，就是以学校为主的发展。就是青少年的发展方向，因为毕竟是我们教育为先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体育和教育的融合大大提升了孩子们的那个，一个是身体健康水平，一个是我感觉到是能够去应付各种困难，特别是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生活环境都很优越，如果是把体育和教育结合在一起的话，提升孩子们这方面的心理素质吧，去战胜各种困难，包括学习，因为学习我是觉得咱们现在学习教育学习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样能够在孩子们解决一方面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就是克服心理障碍，就是体育对教育里边的助力吧，我是觉得。另一个是呢，国人的健康我觉得还是首要的，特别是咱们现在孩子们，国人提高健康水平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毕竟我们下一代的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你没有好的体魄是不行的。我记得是50几年提出来要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所以把体育提得比较高，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下来以后，现在接触了一些，就是跟学生们在一起，确实压力很大。所以孩子们到这儿以后，一个是从心理上一个解脱，另一个是叫他们更开阔一点，就思维更广泛吧。就是在学校一些压力可以得到释放。
0: 钟老师说的更多的是我们整体的体育人才，现在通过体教融合来培养哈，来提高我们这个体育人才的基数。那如果涉及到田径的专业运动员的培养，现在我们国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1: 我们现在是通过专业训练和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来实践。你想想，这个北京高校清华北大为代表的，而且在北京清华大学连续15届运动会也都是冠军，全国有，原来最早是39所大学，现在可能更多了，有可以招收高水平运动队，是吧？通过招生，通过增加体育专业，也出了不少好的学生运动员。因为这个方面呢，我们呢有时候孩子们上大学就叫运动员学生，他们就叫学生运动员，目的都是要提高水平。比方说那个清华大学射击、跳水都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其他就是通过学校体育和这个叫俱乐部的形式新的形式搞运动训练的俱乐部，雨后春笋般的在发展，搞体育的人很多，是吧？另外。

0: 专业上面的增加了这个体育学院，增加了一个叫体能学院，培养了很多体能师，啊，对各项运动呢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啊，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
1: 两位都从事田径这么多年了哈，那如果要问你们觉得田径运动有什么样的特点，你们会怎么总结？
2: 田径项目是一个，我觉得是各项目的一个基础吧，什么都需要跑，什么都需要爆发力，什么都需要快，并是因为田径本身包括了跑跳投，就综合了这个，我觉得田径是一个基础的。嗯，
1: 对。崔老师，
0: 田径这人呢，应该说是全国人民都应该朝这个方面发展。田径人出来精气神很足，身体素质很好，应该是中国人应该发展的道路，就要练田径。现在学校抓的不够，抓学习抓的很多，啊，有点忽视这个问题，是吧？因为你训练体育嘛，你可以减少疾病，增强体质。毛泽东不是题词嘛，增强人民体质。现在就是说，老少都要增强体质，嗯，朝着越活越年轻这个方向的发展。嗯，
1: 在众多的这种田径的比赛当中哈，有没有你们印象深刻的一些比赛啊，或者是案例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我可以讲讲我们建设北京队这个刚刚获得的这一块金牌，女子20公里竞走，杨佳玉前年就获得这一块金牌，
2: 奥运
1: 巴黎奥运会的，
0: 对，这是北京队的人，我们从内蒙引进过来的人才，个子不大，身体也看起来很瘦弱，可是呢，经过了磨练，怎么叫经过磨练呢？他大概是参加了两届，最少两届，在东京奥运会就被人家罚掉了，罚掉掉了，在那哭，没办法，后来就慢慢参加这个比赛，而且世界锦标赛也被罚，嗯，是吧？但是他后来呢，创造了在国内一次什么比赛，创造了20公里竞走的世界纪录，1小时23分多。这次比赛成绩是1小时25分，战术制定很正确。后来呢，就跟着意大利的外教在训练，嗯，一直在国外训练。这我们的领队呢，就是随时随地的掌握情况，是吧？制定战略，说这次呢很漂亮的完成了比赛。开始他就前面走，
1: 对，他很快，
0: 后边
1: 很早就开始领跑了
0: 啊，对，嗯，
1: 对，领走了，
0: 哎，说着就不在里边瞎搅和了，嗯，啊，说这个战略很成功，所以说呢，就是说比赛一个接一个，他还得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田径锦标赛，马上就要洛杉矶奥运会，哎呦，真替他担心，他太单薄了，嗯。
1: 啊，你觉得杨佳玉她是可以进入到下一届奥运会的？
0: 肯定的，她
1: 那个岁数是完全可以的，
0: 对，她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挺欣赏这个孩子，就在我们队嘛，周围的嘛，挺好的个小孩，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各项的运动的发展离不开艰苦的训练，对，还有各个方面的保障。我们现在国家确实做得不错，有团队。原来田径是单打独斗，现在不行了，必须有团队，
2: 保障团队。嗯，一个是还有走出去引进来，就他去了国外训练再引进来，但不是有个外教，所以带来好多就是先进的东西，包括训练比赛还有规则问题，特别是竞走规则很是严谨的，
0: 很容易犯规
2: 。你走得快了，你一犯规全完了。所以说这次很成功。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比赛，也请两位老师来为我们解析比赛，同时也是普及一些田径方面的知识，好不好？
0: 好。
1: 那今天我们要来共同关注到的比赛呢，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田径赛事。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项目。
3: 这是出战男子400米栏决赛的8位选手。好的，随着发令枪响，现在男子400米栏的这个比赛是正式开始。这场比赛的胜者将获得本届学青会田径项目公开组男子400米栏的这个冠军。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第一个弯道。那么400米栏的这个比赛呢，它和这个我们平常看。

0: 看到的110米栏的这个情况呢是有所不同的。首先来讲呢，它的跑动的距离，包括运动员对于，自己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呢，是有着一定的这个要求的。现在6道选手，这应该是叶安安，是处在这个领先，过了这个第二个弯道，现在进入到直道最后的这个冲刺，而且叶安安已经是领先其他的选手呢，至少在5米左右的这个距离，所以呢。他在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跑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1: 那刚才我们看到就是男子400米栏的这个项目哈，那这个项目的技术特点是什么呢？
2: 男子400米栏要求运动员主要是要充分发挥他的速度耐力。为什么叫速度耐力？因为他是400米，又需要速度又需要耐力，而要跨越10个栏架。这个按照比例的话，栏间跑是35米，起跑到第一个栏45米。最后还有40米的冲刺，就看在这个距离当中，谁跑的步数少，谁的速度耐力发挥的淋漓尽致，谁就可以获得冠军。我们这个项目呢，这个有很多人在参加，但是一般的时候呢，水平不是很高，小孩们都在51秒到52秒左右，啊，我们的记录呢，今年破的48秒87，所以说呢，就规定你。可以跑13步、15步、14步，最后呢还可以变到17步，但是不影响速度的情况下，就是，俗话讲，别打奔儿，这就可以发挥你的最高水平。
1: 我们都很熟悉的是那个110米栏的项目，
2: 对，
1: 那和这个400米栏的项目，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栏间距，这个距离是不是一样的？
2: 对，
3: 那个
2: 110米栏的距离
3: 是
2: 9米14。他的拦截距离是35米，
1: 哦，那差很多。
3: 这是弯道400米、啊，
1: 所以他的技术是不同的。
3: 400米那一大圈，直道就110米，我们女子是100米，就是直道项目。
2: 直道的拦的步数几乎的差不多，男子50步到51步，因为他起跑第一个栏可以跑7步，也可以跑8步。
1: 那也就是说，400米栏和110米栏，比如说我们就拿男子来说哈，这两个项目是很难去兼项的。他们技术
2: 原来有不少，
1: 这种节奏要求是不同的呀。
2: 对，你看，我们有个运动员是，我曾经的教练叫梁世强，他就是3栏冠军，110米栏、200米栏、400米栏，而且是200米栏、400米栏，经常是全国冠军。
1: 哦，可以兼，
2: 可以兼，
1: 那就是你得清楚他不同的比赛是不同的节奏。
2: 对，但是那个水平的话就不好说了。说现在呢，一般兼的不多，就是练一个项目的比较多，而且400米栏呢，它步数呢，它可以不一定。
1: 那男子4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就看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项目，
0: 这是女子项目的争夺。好的，女子400米栏的这个决赛已经是开始了。那么选手呢，首先起跑呢是在第一个弯道。那么在弯道并入直道的时候，我们强调过，就是从起跑的时候，由于距离你第一个栏间的，是35米的这个长度，那么如何在这35米的时间里头掌握好自己的这个冲刺？另外呢，就是在过栏的时候，特别是在进入到弯道到直道的第二阶段的这个过栏，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体能上也是一个考验。好的，现在已经是准备进入到这个弯道处，然后呢向直道发起攻击。现在还是排在第6道的选手处在领先，这个和预赛当中的成绩呢基本上是相符的，因为最后一栏距离这个终点呢只有最后的40米，但是我们看到运动员的这个体能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消耗，但是好在是已经完成了最后一个攻栏，最后呢还是6道选手率先冲过终点。
1: 那刚才我们这又看到的是女子400米栏了哈，那和男子相比，它这个技术标准是有什么不同吗？
2: 女子栏的栏比较低，76.2高度，男子是91.4，相对来说呢比较容易过栏呢，技术上要求就不这么高，是吧？但是呢，女子呢和男子呢同样有一个全程跑节奏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你前面不要跑太快，前面太快后边跑不动，后边就减速，减的比较多，所以要跑的比较平均，前面呢就拿出你的80%的劲儿。后边留有余地的最后冲刺，这是女子的王亚伦的女子栏的这个节奏

0: 是这种情况，啊，200米的时候他不在，他不是很领先，250米他在上，是吧？跑到300米他就领先了，那最后由于步数的不太准，差一点绊倒在第10个栏上，是吧？但他的速度那里比较好，最后冲刺比较轻松的拿了一冠军，是吧？说这方面的话呢，这个这样跑就比较对，是吧？不然就是前面敢跑，后边敢走，敢走就是跳，就像跳舞一样了，跑不动了，是吧？说女子400栏的节奏非常重要，啊，一个是速度耐力很重要，一个是跑的节奏也重要。
1: 好，您提到这个王亚伦，我们刚才看好像他前面几个栏跑的都是右腿跨的，最后一个栏是左腿跨，
2: 他是左右腿更好，
0: 但是左腿右腿都可以跨
1: 啊，
0: 就不耽误着这个速度。你要是到那临时换腿换得太不明显，就减速。
1: 所以这是合理节奏的一个选择，
2: 而且是很优化的，那个，因为你要学会两条腿过来，
1: 嗯，
2: 这样的话就是你无形当中脑袋意识里我赶上哪个腿就上，不用因为它的步幅去影响你的速度，
1: 嗯，
2: 这是两腿过栏的优势，但是这需要技术，需要练，
0: 需要练，
2: 不练是不行，因为它还是有跨栏嘛，还有
1: 两腿过栏算是比较高的一个技术要求，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因为他这样的话，两个腿跨栏，我们就说不是说整个400米跑，他还是一个跑啊，
1: 嗯，
2: 跑你过栏，他有节奏啊，节奏另一个是你不破坏他的节奏，那我那条腿我赶上，我可以过那条腿，不影响我的节奏，所以这样两条腿过栏是优势的。
1: 嗯，对，没有必要非得规定哪个腿，
0: 对，
1: 所以到那儿我到那儿就跨，
0: 对，
1: 所以这个节奏其实反而更快更利索。
2: 对，特别是我们现在
0: 规则还没有规定，
2: 特别是我们现在中学生小的孩子。学会两个腿倒腿就很容易就好一点，
1: 所以这个基础是打好就更好了，
2: 对，
1: 对不对？好，刚才我们其实解析完了两个和跨栏相关的项目，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比赛。
3: 那么接下来将是女子5000米决赛的这个比赛。那现在呢，女子5000米的决赛已经是正式开始了。那么选手在这个出发之后呢，就可以进行自己的这个战术安排，也就是采用跟跑还是直接抢占内道，处在这个领跑的位置。那么在比赛的开场呢，一般是选择采用跟跑，因为跟跑呢，选手呢在这个集团当中，由于他处在这个中间或者靠后一点的位置，这样的话前面的选手呢为他进行一些就是空气上的阻力呢，进行一些阻挡，这样的话他在这跟跑当中呢，相对而言体力上会有所这个节省，这样的话在最后时刻呢有望实现这种高速的冲刺反超。当然作为这个5000米的比赛呢，讲白了也就是说选手最后能够赢得比赛的胜利靠的是实力，而不是自己的这个战术应用的有多么的这个正确，本身来讲自身的实力要够。从这个第一圈跑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从一开始选手进入到抢占内道，然后占领自己的这个有利位置开始呢，经过了一圈或者说是两圈之后呢，整个场上的运动员的位置会发生很明显的变化，因为这个时候选手之间的这个实力差距就已经表现得非常的明显。领跑的选手呢会把这个在身后跟跑的最后一名运动员呢拉开，大概是将近这个半圈左右。当然现在比赛刚一开始，还在刚刚进行当中，所以呢作为这个选手呢这个时候的体力的分配还是比较充沛的，即便是位居在最后一位的选手呢，他和这个领跑者之间呢也没有原则性的这个差别，也就是在十几二十米的这个样子。但是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你看现在呢处在这个领跑的选手呢中间的这名运动员绝对不是他这个所在的单位的这个选手，这时候呢他夹在这个中间呢，实际上就是选择跟跑这个战术，对于自己的这个能力呢还是有着一定的这个认可的。那么内道还有一位选手呢试图是反超，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5000米的这个比赛呢和其他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相比呢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些特点。不过刘慧茹身后呢还有另外一名跟跑的选手呢，现在试图从外道实现这个对刘慧茹的超越，原先是跟随在刘慧茹的身后。你看梁甜甜已经要对来自银川的选手赵超云完成这个套圈超越了。 银川选手赵

0: 赵超云被这个梁甜甜完整的套了一圈啊，现在刘慧茹开始加速，这时候呢已经拉近了和这个梁甜甜之间的这个差距，这样刘慧茹也完成了对赵超云的这个超越，现在他和梁甜甜之间的这个差距呢已经缩小到不足五米。梁甜甜继续套圈超越，但是刘慧茹呢马上身后跟进，所以呢现在梁甜甜刚才的领先优势呢被逐渐的这个缩小，并且现在刘慧茹开始加速，应该来讲也是意识到对方对于自己的这个威胁，梁甜甜也开始调整自己的这个速率，尤其是他的步幅开始拉大，现在看看通过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再度甩开这个刘慧茹。刘慧茹现在的这个感觉上似乎已经是过了他的体力的这个极限关，又开始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身体状态当中，针对对手的这种突然的这个变化，梁甜甜呢也是调整了自己的这个奔跑的这个速度，这样又把对手呢拉开了超过10米的这个距离。从这个女子5000米决赛的这个比赛场地上来看呢，应该说选手之间的这个实力呢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的。你看梁甜甜现在已经又要对另外一个选手呢完成这个套圈超越，而刘慧茹跟在她的身后呢也有望，就是也是非常有希望能够完成对对手的这个套圈超越的。好的，还剩下最后一圈，梁甜甜加速，这时候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奔跑冲刺的这个阶段，但是刘慧茹呢也是采用后发制人的这个方式，所以呢现在刘慧茹距离梁甜甜也是在进行有效的这个把距离缩短，但是梁甜甜这个时候呢已经知道比赛到了最后阶段了，如果说稍微松懈的话容易被刘慧茹利用自己的这个冲刺奔跑呢完成这个超越，所以梁甜甜现在呢还是把自己的这个速度提起来，并且保持着刚才的这个步伐和保持他的这个刚才的这个步幅。这种情况下因为比赛呢已经现在过了第二个弯道，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所以呢梁甜甜在将对手拉开10米左右的距离的时候呢已经胜利在望，现在梁甜甜进入到弯道第二个弯道，准备向这个终点发动这个最后的冲刺，而且呢梁甜甜在冲刺的时候呢又有希望完成对前面的落后的选手的超越。刘慧茹全力奔跑，梁甜甜现在的速度呢开始有点下降，但是双方的这个距离已经是越拉越近，梁甜甜如果能够保持好这样的这个距离的话，那么刘慧茹的后劲是跟不上的。好的，梁甜甜第一个冲线。
1: 我们刚才看完这又是女子5000米的比赛哈，
2: 对，
1: 这5000米好像在奥运会当中之前王军霞也夺过冠军，对不对？
2: 对啊，
1: 那这个技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要求呢？
2: 好，长跑运动有长跑运动的特点，尤其它的要求心肺功能比较强，是吧？它的技术特点呢是频率快，步子小，脚的着地面积稍微比短跑要大啊，这样可以节省体力。它要求呢就是说每一个1000米的速度啊要跑得平均，后面的配速要比前面快，世界上比较明显，5000也好10000也好，大概是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男子10000米就打破上届的这个记录啊，还是就是打破的世界纪录记不清了，有10几个人就非常快的冲刺，
1: 哦，
2: 就打破了上的，就不像他一跑他10000米，
1: 就十几个人都有破纪录的这个水平了，
2: 已经破了
3: 破了
2: 上次的大会记录，
3: 赛会记录，
1: 赛会记录，奥运会记录，
2: 对，所以说呢，你像我们这女子跑呢，开始跑的都比较慢，都是年轻选手，是吧？这个呢，就看自己平时锻炼，还有一个人的自己的心肺特点。啊，心肺功能强，就耐氧性好，啊，这个你跑了就不累。假如说你这个方面都不够，那是这腿啊是真挪不动。我们跑练短跑的，跑长跑就不会跑，因为什么呢？因为训练不同，啊，
3: 它腾空时间
2: 耐氧能力不够，是吧？也就是说，肌肉当中的红肌纤维少，我们都是爆发力强的都是白肌纤维，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一定要提高自己的长期的这速度耐力，是吧？这个要不够，那王俊霞，王俊霞1500米跑了一个冠军，在哪？

在奥运会上呢，一万米跑个第二名，嗯，对吧？一般这些项目呢都是非洲人，啊，跑得很快，嗯，是吧？记录呢不断创新，说这个项目呢就是说。

0: 循序渐进，啊，不能就是突击性训练，因为它要求比较高。另外呢，肌肉的磨损，脚啊、膝关节呀、啊，它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它距离很长，啊，对这个长跑运动员要求也比较高，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觉得我们在这国家在这方面的保障还不够完善。
1: 嗯，
0: 但要求
1: 我们刚刚说的是普通人给普通人的一些建议，
0: 给普通人建议，一定注意不能超量，
1: 嗯，
0: 对吧？不能超量，
1: 量力而行，
0: 量力而行，
1: 嗯，
0: 对吧？因为这个跑步有些不同的说法，我们也认为，因为长跑会上瘾的，
1: 嗯，
0: 啊，会上瘾的，不跑很难受，但是你一定要掌握好，啊，有很多人在这方面出问题的也有。
1: 嗯，刚才我们看这一次比赛呢，选手梁甜甜哈，她的成绩是16分03秒06，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水平？
0: 这个是大概是在一级健将左右，
1: 嗯，
0: 是吧？我也不知道这个梁甜甜是哪个省市的，但是她跑到最后，她跑了个冠军，啊，就是最后的冲刺能力还是不错的。我们国家的记录是王军霞的，大概是14分多，破15分了。国际上就更高了，高的有点我们都难以接受。说我们这个项目呢，
1: 就目前咱们国家在女子5000米这个项目上，大概是一个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落后的项目，
1: 还算是落后，
0: 非常落后。
2: 嗯，
1: 等于我们的人才断了，断层了。
0: 对对 对, 对、嗯，所以说这个中长跑的这个任务还是很重的。
1: 嗯，可以。就是后续的这种人才的挖掘还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
0: 是是是，我们这中长跑的一些教练也在非常努力地完成这个任务。
1: 嗯，好，今天呢关于田径比赛的解析我们就进行到这里了。最后也要再次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田径风云，谢谢你们的分享。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期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

0: 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副校长张丽。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特色体育课程，跑3到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通过将基础动作技能融入结构化、情境化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从被动练习转向主动运用，实现知行合一。本节课曾在北京市第8届启航杯教学风采展示活动中荣获1等奖。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体验轻盈的单脚起跳，稳健的双脚落地吧。

0: 今天我化身为郊游的队长，各位探险家们想和我一起去吗？
1: 想。
0: 好，那么为了郊游探险的成功，队长问问大家，我们需要做到什么呀？好，你说。
2: 我们要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还有什么？你说。
3: 我们要体力充沛。
0: 体力充沛。你说。
4: 我们要纪律好。
0: 好，纪律好，没错，我们要做一支听从指挥、能守纪律的团队。下面让大家看看我们团队的精神风貌。首先进行三面转法，全体都有。向右转，
1: 一踏，一踏，
0: 向后转，
1: 一踏。
0: 通过刚才的考核，大家都具有冒险的资格。下面我们一起出发吧，全体都有，向右转，
1: 一踏，
0: 跑步走。各位探险家注意，前方有山洞，我们要钻山洞了。好，特别棒。注意，前方有片果林，我们要摘下果子补充能量。好，特别棒啊。好，特别棒。来，和队长挥挥手。我看谁的小牙最白啊。好，请各位探险家遍布前进，为我们的冒险做准备吧。第一个动作，踢腿，两臂伸直，大腿向上。好，特别好啊。好，第二个动作，抡臂提膝，手臂向上带动身体。第三个动作，高抬腿跑，快速摆臂，高抬大腿。大家热身质量非常不错，队长奖励大家两个小游戏。第一个游戏，我们分别用左右脚进行单足起跳，双脚落地并快速击掌。首先起跳前摆动腿进行一次预摆，起跳后起跳腿迅速去找我们的摆动腿并快速击掌。好，一会儿大家找一找我们哪条腿跳起后击掌次数最多，大家开始练习。注意是前脚掌先落地。好，好，大家有结果了吗？
1: 有。
0: 左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探险家请举手。好，手放下。右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请举手。好，恭喜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有力腿。第二个小游戏，我们来练习一下空中收腹举腿。准备，一，好，大腿再抬得高一些。二，三，好，特别好。四，好，请回。大家快看，前方出现了一条小沟，挡住了我们郊游前进的道路，后面还会有小河，可能比这条小沟更具有挑战性。不过大家不用担心，队长有一个好的方法能轻松地越过它。下面请大家认真观察队长是怎么做的，并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队长是单脚起跳还是双脚起跳？有请我的搭档。队长有一点温馨提示，请保护帮助的同学站到垫子前面，练习时三个人举手示意才可进行。好，第一个问题。好，你说
2: 是单脚起跳。
0: 好，单脚

0: 要起跳，观察得非常仔细。第二个问题，队长落到垫子上是什么样子的？来，你说。
1: 是双脚落地，而且落得非常稳。
0: 很棒，两名探险家观察的都非常仔细。下面我们来看大屏幕，请大家上前一步，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小技能。首先，跑动中有力腿准备起跳时，前脚掌快速扒地，重心落在有力脚上。两脚脚后跟同时着地，落地时屈膝缓冲。好，下面请大家根据队长讲解的动作要领，每人来尝试几次，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好，开始。在队长刚刚巡视的时候，发现有的探险家没有做到空中收腹举腿，也没有做到落地屈膝缓冲，那么方便大家记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小口诀。请各位探险家根据口诀的动作要领，每人再来尝试三次，开始。

0: 来各位探险家已经跃跃欲试了。下面我们正式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前方的这条小沟。那么在开始之前，队长有两点温馨提示。第一点，在越过小沟时，我们一定要在岸上起跳，并且把腿抬得高一些，不要让水弄湿了我们的裤脚。第二点，如果你发现你们同组的伙伴成功的越过去，并且动作非常标准，我们就把掌声送给他。好，下面开始你的挑战。哎，动作特别标准。你们听，在前方的小河里出现了一只小鳄鱼，正在呼呼大睡呢。那么你们还有没有信心去越过它？
1: 有，
0: 非常勇敢。下面我们继续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沉睡的鳄鱼。队长再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落地时一定要轻轻的，千万不要惊扰到它。好，开始你的挑战。好，特别好。

0: 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惊醒了，是不是有的探险家落地不轻巧的缘故呢？那么队长问问大家，我们如何来越过这只更高更惊险的鳄鱼？好，你说。
1: 我们要跳得更高更远。
0: 好，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呢？是不是起跳更有力一些，收腹举腿更到位一些？下面我们用走几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被惊醒的鳄鱼，千万不能让小鳄鱼咬到你。开始你的挑战。哎，特别棒的动作。哎，可以。好，掌声送给同伴。在刚才的挑战中，大部分探险家都能做到起跳有力，并且动作连贯。不过在队长刚刚巡视的时候，

0: 他收腿不及时，不小心用脚触碰到了小鳄鱼，他正在昂着头张着嘴。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激怒了。那么队长再来问问大家，我们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时需要，来你说，
1: 要跑得远一些。
0: 哎呀，跑得远一些，下面我们用跑三至五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接下来每名探险家挑战6到8次，千万不能让小鳄鱼抓到你。开始。好，动作标准。

的探险中，我发现大部分探险家都能做到助跑自然，并且动作连贯。下面带给大家一分钟的挑战时间，然后每组推选出一名跳得最棒的小组长，开始。好，可以。大家有结果了吗？好，下面请小组长先来越过昂着头的鳄鱼，到对岸去等待同伴，保护帮助的同学就位。预备，跳！很棒啊，二组和这个五组的探险家都做到了落地趋吉缓冲。下面七至十二组的小组长准备，预备，跳！很棒啊，这组和十二组的小组长做到了动作协调连贯，值得我们的学习。接下来，请每名探险家再来挑战三次，向我们的小组长学习。开始。

0: 恭喜大家，我们马上就要到山顶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叫谁与争锋。下面听到音乐后，大家开始绕垫子进行活动，最后我会说数字起，则几名同学站到垫子上。如果小组内出现错误，则全员做5个蹲起。好，大家注意顺时针慢跑，开始。二，这组出现错误了，5个蹲起。逆时针后退跑，开始。一，哎，这次特别棒啊！再来一次，逆时针双脚跳，来，开始。三，哎，特别好啊，这次。下面和老师放松一下身心。用手指尖摸自己的脚尖，拍拍大腿，捶捶小腿儿。好，所有同学起立。今天我发现大家表现的都非常出色，都能在课堂中遵守纪律，练习时遵守规则，保护帮助的时候责任意识很强，并且勇于展现自我，懂得欣赏他人。希望大家能继续保持住这些优良品格，下节课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的挑战。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最喜欢做游戏，我觉着游戏环节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3: 喜欢，我觉得在这节课我的体能上增加了，技能上我也增加了。
4: 我觉得体育给我带来的收获是跟小朋友关系更好，是很快乐幸福的。
5: 我觉得上体育课

0: 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1: 本节课立足于体育一体化教学理念，注重将基本运动技能的系统培养与学练赛有机结合，以跑3至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为核心内容，通过情境化教学发展学生的协调性、爆发力与平衡能力。跳远能力是体质测试和体育中考的重要项目，日常可多练习单双脚跳、跨步跳等，增强腿部力量与控制力。体育不仅是考试内容，更是健康生活的基石。愿大家在运动中收获快乐，成为身心强健的新时代少年。
2: 首先，这堂课的亮点尤为突出，老师以探险家勇闯森林为线索，借助电子屏小鳄鱼的动画与音效，将整堂课的核心技能转化为越过鳄鱼障碍的趣味挑战。面对注意力容易分散的2年级学生，整堂课他们始终紧盯目标，主动尝试，连空中收腹举腿这样的难点也在玩乐中自然突破了，完美契合了低学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其次，课堂巧妙地融合了育体与育心，小组合作练习时，孩子们分工明确，互相保护提醒，既保障了练习时间，又悄然地培养了协作意识。放松环节，舒缓的轻音乐伴随着柔和的拉伸，让孩子们肌肉放松，情绪平复。这样的设计真正践行了新课标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我校始终将健康第一放在首位，坚信运动既能强健体魄，也能塑造品格，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让课间活起来，我们推出了年级特色、班级自主、每月一赛的大课间模式。30分钟大课间里，孩子们可参与体能操、武术操，冬季还有学生自主设计形式与路线的项目化长跑。15分钟小课间能在游戏区共享师生共创的100余种趣味游戏，老师也会陪孩子们一起运动。二是让课后服务成为体育梦想的加油站，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体育菜单，除篮球、排球等传统项目，还依托全国冰雪特色学校开设了冰雪课程，共设近20余个体育社团。体育类活动是课后服务中参与度最高的内容之一，既能让有特长的孩子们施展才华，也能让每个孩子找到热爱的运动。我们以赛促练点燃孩子们拼搏精神，用智慧操场记录数据排名，激发运动热情。看到孩子们在运动场上自信的笑容，体质与品格双提升，是我们教育者最大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

0: 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产教融合助将，用标准技艺赋能茶乡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他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罢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匠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经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工，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首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3: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更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两个月便在普安县十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2: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十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4: 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4: 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4: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4: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5: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6: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校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4: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

0: 双赢共赢啊，他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啊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1: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2: 我们与学业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拥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3: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他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1: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十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对，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

0: 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1: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2: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1: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3: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1: 从品明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12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4: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5: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工作魂，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践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1: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6: 跟你紧嘛，我们那个
1: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7: 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要矮一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1: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石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3年。
5: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时就不能等人。
1: 2023年，杨石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万亩土地机耕，2万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

0: 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1: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砖，第一手砖是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0: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1: 记得有一次去山东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人家农机呢？做好事之前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0: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石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1: 开始学生当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的肯认同我们这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0: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2: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0: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石银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0000元。
1: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0: 和杨石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3: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0: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3: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0: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3: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0: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3: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0: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4: 四月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三款绿茶。
0: 螺丝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

0: 帮扶身影。
1: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0: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乔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2: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0: 今年范乔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2: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鲜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鲜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0: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2: 新鲜的刺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挖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0: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2: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手工它也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0: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乔带着学生开始钻研刺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3: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0: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4: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0: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3: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相通。所以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4: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0: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匠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5: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

0: 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
1: 你好吗？
2: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

0: 或二加一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一年的深度学习。
1: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茶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职教航道。
2: 学院高度重视职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职教出海的基础。
0: 崇德精业，创新匠行，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职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职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

0: 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
1: 确
0: 实
1: 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 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因
0: 狼性
1: 为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 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

0: 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5: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6: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

0: 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

0: 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

0: 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 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

0: 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1: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0: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1: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0: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1: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

0: 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三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0: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4: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6: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7: 能打球，会欣赏，
8: 乐观向上，
9: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10: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11: 体育是手脑和谐，真心的和谐。
12: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6: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2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3: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4: 感觉去轻轻地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6: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3: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6: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

0: 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六十六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是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七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六十六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3: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有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其林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4: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争胜激烈，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5: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6: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7: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8: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9: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0: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八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

0: 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

0: 槽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加热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1: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0: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
1: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0: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1: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2: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3: 引体向上，
2: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1: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2: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1: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2: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1: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其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2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

0: 2008年进队，第六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八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三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归附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2: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3: 坐坐坐。
1: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二加三加四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5: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1: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6: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难成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6: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6: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1: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难成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6: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顾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

0: 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机理，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

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

0: 两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五个专业群、七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1: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的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二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五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质朴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六量五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质朴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质朴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五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地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

0: 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六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五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十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四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三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

0: 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式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 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行

0: 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巨神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巨神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巨神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巨神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巨神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
1: 啊，
0: 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2: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3: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构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2: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巨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4: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5: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0: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

0: 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商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1: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2: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的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4: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

0: 综合职业能力。
1: 朱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2: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0: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2: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挺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

0: 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4: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0: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5: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

0: 到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2: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

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气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理由好风尚。

0: 我是孙中华老师，我来自于黑龙省林业卫生学校，我是一名历史老师，我的教龄是33年。上中学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将写作文的时候嘛，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当时的理想就是长大了我要做一名教师。这个传道授业解惑，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这个工作，能让人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有一种成就感。
1: 尤其是看到孩子们看到你的那种渴望的眼神，看到你那种豁然开朗的眼神，看到你那种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是恍然大悟的眼神，就看到从你嘴中说出来的一些事实真相，看到这样的眼神的时候就是特别开心。
2: 本市里也经常会看到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然后他们在这个毕业之后有很多学生都跟我说，这个啊老师感谢你以前这个对我的教导，这个是让我特别开心的事儿。
3: 我叫靳冲，来自于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在学校担任历史教学工作。我们更喜欢一种就是交谈式的方法去上平时这个课，而且就是说我们这个讲课不会太死板，比方说我们就要融合他们这个专业，做到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改革也好啊，是这个创新也好，从这个专业的方面去引导他们。

0: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的历史团队，中职教育的公共基础课是为专业课打好思想基础的。由于参赛的学生专业是护理专业的，在设计课程的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到历史发生的年代和护理专业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寻找了一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护理革命工作者的事迹，感悟这些事件背后的精神，将历史与护理充分紧密的结合，也是符合中职学生历史课程学习的特点。
1: 那老师啊，在刚才的学习过程当中，看到每组同学都在非常认真、积极的在进行讨论研究，这一点啊非常好。那下面我们就按照顺序，请各组同学来分享你们的任务，好不好啊？
2: 好。
1: 好。那首先我们就从爆发背景开始，有请例行组。我们来看一看，例行组同学都找到了哪些 VR 场景呢？好，请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将 VR 眼镜啊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好，同学们，你们现在能看到？

0: 屏幕上的画面吗？
1: 能。
0: 嗯，好，那准备好啊，就可以开始了。
2: 我们组的任务是爆发背景。南昌起义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下爆发的，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我们来看这里数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员的数量锐减至10000多人。我们还找到了很多照片，其中就李大钊被杀害。
0: 嗯，很好，请回。我们例行组找到的 VR 场景非常好，观察的很仔细。那同学们，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此时我们要不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中共中央极端危急的形势下，此时就决定了在南昌举行起义。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那这样的伟大决策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下面我们有请崇德祖同学，我们来看一看崇德祖同学都找到了哪些 VR 场景呢？好，请同学们继续戴上 VR 眼镜。嗯，准备好可以开始了。
3: 大家能看到这张照片吗？
1: 能。
3: 这张照片就是第一次在九江谈话会的过程。在1927年7月20日，叶挺、邓中夏、聂荣臻等在九江的党和军队领导人举行第一次谈话会，首次提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建议。再看这里，7月2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革命力量陆续云集南昌。
0: 嗯，非常好，请回。同学们，任何一个伟大的决策都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那此时我们决定了在南昌举行起义。那南昌这座城市它有什么优势呢？为什么会选择在南昌举行起义呢？下面我们有请曾信祖，我们来看一看曾信祖都找到了哪些原因呢？好，请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嗯，我们准备好啊，就可以开始了。
2: 我们组找到了一张形势图，据资料记载，共产党的手上掌握着两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叶挺和贺龙部队已从武昌乘坐游艇抵达九江一带，而这时汪精卫的队伍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抓捕行动，如果不就近起义，队伍就有被消灭的危险。第二个原因是驻扎在南昌的敌军人数并不多，共产党的兵力占优势，胜利的把握较大。
0: 嗯，非常好，请回。我们曾信组的这张形势图啊，运用的非常好，你们组确实动脑筋了，但是啊，总结的还不够全面，下面老师来补充一下。好，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在上世纪20年代，南昌的交通并不便利，只有一条通往九江的南浔铁路。在起义打响后，敌人的增援部队无法及时赶到，这样非常有利于防守。那同时啊，在大革命时期，南昌也有着非常坚实的革命基础，所以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考虑，才决定了在南昌举行起义。大家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南昌起义的经过和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4: 其实在我们平时的教学中啊，我们一直在探索，就是怎么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去吸引学生，让学生呢有最浓厚的学习兴趣。如果能在历史的教学中把学生带领到实地的纪念馆中去感受啊历史氛围就好了。但是由于地域的限制，这个我们很难做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网上就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这个呢是一个线上的 VR 展馆，看到这个就让我们眼前一亮。然后我们就尝试着去寻找更多与我们课程相匹配的这样的VR 资源啊，结果啊发现这样的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于是呢我们就决定把线上 VR 纪念馆

0: 搬进我们的课堂，然后我们就开始反复的进行尝试，去寻找硬件还有软件的支持，并配备了 VR 眼镜，最终呢，我们就将全国各地许多的纪念馆就呈现在了学生的眼前。
1: 我们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可能是发布一些个课前资源，学生看一看这个视频。但是我们决定，摒弃掉这一方面，我们决定让学生自主的去寻找资源，然后教师在课前给出评价。如果说他们寻找的资源或者说做的课前活动好，我们会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就是增加了学生这个课堂参与度，而且呢。通过学生去展示这个 VR 视频，也提升了他们的这个信息化素养。这个对于学生来说，既学习到了历史知识，又提升了自身的素养。这个东西，是一个先进的手段，也就是咱们说的技术手段。网上已经有好多，但是把它能够完整的应用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还是比较，领先的吧，算是。
2: 刚才呢，大家利用 VR 线上纪念馆，各组都找到了对应的答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同学们展现了良好的团队协作氛围。那么，通过刚才同学们所讲述的三大战役，我们想一想，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军都具有哪些精神呢？现在啊，老师利用学习通发布主题讨论，希望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现在开始。好，我们能够看到已经有同学开始上传了，我们再稍等一会儿。好，同学们，通过我们的词云显示，有担当使命、坚守理想、不怕困难，同学们说的都非常的好。那么，有哪位同学能够具体的说一说呢？都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好，张莹同学。
3: 大战役是中国共产党人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顶着不怕死的压力，英勇奋战，体现了不怕困难的精神。
2: 非常好，请坐。不，体现了不怕困难的精神，也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呢，我们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种种困难和未知的条件下，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那还有哪位同学想要分享吗？瑶瑶同学。
4: 解放军不怕任何困难，在困境绝境中奋起拼搏，显现了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
2: 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请坐。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怕困难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才能够团结带领着中国人民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曙光。还有哪位同学想要分享吗？好，张涵同学。
5: 淮海战役是解放军在兵力、武器装备下处于劣势，与国民党展开斗争，在将士们无惧牺牲、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全力支援下，取得了巨大胜利，体现了团结一致、勇于斗争的精神。
2: 团结一致、勇于斗争的精神，请坐。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获得三大战役的胜利。我们的解放战争呢，目的就是为了救国救民。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所展现的那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往无前的豪情，是弥足珍贵的，也是值得我们传承与弘扬的。那么，同学们，大家想一想，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护理工作者，我们该如何将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应用到学习和未来的工作中呢？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小组讨论。刚才老师听到你们说学习先辈们不怕苦的精神，对不对？
6: 对。
2: 这个点啊非常的好。那我们应该再想一想，我们未来在护理工作当中，该如何和这种精神结合到一起，好不好？
6: 好的，
2: 大家继续讨论。
7: 应该学习革命先
6: 对您的奉献精神，守护大家的健康。
2: 学习革命先辈的

0: 奉献精神，守护大家的健康，啊，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想一想，我们现在该如何去做，好不好？
1: 好。
0: 那大家继续讨论。你们组讨论的怎么样了？
2: 我们要把这些精神运用到以后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
0: 啊，应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嗯，好，那好好的组织组织语言。一会儿呢，老师期待你们组的发言。
2: 好的。
0: 你们组讨论出结果了吗？好，讨论完了。好，那一会儿呢，老师期待你们的表现。好，同学们，讨论时间到。有哪组同学想要分享吗？好，例行组。
3: 在未来护理工作当中，我们要学习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热爱护理事业，救死扶伤，无私奉献。在现实生活中，我也要以我妈妈为榜样，成为一名优秀的护理工作者。
0: 你的妈妈也是一名护士？
3: 是的。
0: 好，学习革命先辈的精神，以妈妈为榜样，非常好，请坐。还有哪组想要分享吗？好，崇德组。
4: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刻苦认真，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坚持努力，不怕辛苦，成为一名优秀的白衣天使，为社会做出贡献。
0: 嗯，好，非常好，请坐。崇德组的语言简洁而清晰。还有哪组想要分享吗？嗯，曾信组。
5: 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战场杀敌为国捐躯，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冲锋在前战斗在一线，所有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这种平凡的奉献者，我们要努力学好专业知识和技能，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去好好护理每一位病人。
0: 嗯，非常好，请坐。曾信组啊，从自身出发，体现了护士的责任与担当。每一代护士都有他们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担当。虽然我们不能够到战场杀敌，但是呢，你们一样可以立足护理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随着思政课程的特色化与课程思政的专业化，我们呢也一直在探索如何将历史课的与这个我们的护理专业当中的思政元素进行紧密的结合。经过对历史课程和我们学生所学习的护理专业当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梳理，我们呢总结出了两条思政线。第一条呢是以红色精神为代表的历史思政线，比如说有红川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等。在相对应的时代，我们的护理工作者身上所蕴藏的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形成了一条护理思政线。这些思政元素都体现出一个核心内容，就是爱党和爱国。
6: 所以我们讲这段课程的思政体系定义为一核双向思政体系。一核就是知识爱党，知识爱国。双向就是红色精神和护理精神，就是在红色精神指引下的护理精神，我们把它总结为红护精神。
7: 我们在这个教学辅助资料这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其实就为了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包括这个 PPT 的配色也好啊，这个视觉效果也好啊，然后以及搭配的 VR 也好啊，其实都是从屏幕上展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就想让学生能够更投入、更专注这堂课。
8: 课程思政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觉得它应该是隐性课程的一部分，润无细无声的，应该是言融于汤的过程。那么切记就是不要硬性的塞到里面。在里面去做一个宣讲，去做一个这个案例的展示，这里面关涉到几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专业课老师他自己的政治素养，他自己高不高？第二个是你对这整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当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你要非常清楚他们最重要的到底是敬业精神，还是诚信，还是劳动精神，还是工匠精神。接着就是融入，你融到我目标的环节，还是融到我引入的环节，还是我在操作过程当中某一句话啊，或者是老师对于某一个人的一种敬仰，其实对学生都是有影响的，言传身教当中。
9: 我觉得从比赛的角度来讲，其实技术的运用是越来越多了，当然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啊。整个我们泛在的智能，包括我们教育教学领域，其实都应该有一个智能化的适应，这个大潮我们是不可能去回避的。

啊，对于我们老师来讲，这个数字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未来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数字工匠。如果说你不用这些数字化的工具和数字化的技术，我们的学生他也不会用。所以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用的目的不是为了花里胡哨的去展示，更重要的是促进他教学本身的有效性。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

0: 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专业的老师李慧宁。实训呢，主要是学生动手进行操作，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手上的技能功夫。我们的学生学习了这个焊接专业之后，有很多都就业在大国重器、国防军工的生产单位，他们在这些工作岗位上为我们国家的重装机械以及国防工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就是培养出这个大批的非常优秀的学生，然后这学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又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尤其是为这个国防军工，为我们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 其实刚入职的时候，可能当时的想法是想着跟学生在一起接触，哎呀，能够保持自己的心态年轻。到了后来的话，通过真正的跟学生打成一片，然后就突然发现，老师不单单仅仅的是跟学生的这样的一个相处，而且还是在潜移默化的通过言行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影响到学生的。
1: 我们团队呢，应该说结构比较合理，从这个专业教学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操作实训呢，因为我们要做的课程是一个理事一体的课程，所以我们就是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强项，然后大家一起进行这个策划组织，完成我们整个课程的教学任务。
3: 也是一些偶然的机会，一步一步的就是走上了焊接这个专业。在最开始选择专业的时候，心里面只是觉得材料国家蛮需要啊，然后社会也蛮需要，所以选择了材料的一个相关专业。再到后面再进入研究，觉得焊接这一个技术对于重装啊以及服务国家一些战略非常需要，所以慢慢的自己就是选了焊接这个方向。

0: 我们是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制冷焊接技术团队，我们的参赛作品是抽水储冷电站剥壳焊接制造。
1: 我们这门课程呢，是我们焊接专业的一个专业核心课程，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德阳本地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的一些企业。
2: 我们学校有虚拟仿真焊接实训基地，也有普通的手工焊接实训基地，还有焊接机器人以及数控水切割焊接设备。通过从虚拟仿真最简单的虚拟仿真到学生实际动手操作，然后呢再采用焊接机器人进行编程，从简单到复杂的这一个流程是学。

0: 生掌握我们的先进的焊接方法以及尖端的焊接操作技巧。
1: 同学们，上一个环节大家已经完成了涡壳座环各个零件的下料以及尺寸检验。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各组分工明确，都能够选择合适的下料方法数控切割进行下料，并且呀，尺寸检验到位，大家表现都非常棒。这个环节我们要进行的是涡壳单节的备料。首先，对于卷制成型，是把板料放置在卷板机上下轴滚之间，旋转上下轴滚，从而获得弯曲曲率一致的弯曲面。而对于压制成型，则是将具有一定形状的毛坯放置在上下压头之间，从而形成弯曲曲率不同的弯曲面。大家再来想一想，我们的这个涡壳单节，它是一个变直径的截面，上下管口的直径其实是不相同的。如果单纯的采用卷制成型进行成型，最终获得的是什么样的截面呀？
2: 锥面
1: 等直径的截面。这符不符合涡壳结构的尺寸要求啊？
3: 不符合。
1: 显然是不符合的，所以说还要再上压机，利用上下压头的压制来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弧度。因此来说，对于涡壳单节，我们最好的成型方式是先进行卷制，后进行压制。对，我这里有一段关于涡壳单节备料的虚拟仿真，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虚拟仿真过程当中来感受一下涡壳单节的成型过程。首先，将板料放置在上下轴滚之间，旋转上下轴滚，从而弯曲板料。接下来，再将弯曲后的坯料放置在上下压头之间，压制出我们想要的弧度，最终获得我们想要尺寸的涡壳单节。大家还可以把涡壳单节展开以后的形状看成是圆锥面。这个圆锥面的表面特征可以看成是相互平行的直线。那么这一个直线的话，在成型过程当中都是以这些直线为依据，从而成型出我们想要的曲面形状。那么大家结合前面所学的知识来分析一下涡壳单节在卷制的时候有哪些成型要点啊？针对涡壳单节的卷制成型的要点，我们从以下三点进行分析：上下轴滚是否平行，如何消除直边，以及如何防止错边。首先来看，在卷制之前，我们要来检查上下轴滚是否平行，如果不平行，卷制出来的工件会产生锥度，所以说要将上下轴滚调整为平行状态。第二点，在采用三滚式卷板机进行卷制的时候，钢板所受的压力实际是从箭头所指的位置开始的，也就是钢板的弯曲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的。接下来大家请看，对于卷制的时候，钢板的端面与箭头所指的位置有没有发生弯曲啊？
3: 没有。
1: 对，仍然保持的是平直状态，这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直边。那么如何来消除直边呢？
3: 可以预弯。
1: 对，采用预弯的方式来消除直边，可以通过调整两个下轴滚与上轴滚的横向距离，预先将钢板的两端弯曲成我们想要的曲率形状，从而消除直边。接下来第三点，在卷制之前要检查钢板在卷板机上是否摆正，如果没有摆正，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错边的问题，是不是？这错边的话也是卷制过程当中所不允许的。那么如何来消除错边啊？
4: 可以使用对中。
1: 对，采用对中的方式来消除错边。那么我们可以用专用的挡板来保证工件的速线与上轴滚的轴线处于平行状态，完成这对中这一步操作。那么这一步操作虽然简单，但是容易被忽略，大家在操作过程当中

0: 中要注意细节、规范操作，增强质量意识。对于乌壳单节的卷制成型的要点，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要点，分别是上下轴滚调平行，两端遇弯消直边，双线对中防错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乌壳单节压制成型的要点。对于压制成型来说的话，将上一环节卷制完成后的坯料放置在上下轴滚之间，然后将调整塑线与上模具中心线的位置，防止错位。接下来就利用上下压头进行压制，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为了减小弯曲后角，每次的下压量不要过大，要多次进行压制。第二点则是在坯料卷制过程当中，一定要进行反复的用样板检测，直到坯料的弯曲曲面与样板的弧度相贴合，完成这一段的压制，从而再进入下一个坯料的压制，如此往复完成整段坯料的成型。对于压制成型的要点，我也给大家总结了有三句话，分别是双线对齐加压、样板检测叫型。多次逐段压制。以上就是我们涡壳单节卷制成型和压制成型的要点。现在的话，就是对于基础的，其实也在需求，但是更多的它是倾向于智能化、数字化。
1: 通过机器手来代替人工焊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2: 企业里面有机器人，机器人谁来操作？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比如说，在我们人培方案里面，就加入了更多的，比如这个自动化、智能化这方面的一些课程。主要的就是解决企业它在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对我们操作者他的一个要求。
2: 同学们，上个环节我们已经完成了涡壳的装配方案，接下来我们学习涡壳制造焊接方法的选择。我们的焊接方法有上百种之多，最常用的有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电阻焊、激光焊等等。那我们的涡壳结构适合用哪种焊接方法？如何选择最优的焊接方法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我们看看同学们结合咱们焊接实训基地的焊接设备，都选择了哪些焊接方法？我们看看平台。第一和第三、第四组的同学选择了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第二和第六小组的同学选择了焊条电弧焊，第五小组的同学选择了屋脊氩弧焊和激光焊，而且大家都各抒己见，陈述了选择的理由。我看大家选择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的同学比较多，我们看看他们这么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我们看看第三组，第三组的组长，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组的焊接方案。
3: 我们组经过讨论决定使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因为它具有生产效率高、焊接范围广，还有生产电流、焊接电流密度大的优点。
2: 回答得很好，请坐。第三组从材料和生产效率为切入点进行了分析，回答得很好。来，同学们，我们看看涡壳结构在运行的过程中承受着高水压、高水流，这就要求涡壳结构在复杂工况下具有稳定可靠的性能。我们在选择焊接方法的时候，焊接质量是我们所需要考虑的第一要素，我们要做到质量第一。其次呢，我们还要选择生产效率、生产成本。那么，通过分析涡壳结构的制造图纸以及制造标准，大家都知道，涡壳结构采用的是 Q235 普通结构钢，厚度为八毫米，这是我们最常用的焊接材料，具有稳定可靠的焊接性能。大家刚才选择的焊接方案都可以用来焊接我们的涡壳结构。既然都可以焊接涡壳结构，那么我们就从生产效率

0: 经济性、环保性等方面进行选择，实现涡壳结构绿色节能的制造理念。我们看看，钨及氩弧焊采用氩气作为保护性器械，成本比较高，适合焊接不锈钢、铝镁合金等有色金属。焊条电弧焊在焊接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更换焊条，所以呢，生产效率比较低。而且呢，在焊接的过程中有一定的重金属烟尘，焊完的焊缝表面有一层厚厚的渣壳，所以呢不够环保。激光焊也是采用氩气作为保护性器械，它生产效率特别高，但是激光焊适合焊接三毫米以下的薄板。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顾名思义，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作为保护性器械，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采用的是盘状的焊丝，可以持续不断的焊接。同学们，通过刚才的分析，大家觉得我们的涡壳结构适合用哪种焊接方法呢？对，我们确定了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这种焊接方法，那么我们再来选择焊接的设备。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分为半自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和机器人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两种焊接设备。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涡壳结构适合用哪种焊接方法、焊接设备呢？哪个同学给大家回答一下？好，宋海洋同学。
1: 我觉得机器人焊接生产效率高，所以选用机器人焊接。
0: 好，请坐。宋浩洋同学分析的很有道理。大家请看，涡壳结构是由外面的壳体和里面的座环两部分组成的，它结构比较复杂，尺寸比较大。如果呢全部用焊接机器人来进行焊接，那么操作难度呢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将涡壳结构的 C 型结和座环等小零件放置在焊接机器人上面，用焊接机器人进行焊接。焊接机器人的变位机还可以对工件进行翻转变位，达到最优的焊接效率，焊出最优质的焊缝。而且变位机上面的工装夹具还可以减少焊接应力和变形，提高我们的制造精度。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坐在前排的同学戴一下面罩。机器人焊接的效果是不是很明显呀？但是呢，我们当涡壳的壳体和座环进行整体组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焊接机器人的机械臂的长度就不够了，很容易发生焊箱限位。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采用半自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进行焊接，它适应性强，不受结构和场地的限制。所以呢，我们的涡壳结构应该采用半自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和机器人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焊接，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对不对？
2: 对。
0: 下面呢，就请同学们优化自己的焊接方案，并且将优化后的焊接方案上传至我们的学习通平台，我给大家进行点评。
3: 我们学校就是智能焊接技术专业，它的一个培养的话，都是由企业参与进来的，可以说就是校企联合共同培养。所以说，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专业就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0: 在我们学校，不仅有焊接实训车间，而且有焊接生产车间，实现了厂中校、校中厂。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实现了与企业的零距离。
4: 专业课的教学的内涵在对接新技术、新业态，这个上面呢，也确实是呈现出了很多的这个好的这种典型。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规范这些个内涵在教学里边，能够看到与时俱进的这种变化，充分体现职业性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教学的内容呢，都创

设了与专业相结合的职业情境任务，让学生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来感受，科学文化知识，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紧跟着这个专业的转型升级，这个呢能够对接我们产业的这种发展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

双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

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
1: 今天，让我们聚焦2025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揭幕战的赛场，见证运动员们的荣耀与拼搏。
2: 揭幕战比赛由主队韶关来迎战客队深圳。
3: 哦，一上来深圳队的胡浩洋命中一记三分，手感来得非常的火热。
2: 看来也是看了今天上午的 NBA 的比赛啊，又学习了一下岳老师，大中锋投三分。当然今天上午于老师输了，看看这个球
3: 灌下来之后，灌球，深圳队反击机会，三分线外再次势头命中了，15号的齐玉东，今天是反客为主，开场之后连进两记三分球，深圳队呢现在开场取得6-0的领先。李涛，这球呢稍微偏了一些，没有回应上。
2: 要防一防三分，既然对方这个打的是一个比较有重点的这样一个战术啊，这次呢选择了一个打内线。哦，这个球也算一个犯规啊。
3: 今天呢，那么在深圳龙岗山地犬首发阵容方面呢，则是1号的郭潇灿，13号宋中华，15号齐玉东，31号田仲天和43号胡浩洋。
4: 对，
2: 好的，得分吧，好脚步。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上个赛季的省联赛的得分王，20号的敖国文，大前，身高2.01米，110公斤，96年出生，是即将年满29岁，现在28周岁，
3: 个人能力也非常强。刚刚呢，这次进攻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场边清晰地听到深圳队的主帅，周指导也是强调了，说这个球要夹击，要夹击。也深知对方的得分的这个重点人物是谁。哎，
2: 刚才看到的在场边呢，身穿西装的啊，这位教练呢是主队的韶关的主教练啊，杨喜增。现在扩得比较大，外线暂时没有机会，倒得不错啊，这个是杜仁旺的位置，镜头先给他看的是杜仁旺，是绝对的底角的空位。韶关就靠罚球得了一分，运动战没有得分。小个传球，又是敖国文，没有犯规啊，这个犯了，好球。
3: 那么胡浩洋的身高呢是2.03米，是两队当中啊，所有的队员当中身材最高大的球员。换下他呢是换上来的池航业呢，身高2米，身高呢稍微降了一点。其实从两队球员的身高来看呢，深圳队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2: 这个胡浩洋在深圳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因为他的下场啊，不光是内线的高度有所削弱，整个球的攻防的这个运转都会受影响。
3: 对，
2: 看看深圳队怎么去弥补吧。田仲天还没有发挥啊，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3: 敖国文的封盖。韶关队反击的机会，直接突破上篮，打进，漂亮！他就叫邓俊成，反击速度推进非常快。
2: 这个是和上个赛季韶关的首发几乎是主力首发的唯一一个变化。今天呢，没有上黄医生啊，上的是。

0: 邓金城，另外四个人都是完全一样的。
1: 为了四号杨鹤的犯规，深圳队在人员调整，换下十五号秦玉东，换上十九号宋志鹏，
0: 十九号的宋志鹏曾经呢也是在 CBA 的球队南京同曦的梯队这个打磨过啊，锻造过的，就是他，宋志鹏
1: 给到篮下。这球田仲天打得非常的聪明，
0: 田仲天是非常有名啊，早年间呢是吉林东北虎的青训，然后呢清华附中，大家看这个走线大家就知道了啊，包括呢大学是太原理工，早年间拿 CUBA 冠军的，然后呢来到省联赛的头几届就是带着深圳队打入决赛挑战东莞，
1: 读书的学校全是名校啊，全是篮球名校，
0: 是现在就是年龄啊，年龄大了之后运动能力看看怎么样，
1: 走步了。三十六号池航业队员呢相对年轻一些，场上的处理球的这种经验啊略显不足。
0: 对，大家看看周指导啊，周指导也可以算是在这个嘉宾席上的朱芳雨的队友，因为他也是宏远青年出来的。看看这个球，好，
1: 篮下漏了。现在主场作战的韶关队呢，逐渐是稳住了这个局面。
0: 哎，
1: 分差呢现在缩小到只有一分。因为现在呢，深圳队进攻效率呢是略有下降，也出现了一些失误。那么韶关队呢，则是抓住机会呢打过有两次的反击。田仲天还是利用自己的经验去突破杀伤对手。
0: 对，郭肖灿，好球啊！这个是可以说梦回2023 CUBAL 总决赛，他可是广工的主力轮换之一啊，和国豪一块拿冠军的，当时战胜了清华大学呀、啊！哇，四个人围堵，看看这个空位，哎，可惜了。
1: 空位的机会，黄一生没有投进。
0: 但是郭肖灿对他主业呀、啊，还并非一个纯控位，所以其实，假
1: 漂亮了，又被韶关队打反击。韶关今天已经打了至少三个反击了。
0: 这个是结结实实啊，这小后卫给装了一个啊。致敬隆多，龙指导，假传真上。你看郭肖灿，他基本上还是过了半场都要给球啊，他并没有说把整个这个进攻体系啊。好球，反击漂亮！
1: 哦，今天韶关农商银行队打出了速度，利用四次反击得手了。开场之后的这个得分，绝大多数都是通过这个快攻反击来打进的。
0: 大家看郭肖灿的整个运控啊，还是有一些
1: 小的。
0: 好球，这个传得漂亮啊！
1: 对，深圳队还是希望通过内线来先打破这个局面。哦，有没有出现默契？传球出现了失误。
0: 这两边的教练员的一个人员的这种调兵遣将真的有点不一样啊！深圳队这边呢，就像我们说的，周军华指导呢是出自宏远，甚至也跟队拿过这个 CBA 的总冠军的啊，拿过一次总冠军的，这个五上五下比较多呀、啊，三上三下等等吧，就是换人比较频繁。
1: 对，再给到田仲天三分投进了，
0: 真的厉害。
1: 今天呢，深圳队投进了第三个三分球。
0: 田仲天是真的厉害，现在就是岁数相对大了一点点啊，因为是九三年出生的，已经是来到了32岁，但能力、个人实力真的是毋庸置疑。哎，这切掉又拿回来，
1: 郝国文，
0: 对，
1: 投篮呢受到了干扰，吴浩洋又重新的回到场上。再尝试一个三分球，命中！田仲天和胡浩洋连中两记三分，又一下呢回到开场的这个局面。
0: 对，这个球稍微有点拖大呀、啊，防守还是要往前挺一步啊。
1: 胡浩洋今天呢命中个人的第二记三分了。
0: 胡浩洋也来自深圳大学啊，但是他呢已经是也是一位老将了。2018年那个时候就是省运会的篮球亚军，2016年。就是全国 U17 的甲组的第五名，这两个。

0: 四五号位啊，很特殊，所以的外线如果投的话，有这个意图啊，不能不防。哎，又投了，这回没有中。
1: 对，而且能够看得出来，深圳队还是希望能够在内线体现出来优势。
2: 嗯，好的，
1: 漂亮的突破。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三十三号啊，可以说新引的强援啊，江西球王彭博，是来自江西的萍乡，在草根篮球界是非常有名的啊，能被称为一个江西球王，而且带着这个萍乡队多次拿江西省的联赛的冠军，今年呢是引进到韶关啊，这个点也相当有实力。嗯，
1: 进攻时间快要到了，滑板的三分球，陈仲天差一点不进。韶关的反击速度依然非常快，
0: 转身，
1: 哦，漂亮！哎呀，身体能力非常好，九号张帅，转身速度太快了，
0: 走步，哎，
1: 忙中出错，陈仲天这边出现了走步的情况，
0: 换的
1: 两米和两米以上的队员，所以呢，始终呢，深圳队呢要保持身高方面的这种优势。
0: 大家可以看到下场之后的，
1: 哎，直接抢断了，
0: 手上拿走。
1: 篮下打的不够坚决，不够强硬啊！刚刚上场的韩博洋，篮下好机会没把握住。
0: 看，彭博，这真是来了之后呢，就是要发光发热啊，想为球队呢做出贡献，能力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呢，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投篮的时机。韶关是明显的祭出联防啊。
1: 郭潇灿来组织，好的，这次强大成功了。三十九号韩博洋把刚才投丢的球，这次呢是补回来了，
0: 这也非常好啊！大家看到有身高体重的黄一生来掌控球权啊，还当看看这个球，又是彭博相信自己，真有好球。
1: 韶关第一个三分球，前面一次试投呢，彭博呢是弹框而出，这次呢调整准星之后呢命中三分，
0: 对，
1: 超远的三分球，打板命中，哦，郭潇灿马上呢回应，
0: 这个是他的强项啊，他的主业呢是分位，就是说的这个得分后卫，打手了，嘉宾席上这三位都是能投的啊。所以投三分的时候给他们
1: 看呆了，哎，
0: 比我们还能投。嗯，这三个是广东宏远最能投的国内球员。彭博，我们再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大学的时候呢是在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是华中师范的绝对主力啊，连续三年代表华中师范呢参加 CUBAL 的这个比赛，然后呢毕业之后又回到自己家乡萍乡去从事这个篮球事业。也担任萍乡的一个叫智博篮球俱乐部的总教练。从小就是这个不断打磨自己篮球技艺。
1: 好的，郭潇灿呢连续命中，投进一个两分。现在郭潇灿已经是拿到了七分，目前是全队得分最多。
0: 我们说了，在广工啊获得 CUBAL 的总冠军，战胜清华大学队啊。郭潇灿的特点啊，他是一个冷面狙击手。
1: 这次中路强突没有犯规，
0: 陈仲天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体能啊，刚才下场的时候也赶紧的调整自己，深呼吸，喘息了没多久又上来了，
1: 篮板被深圳队抢到，韩博洋出手被帽了，陈仲天篮下强打被封盖，
0: 现在这哎呦，从手上被抢，韶关得分啊，韶关得分，
1: 又是一次反攻反击，
0: 漂亮，非常扎实。
1: 今天两队呢各自打出了特点啊，韶关队的快速反击，深圳队呢是外线的三分，
0: 对，
1: 都体现出来了各自的优势。
0: 防守郭潇灿呢还是要给他更多的压力，哇，敢把两分打手。
1: 我们看到啊，这个比赛打得非常的严谨，第一节比赛还有二点九秒，双方呢在这个时候呢还纷纷的换人调整，来应对这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0: 特别是呢，深圳队这边呢又换回来胡浩洋，我可能会考虑到这发如果发不中，试着争抢一下篮板，但罚进了。好的，对。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金色的沙滩，看看海口市一队与杭州市一队的决赛交锋。
0: 首先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陈丽莎，好的防守，先把球呢垫过去，非常可惜，这次呢防守呢没有能够把球呢救过去。海口市一队呢是先拿到一分，场上呢这边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继续呢由海口市一队的陈丽莎来发球，发球连续两次发球质量都比较高，利用发球冲击对手取得了得分。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的积分呢是排在第十五位，杭州市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积分排在第十六位。发球稍微有一些擦网，掉后场，好球，李涵呢这球打得很聪明，把球呢捅到了后场。杭州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一号是李涵，2004年出生，1.88米的身高。刚刚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姚鑫，海口队的反击，好球，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发球，她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79米。嗯，好球，在防守的时候，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认为这球呢可能会出界，所以一仗让过去之后呢，球却掉在了场内。哦，这球啊，可惜了，发球力量稍微有些小，想打一个前场区的发球，杨佳佳的发球没有控制好。李涵发球，随后呢迅速来到网前，前排拦防了一下，打反击，二次球，嗯，可惜啊，嗯，这两嗯，李涵准备呢扣一个长的斜线，球呢打是打的力量大了。发球同样呢没有处理好，今天在开局之后啊，发球这个环节，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还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一些。一次成功的往前的吊球。反应很快，把球垫了一下，打反击，界内。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李涵和姚鑫呢，他们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以2-0先后击败了大同市二队、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和南京市二队。好球啊！也是往前快速的处理。
1: 在比赛的中段，海口队逐渐掌握了主动，他们利用精准的发球和快速的攻防转换，在比分上保持着领先。杭州队的李涵虽然凭借着1.88米的身高绝对优势，但是海口队巧妙地避开了他的拦网，也通过轻拍和吊球寻找着得分的机会。

李涵发球，垫挑起来之后打。这球呢其实是防到位了啊，有机会把球撑起来啊，但是呢防守的这个手型啊还是呢做的不是很好。上手传球，好的，反击进攻，李涵打了一记斜线。两队的积分排名在这次比赛之前分别是排在第十五和第十六啊，总体来讲是实力上呢应该比较接近。好不容易追分之后啊，这边还是要减少失误。姚鑫的进攻，好球啊，反应很快的一次救球。这球比较开网，所以呢扣球的高度啊，扣球的高度呢是不太够。发球去冲击对手，李涵跟上来进攻，打后场，力量稍微有些大。姚鑫发球，过网之后迅速下降，还拦防。好的，避开了李涵的身材高大李涵的拦网。打了一个小斜线，发球擦网而过。现在海口是一队来发球，好的发球，掉过网，哦，可惜了。李涵发球，哦，高质量发球，冲击力很强，还拦网，前排没有拦住。啊，海口市一队这边呢得分了。好球，先把球轻轻的拨过去。再打，哎呀，反击的机会可惜了哈！杨佳佳看准了机会，想打一个快球，把球呢抹过去，结果出现了失误。杭州十一队这边来发球啊，姚鑫的发球，看能不能接到。好的，啊，先无功调整，把球打过网，到李涵，扣的不够坚决啊。好的，再给李涵进攻机会，打，好防守。再打，哈，多个双方啊都是打了多个回合的进攻。在这一局，交手

0: 可以说是非常艰辛的拿下这一分。咱们比分是30-16。
1: 姚鑫来发球，陈丽莎轻拍，只是呢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0: 非常聪明，选择打一个往前线短传球。在往前处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唐东升是两位队员的站位位置相见恭候。
1: 好球，这球打到后场。上手传球，李涵的进攻，好球啊！打了一记直线，落点呢相对呢比较靠后。退防过程当中呢，杨佳佳这球呢没有接起来。姚鑫发球，一传呢没有能够接上。发球呢也是很有针对性啊，发给一号的杨佳佳啊，这样的话呢，让稍后呢杨佳佳的进攻啊受到一些影响。就直接垫过去了，哎，这球打得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判断上呢稍稍有点失误啊。李涵准备是向后退去防对方的这直线进攻，结果呢对方呢打了一个斜线吊球。发球很有威胁，李涵的进攻，李涵的扣球进攻啊，还是需要再打得更硬一些。很多这种强势的进攻啊，就一下呢扣不死。这样的话，20-16，海口十一队呢现在是拿到了局点。比较扎网，哎，但还是呢通过调整打出了进攻机会。李涵发球，机会来了，打快球，好的，随着陈丽莎的扣球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
2: 当比分来到20-16，海口队拿到局点之后，杭州队也展开了顽强的反击。李涵和姚鑫也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然而海口队把握住了这关键的一分。随着陈丽莎一记漂亮的扣球得分，他们以21-17拿下了本局比赛的胜利。海口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充分发挥了小快灵的特点，用灵活的战术弥补了身高上的不足。而杭州队虽然拥有着网口的优势，但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稍显急躁。由此可见，在竞技体育当中，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战术体系往往比单纯的身体条件更为重要。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以小快灵打法而著称的泰国女排了。泰国女排虽然平均身高稍低，但是也凭借着出色的技术和默契的配合，在世界排坛创造了无数的奇迹。最令人难忘的是2012年亚洲杯，平均身高仅1.77米的泰国女排面对平均身高1.87米的中国队，他们用精准的防守和多变的战术以3-1战胜中国夺冠。那么本场比赛中最为精彩的当属二传手努特萨拉，身高仅1.69米的他用复杂而精确的战术组织撕开了对手的防线。主攻手奥诺玛在赛后动情地说，我们或许不是最高的，但我们一定是最团结的。

从乒乓球台上的对决到沙滩赛场上的风格碰撞，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它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永不言弃的精神。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红脚运动员叶尔纳提，中国新疆；蓝脚运动员张哲凯，中国。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46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啊！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的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每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有新疆的对。对国少队的，双方都打得比较积极主动。就看谁命中率更高一点。反击的漂亮，蓝方。蓝方抓的比较准。
3: 哎，漂亮！后手迎击抓的好。迎击摆拳，
2: 红方进攻完的防守略显不足。红方双方这个回合打得都不错。
0: 好，新疆选手叶尔纳提率先发起了攻势，他的前手刺拳很精准，后手重拳也强健有力。蓝脚选手张哲凯同样也不甘示弱，在防守中寻找着反击的机会。好，一记漂亮的后手迎击拳准确的命中，双方在回合内也是打得难分难解，有来有回。最终叶尔

0: 那题以4-1比分领先。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2: 现在蓝方因为上回合落后，双方现在呈焦灼状态。
3: 手不太好，
2: 这个拳给枪拔了。打完的保护稍微轻一些。
3: 篮球运动员连续打了2个摆拳，击中了。
2: 那摆拳犯规了，刚才。
3: 那开场。
2: 红方这个进攻完的防守差一点，
3: 这属于投前冲，红脚输液。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0: 现在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比赛也呈现出焦灼的状态啊。张哲凯因为比分落后，也加强了进攻，连续打出了2个漂亮的摆拳，击中了对手。叶尔纳提在进攻端的防守也出现了漏洞，头部前冲的姿势也给了对手可乘之机。那么本回合结束之时，双方战成平手，将胜负的悬念也留到了最后一个回合。
1: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2: 最后一回合看谁发挥的更好一些。现在红方打得比较主动，但蓝方也不甘示弱。红方进攻完注意保护，手拿高，
3: 对，摆拳搞得有点大。
2: 但蓝方的摆拳命中率还挺高的，但动作有点大，
3: 体能也跟不上了。
2: 手拿高，手拿高，做主动的。这样子红方就有可能拿下来比赛。
3: 对，
2: 软掉了，漂亮。

0: 本场比赛结果，红角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 ，Red Corner 叶尔大吉。
1: 来个10-8，4-1，红方获胜。
2: 好，现在决胜回合已经开始，叶尔纳提可以说打的是更加的主动啊，频繁的发起了组合的进攻。张哲凯虽然体能有所下降，但也继续顽强的抵抗着。比赛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叶尔纳提凭借着更为充沛的体能和更加精准的命中率，逐渐也确立了优势。最终叶尔纳提以4-1的比分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新疆与内地选手之间精彩的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拼搏向上的精神。叶尔纳提的主动进攻与张哲凯的精准反击，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现在让我们继续关注另一场国际对决，伊朗选手与印度选手之间的较量。那么看看不同国家的选手又会带来怎样不同的技术风格呢？
0: Session bout 13, men's 46 kilogram ace final. Please welcome the referee and our boxers. Referee Corey King, Korea. Red corner, Iran. Akbar Maksudi Amir Mahdi.

0: 这场比赛是伊朗对印度。
1: Round one。
0: 印度是左将，双方在试探。双方都现在在抓机会，左家对右家很容易踩住脚。双方现在几乎都没有效点，两人都以中远距离为主。

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的选手也都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在刚刚的第一回合当中，两位选手也都以中远距离打击为主。伊朗选手频频用前手刺拳控制着距离，后手直拳也伺机而动，抓住了机会，形成有效的击打，最终也以4-1的优势先下一城。Thank you.

0: Round two.
1: 第二回合开始。 好，印度发进攻，双方都是保持远距离击打。 主动一点，好，印度抢完，伊朗。 双方的命中率都比较低。
0: End of round two.
2: 到了第二回合，现在印度选手可以说是十分明智地调整了战术啊，也开始加强了进攻的节奏。他利用灵活的步伐，也不断地更换着角度，也打乱了伊朗选手的进攻节奏，展现出了更为精准的击打能力。多次在伊朗选手进攻的间隙，也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反击啊。 他的上勾拳和身体的击打也受到了明显的效果，最终扳回一城，将总比分追平。那么这场比赛看完，究竟谁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三回合开始。
0: Round three.
1: 双方打的都比较谨慎。
3: 一直保持远距离，老拳，但是没打上。第二连击，
1: 我本来想的。

伊朗的跟打拳进了一些，但是青少年可能还是软的。印度的抓得准一点，漂亮，红方集中一点，纠缠在一起。

0: 好，让我们恭喜蓝角选手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终胜利。在刚才的比赛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多位选手运用精妙的迎击与反击的技术，可以说迎击拳堪称拳击运动当中的智慧之拳。它是指在对手出拳的同时进行精准的反击，实现后发先制的战术效果。那么在这就不得不提出将迎击技术发扬光大的刽子手伯纳德·霍普金斯了。那么，这位老将最令人称奇的，不是他那令人闻风丧胆的绰号啊，而是他那堪称逆生长的职业生涯。在他45岁的时候，仍能夺得世界拳王金腰带这样的殊荣，那么霍普金斯他也幽默地说："我的拳头就像精确制导的导弹，总是能打在正确的时间，到达正确的位置。"当然，有趣的是，霍普金斯也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长寿秘诀归结为老年人的智慧。他经常开玩笑地说："年轻的选手啊，靠肌肉；我呢，靠的是这里。当你45岁的时候，还跟25岁的小伙子比赛，你就必须要用智慧来取胜。据说啊，他的训练方式也充满了个性。晚上7点就睡觉了，凌晨3点的时候起床训练。对此，他又幽默地解释道："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早起呀，并不是为了训练，而是因为根本就睡不着觉。"这位拳坛常青树也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智慧往往比蛮力更为重要。精确的迎击可以战胜年轻的冲动，这种对技术的极致追求在田径赛场上也同样熠熠生辉。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转向跳远的赛道，看看他们在空中画出完美的弧线，如何诠释另一种形态的精准艺术。接下来我们要观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跳远比赛的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吴健，助跑加速，上板非常准，刚刚过了7米。来自长沙的吴健，吴健呢，第二跳成绩非常好，7米69。

0: 对，刚刚呢看到的就是他第二跳的表现。徐卓凡来自哈尔滨市，第一跳呢是7.36米的成绩，这下没有犯规。哦，用板用到了极致，他这两次上这个助跑节奏非常好，上板上的非常准，踏板有力啊，起跳充分，最后呢身体舒展开来，看这成绩怎么样。7.68米，哦，有一点可惜，7.68米应该暂时排在第二，比刚才吴健的7.69米是差了1厘米。这是林明夫，林明夫第一跳跳的不错，他第一跳呢就跳了7.49米，当时第一跳过后应该是暂时排在第一的。哦，这跳成绩应该也是不错，期待一下。7.49秒，第四跳呢是7.49米。他的发挥呢非常稳定啊，有除了第二跳没有成绩呢，两跳7.46米，一跳7.49米，就基本上呢就把自己的成绩能够现在呢稳定到7.45米以上啊，接近7.5米这样的一个水准，这其实也是对于运动员来讲呢相当不容易的。现在呢他需要一个突破。来看一下吴健，来自长沙的吴健，他的特点是步幅大，助跑速度快，动作做完之后啊非常的充分啊，前冲的很猛，起跳速度也非常快。还是在回放他刚才7.69米这一跳的表现。好，这是最终呢男子跳远的成绩。吴健呢这名运动员来自湖南省长沙市，最终呢凭借第二跳7.69米的成绩呢获得了冠军。来自哈尔滨市的徐卓凡是7.68米排名第二，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林明夫是7.49米排在第三。
1: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比赛刚一开始，来自长沙的选手吴健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个人实力，他的步幅非常的大，助跑速度也非常快，上板呢也准确有力。那么在第二跳当中，他就完美的结合了速度与力量，起跳非常充分，最终以7.69米的优异成绩直接锁定了冠军的宝座。那么来自哈尔滨的徐卓凡同样表现也非常非常的抢眼，他的助跑节奏也很稳定，上板的技术也很精湛，在比赛中也跳出了7.68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仅以1厘米之差屈居亚军，非常的可惜啊。那么在这场厘米之争当中，也充分体现了田径比赛的残酷，同时也感谢各位选手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起跳。在跳远的历史上，有一些时刻也注定会被永远铭记，他们超越了比赛的本身，成为了人类突破自我极限的象征。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男子跳远决赛当中的一幕便是这样的传奇。鲍勃·比蒙的助跑迅疾如风，踏板已精准无误，这一跳竟跳出了8.9米的好成绩，这个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一距离已经超出了当时测量板的极限，比原先的世界纪录直接提升了55厘米，这在此前简直是闻所未闻。这个被称为世纪之跳的纪录坚不可摧地保持了23年之久，也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于人类跳跃能力的认知。人类的潜能

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比蒙这石破天惊的一跃，至今仍然激励着年轻的选手们。体育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传承之中不断的闪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从至暗低谷到重回巅峰，郑新文七连胜登顶，成为中网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秋高气爽奔跑京城，海淀马拉松开跑，北马洲同步启幕，运动热情燃动全城。有趣又好上手，一颗小球转动一座城。全国匹克球锦标赛连续3年落户鹤壁，全民健身让城乡焕发新活力。10月11号，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安德烈耶娃是赛会4号种子，也是今年的法网新科女单冠军。当天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2局陷入被动，安德烈耶娃连保带破取得2-0领先。随后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先破后保追平比分。此后5局双方各自爆发，安德烈耶娃取得5-4领先。第10局开局，郑钦文比分落后，被安德烈耶娃逼出3个盘点，但全部被他惊险化解，顽强爆发。随后郑钦文连下2局，以7-5赢得首盘。次盘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3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9局，郑钦文多次逼出破发点并最终兑现，随后他迎来发球胜赛局，一番争夺后来到自己的冠军点并轰出一记 ACE 球夺得冠军，这也是他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赛事，并创下多项历史，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
1: 非常具有特殊意义，因为首先我能够进入到决赛，并且拿到就是中网的冠军，就是已经是突破了历史性的意义，也包括我也突破了自己个人在 WTA 巡回赛上面的最好成绩。我也希望自己在未来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在我心目中，我拿到奥运会冠军确实是无可比拟的时刻，但是呢，就是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就是那个时间已经是2年之前的事情了。然后呢，我能够站在今天这里能拿到中网的冠军，对我来说非常的无与伦比。
0: 此次郑钦文可以拿下中网女单冠军，那么她在技战术上有什么样的变化？是否已经从此前的伤病当中恢复到最好状态了呢？而这个冠军对于她接下来的比赛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曹亚琪的赛事观察。
2: 好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那么中网落幕了，郑钦文终于如愿夺冠，这是中网20届的历史上，那么首次在女单赛场有中国选手捧起冠军奖杯，郑钦文圆了中网的一个梦。那么说到郑钦文这次夺冠，很多人会讨论郑钦文现在的状态是不是回来了，他是不是已经恢复到大家印象中那个攻击性打法啊，占据一定优势，而且对任何一个选手都不落下风那样一个郑钦文是不是回来了？我觉得从最近不光是中网，我们要看到之前的美网的比赛，2站比赛接起来，郑钦文整体的表现其实让我们感慨到，那个曾经的郑钦文确实回来了。因为我们知道郑钦文一直以来他的攻击性打法是他最擅长的，他的发球他的 ACE 球但是攻击性打法伴随着其实就是失误会比较多一些，当你不能有效的控制得分和失误的比例的时候，可能会就陷入到比赛的挣扎甚至说失利之中。那么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郑钦文一方面是受到伤病的影响，就是迟迟找不到自己最佳状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比赛中我们看到他的相对来说失误出现的多了一些，很庆幸郑钦文坚持下来了，郑钦文没有说在低谷之后失去自己以往的打法，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这种技战术打法，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他在坚持自己。

0: 己的风格，坚持自己的打球的球路。所以在美网从资格赛打起闯进八强到中网夺冠，我觉得这两站比赛其实让我们看到了曾经的郑钦文回来了。另外一个要说的，郑钦文其实之前受到一方面是伤病对他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比赛中经常出现一轮游，或者说面对这个低排位选手打不赢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在比赛的过程中僵持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些耐心这时候就我们会看到比赛有时候显得就比较急躁，而且急躁之后带来的更多这种失误率，那么所以出现了一个成绩滑板。但是最近这两站比赛我们看到，不管是他比分领先还是比分落后，相对而言郑钦文表现得很沉稳，真正的大将风度还是在坚持自己的打法，比如看到有机会的时候果断的出手，哪怕有可能还是会失误会丢分，但是对对手的威慑力从始至终没有改变。那么现在其实他在进攻端更果敢一些，而且在僵持的过程中更有耐心一些，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两站比赛郑钦文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那么说到现在他这个排名已经大幅度回升，对于郑钦文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不用像此前的有些比赛你要从资格赛打起，或者说大型比赛的话可能没有直接入围的这种签表的优势，我觉得现在这点上对他来说是一个优势。另外一个就当你连续不断的获胜，对对手的无形的威慑力其实也在提升，隔网相对的时候可能对手就会想我面对郑钦文是不是占据一定优势，或者说敢不敢像之前那样的打法来应对郑钦文，这个我觉得从面对对手的这种威慑力上其实也是能够得到一定的体现。那么在这个中网WTA 1000级别的赛事中，郑钦文拿到了一个非常硬当当的一个成绩，这枚冠军这个奖牌对他来说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珍贵的，有助于他在接下来的备战，尤其是对于明年开启2027赛季，我觉得在收尾阶段能够这两站比赛打出这么优秀的表现是值得去肯定的，也让我们对郑钦文的接下来的下个赛季充满了更多的期待，也希望他能够把这样的状态和心态把这样的心理优势持续下去，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10月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收官，在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发挥稳定，以4-0横扫日本选手佐藤桐，成功卫冕冠军。加上此前搭档快慢女双摘金，王曼玉本次赛事收获双冠。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年北极羽毛球公开赛在芬兰落下帷幕。在混双决赛中，国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直落两局，战胜队友高嘉炫、吴梦莹，成功卫冕冠军。高嘉炫、吴梦莹收获亚军。女双赛场，中国组合陈凡、舒田、罗徐敏同样直落两局，力克中国台北组合徐隐慧、林之云，成功登顶。这也是两人取得的本赛季第二个超级500赛冠军。10月11号，2026中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在上海结束全部三轮比赛。刘宇杰决赛轮交出69杆的成绩，以总成绩209杆，低于标准杆7杆夺冠，拿下个人女子中旬第三冠，也成为中国女子公开赛创办20年来首位业余冠军。10月11号，中甲第26轮，广东广州豹坐镇主场迎战定南干联。上半场，帕拉西奥斯为客队先拔头筹，随后侯玉为广州豹扳平比分。一边再战，替补出场的卡马拉梅开二度，帮助广州豹锁定胜局。最终，广州豹3-1逆转战胜定南干联，并提前4轮夺得2026赛季中甲冠军，获得下赛季中超资格。北京时间10月11号，英超第6轮迎来一场焦点战，利物浦主场迎战曼城。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赫拉芬贝赫两黄变一红，利物浦只剩10人应战。随后，曼城凭借哈兰德、多库、希尔基连入3球锁定胜局。最终，曼城客场3-0战胜10人利物浦，开局豪取6连胜，继续领跑。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日前，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2027年赛事推介洽谈活动在江阴飞马水城文体馆举行。

0: 来自全国各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相关协会、企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那活动呢，旨在搭建交流平台，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体育赛事活动。日前，2026年亚太六人制棍网球锦标赛在澳大利亚阳光海岸落幕。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等亚太传统强队悉数参赛，中国男子棍网球队呢是夺得了第4名，创造了队伍参加亚太锦标赛历史最好成绩。同时呢，值得恭喜的是，他也拿到了2027年世界六人制棍网球锦标赛暨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赛参赛席位。10月11号，以“文脉敦煌，舞动世界”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敦煌国际武术公开赛在甘肃敦煌市开幕了。赛事依托敦煌独特的文化 IP 与地域优势，搭建起国际化、专业化、大众化的武术竞技交流平台，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举措。10月11号，冠军科技全民共享2026科学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在南京市启幕。活动依托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这支省级体育科研专业队的硬核专业资源，将服务国家队专业运动员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普惠可及的公益服务。日前，2026年成都市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赛邛崃市分站赛在邛崃市开赛，来自全市14个镇街道的400余名健身爱好者齐聚赛场，同时呢开展体育身体素质大检验。赛事呢以测促练，以赛促健，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参与体育锻炼，帮助市民科学掌握自身健康水平，进一步激活群众健身热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10月18号，2026年北京马拉松即将鸣枪开跑。本届北京马拉松创新推出了北马周活动。昨天北马10公里活动热闹开跑，而同一天呢，海淀马拉松也鸣枪开幕，为北京马拉松营造了火热氛围的同时，也彰显了城市全民健身的运动活力。昨天上午，2026北马10公里活动在龙潭中湖公园开跑，标志着本届北京马拉松全新打造的北马周正式落地。清晨的龙潭中湖公园人头攒动，跑者早早集结，热身合影，不少人身着北京马拉松参赛服，满怀兴奋。发令枪响，选手依次出发，欢呼声响彻湖畔。
2: 环湖嘛，一边跑一边可以看看周围的环境。
3: 因为我是跑越野的，这次算是北马的一个预热吧。
4: 在中湖公园里搞体育运动，尤其搞跑步运动，是我们建园之后的一个传统。北马10公里呢，和中湖公园牵手呢，也是助力了我们这个公园在跑步这个活动当中的更进一步的挖掘。
1: 作为本届北京马拉松一大创新，北马周概念一改过去仅比赛日氛围热烈的局面。以该10公里项目为例，虽赛程较短，赛事保障并未打折，芯片计时、纪念奖牌、参赛物资包一应俱全。组委会旨在降低参赛门槛，拉长活动周期，让更多跑者有机会参与北京马拉松。
5: 主要就是为了感受一下北马的气氛，平时因为自己也是坚持跑步嘛，
6: 一方面能够这个真正的宣传北马，再有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不光是一个全程的、半程的这种比赛，同时还要以10公里的适合这个更多普罗大众的这么一个参与过程。
1: 从龙潭中湖10公里活动到10月15号马拉松博览会，再到10月18号天安门鸣枪起跑，北京马拉松串起完整城市活动链条，从专业竞技到北马周全民参与，赛事与城市深度相融。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海淀马拉松10月11号鸣枪开跑，万名选手从中关村1号出发，跑完42.195公里赛道。赛事以奔跑海淀向心出发为主题，串联多处海淀地标，将科技、文化与生态相融。选手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相同的赛道上带着各自的奔跑初心出发。
7: 我来自苏州，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北京海淀马拉松比赛，所以说能中签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的。
8: 经常那个参加那个跑马呀、啊，自己那个身体有什么感觉吗？
7: 这么多年来的话，就是身材没有变形，最起码你跟同龄人相比，自己感觉自己还是特别特别的

0: 精神有焕发力的。
1: 您从那个什么时候开始练这个跑马的呀？
2: 我是2024年吧，当时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呢，为了克服三高，然后使身体更加健康、更加强壮一些，然后就开始锻炼，感觉效果还不错。再体检呢，身体这些症状就没有了。
1: 您今年那个多大岁数？
3: 62。
1: 啊，62了。那您练习跑马拉松有多少年了？
3: 有5-6年吧。我觉得这个，对身体各方面都可以好好训练。
4: 那我们几个小姐妹呢，平时经常一起跑步，跑步拉近了我们的友谊，所以我们每天开开心心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
5: 今天是第10场了，已经是马拉松，已经超过锻炼身体的范畴了，它更多的是缓解精神压力啊。
6: 他们这个身上这股精神，其实特别感动我们这个普通跑者。然后能在跑步的同时呢，帮助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7: 向心不止在赛道，更贯穿赛事运行的每一处细节。赛事首次启用人脸识别安检，设置便携式移动气象站，充线即可生成 AI 短视频，官方小程序集成查询、指引、成绩、照片等一站式服务，让赛事服务更智能、更高效。赛事沿线设置36个群众文化展演点位，舞龙、曹氏风筝、京西皮影等表演轮番上演，让选手与观众在奔跑中感受海淀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推动体育、文旅、商业、科技深度融合。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个城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2支顶级车队将在八桂大地的秀美山水之间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年度盛宴。2026环广西世界巡回自行车赛由国际自行车联盟授权，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是世界顶级公路自行车赛事。2026年是赛事举办的第7年，共有22支世界顶级车队参赛，参赛队伍数量创下赛事新高。赛事将于10月13号至18号举行，设6个赛段，途经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座城市。本届赛事具体赛程安排为：10月13号崇左城市赛段，10月14号崇左至靖西赛段，10月15号靖西至巴马赛段，10月16号巴马经凤山至天鹅赛段，10月17号金城江经环江罗城至宜州赛段，10月18号宜州经新城上林抵达马山弄拉赛段。6个赛段总里程1068.6公里。据介绍，2026环广西世巡赛对比赛路线做出重大调整，赛事起点设于崇左市，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代表性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全新路线展现更多喀斯特特色山水风貌，赛道融合平路竞速、起伏山路与经典爬坡路段，竞技难度全面提升，兼顾竞技性与自然观赏性。与往届相比，本届赛事不再设置南宁城市赛段与女子赛事，但收官赛终点依旧落在南宁市马山县弄拉景区。10月18号，车迷将在弄拉见证本届赛事总冠军诞生。宜州至马山弄拉的收官赛段设有本届赛事唯一一级爬坡点，就位于终点前的弄拉爬坡路段。该爬坡全长3.1公里，平均坡度约6.2%，其中最后1.4公里局部最大坡度超20%。这段陡坡将决定总冠军归属。目前，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市的赛事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组委会将升级官方直播间，推出20余场赛事直播，覆盖赛前预热、正赛实况与赛后复盘，新增多样互动形式，借助短视频和多级媒体矩阵，全方位呈现赛事战况、广西城市风貌与民族文化。与此同时，5市文旅部门将依托赛事推出文旅联动优惠，升级智慧文旅服务，为骑行爱好者、游客提供惠民举措与配套保障，着力打造世界的环广西，身边的世巡赛。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

0: 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张张，让我们打开 CETV 四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国庆期间呢，广州地铁天河公园站匹克球中心与网球发球机训练场启动试营业，定场率达到了100%，一同来看一看。
2: 很宽敞，灯光也挺明亮，而且就是它靠近居民区，大家都可以过来这边玩，比较方便。在地铁内也有空调，就是室外的场地没法比拟的。
3: 这个场馆是11国庆才开始的，放完假之后都来这里打，住在元村附近，离得很近，就经常在这里打。
2: 很宽敞，灯光也挺明亮，而且就是它。
1: 当运动变得触手可及，全民健身呢便不再是口号了，而是日常。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的，我觉得很好啊，很多地铁的地方都很大，这空荡荡的又没有人，很浪费，现在办起来太好了。地铁站里面的空间是挺大的，又有空调，应该合理利用。天河公园站内再增加一个乒乓球场地，就点10000个赞了。国球呢是要大力弘扬的，把高频通行空间呢改造成可随时挥掰的运动场，让健身的不再需要专门跑一趟。你看，这既盘活了闲置场地，又回应了都市人碎片化健身的真实需求。期待呢这种模式呢不止于尝鲜，能在标准化运营、安全保障上持续打磨，让地铁里也能出出汗，成为更多城市的常态风景。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0: 好，谢谢张琪。匹克球啊，确实是越来越普及了。前不久呢，第三届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就连续第三次在河南省鹤壁市举行，这是目前国内级别最高的匹克球赛事之一，也吸引到了不少国内排名靠前的选手参赛。如此高级别的比赛，为什么会连续落户同一座城市？而选手们的发挥又到底如何呢？一起去看一看。
4: 这次河南一共派出了2支队伍，共32名选手参赛。因为是主场作战，他们在收获了更多关注的同时，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这里面河南一队的陈哲和王广茂身上的担子尤为艰巨。作为混双项目的3号种子，他们肩负着争金夺银的重任，可在轻松闯过小组赛后，谁也没想到淘汰赛首轮就碰上了实力同样强劲的一队选手。比赛开始后，对方迅速打出了一波5-0的小高潮，而陈哲和王广茂则完全落入了对方的节奏之中。当比分来到3-9时，已经落后6分的陈王组合果断地请求了暂停，两人稳下心神，快速复盘了一下丢分原因，并调整了战术。暂停回来，陈王组合开始主动降速，不再急于抢攻，随着逐渐找回熟悉的节奏，河南一队也开始了连续得分。在一波连取6分后，依然保持领先的对手同样请求了暂停。不过暂停丝毫未能阻止陈王组合的火热势头，两人很快就将比分从9-16改写为了19-0。随后陈哲和王广茂再接再厉，又连得2分，以21-19逆转获胜，结束了这场耗时44分钟的鏖战，成功晋级下一轮。
5: 后半程我们也是很好的发挥了我们的这个优势特点，就是他来发起进攻，然后我再往前进行这种连续的截击球，最后找到对方的热点，然后一拍终结对手。
6: 对方球特别快，节奏也快，球速也快，组织能力很强。我们上去有点懵，然后也拿不下分，然后我们就商量一下，调整一下战术，慢慢进下来打，一分一分打嘛，一分一分追。
4: 这场逆风翻盘仿佛给陈哲和王广茂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让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最终与北京队会师决赛。决赛中，陈哲与王广茂顶住压力直落2盘，成功拿下了本届锦标赛的混双冠军。当然，在这片赛场上全力搏杀的不只有像陈哲和王广茂这样的种子选手，还有每一个热爱匹克球运动的人。同样来自河南一队的陈子祥，本职工作是在一所中学里担任匹克球代课老师，这次他要代表家乡出战男单项目。男单是本届比赛中高手最多、竞争也最激烈的一个项目。小组赛阶段，陈子祥与另外3位积分远高于他的选手

0: 手分在了同一个小组。尽管大赛经验相差悬殊，但陈子翔在紧张之余更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首场小组赛，陈子翔迎战的是山东队的杨泽坤。比赛一开局，陈子翔进入状态很快，抬手就打出了一波3-0，但经验老道的杨泽坤迅速展开反击，将比分追平并实现反超。最终陈子翔以8-15不敌对手，输掉了自己的首战。
1: 一开始可能发球占点优势，但是后面的话他把状态找上来了，然后我的状态进得比较慢，到后面也没有把力量打出来，一些球都是没有打出平时训练的水平，挺可惜吧。
0: 想要从小组出线，陈子翔需要在3场小组赛里至少赢下2场，但很可惜，在第2场比赛中他再次遭遇了失利。这意味着最后一轮的输赢对陈子翔来说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但不服输的陈子翔可不愿放弃任何一次与高手过招的机会，即便是面对赛事的7号种子江苏队选手樊崇渊，他也没有束手束脚，而是尽全力迎战。尽管最终以5-15告负，但陈子翔的脸上没有任何落寞与失望。
1: 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门口参加这个最高级别的全国匹克球锦标赛，然后每一场比赛都是抱着去赢的心态，然后去跟对方交流自己最好的水平，把自己水平打出来，这就是我这次参加的最重要的目的。
0: 陈子翔虽然没能取得耀眼的成绩，但他那份对于匹克球的执着却和赛场上的所有选手是一样的。而这样的故事其实每一天都在举办比赛的这座城市里反复上演。
2: 我们是先建立了1600余块皮克球场地，并且的话先从学校开始抓起，现在在小学有皮克球社团，也有皮克球延时活动专项的一些活动，包括现在我们的话也是在中招体育考试里面加入了皮克球项目，并且有部分高中已经有高中皮克球特长班，这些举措也是逐步的把我们这个皮克球在全市范围的一个推广做到一个很好的普及。
0: 在鹤壁，从社区到学校，从单位到公园，几乎步行5分钟就能找到一片匹克球场，而匹克球运动也早已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3: 我们家应该不超过1公里，至少有3块场地。
4: 他是从5岁我开始带着他打的，之前上幼儿园的时候是每天放学都会打，然后现在上小学之后就是周六周日，然后周一到周五有时间了就带他打一打。
5: 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打匹克球，我的梦想是当全国匹克球冠军。
0: 在保障场地供给的同时，各种基层赛事也是层出不穷。在鹤壁市淇滨区，只要天气允许，几乎每天傍晚都会举办全民匹克球比赛。日赛冠军晋级周赛，周赛冠军再角逐月赛的赛制，不仅吸引了众多新手不断加入，更让匹克球这项运动在市民中的热度持续升高。
3: 我已经来参加淇滨区这个日赛，已经参加了4次了，也很有幸拿了2次的冠军。
6: 现场氛围还是非常棒，很多爷爷奶奶抱着这个自己的孙子孙女来现场看，有很多都是老球迷，可以说是雷打不动的在现场观赛。
0: 从全国锦标赛这样的专业赛场，到街头社区的群众竞技，匹克球已不再只是一项单纯的体育运动，更成为了一座城市的鲜活底色，一群运动爱好者的快乐源泉。每一次挥拍，每一份拼搏，都让这项运动不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更多人感受到全民健身带来的活力与健康。
7: 10月12号，据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消息，中国名将郑钦文因为右肩受伤退出了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这已经是他连续2年缺席家乡赛事，而他的正赛签位已经由哥伦比亚选手奥索里奥递补。10月11号，2026年全国马拉松游泳锦标赛在浙江省徐州市信安湖沙湾水域开赛，来自全国13支代表队的102名运动员齐聚钱江源头，孙杨、张子阳、蓝天辰等实力选手在男子、女子10公里2个项目中劈波逐浪。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题。队长八号王新瑞，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束。

结束。

不好笑。场上队长为七号。

不好意思。

Thank you.

七号下，十六号上。

16号下，7号上。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分为2-1，天津队暂时领先。

考上。

说外国语场上最早的一次。

郑州外国语场上队长为四号。

Finish.

宣布致意。

裁判员梁建文，一级江苏。第二裁判员贾树林，一级四川。四件员张海鑫，一级新疆。李阔，一级煤矿体协。何子健，一级天津体院。邹子言，一级陕西。第三裁判员张行，一级河北。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自由抛投队员、主教练。天津队队长八号王新瑞，二号贺凡，三号。

九号下七号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2024年8月，陈梦获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成为继邓亚萍和张怡宁之后第三位卫冕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的运动员。也是在这一届奥运会上，他随队获得奥运会女团冠军。那么在同年，另一位选手钱天一也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2024年10月，钱天一荣获2024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双冠军，随后又在10月19号获得了2024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女团冠军。那么时间回拨到2020年，这两位选手曾经有过一场精彩的厮杀，那就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1: 开局感觉陈梦的状态不错啊，那在双方形成相持的局面时呢，陈梦也是主动的在反手位变斜线得分。

0: 教弧圈结合快攻的打法，那只是持拍手不同啊，一左一右，所以说双方运动员对于在反手位撕斜线这样的一个战术都是一个得分的主要手段。好的，
1: 2-2。
0: 二比二。

0: 的。前天一的落点意识很好，也是在变直线后出现了一个擦网的情况。2-3。
1: 4-2。
0: 相比较来说呢，前天一在速度上是有一定优势的，尤其是在反手的这种速度的发动，在近台的这种落点的变化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1: 5-2。
0: 萌萌连丢五分啊。勾手发球。
1: 2-6。
0: 陈俊一的发动很快啊，在发完球之后衔接的反手进攻。
1: 重发2-6。2-7。
0: 2-7。

0: 7-3。
1: 形成相持来看，陈梦其实要更上风一些的。
0: 8-3。
1: 陈梦的落点啊，我们可以看，打得非常的开。8-3。今天的在第一局啊，感觉钱天一在发勾手控制陈梦的右半台啊，这个战术还是比较有效的。3-9。
0: 3-10。
1: 第一局感觉陈梦的无谓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钱天一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10-4。
1: 在比赛的前半段，陈梦这种发抢啊，包括这种进攻啊，都没有打出来啊。
0: 10-5。

0: 6-10。
1: 6-10。

0: 连续的相持，
1: 10-8。
0: 其实形成到相持阶段，陈梦要更具优势一些，尤其是在这板圈啊，可以看出啊，钱天一这个落点啊打得没有很开。10-8，钱天一还手握着两个局点。再得一分啊！其实第一局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钱天一来说还是比较不妙的。
1: 钱天一
0: 也是及时的叫了暂停，确实是在被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追了5分啊。
2: 这个球长得他正常，懂我的意思吧？他正常那种，跨起来以后，然后是来一

0: 7-10。
1: 比分也是在被慢慢的缩小到了7-10。

0: 好的，暂停回来，可以看到啊，那秦天一的教练也是在叮嘱秦天一啊，还是从小球打起啊，连续的给到底线长球，陈梦都是选择了一个高质量的上手。
1: 10-9。

0: 这一版啊，陈梦也是顶住了一个擦网的压力啊，完成了一个中台的一个反手反拉。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版反拉啊，质量非常高啊，确实是啊，非常不容易，将比分扳平到了10-10。确实是钱佩一的这个暂停啊，叫的有些晚。漂亮，一板锁直线得分。陈梦也是和钱天一啊两个人啊此消彼长的一个比分走势，双方都是连续得分，11-10，陈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确实对于钱天一来说啊，现在压力会更大一些。非常顽强啊，陈梦在连续的大角度的回防过后呢，钱天一也是急于上手啊，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的情况。这样的话呢，陈梦也是以12-10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比分，非常出乎大家的意料。确实，陈梦在开局的时候啊，进入状态是慢了一些。那对于小将钱天一来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确实也是非常的可惜。
1: 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局陈梦连丢了5分，实在是可惜。可能是因为比较顾及对手的下一板，越想打出高质量的接球，给对手增加接球的难度，其实越容易失误。这也是很多运动员在赛场上容易发生的问题。所以说还是得及时调整状态，稳扎稳打。那么赛事的后半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旦形成回合制，那么打到相持球的阶段，陈梦就要略胜一筹。再加上他的反手失误率比较低，钱天一几次攻击陈梦反手都没能成功，那么自己的节奏反而被打乱了。可见陈梦反手攻防能力非常的扎实。那么钱天一在这一局的比赛中常常使用勾手发球，这一发球方式在专业选手中较为常见，主要是因为勾手发球可以通过旋转和落点控制增强迷惑性，对手啊往往接球质量不高，以此来打乱对方的节奏，制造下一板的进攻机会。但是如果想要打出高质量强旋转的勾手球，需要手腕有很好的爆发力和控制力。那么总而言之，勾手发球是一项将旋转速度、落点和欺骗性完美结合的发球技术，也是对战中不可或缺的战术发起手段，尤其适合以正手为主要得分武器的

0: 运动员使用。陈梦和钱天一现在已经是我国乒乓球的主力，我一看他们曾经的拼杀，让人不禁热血沸腾，同时也感受到了他们登顶之路的不易。那么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哈，乒乓球的球拍是一面红一面黑的，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是因为早期选手会在乒乓球拍的两面贴上不同性能的胶皮，比如一面反胶一面长胶，那么这样选手就可以通过快速的翻转拍面来打出完全不同的球。如果两面同色，对手无法判断来球的性质，因此通过颜色来进行区分，这样可以迫使选手减少隐蔽性的动作，来提升比赛的透明度。于是1984年 ITTF 正式规定，胶皮覆盖物必须一面鲜红一面漆黑，且亮度也就是反光度也需要一致，违者将直接判分。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升运动的时尚感和吸引力，国际乒联在2019年通过了胶皮颜色的改革方案，自2021年10月1号起规定有所放宽，球拍的一面仍然必须为黑色，但是另一面除了传统的红色，还可以是蓝色、绿色、粉色或者是紫色。那么了解了乒乓球拍的冷知识后，让我们再来看一场精彩纷呈的排球比赛吧。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3年第11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决赛高中组的比赛。
1: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和主教练，北京景山学校队队长九号张广建，三号张泰，五号朱林，六号王瑞阳，七号朱恩，八号朱志伟，主教练李东，南京省武学队队长六号蔡德天，二号李伟，四号孙瑞阳，三号张浩，
2: 由北京景山十二号王国旭率先发球。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南京玄武是以3-0战胜成都申安，景山学校也是以3-0战胜淄博十中，会师于今日的决赛之中。好，王真发球，六号接应王瑞阳发球，防守给到四号位强攻，哦，这个球防守等了一下，还是应该后排六号位的人再主动一点，因为六号位在场上毕竟是压住后区的防守。七号崔建业发球，一传到位，还是给到六号蔡德天。

0: 好球，这一板进攻，三号二传唐唐，三号唐唐也是一名进攻性极强的二传手。篮下好球，上好球给到副攻，好发球，好防，还是这个球后排应该再来一下，但是这个时候也是因为副攻队员在场上，还是应该讲一下话，因为现在主要进攻人都是六号蔡乐天，后排队员应该把球先防起来。赛事也是在中国排协以及相关工作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所举办，也是希望通过本次比赛能够提升学生的集体主义和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展示我国青少年良好的精神面貌和新时代学校体育的改革成果。来到了三号二传手唐唐的发球，左手大力跳发，六号队长蔡乐天发球，给到二号位，好球，十二号主攻王国旭在二号位的进攻，五号朱琳发球，好发球，这个球想追发前排的进攻人，但是发到了界外，十号张逸晨发球，好球，单人拦网得分，面对单人拦网下手也是非常的果断，再次轮到十二号王国旭发球，直传还是给到后四，这个球拦到了控球人的身上，裁判员也是提醒场上的队员要注意自己的语言，因为毕竟是青少年的比赛，所以在言行上面裁判员也是更加的重视，也是想培养运动员更具有自身品格，因为我们还是要健康全面发展。 到这种学生运动员，不管是在自身的个人素质上还是在个人能力上都是非常高的，包括个人品德。这个球也是落在了界内。调整功，好球！还是张航健，这个球扣到了界外。这球也是自由人和二传之间有了一些抢让，还是应该再明确一些。双方也都是想把这个球传好。七号孙浩然发球，好发球，还是给到张航健，好球。这一板进攻打的也是非常的快速。
1: 我们可以看到景山学校队的进攻能力十分突出，不过南京玄武中学队的队员本来年龄啊要小一些，尽管只有一年之差，但是两队在心理意识和成熟度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七号副攻崔建业发球，好球，还是六号灿烂天不现。这球有一些勉强了。好发球，救回来，还有机会。这球我们也是看到了队员顽强拼搏的精神，冲到了挡板上去救球，这至少有一个六米的距离。
2: 北京景山学校队换人，六号下，八号上。
0: 北京景山换上八号董京亮。增强一下后排。把球弹网，把球传好，拦网得分，拦在了界内，下面拦网。其实景山这边现在还是领先的，只要把这一个一传起好，然后给到队长张航健，我相信这一板进攻还是能下的。扫位，这个球拦网之后第二下转身有一些衔接的慢了。这样的话景山学校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这个球也是发球踩线了。其实发球踩线在大力跳发球中这个失误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大力跳发球的冲跳它是冲劲儿比较大，所以经常会出现踩线的这种情况。
3: 注意他前进啊！
0: 那么这样的话，景山学校也是25-22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第二局的比赛。
1: 那么在这一局的比赛中，景山队的进攻是有着三个点的，分别是4号位、3号位以及2号位，而南京玄武的防守也是3个人。此时景山的二传在组织进攻时用中间人作为掩护，最终形成了4号位的1-1进攻。那么其他的位置成为了掩护，随时可以转为防守上前拦网，这个战术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那么同时二传作为组织进攻的核心角色，也非常的考验其组织能力，能否快速的做出判断，组织好战术，并形成有效的防护，这才是制胜的关键。当然二传也具备进攻的能力，这个战术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另外接发球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接发球到位，后面才有机会进行战术的部署。2023年第11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决赛高中组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那么排球作为团队协作的典型运动，十分考验队员之间的配合，同时也是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排球的趣闻。据说啊，中国女排有着很多关于传承的神秘巧合，比如丁霞的16号球衣，这件球衣传递给了年轻的副攻王傲谦。丁霞和王傲谦虽然来自不同的俱乐部，但是他们都是石家庄人，并且都是来自石家庄15中，而且都是在石家庄体校练球。在俱乐部的时候他们都是8号，到了国家队现在都是16号。此外啊，中国女排还有着很多母女档球员，比如邹佳琪和她的母亲沈兰，杨淑明和她的母亲沈红等。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奔跑是一种本能，当我这奔跑的时候，身体会激发出一种愉悦感，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0: 毕业之后在北京一家公司从事 QE 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拉萨旅游，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当地的建筑都很有特色，人们的生活节奏也特别慢，我是个特别随性的人，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辞了工作来到了拉萨。
1: 来拉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尽快开家小客栈，当时其实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不愿意上班嘛，逃离的心态都有，可能每个人来的目的不同。在拉萨的地方我以为生存挺容易，当我自己卖凉皮儿开客栈啊，觉得还是在面对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愉快。
2: 我来拉萨第一份工作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卖凉皮，所以说偶尔也会过来点一份凉皮儿，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味道做的比我还差了一点。
0: 每天天一亮推着个小车来卖凉皮儿，天黑再回去，就这样在拉萨第一年通过卖凉皮儿挣了些钱，就花了身上所有的积蓄盘了第一家客栈。这些年不停地转手扩大，到现在这家客栈
2: 客人到了有没有反应说哪儿不好哪儿好，
0: 平时在店里和客人聊聊天，没事就出去到大昭寺走一走转一转。
2: 在西藏甜茶馆就是一个西藏文化的浓缩，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我觉得只有当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身边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在城市里很多朋友想做什么事儿，迫于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做不了，但是在这里可能我想做什么事儿，第二天就去做了，不会有束缚感。跑步也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发现跑步会这么有意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1: 跑步现在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健康啊娱乐的方式，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平时生活中受到的一些压力也通过跑步我觉得都能释放出去。跑步这件事很简单，我就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玩越野跑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刺激，有点偏向一种最简单的暴力运动，它会直接的激发出身体里的一种兴奋感和就是想争第一的这种愿望，最主要是一种自由性，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想绕弯绕弯，想直路直路，想上山上山，目标越简单就越快乐。其实跑步我也退赛嘛，即使受伤的时候退赛我也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敢干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挺牛逼的，别人怎么想不要紧，首先我敢来，而且当我受伤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反而很兴奋，身上疼痛啊我就觉得让我找到存在感，感觉到我还活着，我能干这件事。
3: 这是这些事，
4: 我要挑战身后的渣拉土林。
1: 一个人要做一个心灵与大自然的爱好者，这句话我觉得通过跑步可以完美的诠释。跑过很多马拉松，穿越过原始森林，征服过可可西里，在不断的追寻我的极限在哪里，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凡是能把一件事做成功，都是由不可能到可能这个一个过渡的过程，就是你只有站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把事干成了，才会走向可能之间。

0: 我叫张雅珍，今年65岁了，今年是跑马拉松的第5年头。
1: 请嘉宾举枪。
0: 我很喜欢马拉松这个氛围，几万人一起往前跑的气氛。在大道上，就是说不管你跑到第一，你还是跑到最后，你每一步都是你实实在在跑出来的。就没想到自己这一生还能够跑马拉松。2015年就深圳国际马拉松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整个在我家族都引起个轩然大波吧。但是我这目标就是还是要挑战一下我自己吧。实际上我跑得很难，跑到最后剩5公里到终点的时候，当时天上已经下小雨了，然后已经被收容车就追上来了。我的一些跑友他们都顶着雨在等着我，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看着他们的一刹那，泪水、汗水、雨水就整个就已经分不清了。
2: 这个就是2015年深圳国际马拉松的奖牌，我人生的第一个全马。这个是2016年北京马拉松，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敦煌马拉松是最艰苦的一场马拉松，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奖牌，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每一个奖牌吧，都流着自己的汗水，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说跑下来的。
0: 跑到30公里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右腿吧，好像出了一点问题。30公里到35公里，这块跑得很艰难，心里都想，我如果要是上车，马上就解脱了。但是吧，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可以的，在5年的运动的生涯中，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身体机能哪方面感觉跟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相当于自己过去35岁吧。运动呢，也不是说必须要跑马拉松，10公里、8公里的徒步活动，甚至是重装登山，这些人我都喜欢。我认倒在户外运动的路上，我也不想常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3: 跑步赶紧，跑我做起，
0: 耶！马拉松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站在起点目标只有终点。在一场马拉松跑完以后，对人的意志呀、更有一个提高吧。觉得马拉松那么难，我都坚持下来了。我工作中这点小事，我一咬牙，我不坚持下来。最后到终点的冲刺的那一刹那，就觉得一切的痛苦。5小时42分17秒，还是挺满意的。
4: 生命不息，运动不息，为自己加油。
0: 马拉松我不会终止，有生之年只要说是能迈开腿，马拉松我就一定要跑。我的目标就是有生之年能够把全国跑完。

0: 清晨五点，晨光微曦，河南塔沟武校的孩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1: 我爷爷奶奶让我过来，就是他小时候就是说他带我去少林寺玩，然后他们在那里训练，然后我爷爷就看到了，然后就把我送过来。
0: 王代明九岁，来自河南郑州，五岁就到武校习武，年纪小小的他已经是学校专业女子套路班级的学生。
1: 讨厌起床，不能睡懒觉，就围着那个大大的湖，然后再围着那个碑林，再围着女生四号楼，就让我拐拐拐拐拐，转一转。就是不喜欢跑步，就除了这一点，什么都喜欢。哎，拿3块钱的饺子，3块，
2: 3块，
1: 嗯。我是第一个来的，刚开始5岁，然后报的是特护班，
3: 多了几个那个离合腿，走
2: 3个，
3: 走快点啊，走，快走，一，二，带走，一二，
1: 就是先有鸟叉，就是在。

0: 空中打那个礼盒腿，在空中直接摔下来。只要你把这个膝盖给蹬直就行了，它不会摔了膝盖，也不会摔了，一点都不疼。今天开始学的是基础，就是弓马步步虚，然后结合到五步全力，才几天就会了，然后就开始学第二套拳。就是教练说的东西，然后没有做到，然后再去练。就是练不好了，就是练，一直在地毯上练练。他说我只要不用心，然后他说他能看出来，因为我们教练就说我在我们班头脑可聪明，就是啊，我比你都聪明。
1: 别往地上看。一二下，对，摆头啊！
0: 我不用，就有些套路不用学，因为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班人比我大的人会练嘛，然后我就看，然后就把那套拳给记下来了。我看会了，还可以教给别人。
2: 小戴明很机灵，许多动作一看就会，一学就懂。这大概也是因为戴明发自内心对武术的热爱。王代明所在的班级是专业一线队，相当于全校套路最高的班级。一般孩子都要经历五个阶段才能升到这个班级。王代明很有天分，习武还不满三年，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顺利进入了这个班级。
1: 来，立正，下右看齐，停啊！下课，
3: 教练再见。
0: 在这里可以学到武术，也可以学到文化，还可以有教练，还可以有好多好多好朋友。训练不能偷懒，不能迟到，你还要学会做人，要会感恩，要搞好寝室卫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
1: 小孩嘛，也不可能天天都是说天天那么使劲的练，也偶尔那么偷懒一次两次。我记得有一次他偷懒的时候，被我们那个男教练发现了，其实也就是轻轻骂了几句，说了那么一两句，因为快比赛了嘛，结果自己又受不了了，搁旁边让他哭啊哭。后来还是好多同学过去安慰他，就说你不要哭了，然后就是才让他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偷过懒了。

他奶奶关系不错，然后平时打电话啥的都是跟他奶奶打呀，平时在寝室也都是，嗯，我奶奶怎么样，我奶奶怎么样，就给我们讲啊，他奶奶啥的。

0: 为什么是剑？
1: 因为剑短。
0: 剑短是吧？
1: 嗯。因为剑打得不累，而且剑很短，而且剑，反正剑就比拳好练。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武校的每个孩子都像王代明一样，他们热爱武术，不怕吃苦，历经磨砺，芬芳盛开。

0: 喂，师傅到哪里啊？各位师傅，我已经快到了啊，你们抓紧时间啦，注意安全，知道没有？
1: 好的，好的。

不，上班的啊，饭菜给你弄好了，下回来下班了直接留一下就可以了，OK。我叫李丹，今年50岁，做夜班出租车司机已经18年，每天5点多出车，1点多收车。

0: 开出租车，作息时间比较特殊，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将近18年来是零投诉。
1: 你好，你到哪里？
2: 到凤头楼是吧？
3: 哟，你还挂个球？你还想看球？
1: 哎呀，我光在看着，我还玩球。
3: 玩球？
1: 每个礼拜打一场。
3: 每个礼拜打一场。
1: 今儿踢球的呢？每个礼拜一晚上有一些固定的比赛。
0: 开的士的一般就是物力车的，又没有别的什么生活，那真就是两点一线哟。开车无聊的时候，就把广播打开听一下，爱好对我们来说就是奢侈。
4: 今天晚上呢，在晚间的12点钟到1点钟，太阳的江滩球场将会等待大家。
3: 19块钱啊！啊，你慢走。
0: 2007年，我从其他地方来的，晓得了927球队。后来我就毫不犹豫的加入了，以前也没有人发现我，到了才发现那里的的哥好多都喜欢踢足球。
5: 奶奶，快点来！
0: 凌晨12点，车子跑得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的放松的时刻。
6: 那这是一个礼拜这里就指望那一场球活，那么那场球我找不到，我这一个礼拜怎么过过去？
3: 哟，你们先来了。
5: 来了，胖孩子。
0: 最开始只限于的士司机，后来因为好多人太热情，自然愿意加入我们这个队的，愿意遵守我们的队规的，我们都愿意接受。有55岁，最年轻25岁。也有朋友从来没打过足球，也没爱过足球。他也不是说我爱打球，他就为锻炼身体。但是他加入我们的时候，他爱上这个足球了，基本上是场场必到。
6: 上场的感觉就一个字形容爽，两个字好爽。

0: 肋骨后背都曾经骨折过，
1: 我不能去吧，也不能动，
0: 肋骨骨折是小学三的，半夜早上，
1: 但是他们到我家里来，我车子把我带去看他们打球，我觉得蛮感动。
0: 坐在球场边上感受别人快乐是一样的，好受的个，就这样慢慢就能熬过来了。有时候可能选一些比较好的去，因为走在那个里面打场比赛什么，那就做个鱼人人玩大杯，哎呀，还蛮大的，那、啊、下了雨可能看都看不到的。比赛早场还好像一共是让十个人报名，是八人比赛，并且有一个队员出不了，所以我们替补只剩一个了。
1: 纹身打头时啊，我们穿的雨打头在那鼓

0: 进，但是我们赢了那个比赛，我们是1-4落后，后来打了结局我们是6-4反超，那场就打激情怒放了。足球的魅力就是不到裁判吹响最后一声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们这个球队就像个战斗模式一样的，你先流过汗了，流过血，你可能若干年后你记住的不是足球，是跟你曾经踢过球的那些朋友，对这个句话感触蛮深。因为到时候我们肯定有一天不能跑了，不能动了，但是跟我们一起踢过球的那些人，我估计我们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1: 我现在53，一直踢到自己那个跑不动了为止。
2: 对于这帮朋友，对于完成自己兄弟蛮有感情。
3: 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还是一直在坚持，为什么呢？就希望大家还能越聚越拢，像鬼协一样的把队伍越搞越大，
1: 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坚持下去。
0: 自从你有了一个群，有了一个团队，所以就感觉有依靠，有靠山一样的了，有巨星鼓舞了。足球这一个媒体，让我们这些人认识了，联系在一起了。本来打球就是团队精神噻，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这个活动能长久的、健康的发展下去。

0: 我到过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看过地球最脆弱的一面，看过它最神武的姿态。当然也感受到它最柔美的样子。在上学的时候读了很多探险传奇的书籍，像我们云南走出来的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探险家的故事，启蒙了我的要做一个探险家的梦想。30年前，全中国的户外运动还属于一个空白的一个阶段，把那个一船被子拴一条拉链就变成睡袋了，再把家里要做饭的锅那个拴在背包上，那个像这样去挤公交车呢，人家以为我们是民工呢，呵呵，根本不是探险的。2006年，我和我哥哥金飞镖作为云南人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登顶成功就觉得非常光荣的，但是下撤的时候是非常艰难，远远地看到有一位外国队员是之前就坐在那 excuse me 请让一下，可不可以坐，那个人没有反应，就一屁股坐下去，紧跟我身后的一位登山向导非常着急地拉着我的背包把我拉起来说，豹哥不能坐，你坐下去死定了，你旁边的人是4年前坐在这。虽然他们生命消失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徒步到达南极、北极呢，称作世界探险的顶级目标，也称作7+2。用了18个月24天，到现在为止还是世界上完成7+2时间最快的一个。
1: 珠峰是世界第一 No.1， 因为它是最高，无需再形容。非洲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峰呢，那是快乐的一座山峰，10岁左右的小孩子都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成功登顶。南极洲的最高峰叫查雅峰，世界上最寒冷的山峰，平均气温在-50°。南极点和北极点呢是非常有差异的，不锈钢的标志球竖立在南极南纬90°，那北极点呢就不好找了，因为北极没有陆地，那么有可能今天晚上我到达北极点了，睡一夜我已经不是北极点了，因为我在浮冰上已经漂浮了。

0: 北美洲的麦金利呢，像刀的刀刃一样的，你要从刃基上慢慢的战战兢兢的才能登顶。欧洲最高峰不在阿尔卑斯，而是在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它叫厄布鲁士啊。但是对我来说非常不走运，接近顶峰的时候我遭遇到雪崩，我感受到的这个一方面自然的伟大，一方面感受到人在任何山峰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啊。大洋洲最高峰查雅峰呢，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座山峰，因为这座山峰整个山的山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金矿，你必须要找到特殊的关系化妆成当地的矿工在夜里边潜伏进去才能去攀登。
1: 哇，登到顶峰了。
0: 南美的阿空加瓜呢，运气好一次登顶，运气不好像我一样要到第二年天气好的时候才进得去。当我完成7+2以后呢，我觉得所有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有梦想，大胆的去追求你的梦想。
2: 我一直坚持我的梦想，这几十年不断的超越自己。那么除了高度，我还有要体现人生的速度。6年前，我自从开始喜欢上跑马拉松以后，从一个马拉松有到底有几公里都不知道的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跑者了。第一次我跑步，跑了2公里我就受不了了，就跑步原来那么艰难，我就开始每天跑2公里，跑3公里，慢慢的增加。3个月以后，我就能跑到10公里。然后就报了我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山东烟台的马拉松。至今已经跑了世界各地的40多场国际马拉松，那涵盖了7大洲的最有代表的极限马拉松。攀登珠峰树立了一个英雄的榜样，但是跑马拉松呢，让很多人可以跟上我的脚步。
3: 是金盔豹老师林，所以我们也来了，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这项健身运动。
2: 速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奔跑能让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活力和能量，所以我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尝试的去找一项自己适合的运动，只要是运动动起来，我觉得生命才会绽放出活力的状态，生命有活力才会有价值。

0: 所以我们现在体育课就必须要有创新，我们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学生获奖，我们也会享受同台的表彰的待遇。
1: 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从小进行干预。然后，如果到了初中和高中这些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加强一些技巧的一些训练，
0: 比如说给他建立档案，然后给他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及时进行运动干预。其实运动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
1: 我们学校呢，就是有三个一工程，叫一班一特色，一生一导师，一人一设计。
0: 要从业余训练向专业训练转变，学校要建立完整的训练体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保定市第七中学用短短7年的时间，由一所普通中学晋升为了省重点中学，同时呢又成为了全国中学的典范。今天我们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背后的故事。让我们首先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白校长。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课程发展中心副主任高小娜，欢迎高老师。高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学校工作的呢？
0: 我是2015年来到保定七中。
2: 哦，所以两位都是在学校将近10年的时间了。那在工作当中，其实两位呢可以说是有这个各自的这个工作领域，但同时又是有重合的部分啊。在这个第七中学当老师是什么样的感受？
0: 第七中学当体育老师呢，幸福感太强了。
2: 幸福感强，
0: 因为我们的大家长就是大校长是非常热爱体育，懂体育的一个大家长，所以特别懂我们体育人的不容易，也特别支持我们搞一些课程的研究、课题的申报等等，所以我们体育老师的幸福感是很强的。学校对体育老师的定位是有3点，一个是本色、角色和特色。所谓本色呢，就是体育老师要以身作则，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和健康体魄，让作为学生运动的榜样。然后角色就是作为一个体育老师应该

0: 要有突出，就是一专多能。然后我们又是学生运动的引领者，团队精神的培育者，还是那个学生自信心的塑造者。我们还要在新课标的引领下吧，做一个新型的体育老师。
1: 我们知道保定市第七中学其实是走出了自己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体育，应该说在体育这个领域我们还是很有发言权的。所以您作为整个体育课程的这个研究者、制定者啊，又是参与者，可以为我们说一说您觉得保定市第七中学的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0: 体育课在我们其中不再是学生简单的学以练，而是课程的研究。我们不仅有课题的申报、课程的培训，而且体育学科与其他文化课学科一样，在主备课上是有同样的评价标准的。所以学校也在致力于把体育打造为第一学科。所以我们现在体育课就必须要有创新，我们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现在我们改革的一个创新点就在于我们打破了行政班，分性别、分项目，然后分特别兴趣需求，把体育课设置了6个项目，有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健美操、跳绳6个项目，每个项目不超过30人。我们实现了体育课的小班教学。这样的话，每个学生得到老师的关注和指导和更多，也增加他们的互动性，所以学生的兴趣是大大的提高了。
1: 整个第七中学有多少名体育教师呢？
0: 初高中加一起大概有18个体育老师。
1: 18个体育老师覆盖6个年级。
0: 对，首先我们打破了初高中学段的类体育教师的界限，然后班级年级的界限也打破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大的教研组，然后各个项目还成立了专门的备课组。然后所有的体育老师统一调配，统一使用，但是即使这样也无法满足这个体育课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在俱乐部聘请了他们的专业教练来补充，这其实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优势，就是比如说，我们开设健美操或者是那个羽毛球，体育老师无法满足，就让专业教练在体育课的时候过来充当体育教师的角色，来帮助我们一起上课。
1: 而且我看学校的这个社团也是办得有声有色的。
0: 是。
1: 其实包括之前我们和白校长在沟通过程当中也聊到哈，所有的教师们也是需要去参加社团的，他们也需要进行体育锻炼。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0: 首先是学校有规定对我们体育老师的奖励机制来激励大家保持工作热情嘛。然后学校说了，带社团和带训练与班主任的待遇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文化班或者是特长班去当班主任去锻炼，然后学生获奖我们也会享受同台的表彰的待遇，其实这个就荣誉感就很强了。然后每年还会给我们配备2身运动服，有时候还会给我们买国服，然后体育老师也外出培训学习的机会也很多，所以体育老师们干劲儿都非常的充足。而且我们学校还在职称评聘，其实老师比较关注这一些，在职称评聘还有荣誉方面，学校承诺我们与文化课老师有相同的待遇，有时候甚至会超过他们，所以在这上面体育老师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积极性都比较的高。
1: 我注意到其实您之前有提到过，说觉得现在青少年他们可能在遭遇一些健康的危机，可以为我们具体说一说吗？您观察的是什么？
0: 现在青少年普遍涌现了一些六小的现象，比如说小豆芽、小胖墩、小眼镜、小感冒、小焦虑，还有缺乏一些男子气概这种现象，然后脊柱侧弯、扁平足，还有焦虑，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也在逐年的增加。青少年还普遍存在一些四无的现象，比如说对学习没有动力，然后对生活感觉没有意义，然后对社交也没有能力，所以主要是这些方面吧。
1: 您提出的这些担忧也好，或者说是观察也好，是基于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的吗？
0: 对，看一些数据，国家平台上会发布一些数据，比如体质健康测试的时候会出一些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来观察。比如说小豆芽就指的是现在小男孩不爱运动的小男孩长得特别慢，特别瘦小，眼镜现象大家能看到了，现在班里至少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在佩戴眼镜，这都是运动缺乏的表现，等等吧，这些。
1: 其实如果是作为学校的教师的话，我相信这些年的确是能够看到，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六小的现象，这些年 是不是有所缓和呢？
2: 这个其实呢，我觉得是应该是每一个学段我觉得都应该重视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完中，就是有初中和高中。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他很多时候是在小学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没有恰当的干预。

0: 与，可能就会导致这种情况会加重。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从小进行干预。嗯、然后，如果到了初中和高中一些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加强一些技巧的一些训练，
1: 嗯、
0: 尤其是选择一项运动项目，让他们去坚持，去让他们去把这些脊椎侧弯呀、
1: 嗯，
0: 然后不良的学习习惯呀，这些让他进行一个改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学校会。尤其是关注这方面，让学生呢，就是在我们操场上经常会有，就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男孩子啊、穿的特别的单薄，然后在操场上进行奔跑、
1: 嗯，
0: 就能看到他们的体质呢，确实是有很大的改善。
1: 嗯，我想这也是得益于第七中学这将近20年以来，
0: 嗯，
1: 可能一以贯之的这种体育特色发展之路哈。嗯，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有这些现象，但是七中可能相对会比较好，那这中间也一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我们是怎么来解决的这些年？
2: 嗯，首先我们目前也正在做的，正在收集学生体质健康方面的数据，有一个课题的研究。如果针对问题学生，我们会制定我们自己的治疗方案，比如说给他建立档案，然后给他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及时进行运动干预。其实运动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来缓解他们这个症状，然后还要及时的后续的进行跟进。目前是在做，因为我们的初中每个班都有自己的体育队伍，他们就周周都有对抗，然后月月有比赛，
1: 嗯，
2: 然后每个学期我们会有运动会或者是体育文化节，在这种大的体育氛围的渲染下，我说这种现象，我觉得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对于每一个同学可能都会有我们自己不同的这个对策，这其实是也是能够更加实现人性化的关怀，而且只有适合他们的才是最好的。那除了体育分项，我们还做了什么样的这样能够适应同学们的吗？政策吗？
0: 在我们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呢，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理念，叫七度智慧好课堂理念。那其实体育课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就是我们的七度呢，就是指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要有一些课程的评价标准，比如说是不是有学生的思维度，然后信息度、练习度、展示度、参与度、达成度和精准度。那么体育课也是不是在这些上体育课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个学生的参与啊、练习啊、展示啊等等，用这个来评价他，这是我们的一个评价体系。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入了智慧，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讲究科技与教育的相结合，所以就是我们学校现在正在招标阶段，就要建一个智慧的一个体育课堂的一个训练馆，然后把 AI 的一些技术呢，然后来采纳过程中，然后让更多的学生呢通过科技的手段爱上这个体育。另外一个就是合作，就是这种合作呢，就是体育呢要求一种就是竞技精神，同时也有合作精神，就是他们在进行分小组的一种合作过程中，让他感受到竞技体育的魅力，同时也感受到合作的这种共赢的这种感受。
1: 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就是要按照不同的学生来出不同的对策嘛。
0: 嗯，
1: 那我们对不同类别的孩子，我们怎么来进行管理？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这个理念呢，就是从古至今呢都是我们教育人要追求的，要办一个适合每一个学生适合的一个学校。所以呢，在其中就是要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然后去让每个学生找到适性扬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和平台。因为我们学校确实是就是学生的差异很大，他们的成绩呢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呢在高一开学的时候，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就是有区别的，就是有的同学通过文化生来进入我们学校，然后更多的学生呢通过艺术体育来进入我们学校，所以呢在招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分类。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艺术和体育分为单招和四项，然后体育的这个四项生和艺术生呢，他是文过专排，就是因为他对文化的要求比较高，然后体育四项呢，因为他最后他是对体育专业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他是专过文排。所以呢在这样的话，就是首先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那么在分类之后呢，其实就是基于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那你以后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个区分，根据不同的学生设立不同的教学目标，然后设立不同的升学路径，就是多元化的去培养我们这些学生。
1: 您刚刚说到其实 有不同的这个学生，他们可能有的学艺术，有的学体育，他们的这个最后中的高考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对于刚刚您提到的体育生，我们会具体来怎么进行？
0: 这是我们学校一个特色，就是三分三分特色，就是分类培养，分层走班，还有一个就是分组合作。然后这个分层走班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经过大量的数据调研发现，就是有几一些学科吧，他们的层次差异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集中表现在英语、数学和物理化学方面，因此我们就分成了 CBA 三层，然后来进行相对的不同层面的教学，来解决这种学困生和学优生他们的问题。然后分组合作就是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要求的其实是学生他的一种合作的意识，让他们在课堂上能有展示所以就是进行小组的合作。
1: 其实我想对于艺术生也好，或者体育生也好，他们有一个难点，这可能是很多学生都会面临到的，我怎么样在能够保证自己的艺术或体育成绩提高的同时，我的文化成绩也能够提升，实现双向的提升。
0: 这个对于艺术和艺术生和体育生来讲呢，确实是他们，其实我们往往会说他们其实要比文化生要走的路更加的艰难。因为他们要有文化的发展，同时要专业也要发展，就是说专业呢决定了我觉得他个人的技艺的深度，然后他的这个文化又决定了他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就那是不是能被理想中的大学所录取。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是对于艺体生来讲他一定要去双向去平衡的，所以在这个平衡中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路径。在我们学校呢，我觉得是首先我觉得是做到了一个统筹的规划，科学的一个管理。我们首先在时间上是有分工和区别的，比如说对于这个体育生来讲吧，因为他们一定要保障每天的训练强度，所以每天下午的四点钟他们都要去进行训练。那么空出来的上午的时间和下午前两节课的时间呢，是要保证他们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时间，然后这种平衡一般是在高一和高二集训之前，我们是以文化为基础，然后专业不丢掉，然后到高二进行集训的时候，就是大量的时间用于训练，然后该打击呀，然后该参加各项比赛呀，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专业要进行加深巩固的一个阶段。然后等他们集训结束之后，然后返回学校，就是高三马上要面临高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是集中冲刺，然后我们老师要做到就是针对他们的不同的目标进行精准的科学试测。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作为老师要从教研的角度，尤其是在备课的方面，我觉得要做到的就是要精准的去备课，因为针对他们的这个学生的情况的不一样，我们就是要做到精准的去教研，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呢，有的学生呢基础层次差异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是进行分层的一种备课和教研，然后给学生呢进行查漏补缺，尤其是这些学困生，然后我们在这过程中会跟教练实时的进行沟通。我们会把握两种学生，一种学生呢是文化成绩非常好，但是专业比较薄弱，这样的话我们会让他们加强专业的训练。另一类就是他是专业的这种优等生，但是文化很薄弱，我们会在这些方面他的科目给他们进行加强。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就主要是通过一个竞争机制，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学校呢其实除了像高老师这样优秀的体育老师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教练的一些补充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的俱乐部在帮助我们学校的体育发展方面呢也贡献了很多力量，但是社会上其实存在很多五花八门的俱乐部，那么我们如何去取舍和选择，在我们学校呢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呢就是它的一个考量标准就是在我们学校是很多比赛去参加，所以这些比赛呢是让看一看哪些俱乐部他的专业能够拿到很多的奖牌，所以说金牌数是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因为就是可以考量出他能培养多少拔尖性的专业人才体育人才。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呢，一个是金牌的数量，还有另一个呢就是考量的升学率。因为在高三要进入高三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开一个动员大会， 然后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来确定一下推拉生的名单，然后升入名校的一些体育希望生的名单，然后来给他们定下指标，然后等高考结束之后，我们会进行数据的统计，然后看一看哪些专业，哪些俱乐部他们完成的。

0: 情况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完成比较好的，我们会比如说会多给他们一些招生的名额，
1: 嗯，
0: 所以呢是通过金牌加升学率这两个方式两个维度来进行评价俱乐部，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更加的有激励机制。
1: 嗯，如果想要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并且让他们能够一直坚持热爱下去，其实体育的备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需要我们老师不断的投入精力，嗯，并且一直在观察新出现的事物，把它融入到课程教学当中，嗯，其中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总是会有一些创新。
2: 是，我们在教科研备验，首先有大教研组，我们是初高中所有的老师在一起教研。然后各项目组比如说篮球足球排球这些小的项目组，我们会在备课的时候进行专项的培训，一起来研究学生怎么教，然后学生怎么练，怎么教怎么练的问题，然后学校的规定的一些教研任务我们也会参加，然后现在是目前是我们其中体育组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备教研活动。
1: 嗯，但是对老师们来说可能有这样一种困扰啊，每一天都有教学工作，那他们可能很少有时间说我能够去专心的去研究现在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新的事物出现，那其中的体育老师们是怎么样解决的，我怎么样去打开自己的视野吸收新的知识。
0: 我觉得在我们吕校长带领之下吧，我们学校的老师有很多出去的机会，同时呢也真正的请了很多的大咖来到我们学校进行讲座，真正做到了走出去引进来。嗯，比如说今年在6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举行了一个保定市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盛会，然后在我们保定，然后邀请到了首体大的钟炳书教授，然后给我们做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给我们做了一些关于体育最前沿的一些讲座啊，然后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老师呢，也是可以出去去，比如去江苏、去北京、去上海，然后对接一些高校，对接一些顶尖的一些学校，了解最新的一些教育理念，然后让老师们走出去，能够开拓视野，然后引进来，让我们去看到更多前沿的东西。
1: 其实作为体育老师，我觉得还有一个难点。本身喜欢体育的同学让他们做体育运动，这不是一件难事儿。但是对于那些可能本身对于体育没有兴趣的孩子，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对体育产生兴趣？
2: 之前说了一些兴趣的培养，其实一个好的兴趣培养需要至少21天的时间，不良习惯要改善其实特别不容易，
1: 嗯，
2: 只能通过好的习惯去来覆盖它，所以我们学校还是在注重一个氛围的一个创设，整个学校的校园体育氛围摆在那里，去感染它，然后找他喜欢的项目，培养他的兴趣，进行兴趣的转移，然后再根据进行评价，重要的还有是有专人的去关注他，这个专人就包括有班主任老师、任课老师、体育老师都对他三管齐下的进行关注，学生想不去学也就很困难，然后再同伴的去帮助，家长的配合，我觉得这几个方面会稍微会激励他一些运动兴趣吧。
1: 的确氛围很重要，当你身边所有的同学们包括老师们都在做体育锻炼的时候，你真的很难不参与其中了，可能就不得不了。其实到目前为止，保定市第七中学已经做出了很亮眼的成绩单，那么在未来对于教育规划上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展望吗？描绘一幅蓝图吧，白校长。
0: 嗯，我觉得未来我们学校呢可能要从几个方面，比如说首先就是健康校园的一个打造，然后让更多的师生呢，我觉得从身心上来讲呢有一个新的一个精气神，有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活力校园的一个打造，因为我们学校的校训呢是厚德博学才艺立身中华情怀国际视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的一个引领下呢，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学呢能够站上更高的舞台，去站上更多的舞台去获得金牌。那我们学校也是一个多元的办学途径，我希望在文化教学的这种精品小班的一个培养上，然后体育单招体育发展上能有一个新的突破，还有就是我们艺术有一个璀璨的一个绽放，在这些方面一个活力的打造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个性化发展上，我们学校呢就是有三个一工程，叫一班一特色，一生一导师，一人一设计，就是让每个学生适性扬才的得到发展，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找到自己喜欢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学校可能就是现在要做未来可能也要坚持的东西。然后我们学校其实承办包括协办了很多的赛事，包括我们承办过关于

0: 全国的健美操保定站的一个这种赛事的一个承办，然后通过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学生呢，包括老师能够参与当中，然后既加强了我们教研的一个实力，同时呢，也让更多的学生呢，我觉得能够享受其中。嗯，
1: 具体如果来到体育课程领域的话，高主任有没有什么要展望的？
2: 体育课程领域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看看别人的体育课是更好的体育课是什么状态，我们吸引进来，不断完善我们的体育课吧，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体育，热爱体育课。
1: 嗯，那现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教育规划是什么样子的？您对于体教融合有什么样自己的理解？
0: 在体教融合方面吧，我觉得我们学校呢是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构架。首先呢，就是高水平运动队他们在各大赛事中取得金牌，那么这种金牌呢，就是对我们学校一种品牌，体育品牌的一种宣传，就是一种品牌特色。同时我们通过体育社团锻炼，然后学校的课间操，我们每天呢是要求学生运动一小时，上午大课间是半小时，下午半小时，让学生真正的动起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体育社团，然后这些呢融合形成我们的独具特色的保定七中的一个课程体系，就是课程加这个品牌，然后加金牌，就是我们学校体教融合发展的一个落脚点。
1: 嗯
0: 嗯，
1: 高老师在第七中学工作将近十年的时间，您对于体教融合有什么样自己的理解？
2: 体教融合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首先是大众体育锻炼这块要促进青少年身体心理还有社会适应的全面发展，然后就是青少年的业余训练要从业余训练向专业训练转变，学校要建立完整的训练体系，能训练出更高水平的运动员向国家进行输送，这是我的一些理解。
1: 到目前为止，其实保定市第七中学已经有一张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了，它确实已经做到了省内最优，而且也已经做到了影响全国，所以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会交出更多更好的成绩，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

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

0: 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1: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吴秀英老师，欢迎魏军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吴秀英。
3: 融体育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军。
1: 杨叔这一位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3: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也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2: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 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1: 卢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2: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6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1: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2: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6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他编写的内容以及他的感受上谈一下。
4: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1: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3: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是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范式。
1: 请问卢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2: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1: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2: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1: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如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3: 如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啊！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10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助教。
1: 那朱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2: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呈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1: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2: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1: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4: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儿，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1: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5: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1: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2: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 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百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

0: 代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1: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2: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好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下面有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厚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莹。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2: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3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一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0: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0: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1: 是的，12个场馆，

0: 十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十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0: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四五个人一起去扶他。
1: 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他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0: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他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他没有手，然后他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1: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0: 是的，非常的出圈。
1: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
2: 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他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零下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的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0: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2: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思政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动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思政课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0: 我们相信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0%。

0: 七十五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人民的这个饮食安全，来守护舌尖安全。
1: 大家好，我是徐小燕，我觉得我是一个和蔼的，然后比较容易亲近的老师，所以学生也还是比较喜欢跟我交流。多年之后，有学生跟我联系说，老师，我还记得你在什么课上讲过一句什么样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叫刘海燕，当我走进职业院校，走进江苏农民，让我觉得所学要为行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
3: 我是邵之阳，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老师呢是一片云摇动另一片云，我觉得就是老师以自己的这个作为榜样示范。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预制菜全链路检测。我们将这样就是公众关切的、具有时代热点的问题引入到我们教学项目中，其实也是为了第一个就是激发同学们的兴趣。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自己拥有检测中心，那么引导学生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中以及真实的任务情境中开展检测，更加培养他们守护舌尖安全的责任担当和职业素养。同学们，预制菜的安全备受关注，把好原料关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一次呢，测定的是预制肉菜重金属的含量。那么，请同学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重金属含量测定的时候，激光度值总是出现负值，那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好，大家小组讨论，等一会儿将结果回复在平台上。好，大家开始吧。好，讨论好的同学就可以在平台回复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结果。很多同学都提到可能是操作顺序有错误，或者是说产生了污染的问题。其实这些原因呢都有可能会出现负值的情况啊。那么老师呢给大家举一种典例，如果说空白页被污染，激光度值高于样品值，即会出现负值啊。因为大家知道，通常我们说的空白页。

0: 是做参比对照的，颜色较浅。那么污染是怎么发生的呢？就和大家的比色皿是否规范使用有关系。大家知道比色皿虽小，但是小仪器大学问，怎么拿取，怎么成液，怎么测定啊，其实都是有讲究的。那么怎么拿取呢？大家知道比色皿其实是有两面的，一面是光面，一面是毛面。到底哪一面应该放置在光路中，手持哪一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动画。好，同学们看一下，我们此次使用的安全检测仪本质上是分光光度计。大家看，当提供一束光源经棱镜反射将样品置于光的通路中啊，就会与样品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其透光率和吸光度，进而换算含量。那么如果我们将毛面，也就是不透光面放置在通路中，是不是人为的就切断光路了？所以我们应该手持什么面呢？
1: 毛面。
0: 对，应该将光面放置于通路中。刚刚有个同学上来就握住了光面，这样已经产生了污染，也请大家注意。那么关于比色皿的其他的一些小细节呢，老师接下来示范演示一下，也请同学们啊及时的记录一些细节。我们这次使用的是安全检测仪测定重金属含量，那么也有一些小组呢直接使用的是重金属检测仪，可以直接调取重金属检测仪的方法包啊，选择相应的波长。那么在测定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基于分光光度的原理。好，同学们请看，我们说比色皿有两面啊，手指轻轻握住两侧，也就是毛面。那么在测定的时候呢，通常要先拿样液润洗三遍，大家都掌握了啊，我就跳过这一步骤。那么怎么成液和怎么测定呢？好，同学们看一下啊。好，将样液倒入比色皿，这样的高度呢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如果说样液这个液面很低，那么我们看刚才的这个光路啊，在透过去的时候就不能完全透过，那么就无法测定。好，那么倒入样液之后呢，表面可能会有一些残液啊。通常呢，我们是先吸后擦。刚才我看到很多同学像平时擦手一样啊，反复的摩擦。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就会导致划痕的产生。我们通常呢是沿着一个方向进行擦拭。那么擦拭干净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将比色皿垂直放入光的通路中实现测定。好，同学们看，比色皿的使用还是有一些关键小细节的，那么老师也做了一个梳理。刚才的拿成擦测放啊，老师都已经进行了演示。还有一个小细节老师要提醒一下，如果说在使用的时候发现比色皿不够干净呢，其实我们可以考虑用乙醇来进行清洗。那这些细节虽然都很小，但是呢，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就很经典，如果产生了污染，其实最终测定的结果是不准的。所以说呢，也请同学们务必精益求精，精准检测，这样得到准确的结果，我们才可以实现啊食品的质量可控。
2: 我们其实是设计了四段课，从原料入厂新鲜度的一个检测，然后这个出厂成品添加剂的检测，然后包装这个迁移过程当中就是流通环节这样的一个检测，还有一个是储存过程当中它这个营养成分损失这样的一个检测，就是我们是从源头到餐桌这样一个整个过程的一个环节的一些检测。
3: 我们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个校企合一的产教融合基地。那么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基础，所以我们在构建教学策略的时候，其实包括三联合一、三年课堂都可以有效的实施，那么最终的学生的三维目标都可以有效达成。
4: 其实我们作品啊也提到了有三个课堂，我们叫三阶递进课堂。 那第一个课堂呢，就是我们采用这个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我们课前的话，会在平台上给学生布置任务，让学生可以这个通过观看视频、微课，然后完成任务，并完成相关的测试，这样呢，老师就可以看到他们方案的情况。然后在这个课堂的线下教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这个针对学生碰到的一些问题，来解决问题。第二个，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企业检测课堂。
3: 我们的企业检测课堂呢，最主要的，它是有点像学徒制，就是在这样一个课堂中呢，首先我们是有一个真实的工作情境，那么每一个学生呢，他是有一个真实的对照检测中心体系的一个角色，例如说有检测员、监督员、记录员，那么他们各自有分工，随后进行轮岗，那么在检测的时候，例如说测定预制菜防腐剂检测，那么其实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呢，老师既是老师又是师傅，学生呢既是学生又是学徒。
5: 各位同学，预制菜包装迁移有害物质，大家是不是很关心？据大家课前调查，我们98.5%的消费者都非常关心预制菜包装迁移有害物质的检测。那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检测样品的制备，接下来我们要使用仪器了。那在使用仪器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小视频。我们看到有位同学最后他的检测结果没有发现色补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最后经过排查，发现色补柱在安装的时候，它的进样口和检测器装反了。其实这是大家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知道色补柱是气质联用仪它的心脏，那色补柱的正确安装直接影响我们最后结果的准确性。那不同的检测成分需要不同的色补柱，所以色补柱的正确选择和安装特别重要。我们如何来进行做呢？我们知道气质联用仪它是由五大系统构成，毛细管柱就是它的分离系统。那样品有进样器进到毛细管柱之后啊，就在毛细管柱由于固定向的作用发生了分离。那不同的这个物质啊，与固定向它的作用不一样。那我们看我们要测的磷镁类塑化剂，其实它属于弱极性成分，所以我们要选择5%的苯基甲基聚硅氧烷这个色谱柱。还有就是我们测的成分只有3个，所以我们用的常规的长度是30米。那大家看我们色谱柱应该选择哪一个？
1: 色谱柱三。
5: 那选择好了色谱柱以后，那如何来安装色谱柱呢？下面老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屏幕。好，大家在看老师操作的时候要注意做好记录，尤其是一些操作的关键点。好，戴好手套之后，我们就打开我们的柱箱门将我们的色补柱拿过来，然后就到了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将我们的色补柱安装在我们的支架上。这时候注意它的名牌一定要朝外。那装好了之后，我们就要连进样口了。这时候将我们的螺栓套在色补柱上，然后用陶瓷刀量一下，我们一般预留1到2厘米。量好了之后，将螺栓拧在我们的进样口上，好，拧紧以后，这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用扳手加固半圈，注意只能半圈如果加固太多，那就会造成色补柱断裂。接着我们要连检测器，连检测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先将色补柱插在检测器口，然后插到最底部。插到最底部之后呢， 然后往出来拔0.5厘米，然后将螺栓拧紧。那请我们最后一组的同学打开氮气。那捡漏的话，我们要用我们专用的这一种泡沫液。好。那泡沫液涂在我们连接口上，如果没有气泡产生，就说明安装完好。大家看有没有气泡产生？
1: 没有。
5: 没有，说明安装成功。然后关闭柱箱门。那我们在选择和安装色辅柱的时候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固定项的极性，那在安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螺栓的紧固还有预留的长度。那色辅柱它的安装直接影响我们最后结果的准确性，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练习，精益求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食安卫士，守好舌尖安全。那下面时间大家根据组内分工进行实操，好，开始。对，先戴好手套，做好个人防护。首先呢，我们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和企业合作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检测项目让学生能够以这个真实的项目来检测，来培养学生实现我们这个教学任务与企业的这个真实的检测任务是对接的。第二个是我们成立了一个校企合一的检测中心，那这个检测中心呢具备 CMA 和 CATL 双 C 认证这也是检测企业必须具备的一个证书。那有了这两个证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承担这个真实的检测任务，让学生在真实的检测情境下进行学习。
3: 是我们的这个检测呢它基本上的流程是一样的，但是针对不同的检测对象其实它是有不同的预处理方法包括例如说测防腐剂还有测新鲜度，其实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模块呢是综合模块，所以我们在这个模块其实是使用了很多的大型仪器例如说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以及液象色谱仪等那么学生呢，因为他有一个真实的任务驱动所以说呢，他是真的带着这样一个任务去设计方案然后来实施，然后来检查反馈，继续优化，去摸索条件，摸索方法所以呢，这个最终的这个学习效率呢，要比传统的这样一个课程体系框架下学习的这个效率要高很多
6: 因为是以真实的检测任务为驱动，那在整个检测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思政，比如说精益求精，还有一些责任担当、科学严谨、诚实守信等这样的一些思政元素呢，是在我们整个的教学过程中无痕的渗入。那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就有意的去引导，让他们呢对一些细节要去把握去精益求精，这样的话才能够培养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匠心精神。
7: 现在这个大赛本身呢，它在方向的引领作用上一直是与时俱进，就是紧跟着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这个新时代的新要求，内涵在不断的调整，进一步的体现这个师生的就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能够有充分的有效的师生互动能够呢让教师的教转换为学生的学为主，我们的老师呢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这个有效的支持和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体现这个深度的学习，我们这个目前的教学已经是基于网络课程平台或者是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以及它接入平台来开展我们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这种情况下呢，最基础的熟悉了解或者是让学生知道和理解层面的这个内容，确实我们可以通过微课和思源的推送，让他们在课前进行学习，拿出更多的时间在课上这个进行这个内化。这种内化呢 我觉得一方面呢

就是来分析解决学生前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教师呢试教和学生去真正的操作训练，让他们实际的技能获得显著的提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2024年8月，陈梦获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成为继邓亚萍和张怡宁之后第三位卫冕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的运动员。也是在这一届奥运会上，他随队获得奥运会女团冠军。那么在同年，另一位选手钱天一也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2024年10月，钱天一荣获2024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双冠军，随后又在10月19号获得了2024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女团冠军。那么时间回拨到2020年，这两位选手曾经有过一场精彩的厮杀，那就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1: 开局感觉陈梦的状态不错啊，那在双方形成相持的局面时呢，陈梦也是主动的在反手位变斜线得分。双方也都是国乒一队的选手。好的，
2: 1-2，
1: 两名选手都是右手横握球盘，两面反胶，弧圈结合快攻的打法。那只是持拍手不同啊，一左一右，所以说双方运动员对于在反手位撕斜线这样的一个战术，都是一个得分的主要手段。好的，
2: 2-2。

0: 好的，前天一的弱点意识很好，也是在变直线后出现了一个擦网的情况。2-3，
1: 4-2。
0: 相比较来说呢，钱天一在速度上是有一定优势的，尤其是在反手的这种速度的发动，在近台的这种落点的变化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1: 5-2，
0: 陈梦连丢5分啊。勾手发球。
1: 2-6。
0: 钱天一的发动很快啊，在发完球之后衔接的反手进攻。
1: 重发2-6。7-7。

0: 第三，
1: 形成相持来看，陈梦其实要更上风一些的。
0: 八比三，
1: 这个落点啊，我们可以看打得非常的开。八比三。
0: 三比九。
1: 今天的在第一局啊，感觉钱天一在发勾手控制陈梦的右半台啊，这个战术还是比较有效的。三比九。
0: 三比十。
1: 第一局感觉陈梦的无谓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钱天一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十比四。
1: 在比赛的前半段，陈梦这种发抢啊，包括这种进攻啊，都没有打出来啊。
0: 十比五。

0: 六比十。
1: 六比十。

0: 7:10。
1: 比分也是在被慢慢的缩小到了7:10。连续的相持。
0: 10:8。
1: 其实形成到相持阶段，陈梦要更具优势一些。尤其是在这板球啊，可以看出啊，钱天一这个落点啊打得没有很开。10:8，钱天一还手握着两个局点。再得一分啊！其实第一局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钱天一来说还是比较不妙的。
0: 钱天一
1: 也是及时的叫了暂停，确实是在被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追了5分啊！
2: 哐哐，这个球转过去，他正常，懂我的意思吧？他是来那个跨起来以后，然后是来一分。

0: 好的，暂停回来，可以看到啊，那秦天一的教练也是在叮嘱秦天一啊，还是从小球打起啊，连续的给到底线长球，陈梦都是选择了一个高质量的上手。
1: 10-9。
0: 这一板啊，陈梦也是顶住了一个擦网的压力啊，完成了一个中台的一个反手反拉。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板反拉啊，质量非常高啊，确实是啊，非常不容易将比分。

0: 扳平到了10-10。确实是钱天一的这个暂停啊叫的有一些晚。漂亮一板所直线得分，陈梦也是和钱天一啊两个人啊此消彼长的一个比分走势，双方都是连续得分，11-10，陈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确实对于钱天一来说现在压力会更大一些。非常顽强啊，陈梦在连续的大角度的回防过后呢，钱天一也是急于上手啊，出现了一个5-15的情况，这样的话呢，陈梦也是以12-10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比分非常出乎大家的意料。确实陈梦在开局的时候啊进入状态是慢了一些，那对于小将钱天一来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确实也是非常的可惜。
1: 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局陈梦连丢了5分，实在是可惜。可能是因为比较顾及对手的下一板，越想打出高质量的接球，给对手增加接球的难度，其实越容易失误，这也是很多运动员在赛场上容易发生的问题。所以说还是得及时调整状态，稳扎稳打。那么赛事的后半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旦形成回合制，那么打到相持球的阶段，陈梦就要略胜一筹，再加上他的反手失误率比较低，钱天一几次攻击陈梦反手都没能成功，那么自己的节奏反而被打乱了，可见陈梦反手攻防能力非常的扎实。那么钱天一在这一局的比赛中常常使用勾手发球，这一发球方式在专业选手中较为常见，主要是因为勾手发球可以通过旋转和落点控制增强迷惑性，对手啊往往接球质量不高，以此来打乱对方的节奏，制造下一板的进攻机会。但是如果想要打出高质量强旋转的勾手球，需要手腕有很好的爆发力和控制力。那么总而言之，勾手发球是一项将旋转速度、落点和欺骗性完美结合的发球技术，也是对战中不可或缺的战术发起手段，尤其适合以正手为主要得分武器的运动员使用。陈梦和钱天一现在已经是我国乒乓球的主力，回看他们曾经的拼杀，让人不禁热血沸腾，同时也感受到了他们登顶之路的不易。那么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哈，乒乓球的球拍是一面红一面黑的，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是因为早期选手会在乒乓球拍的两面贴上不同性能的胶皮，比如一面反胶一面长胶，那么这样选手就可以通过快速的翻转拍面来打出完全不同的球，如果两面同色，对手无法判断来球的性质，因此通过颜色来进行区分，这样可以迫使选手减少隐蔽性的动作，来提升比赛的透明度。于是1984年 ITTF 正式规定，胶皮覆盖物必须一面鲜红一面漆黑，且亮度也就是反光度也需要一致，违者将直接判分。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升运动的时尚感和吸引力，国际乒联在2019年通过了胶皮颜色的改革方案，自2021年10月1号起，规定有所放宽，球拍的一面仍然必须为黑色，但是另一面除了传统的红色，还可以是蓝色、绿色、粉色或者是紫色。那么了解了乒乓球拍的冷知识后，让我们再来看一场精彩纷呈的排球比赛吧。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3年第11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决赛高中组的比赛。
2: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和主教练：北京景山学校队队长9号张。

由北京景山十二号王国旭率先发球。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南京玄武是以3-0战胜成都申安，景山学校也是以3-0战胜淄博十中，会师于今日的决赛之中。四号王真发球，六号接应王瑞阳发球，防守给到了四号位强攻，哦，这个球防守等了一下，还是应该后排六号位的人再主动一点，因为六号位在场上毕竟是压住后区的防守。七号崔建业发球，一传到位，还是给到六号蔡乐天，好球，这一板进攻，三号二传唐唐，三号唐唐也是一名进攻性极强的二传手。篮下好球，上好球给到副攻，好发球，好防，还是这个球后排应该再来一下，但是这个时候也是因为副攻队员在场上，还是应该讲一下话，因为现在主要进攻人都是六号蔡乐天，后排队员应该把球先防起来。此赛事也是在中国排协以及相关工作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所举办，也是希望通过本次比赛能够

0: 升学生的集体主义和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展示我国青少年良好的精神面貌和新时代学校体育的改革成果。来到了三号二传手堂堂的发球，左手大力跳发，六号队长蔡乐天发球，给到二号位，好球！十二号主攻王国旭在二号位的进攻。五号朱琳发球，好发球，这个球想追发前排的进攻人，但是发到了界外。十号张逸晨发球，好球，单人拦网得分，面对单人拦网下手也是非常的果断。再次轮到十二号王国旭发球，一传还是给到后四，这个球拦到了控球人的身上。裁判员也是提醒场上的队员要注意自己的语言，因为毕竟是青少年的比赛，所以在言行上面裁判员也是更加的重视，也是想培养运动员更具有自身品格，因为我们还是要健康全面发展。就我们看到这种学生运动员，不管是在自身的个人素质上还是在个人能力上都是非常高的，包括个人品德。这个球也是落在了界内，调整功，好球，还是张航健，这个球扣到了界外。这球也是自由人和二传之间有了一些抢让，还是应该再明确一些，双方也都是想把这个球传好。七号孙浩然发球，好发球，还是给到张航健，好球，这一板进攻打的也是非常的快速。
1: 我们可以看到景山学校队的进攻能力十分突出，不过南京玄武中学队的队员本来年龄啊

0: 要小一些，尽管只有一年之差，但是两队在心理意识和成熟度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 七号副攻崔建业发球，好球，还是六号灿的 TM 直线。这球有一些勉强了。冲到了挡板上去救球，这至少有一个六米的距离。
2: 北京锦山学校队换人，六号下，八号上。
1: 北京锦山换上八号董京亮，增强一下后排。
3: 开吊的车就抓起来啊！放往右边二次球。
1: 发球弹网，把球传好，拦网得分，拦到了境内，下面拦网。其实景山这边现在还是领先的，只要把这一个一传起好，然后给到队长张航健，我相信这一板进攻还是能下的。扫位，这个球拦网之后，第二下转身有一些衔接的慢了。这样的话，锦山学校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这个球也是发球踩线了。其实发球踩线在大力跳发球中。这个失误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大力跳发球的冲跳它是冲劲儿比较大，所以经常会出现踩线的这种情况。
3: 注意他踩线啊，
1: 那么这样的话，景山学校也是25-22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第二局的比赛。
0: 那么在这一局的比赛中，景山队的进攻是有着三个点的，分别是四号位、三号位以及二号位，而南京玄武的防守也是三个人。此时景山的二传在组织进攻时用中间人作为掩护，最终形成了四号位的一对一进攻。那么其他的位置成为了掩护，随时可以转为防守上前拦网，这个战术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那么同时二传作为组织进攻的核心角色，也非常的考验其组织能力，能否快速的做出判断，组织好战术并形成有效的防护，这才是制胜的关键。当然二传也具备进攻的能力，这个战术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另外接发球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接发球到位，后面才有机会进行战术。

协作的典型运动，十分考验队员之间的配合，同时也是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排球的趣闻。据说啊，中国女排有着很多关于传承的神秘巧合，比如丁霞的16号球衣。这件球衣传递给了年轻的副攻王傲谦。丁霞和王傲谦虽然来自不同的俱乐部，但是他们都是石家庄人，并且都是来自石家庄十五中，而且都是在石家庄体校练球。在俱乐部的时候他们都是8号，到了国家队现在都是16号。此外啊，中国女排还有着很多母女档球员，比如邹佳琪和她的母亲沈兰，杨淑明和她的母亲沈红等。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

0: 与华为、科大讯飞、晶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1: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的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五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六量五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五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地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六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

0: 教、助管、助训、助评五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十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四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三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6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2: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

0: 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定力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1: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0: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 和巨神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

0: 语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颐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即时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儿。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1: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2: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1: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3: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4: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0: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4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0: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中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商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1: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2: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4: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周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0: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 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

0: 生空间的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准。
2: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0: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的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

0: 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4: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5: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0: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6: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

0: 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1: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7: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8: 能打球，会欣赏，
9: 乐观向上，
10: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11: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12: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心。
13: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7: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4: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5: 感觉去轻轻地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7: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4: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7: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6: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7: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6: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7: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展。

0: 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六十六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其林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2: 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3: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4: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5: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6: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7: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8: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9: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9: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

0: 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
1: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2: 其实呢，把

0: 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
1: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2: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3: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4: 引体向上，
3: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3: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3: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2: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5: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2: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6: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2: 不止排球 球和乒乓球两

0: 王牌，学校二加三加四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1: 过来，
2: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3: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0: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4: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4: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4: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南城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4: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100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6所学校恰似6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

全国铁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

0: 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所以我们现在体育课就必须要有创新，我们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学生获奖，我们也会享受同台的表彰的待遇。
1: 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从小进行干预。然后如果到了初中和高中一些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加强一些技巧的一些训练，
0: 比如说给他建立档案，然后给他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及时进行运动干预。其实运动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
1: 我们学校呢，就是有三个一工程，叫一班一特色，一生一导师，一人一设计。
0: 要从业余训练向专业训练转变，学校要建立完整的训练体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保定市第七中学用短短七年的时间，由一所普通中学晋升为了省重点中学，同时呢又成为了全国中学的典范。今天我们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背后的故事。让我们首先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白校长。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课程发展中心副主任高小娜，欢迎高老师。高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学校工作的呢？
0: 我是2015年来到保定七中。
2: 哦，所以两位都是在学校将近10年的时间了。那在工作当中，其实两位呢可以说是有这个各自的这个工作领域，但同时又是有重合的部分啊。在这个第七中学当老师是什么样的感受？
0: 第七中学当体育老师，那幸福感太强了。
2: 幸福感强，
0: 因为我们的大家长就是大校长是非常热爱体育，懂体育的一个大家长，所以特别懂我们体育人的不容易，也特别支持我们搞一些课程的研究、课题的申报等等，所以我们体育老师的幸福感是很强的。学校对体育老师的定位是有三点，一个是本色、角色和特色。所谓本色呢，就是体育老师要以身作则，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和健康体魄，让作为学生运动的榜样。然后角色就是作为一个体育老师应该传道授业解惑这个角色。特色呢，就是体育老师至少要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在这方面要有突出，就是一专多能。然后我们又是学生运动的引领者，团队精神的培育者，还是那个学生自信心的塑造者。我们还要在新课标的引领下吧，做一个新型的体育老师。
2: 我们知道保定市第七中学其实是走出了自己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体育，应该说在体育这个领域我们还是很有发言权的。所以您作为整个体育课程的这个研究者、制定者啊，又是参与者，可以为我们说一说您觉得保定市第七中学的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0: 体育课在我们其中不再是学生简单的学以练，而是课程的研究。我们不仅有课题的申报、课程的培训，而且体育学科与其他文化课学科一样，在主备课上是有同样的评价标准的，所以学校也在致力于把体育打造为第一学科。所以我们现在体育课就必须要有创新，我们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现在我们改革的一个创新点就在于我们打破了行政班分性别、分项目，然后分特别兴趣需求，把体育课设置了6个项目，有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健美操、跳绳6个项目，每个项目不超过30人，我们实现了体育课的小班教学。这样的话，每个学生得到老师的关注和指导和更多，也增加了他们的互动性，所以学生的兴趣是大大的提高了。
2: 整个第七中学有多少名体育教师呢？
0: 初高中加一起大概有18个体育老师。
2: 18个体育老师覆盖6个年级。
0: 对，首先我们打破了初高中学段的类体育教师的界限。然后班级年级的界限也打破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大的教研组，然后各个项目还成立了专门的备课组，然后所有

0: 的体育老师统一调配、
1: 嗯、
0: 统一使用，但是即使这样也无法满足这个体育课的需求，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在俱乐部聘请了他们的专业教练来补充、
1: 嗯、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嗯，我们开设健美操或者是那个羽毛球、
1: 嗯、
0: 体育老师无法满足，就让专业教练在体育课的时候过来充当体育教师的角色，
1: 嗯，
0: 来帮助我们一起上课，
1: 嗯，而且我看学校的这个社团也是办得有声有色的
0: 啊、哦，是，
1: 其实包括之前我们和白校长在沟通过程当中也聊到哈、嗯，所有的教师们也是需要去参加社团的，他们也需要进行体育锻炼，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0: 首先是学校有规定对我们体育老师的奖励机制来激励大家保持工作热情嘛，
1: 嗯，
0: 然后学校说了带社团和带训练与班主任的待遇是一样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文化班或者是特长班去当班主任去锻炼，然后学生获奖我们也会享受同台的表彰的待遇，其实这个就荣誉感就很强了，
1: 嗯，
0: 然后每年还会给我们配备两身运动服、
1: 哦、
0: 有时候还会给我们买国服，然后体育老师也外出培训学习的机会也很多，所以体育老师们干劲儿都非常的充足，而且我们学校还在职称评聘，其实老师比较关注这一些，在职称评聘还荣誉方面，学校承诺我们与文化课老师有相同的待遇，有时候甚至会超过他们，所以在这一上面体育老师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积极性都比较的高，
1: 嗯。我注意到其实您之前有提到过说觉得现在青少年他们可能在遭遇一些健康的危机，可以为我们具体说一说吗？您观察的是什么？
0: 现在青少年普遍涌现了一些六小的现象，
1: 嗯，
0: 比如说小豆芽、小胖墩、小眼镜、小感冒、小焦虑，还有缺乏一些男子气概这种现象、
1: 嗯、
0: 然后脊柱侧弯、扁平足还有焦虑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也在逐年的增加，
1: 嗯，
0: 青少年还普遍存在一些四无的现象，比如说对学习没有动力，然后对生活感觉没有意义，
1: 嗯，
0: 然后对社交也没有能力，所以主要是这些方面吧。
1: 嗯，您提出的这些担忧也好，或者说是观察也好，是基于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的吗？
0: 对，看一些数据，国家平台上会发布一些数据，比如体质健康测试的时候，
1: 嗯，
0: 会出一些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来观察，比如说。小豆芽就指的是现在小男孩不爱运动的小男孩长得特别慢、
1: 嗯、
0: 特别瘦小，眼镜现象大家能看到了，现在班里至少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在佩戴眼镜，
1: 嗯，
0: 这都是运动缺乏的表现，
1: 嗯，
0: 等等吧，这些
1: 嗯，其实如果是作为学校的教师的话，我相信这些年的确是能够看到，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六小的现象，嗯，这些年嗯，是不是有所缓和呢？
2: 嗯，这个其实呢，我觉得是，应该是每一个学段，我觉得都应该重视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完中，就是有初中和高中。
1: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他很多时候是在小学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出现了，
1: 嗯，
2: 但是没有恰当的干预，可能就会导致这种情况会加重。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从小进行干预。嗯，然后如果到了初中和高中这些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加强一些技巧的一些训练，
1: 嗯，
2: 尤其是选择一项运动项目，让他们去坚持，去让他们去把这些脊椎侧弯呀，
1: 嗯，
2: 然后不良的学习习惯呀，这些让他进行一个改善。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学校会尤其是关注这方面，让学生呢，就是在我们操场上经常会有，就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男孩子穿的特别的单薄，然后在操场上进行奔跑，
1: 嗯，
2: 就能看到他们的体质呢确实是有很大的改善。
1: 嗯，我想这也是得益于第七中学这将近20年以来，
2: 嗯，
1: 可能一以贯之的这种体育特色发展之路哈。嗯，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有这些现象，但是七中可能相对会比较好，那这中间也一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我们是怎么来解决的这些年？
0: 嗯，首先我们目前也正在做的，正在收集学生体质健康方面的数据，有一个课题的研究。如果针对他问题学生，我们会制定我们自己的治疗方案，比如说给他建立档案，然后给他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及时进行运动干预。其实运动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来缓解他们这个症状，然后还要及时的后续的进行跟进。目前是在做，因为我们的初中每个班都有自己的体育队伍，他们就周周都有对抗，然后月月有比赛，
1: 嗯，
0: 然后每个学期我们会有运动会或者是体育文化节，在这种大的体育氛围的渲染下，我说这种现象，我觉得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 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对于每一个同学，可能都会有我们自己不同的这个对策。

0: 这其实是也是能够更加实现人性化的关怀，而且只有适合他们的才是最好的。那除了体育分项，我们还做了什么样的这样能够适应同学们的吗？政策吗？
1: 在我们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呢，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理念，叫七度智慧好课堂理念。那其实体育课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就是我们的七度呢，就是指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要有一些课程的评价标准，比如说是不是有学生的思维度，然后信息度、练习度、展示度、参与度、达成度和精准度。那么体育课也是，是不是在这些上体育课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个学生的参与啊、练习呀、展示啊等等，用这个来评价他，这是我们的一个评价体系。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入了智慧，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讲究科技与教育的相结合，所以就是我们学校现在正在招标阶段，就要建一个智慧的一个体育课堂的一个训练馆，然后把 AI 的一些技术呢，然后来采纳过程中，然后让更多的学生呢，通过科技的手段爱上这个体育。另外一个就是合作，就是这种合作呢，就是体育呢要求一种就是竞技精神，同时也有合作精神，就是他们在进行分小组的一种合作过程中，让他感受到竞技体育的魅力，同时也感受到合作的这种共赢的这种感受。
0: 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就是要按照不同的学生来出不同的对策嘛。那我们对不同类别的孩子，我们怎么来进行管理？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这个理念呢，就是从古至今呢，都是我们教育人要追求的，要办一个适合每一个学生适合的一个学校。所以呢，在其中就是要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然后去让每个学生找到适性扬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和平台。因为我们学校确实是，就是学生的差异很大，他们的成绩呢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呢，在高一开学的时候，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就是有区别的，就是有的同学通过文化生来进入我们学校，然后更多的学生呢通过艺术、体育来进入我们学校，所以呢，在招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分类，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艺术和体育分为单招和四项，然后体育的这个四项生和艺术生呢，他是文过专排，就是因为他对文化的要求比较高。然后体育四项呢，因为他最后他是对体育专业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他是专过文排。所以呢，在这样的话，就是首先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那么在分类之后呢，其实就是基于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那你以后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个区分，根据不同的学生设立不同的教学目标，然后设立不同的升学路径，就是多元化的去培养我们这些学生。
0: 您刚刚说到，其实有不同的这个学生，他们可能有的学艺术，有的学体育，他们的这个最后中的高考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对于刚刚您提到的体育生，我们会具体来怎么进行？
1: 这是我们学校一个特色，就是三分。三分特色就是分类培养，分层走班，还有一个就是分组合作，然后这个分层走班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经过大量的数据调研发现，就是有一些学科吧，他们的层次差异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集中表现在英语、数学和物理、化学方面，因此我们就分成了 CBA 三层。然后来进行相对的不同层面的教学，来解决这种学困生和学优生他们的问题然后分组合作就是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要求的其实是学生他的一种合作的意识，让他们在课堂上能有展示所以就是进行小组的合作。
0: 其实我想，对于艺术生也好，或者说体育生也好，他们有一个难点啊，这可能是很多学生都会面临到的。我怎么样在能够保证自己的艺术或体育成绩提高的同时，我的文化成绩也能够提升，实现双向的提升？
1: 这个对于艺术生和体育生来讲呢，确实是他们其实我们往往会说，他们其实要比文化生要走的路更加的艰难，因为他们要有文化的发展，同时要专业也要发展。就是说，专业呢决定了我觉得他个人的技艺的深度，然后他的这个文化又决定了他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就那是不是能被理想中的大学所录取。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是对于艺体生来讲，他一定要去双向去平衡的。所以在这个平衡中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路径。在我们学校呢，我觉得是首先，我觉得是

0: 做到了一个统筹的规划，科学的一个管理。
1: 嗯，
0: 我们首先在时间上是有分工和区别的。比如说对于这个体育生来讲吧，因为他们一定要保障每天的训练强度，所以每天下午的四点钟他们都要去进行训练。
1: 嗯，
0: 那么空出来的上午的时间和下午前两节课的时间呢，是要保证他们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时间。然后这种平衡一般是在高一和高二集训之前，
1: 嗯，
0: 我们是以文化为基础，然后专业不丢掉。然后到高二进行集训的时候，就是大量的时间用于训练，然后该打击呀，然后该参加各项比赛呀，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专业要进行加深巩固的一个阶段。
1: 嗯，
0: 然后等他们集训结束之后，然后返回学校，就是高三马上面临高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是集中冲刺，然后我们老师要做到的就是针对他们的不同的目标进行精准的科学试测。
1: 嗯，
0: 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作为老师要从教研的角度，尤其是在备课的方面，我觉得要做到的就是要精准的去备课，因为针对他们的这个学生的情况的不一样，我们就是要做到精准的去教研。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呢，有的学生呢基础层次差异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是进行分层的一种备课和教研，然后给学生呢进行查漏补缺，尤其是这些学困生，然后我们在这过程中会跟教练实时的进行沟通。我们会把握两种学生。一种学生呢是文化成绩非常好，但是专业比较薄弱，这样的话我们会让他们加强专业的训练。另一类就是他是专业的这种优等生，但是文化很薄弱，我们会在这些方面他的科目给他们进行加强。
1: 嗯
0: 嗯。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就主要是通过一个竞争机制。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学校呢其实除了像高老师这样优秀的体育老师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教练的一些补充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的俱乐部在帮助我们学校的体育发展方面呢也贡献了很多力量。但是社会上其实存在很多五花八门的俱乐部，那么我们如何去取舍和选择，在我们学校呢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呢就是它的一个考量标准。就是在我们学校是很多比赛去参加，所以这些比赛呢是让看一看哪些俱乐部他的专业能够拿到很多的奖牌，所以说金牌数是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因为就是可以考量出他能培养多少拔尖性的专业人才、体育人才。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呢，一个是金牌的数量，还有另一个呢就是考量的升学率。因为在高三要进入高三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开一个动员大会，然后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来确定一下推拉生的名单，然后升入名校的一些体育希望生的名单，然后来给他们定下指标，然后等高考结束之后我们会进行数据的统计，然后看一看哪些专业哪些俱乐部他们完成的情况比较好。然后完成比较好的，我们会比如说会多给他们一些招生的名额。所以呢是通过金牌加升学率这两个方式两个维度来进行评价俱乐部。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更加的有激励机制。
1: 嗯，如果想要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并且让他们能够一直坚持热爱下去，其实体育的备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需要我们老师不断的投入精力，并且一直在观察新出现的事物，把它融入到课程教学当中。其中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总是会有一些创新。
2: 是，我们在教科研备验，首先有大教研组，我们是初高中所有的老师在一起教研。然后各项目组，比如说篮球、足球、排球这些小的项目组，我们会在备课的时候进行专项的培训，一起来研究学生怎么教，然后学生怎么练，怎么教怎么练的问题。然后学校的规定的一些教研任务我们也会参加然后现在是目前是我们其中体育组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备教研活动。
1: 嗯，但是对老师们来说可能有这样一种困扰啊，每一天都有教学工作，那他们可能很少有时间说我能够去专心的去研究现在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新的事物出现。那其中的体育老师们是怎么样解决的？我怎么样去打开自己的视野，吸收新的知识？
0: 我觉得在我们吕校长带领之下吧，我们学校的老师有很多出去的机会，同时呢也真正的请了很多的大咖来到我们学校进行讲座，真正做到了走出去引进来。比如说今年在6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举行了一个保定市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盛会，然后在我们保定，然后邀请到了首体大

0: 大的钟秉枢教授，然后给我们做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给我们做了一些关于体育最前沿的一些讲座啊，然后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老师呢，也是可以出去去，比如去江苏、去北京、去上海，然后对接一些高校，对接一些顶尖的一些学校，了解最新的一些教育理念，然后让老师们走出去，能够开拓视野，然后引进来，让我们去看到更多前沿的东西。
1: 其实作为体育老师，我觉得还有一个难点，本身喜欢体育的同学让他们做体育运动，这不是一件难事儿。但是对于那些可能本身对于体育没有兴趣的孩子，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对体育产生兴趣？
2: 之前说了一些兴趣的培养，其实一个好的兴趣培养需要至少21天的时间，不良习惯要改善其实特别不容易，只能通过好的习惯去来覆盖它。所以我们学校还是在注重一个氛围的一个创设，整个学校的校园体育氛围摆在那里，去感染他，然后找他喜欢的项目，培养他的兴趣，进行兴趣的转移，然后再根据进行评价。重要的还有是有专人的去关注他，这个专人就包括有班主任老师、任课老师、体育老师都对他三管齐下的进行关注，学生想不去学也就很困难，然后在同伴的去帮助、家长的配合，我觉得这几个方面会稍微会激励他一些运动兴趣吧。
1: 的确氛围很重要，当你身边所有的同学们包括老师们都在做体育锻炼的时候，你真的很难不参与其中了，可能就不得不了。其实到目前为止，保定市第七中学已经做出了很亮眼的成绩单。那么在未来对于教育规划上，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展望吗？描绘一幅蓝图吧，白校长。
0: 我觉得未来我们学校呢，可能要从几个方面，比如说首先就是健康校园的一个打造，然后让更多的师生呢，我觉得从身心上来讲呢，有一个新的一个精气神儿，有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活力校园的一个打造，因为我们学校的校训呢是厚德博学、才艺立身、中华情怀、国际视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的一个引领下呢，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学呢能够站上更高的舞台，去站上更多的舞台去获得金牌。那我们学校也是一个多元的办学途径，我希望在文化教学的这种精品小班的一个培养上，然后体育单招、体育发展上能有一个新的突破，还有就是我们艺术有一个璀璨的一个绽放，在这些方面一个活力的打造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个性化发展上，我们学校呢就是有三个一工程，叫一班一特色、一生一导师、一人一设计，就是让每个学生适性扬才的得到发展，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找到自己喜欢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学校可能就是现在要做，未来可能也要坚持的东西。然后我们学校其实承办包括协办了很多的赛事，包括我们承办过关于全国的健美操保定站的一个这种赛事的一个承办，然后通过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学生呢包括老师能够参与当中，然后既加强了我们教研的一个实力，同时呢也让更多的学生呢，我觉得能够享受其中。
1: 具体如果来到体育课程领域的话，高主任有没有什么要展望的？
2: 体育课程领域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看看别人的体育课是更好的体育课是什么状态，我们吸引进来，不断完善我们的体育课吧，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体育，热爱体育课。
1: 那现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教育规划是什么样子的？您对于体教融合有什么样自己的理解？
0: 在体教融合方面吧，我觉得我们学校呢是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构架。首先呢就是高水平运动队他们在各大赛事中取得金牌，那么这种金牌呢就是对我们学校一种品牌，体育品牌的一种宣传，就是一种品牌特色。同时我们通过体育社团锻炼，然后学校的课间操，我们每天呢是要求学生运动一小时，上午大课间是半小时，下午半小时，让学生真正的动起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体育社团，然后这些呢融合形成我们的独具特色的保定七中的一个课程体系，就是课程加这个品牌，然后加金牌，就是我们学校体教融合发展的一个落脚点。
1: 高老师在第七中学工作将近10年的时间，您对于体教融合有什么样自己的理解？
2: 体教融合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首先是大众体育锻炼这块要促进青少年身体、心理还有社会适应的全面发展，然后就是青

0: 少年的业余训练，要从业余训练向专业训练转变，学校要建立完整的训练体系，能训练出更高水平的运动员，向国家进行输送。这是我的一些理解。
1: 到目前为止，其实保定市第七中学已经有一张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了，它确实已经做到了省内最优，而且也已经做到了影响全国。所以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会交出更多更好的成绩，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

0: 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确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2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因
0: 阳
1: 为
0: 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 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

0: 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哦。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

0: 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

0: 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1: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2: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2: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2: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

0: 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的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

0: 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

0: 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三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

0: 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一到两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一到两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三到四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五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三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

0: 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眼下。

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先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5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2024年8月，陈梦获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成为继邓亚萍和张怡宁之后第三位卫冕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的运动员。也是在这一届奥运会上，她随队获得奥运会女团冠军。那么在同年，另一位选手钱天一也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2024年10月，钱天一荣获2024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双冠军，随后又在10月19号获得了2024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女团冠军。那么时间回拨到2020年，这两位选手曾经有过一场精彩的厮杀，那就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1: 开局感觉陈梦的状态不错啊，那在双方形成相持的局面时呢，陈梦也是主动的在反手位便斜线得分。双方也都是国乒一队的选手。好的，
2: 1-2。
1: 两名选手都是右手横握球拍，两面反胶，弧圈结合快攻的打法。那只是持拍手不同啊，一左一右，所以说双方运动员对于在反手位撕斜线这样的一个战术，都是一个得分的主要手段。好的，
2: 2-2。

0: 好的，前天一的弱点意识很好，也是在电直线后出现了一个擦网的情况。2-3，
1: 4-2。
0: 相比较来说呢，前天一在速度上是有一定优势的，尤其是在反手的这种速度的发动，在近台的这种落点的变化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1: 5-2，
0: 陈梦连丢5分啊。勾手发球。
1: 2-6。
0: 陈明一的发动很快啊，在发完球之后衔接的反手进攻。
1: 松发2-6。2-7。
0: 2-7。

0: 7-3。
1: 形成相持来看，陈梦其实要更上风一些的。
0: 8-3。
1: 陈梦的落点啊，我们可以看，打得非常的开。

0: 8-3。
1: 三啤酒。
0: 今天的在第一局啊，感觉前天一在发勾手控制陈梦的右半台啊，这个战术还是比较有效的。3-9。
1: 3-10。
0: 第一局感觉陈梦的无谓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前天一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10-4。
0: 在比赛的前半段，陈梦这种发抢啊，包括这种进攻啊，都没有打出来啊。
1: 10-5。

0: 6-10。
1: 6-10。

0: 7:10。
1: 比分也是在被慢慢的缩小到了7:10。连续的相持。
0: 10:8。
1: 其实形成到相持阶段，陈梦要更具优势一些。尤其是在这板球啊，可以看出啊，钱天一这个落点啊打得没有很开。10:8，钱天一还手握着两个局点。再得一分啊！其实第一局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钱天一来说还是比较不妙的。
0: 钱天一
1: 也是及时的叫了暂停，确实是在被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追了5分啊。
2: 光放这个球传过去，他正常，懂我的意思吧？他正常，因为他放进来以后，然后是来一颗。

0: 好的，暂停回来，可以看到啊，那齐天一的教练也是在叮嘱钱天一啊，还是从小球打起啊，连续的给到底线长球，陈梦都是选择了一个高质量的上手。
1: 10-9。
0: 这一板啊，陈梦也是顶住了一个擦网的压力啊，完成了一个中台的一个反手反拉。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板反拉啊，质量非常高啊，确实是啊，非常不容易，将比分扳平到了10-10。确实是钱天一的这个暂停啊，叫的有些晚。漂亮，一板锁直线得分。陈梦也是和钱天一啊两个人啊此消彼长的一个比分走势，双方都是连续得分，11-10，陈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确实对于钱天一来说啊，现在压力会更大一些。非常顽强啊，陈梦在连续的大角度的回防过后。

0: 呢，前天也是急于上手啊，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的情况，这样的话呢，陈梦也是以12-10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比分非常出乎大家的意料。确实陈梦在开局的时候啊，进入状态是慢了一些，那对于小将钱天一来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确实也是非常的可惜。
1: 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局陈梦连丢了5分，实在是可惜，可能是因为比较顾及对手的下一板，越想打出高质量的接球，给对手增加接球的难度，其实越容易失误，这也是很多运动员在赛场上容易发生的问题。所以说还是得及时调整状态，稳扎稳打。那么赛事的后半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旦形成回合制，那么打到相持球的阶段，陈梦就要略胜一筹，再加上他的反手失误率比较低，钱天一几次攻击陈梦反手都没能成功，那么自己的节奏反而被打乱了，可见陈梦反手攻防能力非常的扎实。那么钱天一在这一局的比赛中常常使用勾手发球，这一发球方式在专业选手中较为常见，主要是因为勾手发球可以通过旋转和落点控制增强迷惑性，对手啊往往接球质量不高，以此来打乱对方的节奏，制造下一板的进攻机会。但是如果想要打出高质量强旋转的勾手球，需要手腕有很好的爆发力和控制力。那么总而言之，勾手发球是一项将旋转速度、落点和欺骗性完美结合的发球技术，也是对战中不可或缺的战术发起手段，尤其适合以正手为主要得分武器的运动员使用。陈梦和钱天一现在已经是我国乒乓球的主力，回看他们曾经的拼杀，让人不禁热血沸腾，同时也感受到了他们登顶之路的不易。那么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哈，乒乓球的球拍是一面红一面黑的，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是因为早期选手会在乒乓球拍的两面贴上不同性能的胶皮，比如一面反胶一面长胶，那么这样选手就可以通过快速的翻转拍面来打出完全不同的球，如果两面同色，对手无法判断来球的性质，因此通过颜色来进行区分，这样可以迫使选手减少隐蔽性的动作，来提升比赛的透明度。于是1984年 ITTF 正式规定，胶皮覆盖物必须一面鲜红一面漆黑，且亮度也就是反光度也需要一致，违者将直接判分。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升运动的时尚感和吸引力，国际乒联在2019年通过了胶皮颜色的改革方案，自2021年10月1号起规定有所放宽，球拍的一面仍然必须为黑色，但是另一面除了传统的红色，还可以是蓝色、绿色、粉色或者是紫色。那么了解了乒乓球拍的冷知识后，让我们再来看一场精彩纷呈的排球比赛吧。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3年第11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决赛高中组的比赛。
2: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和主教练，北京景山学校队队长九号张狂健，
3: 由北京景山12号王国旭率先发球。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南京玄武是以3-0战胜成都申安，景山学校也是以3-0战胜淄博十中，获胜于今日的决赛之中。

号王真发球。六号接应王瑞阳发球，防守给到四号位强攻，哦，这个球防守等了一下，还是应该后排六号位的人再主动一点，因为六号位在场上毕竟是压住后区的防守。七号崔建业发球，一传到位，还是给到六号蔡乐天，好球，这一板进攻，三号二传唐唐，三号唐唐也是一名进攻性极强的二传手。篮下好球，上好球给到副攻，好发球，好防，还是这个球后排应该再来一下，但是这个时候也是因为副攻队员在场上，还是应该讲一下话，因为现在主要进攻人都是六号蔡乐天，后排队员应该把球先防起来。赛事也是在中国排协以及相关工作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所举办，也是希望通过本次比赛能够提升学生的集体主义和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展示我国青少年良好的精神面貌和新时代学校体育的改革成果。来到了三号二传手唐唐的发球，左手大力跳发，六号队长蔡乐天发球，给到

号位，好球，杀好主攻王文旭，在二号位的进攻。

0: 十号张逸晨发球，好球，当然篮网得分。面对单人篮网下手也是非常的果断。再次轮到十二号王国旭发球，直传还是给到后四，这个球拦到了控球人的身上。裁判员也是提醒场上的队员要注意自己的语言，因为毕竟是青少年的比赛，所以在言行上面裁判员也是更加的重视，也是想培养运动员更具有自身品格，因为我们还是要健康全面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学生运动员，不管是在自身的个人素质上还是在个人能力上都是非常高的，包括个人品德。这个球也是落在了禁内，调整功，好球，还是张航健，这个球扣到了界外，这球也是自由人和二传之间有了一些抢让，还是应该再明确一些，双方也都是想把这个球传好。七号孙浩然发球，好发球，还是给到张航健，好球，这一板进攻打的也是非常的快速。
1: 我们可以看到景山学校队的进攻能力十分突出，不过南京玄武中学队的队员本来年龄啊要小一些，尽管只有一年之差，但是两队在心理意识和成熟度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七号副攻崔建业发球，好球，还是六号灿烂天的直线。这球有一些勉强了。冲到了挡板上去救球，这至少有一个六米的距离。

0: 离。
1: 北京景山学校对换人，六号下八号上。
0: 北京景山换上八号董京亮。增强一下后排。
2: 拍掉的车就抓起来啊！放我这边不行。
0: 发球弹网，把球传好，篮网得分，篮网的进内，下面篮网。其实景山这边现在还是领先的，只要把这一个一传起好，然后给到队长张航健，我相信这一板进攻还是能下的。扫位，这个球拦网之后，第二下转身有一些衔接的慢了。这样的话，景山学校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这个球也是发球踩线了。其实发球踩线在大力跳发球中。这个失误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大力跳发球的冲跳它是冲劲儿比较大，所以经常会出现踩线的这种情况。
2: 注意他弹性啊，
0: 那么这样的话，景山学校也是25-22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第二局的比赛。
3: 那么在这一局的比赛中，景山队的进攻是有着三个点的，分别是四号位、三号位以及二号位，而南京玄武的防守也是三个人。此时景山的二传在组织进攻时用中间人作为掩护，最终形成了四号位的一对一进攻。那么其他的位置成为了掩护，随时可以转为防守上前拦网，这个战术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那么同时二传作为组织进攻的核心角色，也非常的考验其组织能力，能否快速的做出判断，组织好战术并形成有效的防护，这才是制胜的关键。当然二传也具备进攻的能力，这个战术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另外接发球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接发球到位，后面才有机会进行战术的部署。2023年第11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决赛高中组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那么排球作为团队协作的典型运动，十分考验队员之间的配合，同时也是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排球的趣闻。据说啊，中国女排有着很多关于传承的神秘巧合，比如丁霞的16号球衣。这件球衣传递给了年轻的副攻王傲谦。丁霞和王傲谦虽然来自不同的俱乐部，但是他们都是石家庄人，并且都是来自石家庄15中，而且都是在石家庄体校练球。在俱乐部的时候他们都是8号，到了国家队现在都是16号。此外啊，中国女排还有着很多母女档球员，比如邹佳琪和她的母亲沈兰，杨淑明和她的母亲沈红等。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技底层核心战略产业，已纳入国家“十五五”重点攻坚布局，产业链自主可控建设进入关键阶段，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已然成为产业破局的核心支点。立足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的高职院校如何对接国家战略，紧扣区域产业需求，破解集成电路紧缺人才培养难题，又怎样打通课堂实训就业全链条，走出特色产教融合之路？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的建设规划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位呢是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院长王栋，欢迎王院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的副院长袁宇丹，欢迎袁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小米集团技术委办公室主任、产业标准部总经理周觉嘉，欢迎周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坐落于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连续两轮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建设的高职院校。学校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第二批国家双高建设项目，锚定制造强国、芯片自主可控国家战略，对接苏州集成电路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聚力培养集成电路全产业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苏州集聚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超600家，封测模拟芯片产业优势突出，产业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学校牵头组建全国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探索引厂驻校产教融合改革，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贯通路径。从共建校中厂生产性实训基地，到联合小米、苏州华新微电子等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培养、项目化教学；从真实产线搬进课堂，到企业工程师驻校授课，学校把企业真实项目、行业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为区域集成电路产业持续输送留得下、用得上的技术技能人才。那我们知道呢，集成电路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的产业，而苏州呢，也是咱们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了。所以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学校在这方面的这种专业布局到底是怎样的。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考量、去对接国家的这种战略需求和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发展的需求呢？
1: 国家这几年对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从大资金到各种政策的扶持，目标就一个，把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苏州呢，作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重镇，对人才的需求特别迫切。我们作为市属高职院校，就是要立足地方区域发展，紧贴产业实际，培养企业真正用得上、留得住的技术技能人才。这几年学校围绕国家战略以及苏州重点打造的1030现代产业体系，停招了9个旧专业，增加了16个新专业。现在70%以上的专业都是直接服务智能制造的。针对芯片自主可控国家战略，我们持续推动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同向，与产业需求同频。我们围绕产业链建专业群，从设计制造到封测应用，全链条覆盖。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国家第二轮双高计划，最核心的是我们不再关起门来办学，而是和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40多家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深度合作，建成了全国首批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我们引入优质企业，共同共建 校内生产性实际

0: 基地，把产业级的设备和工程师引进来，按照企业的用人标准来培养学生的岗位能力，最后为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的高技能人才。
1: 那我们这个专业群哈，它具体的核心定位是什么？这其中又包括了哪些专业？另外就是这些年咱们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协同育人成效到底如何？
2: 我们专业群的核心定位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培养高技能人才。那么我们的专业群呢，一共包含了四个专业，包括了集成电路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还有是现代通信技术。那这个四个专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用手机去控制家里的灯光，那么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四个专业的一个接力协同。首先呢是集成电路技术的学生，他们主要是负责芯片的制造和分测，就是他们要保证每一颗出厂的芯片都是完好的，这个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接着呢就是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他会给这个芯片搭建外围的电路。去把这个芯片呢组装成一个可用的控制模块，然后接着就是通信专业的学生，他们会开发一些WiFi 啊，或者是蓝牙的通信协议站，去优化这个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保证手机发出的指令能够畅通无阻地传送出去。最后是物联网专业的学生，他们呢主要是负责把这个模组接到云端的平台。然后呢，去完成一些设备联网呀，还有是数据上报这些工作。那么最后呢，能够实现就是我们用户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滑，就能够实现这个灯光的实时控制了。那么学生呢，毕业以后呢，就无论是在封装测试，还是制造，还是应用开发这些方面，都能找到对口的岗位。
1: 那小米集团，我们知道它作为这个用人这一方哈，所以你们目前在这种岗位的设置啊，包括用人的标准方面是怎样的？另外就是从您的观察来看的话，就是现在这种校方的人才培养，对你们来说是不是真的很精准的匹配？
3: 小米集团呢，战略升级之后呢，我们提出人车家全生态的这样一个战略方向。好，我们以车家互联这样的一个场景为例，其实刚才尤老师也提到一个类似的。我们在家里，比如说我们通过智能音箱要控制车机，或者控制车的智能座舱，或者反过来，我们在车里需要用智能座舱的能力来了解或者控制家居的设备。那这里面呢，其实就是需要很多软硬件结合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做物联网设备的时候，它也需要先做集成电路的设计，包括对芯片要有了解，包括对芯片的驱动程序也要有了解和掌握。然后在这之上呢，我们在调通了驱动程序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写相应的应用。我们不光是要在端侧开发这样的应用，我们还需要设备之间要有连通的能力，要有通讯的能力。这个通讯能力呢，有可能是端侧和云端的一种连接，也有可能呢是端侧和端侧之间的连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 UWB 的车钥匙能力就是我们拿着手机在车的周围，车呢了解你用户所在的位置啊等等，这就是通过 UWB 的连接技术车与手机之间，车与用户之间，端到端的这样一个连通能力。不管是端和云之间的能力，还是端到端的连通能力，刚才也有提到，我们都需要软件、硬件、通讯全方位的开发支持的能力所以而且呢，这些方面的技术其实演进都非常的快，通讯协议的演进，总线的演进，还有我们芯片能力的演进，其实对于同学们学习能力也是要求很高的。所以总结起来呢，其实我们对同学们的能力要求，第一呢就是软硬件的通识能力，具体讲就是软硬和通讯都要有相应的整体的布局和实现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其次呢就是快速的学习能力，技术每天日新月异，所以呢在掌握了一门技术的时候要触类旁通，快速的学习新的技术还有一方面其实很重要，今天呢是 AI 的时代，所以还要有 AI 的协同能力，所有的同学们要保持对 AI 的向往，对 AI 的热情，同时呢要学会利用 AI 的工具来协助自己学习和开发所以这几方面的能力呢我想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呢这个苏公职呢，我觉得相应的一些课程的培养是完美匹配小米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开发测试等等相关的一些岗位需求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再来了解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如何全面覆盖全产业链，同时又是如何

0: 和深度对接了苏州当地的企业和产业资源的，一起来看一看。
1: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第二期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聚焦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系统应用全链条岗位集群进行建设。学校高度重视产教融合实体化项目落地，与苏州华新微电子共建1800平方米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把真实晶圆测试和成品测试产线完整引入校园。联合小米集团开展项目化育人，把小米智能物联网数字家庭工程师认证中心搬进了教学楼，依托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平台以及苏州市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联动苏州本地职业院校和百余家集成电路企业，建立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共建、实训教学、技能认证的协同机制。课堂学习、实训实操、技能认证、企业实习形成完整通路，实现人才培养和产业岗位需求同频。
0: 那么院长，刚才其实我们通过短片呢看到，我们其实推出了很多这种很有特色的校企合作办学的这种模式哈。那具体的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吧，怎么样去考虑到比如说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发展的需求，我们再去进行精准的对标。
2: 对企业而言，买先进设备容易，遭到能用好设备的复合型人才却很难。对院校而言，想培养这类人才却又难以引入真实的产业环境和资深老师。要打破这种两难的局面，就必须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育人。核心的育人路径有两步，一是引进来，我们遴选技术领先、岗位典型、价值趋同的优质企业，共投共建产业级平台入驻学校。像我们和小米集团合作建立 AIoT 工程师认证中心，来培养小米产业链需要的精通智能物联、质量保证的高技术人才。我们和华新微建立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来培养集成电路测试应用的高智能人才。二是融进去，我们的博士教师和企业的驻校工程师协作，把企业的标准深度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我们请企业工程师来给孩子们上课，让他们学会如何使用产业级的设备和软件，要按照企业的要求来重新设计课程和教材。这样的改革最终要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用人标准的精准对接，辐射苏州市乃至长三角的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需求。
0: 那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去比如说有快速的响应这种机制，这个行业它其实技术迭代是非常非常快的哈。那我们怎么去匹配，也就是说校企之间这种人才培养的颗粒度怎么去对齐？
2: 在人才培养的统筹管理上，我们着力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快速响应本地企业新增岗位和技术迭代的需求。我们的做法是信息快流转，响应有闭环。首先呢，依托苏州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建立正行企校定期沟通机制，及时掌握人才需求变化。其次呢，推行教师带着课题进企业的动态调研机制，让一线技术变化直接反馈到教学上面。前几年我们注意到很多集成电路企业对产物工程师这一紧缺型岗位需求非常大，而高职专业目录当中并没有对应的设置，市面上对口的毕业生又非常少。为此2025年我们专门开设了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教材呢直接采用企业培训手册，课程由企业总工授课，专门开发了高还原度的虚实结合的实训平台。这种快速响应的机制就是我们弥补消除校企用人信息差的核心能力。
0: 那院长，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比如说从这种课程的开发呀，包括在专业的这种方向的设置上，也会考虑到这种我们所谓的人才培养的这种前瞻性，提前布局吧？
3: 以刚才王院长介绍的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的开设为例，那么我们除了开发教材和聘请企业总工授课以外呢， 还重点开发了半导体厂务虚拟

0: 仿真系统，就是把特种气体、纯水、废水、化学品、中控系统等做成了模拟场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真实的半导体设备造价非常高，这些设备呢也不能随时停工用来实训，而且部分高危的操作呢也无法让学生直接上手，而虚拟仿真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还配套搭建了小型化低风险的纯水和化学品的实操系统，让学生先通过虚拟仿真打好基础，再到实体设备上进行实操。那么这种虚实结合的训练方式有利于学生掌握厂务的相关技能，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目前呢，我们培养的第一批学生已经顺利走上了厂务管理的岗位，并且凭借扎实的技能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1: 现在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其实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小米的这种真实的项目当中去哈，而且呢毕业以后就可以持证进入到小米的整个的产业链当中去进行就业。所以在您观察看来的话，你们的这种合作模式哈，是怎么样打通了从课堂的学习到这种技能的认证再到就业这样一个全链条呢？
2: 首先是一套综合的软硬件平台的建设及其课程的开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最早我们和学校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瓶颈。首先呢，是小米有很多的最佳实践，它分布在不同的小米的产品和平台当中。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思考能不能用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平台一个软件就能够形成学校可以使用、同学们可以上课用的这样一套硬件也好或者软件也好。我们曾经尝试拿智能音箱，我们把智能音箱的电路板拆开，我们来研究看能不能就用这个电路板给大家上课呢。后来我们发现可能还远远不能，因为一款产品里面的硬件芯片的能力，还有它包含的通讯能力，刚才提到还有它的软件能力，其实是不足以涵盖整个物联网技术或者说小米的整个生态技术的特点和最佳实践的全集。所以呢，我们就在思考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凝练总结归纳，把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小米的软硬件的技术和通讯能力、通讯技术把它开发成一套综合的平台，它是一个硬件平台，也是一个软件与硬件融合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打造了我们的 AIoT 实训平台。这个平台呢也是今天苏公职正在使用的这样一个平台。这里面呢，我们打造完这个平台之后呢，几乎小米的所有的产品和技术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训的箱子，可以在里面去复现。我们叫一箱打包小米所有的技术啊，然后呢，对应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课程。这个平台它可以模拟绝大部分的小米的物联网产品，比如音箱，比如智能风扇、智能窗帘，甚至是一台智能电视，它都可以模拟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实现。它既是一个实训教学设备，又是一个模拟出来的真实设备的一个平台。所以第一件事儿，我们就是打造了这样一个综合的、集合了小米技术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软硬件的平台和课程。第二件事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呢，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的课程融入到咱们学校的教学体系当中。这个融入呢，并不是说我们的课程完全替代高校或者学校里面的目前的教学体系，而是说呢，我们在实践环节引入我们的平台和我们的技术。也就是说，老师们、同学们在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同学们还是仍然是打好理论的基础的，然后在实践环节中使用企业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场景还有设备来完成实践的课程和实际的实训练啊。所以呢，这样一个融合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就业与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充分的融合。我们和苏公职呢是一起共建了 AIoT 的技术能力认证中心啊，所以我们的岗位需求和我们的技术能力的培训课程是完全衔接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呢，我们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可以拿到我们的技能培训的认证证书啊，同时呢它也符合了我们以及我们周边的生态体系的岗位需求。第一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认证啊，20多个同学，当时呢我们举办了一个仪式啊，这个仪式还是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呢拿到了能力认证证书，同时呢我们的用人单位马上就把他们全部选走了，进入了我们的测试认证的生态公司的体系当中去。所以我管这个叫左手拿认证证书，

0: 右手就拿了 offer 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接啊，就我们的岗位与我们培训体系对接是无比高效的一种方式。
1: 所以整个打通之后呢，其实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啊，一毕业就能够迅速就业，同时呢，我们的企业拿到人才之后，其实有了人才之后，非常快就能上手，而且能够很好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整个是双赢的这么一个结果，对不对？
2: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呢，再一起就进入到校内去看一看他们的实训基地，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种场景化的教学。
3: 在这里，实训课堂就是真实生产车间，作业任务就是企业真实生产订单。在校中厂基地内，芯片测试产线年测芯片8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超3000万元。学生直接参与真实芯片测试任务，按照企业 SOP 生产规范开展实训，实现产品及课堂、作业及项目。依托产教融合平台，师生积极参与技术攻关与技能竞赛。学院学子斩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电子电器与集成电路赛道金奖，并在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集成电路嵌入式开发赛项多次拿下1、2等奖，把实训成果转化为专业硬实力，一大批毕业生快速成长为产业骨干。
4: 在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与学校的帮助下，我走进了企业，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我在企业中了解到了集成电路行业的工作流程，掌握了核心技能，比如测试机与相关测试数据的处理等等，这对我找工作会非常有竞争力。
3: 在华新微测试产线，约80%一线员工来自苏工院，多名毕业生成长为产线主管。专业群毕业生就业率达97%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98%以上，部分学生通过专转本实现升学深造。产教融合不仅练强学生专业技能，也塑造学生职业素养，为集成电路产业输送源源不断的青年技术力量。
1: 咱们学校其实还和华新微，这是苏州当地的一家企业了，我们有一个叫校中厂的这么一个合作模式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模式？
5: 校中厂呢，通俗的说，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线从工业园区直接搬进了学校。这是一种实现学生入校即入企、招生即招工的产教融合新路径。华新微呢，是苏州本地的一家上市的集成电路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它的自研芯片超过500种，每年可以销售30亿颗芯片，有100多家生态链企业。跟我们学校深度合作以后呢，他投入超过3000万元的设备，学校配套1800万元产业级设备和2000平米的场地，建成了先进半导体测试的校中厂。这个基地呢，每年可以测试芯片10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突破3000万元。在这里，学生工位就是生产岗位，教学课堂就是生产实景，教学标准就是行企标准。在校企合作分工上，华新微投入先进设备，提供生产订单和岗位，派驻资深工程师，全面负责产线的日常管理、生产运营，配合学校协同育人。学校提供场地与部分产业设备，博士团队呢协同研发和生产，同时将行企标准融入教学实施，开发教学资源和评价标准，用岗位的需求来培养我们的学生。学生学习路径也和以前有所不同，我们重构了岗前、跟岗、顶岗、洗岗4阶的课程体系，让学生能够在真实岗位上学习和锻炼，从一开始的学徒到毕业时的技术能手，完成职业蜕变。目前呢，华新微测试产线80%的新入职员工均来自该基地，不少毕业生已成长为产线主管，学生毕业即获免试用期待遇，这是企业对我们培养质量最直接的认可。
1: 校中厂的模式哈，企业是怎么样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呢？包括这种课程的开发呀，课程体系的这种设置方面。
2: 以集成电路测试与验证这门课程为例，我们呢联合了华新微等多家企业一起研判岗位需求，每年动态更新人。

0: 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校内老师呢，和企业工程师共同制定课程标准，打磨教学内容，更新实训案例。比如呢，在之前的调研中，我们发现现在的企业普遍都在使用专业的测试机来进行芯片测试。简单来说，就是把封装好的芯片放进测试的插座。那么测试机呢，它直接可以对芯片的电性能参数进行快速批量化的自动检测。既然这是产业一线的真实操作，我们就立刻把这个内容加入了课程中。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开展了校企结对、博士拜师的项目，就是我们学院的青年博士和企业工程师结对。现在我们的大部分专业课都会邀请企业工程师来授课，我们的教师呢也会定期去企业跟岗实践，确保我们的师生能够及时学习新工艺、新技术，确保教学内容能够紧跟产业发展的需求。
1: 那王院长，这几年咱们这个专业群的整体的就业情况如何呢？
2: 随着苏州城市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强劲发展，得益于我们这种引厂助校的产教协同育人模式，我们的学生的专业和职业能力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近年来呢，我们学生的就业率达到了96.8%，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达到99.5%。73%的孩子去了像小米、华星原创、中际旭创这样的头部企业。在校期间呢，学生可以参与作业工匠班以及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各种专业比赛、企业项目提升专业能力。每年孩子们获得省级以上奖项超过30个，不少学生通过省赛一等奖保送到像南京邮电大学这样的一流本科院校。我们为学生搭建了学历加专业双提升的平台和路径。从实习开始，我们与苏州集成电路领域的头部企业合作，给孩子们提供更多优质的实习就业机会，实习转正率超过80%。基本上，孩子进了实习岗位，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这些优质企业的大门。我们的孩子在校期间练就的芯片测试、硬件电路设计、智能设备的组网这些硬功夫，将来在新一轮的 AI 革命浪潮的各个新兴领域是有先发优势的。我们优质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岗位，会比一般的制造业岗位薪资待遇高出15%到20%。最后，我代表学校真诚地欢迎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学子报考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承诺用最优质的资源托举每一个家庭的期望，让每一位走出苏工职的孩子都拥有立足社会的底气与实力。
1: 那最后呢，想请三位对于想要未来投身到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些学生们，有没有一些嘱托和寄语送给他们？
2: 我想对我们青年学子说，集成电路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心脏，这颗心脏的每一次律动都在重塑世界的连接方式。希望青年学子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以工匠精神打磨技艺，以创新思维拥抱变革，用过硬的本领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技能是立身之本，实践是成才之基。希望广大青年学子能够明确目标，做好规划，潜心打磨专业技能，积累实战经验，以真才实学服务产业发展，用过硬本领成就自我，绽放光彩。
3: 我想跟同学们说的是，首先做好艺专，专注于一项技术，然后呢，培养自己多能的能力，能够多了解更多的软硬件结合的技术，做到艺专多能，从系统更高的角度看世界。其次呢，多跟企业实践结合，从课堂当中走到企业当中去，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最后呢，是热爱 AI， 使用 AI， 拥抱 AI。
1: 好，确实啊，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其实是非常广阔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好了，再次感谢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职教青年新双高专业解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30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

0: 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1: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0: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2: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0: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5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3: 我们将教材、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0: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4: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质。

0: 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品质型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技能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2: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0: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3: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和草莓园、新和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4: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和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名闻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理智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吃香。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妈，哎，
2: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2: 喂，哎，龙叔，你走了了，
16: 妈妈，
5: 你爸来啦，
17: 哈哈，

0: 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吴秀英老师，欢迎魏军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吴秀英。
3: 融体育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军。
0: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3: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烈的

0: 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治愈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1: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2: 刘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1: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2: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1: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6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他编写的内容以及他的感受上谈一下。
3: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

0: 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1: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2: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是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范式。
1: 请问如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3: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1: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3: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1: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如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2: 如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10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助教。
1: 那如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3: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呈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1: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3: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1: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0: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儿，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1: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

0: 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1: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0: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2: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百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3: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0: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好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面有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厚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宁。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0: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三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一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1: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1: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2: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十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2: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四五个人一起去扶他。
1: 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她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2: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她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她没有手，然后她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1: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2: 是的，非常的出圈。
1: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
3: 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他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零下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的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0: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2: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私人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顿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思政课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0: 我们相信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所以我们现在体育课就必须要有创新，我们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学生获奖，我们也会享受同台的表彰的待遇。
1: 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从小进行干预。然后，如果到了初中和高中这些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加强一些技巧的一些训练，
0: 比如说给他建立档案，然后给他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及时进行运动干预。其实运动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
1: 我们学校呢，就是有三个一工程。叫一班一特色，一生一导师，一人一设计。
0: 要从业余训练向专业训练转变，学校要建立完整的训练体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保定市第七中学用短短7年的时间，由一所普通中学晋升为了省重点中学，同时呢，又成为了全国。

0: 和中学的典范。今天我们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背后的故事。让我们首先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白校长。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课程发展中心副主任高小娜，欢迎高老师。高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学校工作的呢？
1: 我是2015年来到保定七中。
0: 哦，所以两位都是在学校将近十年的时间了。那在工作当中，其实两位呢可以说是有这个各自的这个工作领域，但同时又是有重合的部分啊。在这个第七中学当老师是什么样的感受？
1: 第七中学当体育老师，那幸福感太强了。
0: 幸福感强。
1: 因为我们的大家长就是大校长是非常热爱体育，懂体育的一个大家长，所以特别懂我们体育人的不容易，也特别支持我们搞一些课程的研究、课题的申报等等，所以我们体育老师的幸福感是很强的。学校对体育老师的定位是有三点，一个是本色、角色和特色。所谓本色呢，就是体育老师要以身作则，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和健康体魄，让作为学生运动的榜样。然后角色就是作为一个体育老师应该传道授业解惑这个角色。特色呢，就是体育老师至少要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在这方面要有突出，就是一专多能。然后我们又是学生运动的引领者，团队精神的培育者，还是那个学生自信心的塑造者。我们还要在新课标的引领下吧，做一个新型的体育老师。
0: 我们知道保定市第七中学其实是走出了自己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体育，应该说在体育这个领域我们还是很有发言权的。所以您作为整个体育课程的这个研究者、制定者啊，又是参与者，可以为我们说一说您觉得保定市第七中学的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1: 体育课在我们其中不再是学生简单的学以练，而是课程的研究。我们不仅有课题的申报、课程的培训，而且体育学科与其他文化课学科一样，在主备课上是有同样的评价标准的，所以学校也在致力于把体育打造为第一学科。所以我们现在体育课就必须要有创新，我们也在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现在我们改革的一个创新点就在于我们打破了行政班分性别、分项目，然后分特别兴趣需求，把体育课设置了六个项目，有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健美操、跳绳六个项目，每个项目不超过30人。我们实现了体育课的小班教学，这样的话每个学生得到老师的关注和指导和更多，也增加了他们的互动性，所以学生的兴趣是大大的提高了。
0: 整个第七中学有多少名体育教师呢？
1: 初高中加一起大概有18个体育老师。
0: 18个体育老师覆盖6个年级。
1: 对。
0: 首
1: 先我们打破了初高中学段的类体育教师的界限，然后班级年级的界限也打破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大的教研组，然后各个项目还成立了专门的备课组。然后所有的体育老师统一调配，统一使用，但是即使这样也无法满足这个体育课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在俱乐部聘请了他们的专业教练来补充，这其实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优势，就是比如说，我们开设健美操或者是那个羽毛球，体育老师无法满足，就让专业教练在体育课的时候过来充当体育教师的角色，来帮助我们一起上课。
0: 而且我看学校的这个社团也是办得有声有色的。
1: 是。
0: 其实包括之前我们和白校长在沟通过程当中也聊到哈，所有的教师们也是需要去参加社团的，他们也需要进行体育锻炼。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1: 首先是学校有规定对我们体育老师的奖励机制来激励大家保持工作热情嘛。然后学校说了，带社团和带训练与班主任的待遇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文化班或者是特长班去当班主任去锻炼，然后学生获奖我们也会享受同台的表彰的待遇，其实这个就荣誉感就很强了。然后每年还会给我们配备2身运动服，有时候还会给我们买国服，然后体育老师也外出培训学习的机会也很多，所以体育老师们干劲儿都非常的充足。而且我们学校还在职称评聘，其实老师比较关注这一些，在职称评聘还有荣誉方面，学校承诺我们与文化课老师有相同的待遇，有时候甚至会超过他们，所以在这上面体育老师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积极性都比较的高。
0: 我注意到其实您之前有提到过，说觉得现在青少年他们可能在遭遇一些健康的危机，可以为我们具体说一说吗？您观察的是什么？
1: 现在青少年普遍涌现了一些六小的现象，比如说小豆芽、小胖墩、小眼镜、小感冒、小焦虑，还有缺乏一些男子气概这种现象， 然后脊柱侧弯扁

0: 平足还有焦虑，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也在逐年的增加。
1: 嗯，
0: 青少年还普遍存在一些四无的现象，比如说对学习没有动力，然后对生活感觉没有意义，
1: 嗯，
0: 然后对社交也没有能力，所以主要是这些方面吧。
1: 嗯，您提出的这些担忧也好，或者说是观察也好，是基于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的吗？
0: 对，看一些数据，
1: 嗯，
0: 国家平台上会发布一些数据，比如体质健康测试的时候，
1: 嗯，
0: 会出一些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来观察，比如说，小豆芽就指的是现在小男孩不爱运动的小男孩，长得特别慢，
1: 嗯，
0: 特别瘦小，眼镜现象大家能看到了，现在班里一半至少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在佩戴眼镜，
1: 嗯，
0: 这都是运动缺乏的表现，
1: 嗯，
0: 等等吧，这些。
1: 嗯嗯，其实如果是作为学校的教师的话，我相信这些年的确是能够看到，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六小的现象，嗯，这些年是不是有所缓和呢？
2: 嗯，这个其实呢，我觉得是应该是每一个学段我觉得都应该重视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完中，就是有初中和高中。
1: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他很多时候是在小学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出现了，
1: 嗯，
2: 但是没有恰当的干预，可能就会导致这种情况会加重。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从小进行干预，嗯，然后如果到了初中和高中这些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加强一些技巧的一些训练，
1: 嗯，
2: 尤其是选择一项运动项目，让他们去坚持，去让他们去把这些脊椎侧弯呀，然后不良的学习习惯呀，
1: 嗯，
2: 这些让他进行一个改善，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学校会尤其是关注这方面，让学生呢就是在我们操场上经常会有，就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男孩子穿的特别的单薄，然后在操场上进行奔跑，
1: 嗯，
2: 就能看到他们的体质呢确实是有很大的改善。
1: 嗯，我想这也是得益于第七中学这将近20年以来，
2: 嗯，
1: 可能一以贯之的这种体育特色发展之路哈。嗯，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有这些现象，但是七中可能相对会比较好，那这中间也一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我们是怎么来解决的这些年？
0: 嗯，首先我们目前也正在做的，正在收集学生体质健康方面的数据，有一个课题的研究。如果针对问题学生，我们会制定我们自己的治疗方案，比如说给他建立档案，然后给他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及时进行运动干预。其实运动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来缓解他们这个症状，然后还要及时的后续的进行跟进。目前是在做，因为我们的初中每个班都有自己的体育队伍，他们就周周都有对抗，然后月月有比赛，
1: 嗯，
0: 然后每个学期我们会有运动会或者是体育文化节，在这种大的体育氛围的渲染下，我说这种现象，
1: 嗯，
0: 我觉得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对于每一个同学可能都会有我们自己不同的这个对策，这其实是也是能够更加实现人性化的关怀，而且只有适合他们的才是最好的。那除了体育分项，我们还做了什么样的这样能够适应同学们的吗？政策吗？
2: 在我们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呢，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理念，叫七度智慧好课堂理念。那其实体育课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就是我们的七度呢就是指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要有一些课程的评价标准，比如说是不是有学生的思维度，然后信息度、练习度、展示度、参与度、达成度和精准度。那么体育课也是，是不是在这些上体育课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个学生的参与啊、练习啊、展示啊等等，用这个来评价他，这是我们的一个评价体系。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入了智慧，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讲究科技与教育的相结合，所以就是我们学校现在正在招标阶段，就要建一个智慧的一个体育课堂的一个训练馆，然后把 AI 的一些技术呢，然后来采纳过程中，然后让更多的学生呢通过科技的手段爱上这个体育。另外一个就是合作，就是这种合作呢，就是体育呢要求一种就是竞技精神，同时也有合作精神，就是他们在进行分小组的一种合作过程中，让他感受到竞技体育的魅力，同时也感受到合作的这种共赢的这种感受。
1: 嗯嗯，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就是要按照不同的学生来出不同的对策嘛。
2: 嗯，
1: 那我们对不同类别的孩子，我们怎么来进行管理？
2: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这个理念呢，就是从古至今呢都是我们教育人要追求的，要办一个适合每一个学生适合的一个学校。所以呢在其中就是要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然后去让每个学生找到

0: 适性扬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和平台。
1: 嗯，
0: 因为我们学校确实是就是学生的差异很大，
1: 嗯，
0: 他们的成绩呢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呢，在高一开学的时候，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就是有区别的，就是有的同学通过文化生来进入我们学校，然后更多的学生呢通过艺术、体育来进入我们学校，所以呢，在招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分类。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艺术和体育分为单招和四项，然后体育的这个四项生和艺术生呢，他是文过专排，就是因为他对文化的要求比较高。然后体育四项呢，因为他最后他是对体育专业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他是专过文排。所以呢，在这样的话，就是首先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那么在分类之后呢，其实就是基于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那你以后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个区分，根据不同的学生设立不同的教学目标，然后设立不同的升学路径，就是多元化的去培养我们这些学生。
1: 你刚刚说到，其实有不同的这个学生，他们可能有的学艺术，有的学体育，他们的这个最后中的高考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对于刚刚您提到的体育生，我们会具体来怎么进行？
0: 这是我们学校一个特色，就是三分。三分特色就是分类培养，分层走班，还有一个就是分组合作啊。然后这个分层走班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经过大量的数据调研发现，就是有一些学科吧，他们的层次差异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集中表现在英语、数学和物理、化学方面，因此我们就分成了 CBA 三层。然后来进行相对的不同层面的教学，来解决这种学困生和学优生他们的问题然后分组合作就是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要求的其实是学生他的一种合作的意识，让他们在课堂上能有展示所以就是进行小组的合作。
1: 其实我想，对于艺术生也好，或者说体育生也好，他们有一个难点，这可能是很多学生都会面临到的。我怎么样在能够保证自己的艺术或体育成绩提高的同时，我的文化成绩也能够提升，实现双向的提升？
0: 这个对于艺术和艺术生和体育生来讲呢，确实是他们其实我们往往会说，他们其实要比文化生要走的路更加的艰难，因为他们要有文化的发展，同时要专业也要发展。就是说，专业呢决定了我觉得他个人的技艺的深度，然后他的这个文化又决定了他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就那是不是能被理想中的大学所录取。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是对于艺体生来讲，他一定要去双向去平衡的。所以在这个平衡中，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路径。在我们学校呢，我觉得是首先，我觉得是做到了一个统筹的规划、科学的一个管理。我们首先在时间上是有分工和区别的。比如说，对于这个体育生来讲吧，因为他们一定要保证每天的训练强度，所以每天下午的4点钟，他们都要去进行训练。那么空出来的上午的时间和下午前2节课的时间呢，是要保证他们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时间。然后这种平衡一般是在高一和高二集训之前，我们是以文化为基础，然后专业不丢掉。然后到高二进行集训的时候，就是大量的时间用于训练，然后该打击呀，然后该参加各项比赛呀，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专业要进行加深巩固的一个阶段。然后等他们集训结束之后，然后返回学校，就是高三马上要面临高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是集中冲刺，然后我们老师要做到的就是针对他们的不同的目标进行精准的科学试测。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作为老师，要从教研的角度，尤其是在备课的方面，我觉得要做到的就是要精准的去备课，因为针对他们的这个学生的情况的不一样，我们就是要做到精准的去教研，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呢，有的学生呢基础层次差异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是进行分层的一种备课和教研，然后给学生呢进行查漏补缺。尤其是这些学困生，然后我们在这过程中会跟教练实时的进行沟通，我们会把握两种学生，一种学生呢是文化成绩非常好，但是专业比较薄弱，这样的话我们会让他们加强专业的训练；另一类就是他是专业的这种优等生，但是文化很薄弱，我们会在这些方面他的科目给他们进行加强。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就主要是通过一个 竞争激

0: 制。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学校呢，其实除了像高老师这样优秀的体育老师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教练的一些补充啊。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的俱乐部在帮助我们学校的体育发展方面呢，也贡献了很多力量。但是社会上其实存在很多五花八门的俱乐部，那么我们如何去取舍和选择？在我们学校呢，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呢，就是它的一个考量标准。就是在我们学校是很多比赛去参加，所以这些比赛呢是让看一看哪些俱乐部它的专业能够拿到很多的奖牌，所以说金牌数是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因为就是可以考量出它能培养多少拔尖性的专业人才、体育人才。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呢，一个是金牌的数量，还有另一个呢，就是考量的升学率。因为在高三要进入高三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开一个动员大会，然后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来确定一下推拉生的名单，然后升入名校的一些体育希望生的名单，然后来给他们定下指标。然后等高考结束之后，我们会进行数据的统计，然后看一看哪些专业、哪些俱乐部他们完成的情况比较好。然后完成比较好的，我们会比如说会多给他们一些招生的名额。所以呢，是通过金牌加升学率这两个方式、两个维度来进行评价俱乐部。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更加的有激励机制。
1: 如果想要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并且让他们能够一直坚持热爱下去，其实体育的备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需要我们老师不断的投入精力，并且一直在观察新出现的事物，把它融入到课程教学当中。其中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总是会有一些创新。
2: 是，我们在教科研备案，首先有大教研组，我们是初高中所有的老师在一起教研。然后各项目组，比如说篮球、足球、排球这些小的项目组，我们会在备课的时候进行专项的培训，一起来研究学生怎么教，然后学生怎么练，怎么教怎么练的问题。然后学校的规定的一些教研任务，我们也会参加。然后现在是目前是我们其中体育组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备教研活动。
1: 但是对老师们来说，可能有这样一种困扰啊，每一天都要有教学工作，那他们可能很少有时间说，我能够去专心的去研究现在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新的事物出现。那其中的体育老师们是怎么样解决的？我怎么样去打开自己的视野，吸收新的知识？
0: 我觉得在我们吕校长带领之下吧，我们学校的老师有很多出去的机会，同时呢，也真正的请了很多的大咖来到我们学校进行讲座，真正做到了走出去，引进来。比如说今年在6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举行了一个保定市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盛会，然后在我们保定，然后邀请到了首体大的钟秉叔教授，然后给我们做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给我们做了一些关于体育最前沿的一些讲座啊，然后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老师呢，也是可以出去去，比如去江苏、去北京、去上海，然后对接一些高校，对接一些顶尖的一些学校，了解最新的一些教育理念，然后让老师们走出去，能够开拓视野，然后引进来，让我们去看到更多前沿的东西。
1: 其实作为体育老师，我觉得还有一个难点。本身喜欢体育的同学，让他们做体育运动，这不是一件难事儿。但是对于那些可能本身对于体育没有兴趣的孩子，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对体育产生兴趣？
2: 之前说了一些兴趣的培养，其实一个好的兴趣培养需要至少21天的时间，不良习惯要改善，其实特别不容易，只能通过好的习惯去来覆盖它。所以我们学校还是在注重一个氛围的一个创设，整个学校的校园体育氛围摆在那里，去感染他，然后找他喜欢的项目，培养他的兴趣，进行兴趣的转移，然后再根据进行评价。重要的还有是有专人的去关注他，这个专人就包括有班主任老师、任课老师、体育老师都对他三管齐下的进行关注。学生想不去学也就很困难，然后在同伴的去帮助、家长的配合，我觉得这几个方面会稍微会激励他一些运动兴趣吧。
1: 的确，氛围很重要。当你身边所有的同学们，包括老师们，都在做体育锻炼的时候，你真的很难不参与其中了，
2: 是。
1: 可能就不得不了。其实到目前为止，保定市第七中学已经做出了很亮眼的成绩单。那么，在未来对于教育规划上，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展望吗？描绘一幅蓝图吧，白校长。
0: 我觉得未来我们学校呢，可能要从几个方面，比如说，首先就是健康校园的一个打造，然后让更多的。

0: 师生呢，我觉得从身心上来讲呢，有一个新的一个精气神儿，有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活力校园的一个打造，因为我们学校的校训呢是厚德博学，才艺立身，中华情怀，国际视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的一个引领下呢，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学呢能够站上更高的舞台，去站上更多的舞台，去获得金牌。那我们学校也是一个多元的办学途径，我希望在文化教学的这种精品小班的一个培养上，然后体育单招、体育发展上能有一个新的突破，还有就是我们艺术有一个璀璨的一个绽放，在这些方面一个活力的打造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个性化发展上，我们学校呢就是有三个一工程，叫一班一特色，一生一导师，一人一设计，就是让每个学生适性扬才的得到发展，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找到自己喜欢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学校可能就是现在要做，未来可能也要坚持的东西。然后我们学校其实承办包括协办了很多的赛事，包括我们承办过关于全国的健美操保定站的一个这种赛事的一个承办，然后通过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学生呢包括老师能够参与当中，然后既加强了我们教研的一个实力，同时呢也让更多的学生呢我觉得能够享受其中。嗯，
1: 具体如果来到体育课程领域的话，高主任有没有什么要展望的？
2: 体育课程领域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看看别人的体育课是更好的体育课是什么状态，我们吸引进来，不断完善我们的体育课吧，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体育，热爱体育课。
1: 嗯，那现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教育规划是什么样子的？您对于体教融合有什么样自己的理解？
0: 在体教融合方面吧，我觉得我们学校呢是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构架。首先呢就是高水平运动队他们在各大赛事中取得金牌，那么这种金牌呢就是对我们学校一种品牌，体育品牌的一种宣传，就是一种品牌特色。同时我们通过体育社团锻炼，然后学校的课间操，我们每天呢是要求学生运动一小时，上午大课间是半小时，下午半小时，让学生真正的动起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体育社团，然后这些呢融合形成我们的独具特色的保定七中的一个课程体系，就是课程加这个品牌，然后加金牌，就是我们学校体教融合发展的一个落脚点。
1: 嗯
0: 嗯，
1: 高老师在第七中学工作将近10年的时间，您对于体教融合有什么样自己的理解？
2: 体教融合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首先是大众体育锻炼这块要促进青少年身体、心理还有社会适应的全面发展，然后就是青少年的业余训练要从业余训练向专业训练转变，学校要建立完整的训练体系，能训练出更高水平的运动员向国家进行输送，这是我的一些理解。
1: 到目前为止，其实保定市第七中学已经有一张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了，它确实已经做到了省内最优，而且也已经做到了影响全国，所以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会交出更多更好的成绩，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校长董红军。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接力跑技术在情境教学中的创新实践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把交接棒技术和情境趣味融为一体，在奔跑中挑战自我，同学们密切配合冲向终点。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观看同学们如何精准交接，默契冲刺。

0: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接力跑的传接棒技术。老师准备了一个大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在课程开始前，我们先看一段视频，这是世界冠军吴志强在接力跑中的精彩表现。

0: 同学们，他们的表现是不是特别震撼？今天这节课，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接力跑的传接棒技术，让我们也能跑得更快，接得更稳。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让我们接受挑战吧。激活热身，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跑步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

0: 他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同学们，老师准备了一个大的惊喜要送给大家。还记得课程刚开始的时候，咱们看的接力跑比赛吗？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吴志强老师。
1: 你好，同学们，我就是今天视频当中第四棒的运动员吴志强。Great Britain or Italy?
2: 一个惊喜吧，就是吴志强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课堂，看过他和那个其他运动员比过的4x100米比赛。
1: 今天很高兴过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接力跑。我刚刚在场下观看了同学们的这个接力训练，大家很认真也很努力。那么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我曾经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参加第一次全国的城市运动会，当时我担任第三棒运动员。我与我的第四棒运动员在交接的时候，由于着急没有把棒子交到我的第四棒运动员的手里，就因为这样我们的棒子掉到了地上，我与冠军失之交臂了。那么今天我也会在训练当中给同学们去教这个接力的这个细节和技术。接力不是一个人快，而是两个人同时快。第一呢，我们同学们在接力跑的时候，我们的手掌应该是朝你队友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同学们在交接的时候有点心急，比较着急，等待他把手伸出来，手掌面向你之后，再把去手接力棒推向这个手掌的中心位置。
0: 下面请根据自己的问题进行分层分组练习。手型不正确的同学，请到左边练习区域找吴老师纠正动作。交接棒时机不正确的同学，请到右手边练习区域，我给大家纠正动作。好，开始练习吧。
1: 大拇指和食指要打开，不要并拢，并拢的话不好给，这样也不好握，明白吗？看见了吗？这样的话把你的虎口张开了之后，我们的接力棒才会递到这个中间之后好握一些啊，这是手型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我们前面的同学呢伸手的时候，尽可能让你的掌心向他的这个面部啊，掌心要推向他的面部。后面的同学拿好咱们的棒子之后，看准他的手势之后，迅速的推向这个掌中间就 OK 了。好，来准备开始，一二一接。好，啊，这样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畅，还有这个传递的这个速度比之前好很多了。好，放下。好，对，很好。又着急了，等他手出来了之后稳定住了，你再给。啊，好。
0: 传棒的同学注意不要太着急，等到你们两个的速度同步的时候再进行传接。好，预备。对，向后回头看一下，到你的标志点了，快起跑。同学们，经过刚才的练习，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橘队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0: 同学们，今天的课我看得特别开心，进步非常明显，我作为运动员为你们感到高兴。同时我给大家们几点建议，第一点是我们要讲的是技术，那么我们前面的同学伸手的同时要手掌要向后，要伸向我们后面的同学。第二是时机，我们前面的同学的速度和后面的同学的跑过来的速度一定要是同步的。第三个就是默契，我们在比赛当中一定是要有一定的默契，我们后面的同学喊接的时候，我们前面的同学应该是信任后方的同学，要尽快的把手伸出来。第四点，比赛的心态，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应该更多的是注重我们的交接技术，发挥出我们的交接的技术才会赢得比赛。最后，接力跑也像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一样，也需要别人的配合。不管你们以后在人生还是比赛的道路上，都能希望把今天的技术、心态、比赛都能运用到，成为更好的自己，更好的团队。谢谢大家。
1: 吴老师就陪伴我们到这里了。
0: 同学们再见。
2: 世界冠军吴志强老师，他给我们做了许多的示范动作和改进的要求，感觉自己就是击棒和手势动作都不太标准，然后听完了之后感觉有很大的进步。
1: 下面进行素质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同学们，今天大家都表现得特别出色，课后作业是绘制接力跑的攻略图，注意在攻略图上要标明起跑区和接力区，并写上每个区的技术要领。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团队的配合比较重要，如果棒掉了的话，整个团队可能都赢不了名次了。
5: 体育就是给我带来的快乐，然后还有能锻炼身体，提高素质。
6: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一方面要让孩子们跑起来，另一方面体育锻炼要讲究科学，做好保护和准备工作，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刘云老师的接力跑教学内容体现了团结协作、科学求实等丰富的育人元素，也是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生动体现。而短跑名将、东京奥运会4x100米铜牌获得者吴志强老师的现场讲授，使本次课程更具意义。接力跑的接力不仅是物理上的传接棒子，更是团队精神上的传递责任、协作共进。因此，团结协作是接力跑的灵魂。刘云老师在本次课程中与冠军一起带领学生练习交接棒的技术，引导学生进行比赛，就是一次生动的团结协作意识培养的实践课。此外，课程中的热身活动、对交接棒技术和时机的讲解等，也是对科学求实的体现。

0: 在本次课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体育既增强体质，也培养科学求知的态度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学生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锻炼的知识，也理解了团队的重要性。所以说，体育具有丰富的育人元素。我们所构建的体育大思政，和以中华体育精神为主题的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不止于校内深耕，二十中学更打破校园边界，让体教融合的养分延伸至更广阔的天地。先后与北京体育大学深度合作，催生了冠军届校园的精彩篇章。奥运健儿的分享点燃了学生的梦想，引进国家队教练，聘请北体大、清华大学专职体育教练，利用国家训练基地、北大、北体大场馆等措施，让学生享受到最高水平的专业发展指导，成立了冠军实验班，为体育特长生的学生发展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先后建立了田径、柔道、羽毛球等13个体育社团，汇集每一名热爱体育运动的学子。曾经只是在电视上仰望的运动项目，如今成为了学生课后追逐的热爱。有所学必有教的承诺，让每一个热爱体育的孩子们都能找到发光的舞台。对于体育拔尖人才，学校精心构建了三通道五保证的体系，更是助力学生的成长的阶梯。从校级代表队到区级集训队，再到国家级青训基地，三级通道为好苗子搭建了上升的平台。智慧体测精准施材，生理监测调控负荷，营养师定制膳食，竞赛舞台展示风采，学业管理护航成长，五不保障环环相扣，既雕琢运动天赋，又守护文化学习，真正实现了学训双优。在这里，体育早已超越了技能传授的范畴，它是跑道上咬牙坚持的坚韧，是赛场上默契配合的协作，是领奖台上不骄不馁的从容。体教融合如同春风化雨，让强健的体魄成为承载理想的基石，让坚韧的意志化作攀登高峰的力量。当无数学子在这样的培育中成长，他们必将以昂扬的姿态扛起民族复兴的重任，成为真正的时代脊梁。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

0: 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哎，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
2: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0: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3: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辆5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

0: 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联通，向左主要是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五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

0: 环的。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式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

0: 然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儿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4: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器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3: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5: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

0: 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1: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2: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3: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4: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3: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5: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

0: 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2: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朱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3: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2: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3: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挺
0: 强。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

0: 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1: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2: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1: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0: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0: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3: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4: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4: 思政课可能就是

0: 是带我们系统理论的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2: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3: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4: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产教融合助酱，用标准技艺赋能茶香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酱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

0: 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1: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精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工，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首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3: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更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两个月便在普安县十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2: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十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4: 标签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4: 啊，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4: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4: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5: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6: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

0: 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1: 我们跟一匹线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

0: 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1: 我们与雪野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2: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它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0: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十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对，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

0: 最好的推荐信。
1: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0: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2: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0: 从品明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12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3: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工作魂，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践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0: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5: 跟你紧嘛，我们那个
0: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6: 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要矮一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0: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石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3年。
4: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水就不能等人。
0: 2023年，杨石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万亩土地机耕，2万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4: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抓，第一手抓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0: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0: 我记得有一次去三都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人家农机呢？做好事之前你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1: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石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0: 开始学生当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啊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的肯认同我们这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1: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2: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1: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石银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0000元。
0: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1: 和杨石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3: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1: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3: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1: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3: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1: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3: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1: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4: 四绿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三款绿茶。
1: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4: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1: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桥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

0: 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1: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0: 今年范桥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1: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鲜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鲜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0: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 新鲜的刺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挖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0: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1: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手工它也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0: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桥带着学生开始钻研刺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2: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0: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3: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0: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2: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他都会相通。所以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3: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0: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匠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4: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
0: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4: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0: 内容。
1: 贵匠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执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一加一加一或二加一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一年的深度学习，
0: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1: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茶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执教航道。
2: 学院高度重视执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执教出海的基础。
1: 崇德精业，创新匠行。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执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执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1: 因为他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要为国去争光啊。
0: 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
1: 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然后他就要情绪的发泄口。
0: 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满世界追蜻蜓。
1: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鲁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和北京市二零七中学。
0: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射箭曾经是狩猎和战争的手段，而时至今日呢，已经成为了一项观赏程度非常高的体育运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北京射箭青年队男队教练武军，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射箭队领队张春雪，欢迎。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射箭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运动了，可以为我们讲一讲它的历史是什么吗？
0: 射箭最早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吧，慢慢演化到战争，使用战争中的一种战略的一种东西，武器，到1931年开始呢，等于慢慢的就变成了比赛的一种项目，到72年的时候重新进入奥运会。
2: 那我们北京射箭队的历史是什么呢？
0: 北京射箭队呢是1984年3月份成立的，成立之初呢是在怀柔体育运动训练基地，88年呢转场转到鲁城体育校，组队的同期那一年的比赛当中呢，女队就获得了团体第7名，男队呢获得了团体第10名，在

0: 90年以后的比赛当中呢，北京队夺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70多个，破了一项世界纪录，26项全国纪录。
1: 嗯，可以说北京射箭队是开门红，用不错的成绩开了端。那在最近2024奥运会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成绩？
2: 我们那个李佳曼就是代表这个中国队参赛，
1: 嗯，
2: 那个获得了这个反曲弓，女子个人的第9名的成绩，同时呢，跟那个队友呢相互配合，获得了这个奥运会女子团反曲弓的团体的银牌。
1: 嗯，两位老师都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射箭呢？
0: 84年年底的时候开始接触射箭的，完了从85年开始练射箭。
1: 哦，84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节点，就是北京射箭队成立的那一年。
0: 对，
1: 嗯，
0: 我属于是第三批了吧？
1: 哦，
0: 年初一批，年中一批，完了年底一批。
1: 嗯，
0: 当时呢是我们的那个主教练田教练进入学校开始招生选材，
1: 嗯，
0: 最后通过各项测试，最终留队从棒球转到射箭。
1: 嗯，哦，从棒球转到射箭的。
0: 对对对。
1: 您觉得您自己从棒球能转到射箭的优势是什么？
0: 怎么说呢？协调性好吧，稳定性强。
1: 还得这个眼神得好是吧？
0: 对对对，眼神好，注意力相对的能够集中。
1: 嗯
0: 嗯，专注性更好一些。
1: 那张老师呢？
2: 我呢是1986年开始，其实从事的是垒球的专业训练。
1: 嗯。
2: 1998年后来就退役了。
1: 嗯。
2: 然后转型呢就作为这个领队了。
1: 嗯。
2: 实际上真正接触射箭是2022年。
1: 嗯。
2: 因为领队的工作它是属于那个就是不像说是教练这个工作岗位，它是必须要从某个专项特定的，这就是说你一定是亲身是经历过这项运动的。
1: 嗯。
2: 领队它是一个就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它随时可以去转换的。
1: 嗯。
2: 所以说我是22年的时候到的这个射箭队。
1: 哦 ,2022 年到的射箭队。那您之前是在。
2: 我之前呢是经历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多。
1: 嗯。
2: 同时呢接触过这个曲棍球啊手球这些集体球类项目。
1: 84年的时候北京射箭队建队，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包括其实校址也有变化，对吗？
0: 怎么说呢，最早我们在怀柔训练呢，训练了2年。
1: 嗯。
0: 两年过程当中，因为怀柔那个基地相对比较小一些，完了以后没有正规的一些田径场啊跑步训练。完了后期的我们的训练场呢又跟射击队挨着，我们隔一道墙。
1: 嗯，
0: 我们是从南往北射，完了射击是从北往南打。结果在过程当中就是他们那枪一打的时候，他那个飞碟像是散弹。就是那些散弹会飞过来，对我们会
1: 就相互伤害，
0: 对对，就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最终呢，我们就是在86年的时候就转场去了北京体院训练。
1: 嗯，
0: 训练了2年以后呢，等于88年转场，就是从那边转到鹿城基地，完了一直到现在嘛。
1: 嗯，我觉得棒球和射箭这两个项目，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棒球它是运动的，你一直在动。
0: 对对对。
1: 可是射箭呢？永远都是站在那儿，而且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心能不能够静下来。所以我特别好奇，吴老师您是怎么从这两个项目当中切换的？
0: 刚练棒球年龄小吧，
1: 嗯，
0: 那阵性格呢也爱玩爱闹。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子满世界追蜻蜓，
1: 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
1: 嗯，
0: 后期呢，随着慢慢就是射箭的这个。训练的时间越来越长吧，项目的特点就是人的性格也在偏偏的，就是慢慢的向他那个专项特点去转换。
1: 嗯，
0: 慢慢的就开始内敛了一些，稳重了一些了。
1: 那您觉得这两个项目哪个更难？
0: 要个人项目，我感觉比团体项目更难。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1: 嗯，
0: 您要从个人想最后拿到冠军，现在比赛是7轮，每一轮你都要。很稳定的发挥，最终你才能走到最后的冠军的那个争夺战上。中间只要你有一点的失误，你就会被淘汰。
1: 嗯，
0: 像集体项目我感觉相对好一些呢，就是说集体项目它是一种团队配合，另外在最关键的时候它准保会表现是它最稳定最熟悉的那个战术去跟对手去抗衡，所以它相对来讲呢，就在你个人不行的时候啊，别的运动员别的队友可以帮助你去拿下比赛。
1: 嗯，
0: 但那个个人项目呢就必须得靠你自己，行就行，不行那就被淘汰掉。
1: 张领队从之前的工作到变成领队，您觉得有什么需要适应的地方吗？或者说难点？
2: 没，因为我们是从运动员直接我就是转型做领队。
1: 嗯，
2: 因为运动队领队的这个本身他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都是就是一些他的岗位功能嘛。

0: 反正就是思想工作呀，然后有一些就是协调组织管理，然后后勤保障，然后现在呢，因为运动队嘛，就是反兴奋剂还是比较，这工作还是比较重的，其实实际上就说这个工作的范畴呢，就都是这些，因为我以前这个从事的领队工作，多数都是集体这个球类项目，他这种可能就是，集体的意识啊，它是比较强的，它是团队的这种，凝聚力的这种建设可能。要比就是更多一些，对对对，那个人项目呢，那可能就是说，就是他就自我的东西要多一些，因为运动队它是有特殊的这种管理的这种体制，因为它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要为国去争光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到队伍里边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加注重对孩子这种行为的这种教育啊，然后就是。进队之后对他一些这个入队的一些教育吧，实际上就让他要熟悉这个项目的这个背景，这个历史，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队史嘛，让他有一种归属感，就是你到这儿来之后你是要做什么的，将来要从事这个运动，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这些引导呢可能就是更多一些。
1: 就像两位其实都是从运动员开始，然后有了身份的转变。武教练其实当时也是这样。那您觉得从一个运动员到转型到教练，这中间会需要经历什么变化呢？
2: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你从原来管好自己变成你得管所有的运动员。
1: 一大群人。
2: 对对对对对。先开始感觉当运动员的时候自己总感觉哟，这教练太容易了，把训练计划安排好了，制定好了，去执行就行了。其实到慢慢走到教练这个岗位以后才知道真的不是这样。这个训练过程你没达到你要达到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怎么去再去弥补。正着推反着推，我到那个时间点，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我估计每个教练也都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准保会有一个台灯，有一个笔记本，有一个笔，想起来就得写就得记。
1: 那您当时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哎，我未来要转型当教练了？
2: 这个很偶然，因为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出过伤，在恢复阶段呢没法保证训练的正常进行，正好那个阶段呢正好就我们从体院呢转到了那个卢城现在这个基地，当时卢城基地我们那二线那个教练是我的师哥师姐，他们呢就是在这个期间他们联系好就转型到八一队当教练执教去了，这样的话二线就没有教练，当年正好呢需要招新生，结果我们那个教练田亮刚他就你就去吧，当时记得特清楚，从办公室开了一封介绍信，就去了，
1: 就算是顶班去的。
2: 对，就去了。后期呢就是经过就是北体大吧再去深造，继续深造，深造回来以后就直接就留到二线了。
1: 那一年的招生情况怎么样？
2: 跑了半个北京市，最后留下人不是很多。89年的时候等于区一的体校呢只有朝阳有。朝阳那个教练也是我的师哥刚下队，队伍呢也是新组建的，或者其他的项目转型过来的，这样的话练起来就很费劲，所以周期那阵的周期比较长，首先射箭需要身高臂展，身体匀称，稳定性强，完了这样的话就是才先看外形嘛，看外形以后过来以后我们再去看他的持弓臂，再做一些机能测试，体能上的，心理上的，稳定性上呢，完了以后要如果可以的话通过简单测试以后我们会进行长期的一个集训，寒暑假呀进行一个集训完了以后最终你能达到我们的训练的要求就可以留队，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就是用力啊什么这种动作啊都是没有的，都得靠你后天去练，因为那阵儿呢从学校招的孩子呢悟性相对比较好，但是他的体能基础会很差，体校招的其他项目转向的孩子呢体能非常好，但是他对专项的这种领能力有的相对比较低，那事儿大概我们的集训期只能利用寒暑假，寒暑假的话你比方说这孩子力量差那你就会很吃亏，因为你弓拉不开，你最后走之前我最起码要看你的箭感，你得去射，你都射不了我就没法说你有
1: 都没有
2: 更好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后期的东西比较慢，
1: 这样的招生模式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2: 持续了有将近不到十年。98年的时候，等于那阵是把射箭这个项目列到世运会里，

0: 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各区呢的重视程度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区的体校一级的队伍就逐渐成立了。嗯，后期在招生上就容易多了。
1: 嗯，区体校的成立。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去发掘这个运动员的能力。
1: 嗯
0: 嗯，专项能力健康好，稳定性强，
1: 嗯，
0: 敢打敢拼的这种运动员，我们就通过计分啊考核比赛，
1: 嗯，
0: 这种综合观察就可以留队进行训练了。
1: 嗯，
0: 观察期相对就缩短了。
1: 嗯，模式改变之后我们的生源也发生了变化。
0: 质量提升了，人数也提升了。
1: 嗯，
0: 最早刚才咱说的那第十届世运会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的参赛是区是三个区，运动员不到四十人。
1: 嗯，
0: 到今年我们比赛呢是北京市72年是12个区，
1: 嗯，
0: 而且每个区每个项目是限报7人的前提下，
1: 嗯，
0: 我们有277人参赛，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1: 嗯
0: 嗯
1: 嗯，有了这样的飞跃，其实也意味着我们的射箭项目正在蓬勃的发展。
0: 对对对对，嗯，
1: 张老师是原本其实不是做射箭的这个项目的，是别的项目，而且您有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啊。张老师是怎么样从一名运动员变身为领队的？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2: 我在运动员时期啊，就是一直在队里边，就是担任队长，作为领队和教练的小助手。
1: 嗯，
2: 哎，我是86年从事这个专项训练嘛，
1: 嗯，
2: 然后到98年，实际上就是说我是经历12年的专项训练。
1: 嗯，
2: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年龄已经就是到了就是该退役的时候了嘛，
1: 嗯，
2: 啊，所以说比较自然的呢就是转型成为这个领队。
1: 嗯，
2: 那么在管理方面呢，可能运动队的这个思想政治建设是因为是更关键的。
1: 嗯，
2: 他是要打造这个就是说要为国争光的这些高水平的竞技队伍嘛。
1: 嗯，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吴志我们就得要去相互配合，
1: 嗯，
2: 然后就是帮助孩子去做一些这个思想建设。
1: 嗯，
2: 也有一些年龄小一些的小孩呢，他会就是说集体生活他过得不太习惯。
1: 嗯，
2: 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
1: 嗯，
2: 然后他就要情绪的发泄口，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安慰他。
1: 嗯，
2: 然后同时还要让同宿舍的这个室友呢去就是一块去帮助他，让给他营造比较就是家的这种感觉吧。
1: 嗯，其实更像是一个大家长。那作为鹿城体校的一名领队，您觉得您需要做什么样的职责在思想方面？
2: 首先从工作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小孩进队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进行这个入队一些教育，让他了解这个学校的这个背景，然后到运动队之后他所要从事的项目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自己到这儿来之后，你的就是他应该要做什么要做些什么，然后他的目标是什么。
1: 嗯，
2: 就是我们鹿城体校它是那个一套行政班子，就是三块牌，
1: 嗯，
2: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
1: 嗯，
2: 和北京市207中学。到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就是他要先就是进入207中学，就是初中完成九年制这种义务教育。
1: 嗯，
2: 他初中毕业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1: 嗯，
2: 这也是主要就是这两块实际上就是我们主要的后备人才培养的这个基石吧。然后他等中专毕业，然后有一部分人就要进入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进行专业训练。这个是基本上就是目前的这个运动员他成长的一步一步的这个阶梯。
1: 嗯，
2: 然后路径就是这样的。那么到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这一层面的时候，实际上就说是就是为了代表国家去可以去参加这种就是说更加高级别的这个竞技比赛吧，竞技赛事。
1: 嗯，
2: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
1: 嗯，北京市鹿城体校其实已经有一些成果了，尤其是我们射箭队啊，我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
0: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
1: 嗯，
0: 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1: 嗯，
0: 从箭队开始，就我们的本意嘛，就是想最终呢，为国家输送更多更好的优秀的人才。所以呢，就我们都是在逐级培养，
1: 嗯，
0: 逐级输送，每一阶段呢，每个阶段都干，把自己手里的活争取都干到最好，
1: 嗯，
0: 这样的话到上面一层呢会更顺畅一些，
1: 嗯，
0: 也会为他今后呢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吧。
1: 嗯，
0: 目前为止呢，北京射箭队呢有获得了奥运银牌一枚。

0: 没，奥运会第四、第七名各一次，世界杯世青赛再加亚锦赛什么这些奖牌呢，就是多枚。完了，全运会金牌2枚，全运会银牌3枚，全运会铜牌2枚。
1: 2024巴黎奥运会，李佳曼，两位老师怎么来评价他在这一次奥运会上的表现？
0: 首先，奥运会能加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在各个项目上来讲就是尖子选手，能在奥运会当中取得奖牌的更是尖子里的尖子。李佳曼呢，通过这10年吧，从一个青涩的小女孩到蜕变到现在奥运会银牌的选手，真的她这个历程我们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们也都希望她能走到更高。如果您要说让我去评价她这次奥运会的表现呢，真的她就是最棒的。运动员真的很辛苦，我们专业队的运动员一年的累加的数量建制数在10万之间以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专业队训练嘛，一天保证训练时间到6到8小时。像女孩的弓啊，我讲的还是轻一点的，咱就算40磅吧，和大概36斤左右。10万次的话，将近就是360，好像是360万斤。这个累加量真的真的
1: 很大。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量。
0: 对。所以说我们射箭的伤病呢，怎么造成的，就是这种疲劳的一种积累伤。所以说真的很辛苦。他们出伤的时候或累的时候没法训练的时候，真的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1: 能走到这一步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0: 对对对对对，真的很难。
1: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运动员，虽然他们可能最终没有站上奥运会的舞台，但是他们日复一日的这种艰苦的训练不是假的，都是在真实完成的。那未来我们在青年人才的培养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计划，或者说我们独特的经验？
0: 现在北京队来讲，就是在国内来讲已经是很出色的一个队伍了。北京呢，在青训这一块呢有很大的优势，是因为我们的年纪，运动员的年纪很小就开始从事射箭这个训练。我们北京呢基本上现在是7、8岁这个年龄段开始入手，因为7、8岁的孩子他的接受能力和他的智力发育水平还比较低，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又特别喜欢动，静不下来。所以他们呢在训练过程当中，首先呢是先让这帮孩子能去喜欢射箭。它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枯燥无味，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呢，它就是自己跟自己作战。其实影响自己最大的永远是自己，不是对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运动员呢需要有强大的内心，优秀的意识品质，还有就刚才咱说的那种静心专注的能力，最终才能走到最后。
1: 这些可能就要靠张老师来做思想工作了。
0: 对对对。
2: 我们是相互配合的。因为这个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它渗透到这个训练以及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它
1: 不
2: 是单一
1: 的。
2: 它不是单一的。一定是就是互相交错的。
1: 影响一个射箭运动员他最终的这个成绩的因素会有哪些？
0: 这个就比较多了。首先呢，训练得有连续性，不能出现伤病。另外呢，就是过程当中刚才咱说的，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就是射箭这东西吧，虽然说它这个项目呢没有身体接触，但它也会出现伤病，特别是这种累加的疲劳伤。如果运动员的技术动作不合理，就是这种刚才咱说了一年10万之间那种累计，很容易出伤的。因为肌肉的疲劳，因为射箭要的是骨骼支撑，用骨骼去用力，完了以后肌肉去辅助。如果你肌肉动作不对的话，它是肌肉去用力，肌肉会怎么也会产生疲劳的。这种连续性的这种训练的话，会对运动员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减少伤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说要走体校融合之路，那泸城体校在体校融合上是怎么样来进行落地的？
2: 因为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泸城体校，它就是属于不光是培养高水平的这个
0: 后备人才，
2: 竞技人才的这种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那个学训并重的这么体育中专学校。那我们这个小孩子他成长这个路径，前面我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半天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半天训练，半天就是其他的时间呢，就是更多从事这个专项训练了。
1: 首先时间上基本上是能够平等划分的。
0: 对，
2: 因为在初中阶段呢，我们是要完成这个9年制义务教育嘛，然后我们的207中学他就承担了这个责任了，实际上。
1: 那两位觉得体校融合给北京市泸城体校带来了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0: 现在国家不是提倡我们优秀运动员退役以后， 可以先。

0: 校，完了以后先执教，完了后期再进行继续深造吧，再拿教师资格证。因为这个东西对运动员来讲是一很大的福音。之前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也许领队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有这个怎么说呢，负担，或者说叫
1: 就是所谓的后顾之忧，是
0: 对对对，
1: 就是运动员就是退役之后，
2: 嗯，
1: 因为他更多的时间是从事的这个就是专项训练嘛，
0: 对对对，
1: 哎，那可能在这个文化这种素质啊，或者以及跟这个社会这个能力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那个
2: 脱节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哎。那么现在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体教融合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解决了运动员在这个文化就是说素质素养这些方面的这个缺失吧，可以说是。同时呢，这样呢也可以让项目呢更多的呢就是说就是运动项目到学校里边去，增加这个学生这种体质。那从专项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的队员可能就是他在这个综合素质上面他提高了。实际上就是说这种体教融合这种，我觉得这种模式嘛，更多的还是就是对于运动员全身心的这种健康的发展，就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一个作用。
0: 另外我感觉最好的就是说它能解决一个出口问题和一个进口的问题。
2: 嗯，
0: 这样的话如果学校就是立项多了以后呢，参与的人会更多，那这样的话对我们专项的选择选材来讲会更有利，这样对培养的更多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讲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渠道。
2: 嗯，
0: 这个学校设立这个项目以后，他会需要教练或者是需要所谓的指导老师，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毕业以后他就会有去向。
2: 嗯，
0: 能解决这两点以后训练过程当中运动员就会更踏实更放心。
2: 嗯，
0: 因为好多运动员出成绩的时候在二十四五岁以后，他不得不去考虑他以后的问题。
2: 嗯，
0: 如果能把他后边的后路这些东西都有所保障了以后，他训练的就会更稳定更踏实。
2: 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经验。当然我们也依托着像北京市鹿城体校这样的体育学校为我们一以贯之的培养体育人才，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未来中国射箭会取得更好更辉煌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

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 CKC 2025赛季的终极赛场决战上海站。此刻我们将率先迎来决定决赛命运的杆位之争，这不仅是速度的比拼，更是策略与勇气的较量。谁能在排位赛中先拔头筹？所有答案尽在接下来的全速冲刺中精彩对决。现在开始。
1: 王哲浩，前面吕泽安709已经有第一个单圈出来了，1分21.5。这个单圈呢，肯定还会被持续的往后刷。在昨天练习里面，最快的车手有做到1分18位。王子涵又有1分22.1的单圈出来了。两位的第一个单圈，早上呢，除了赛车要热车，车手也要做热身。不过小朋友们呢，应该是进入状态会更快一些。王哲浩1分20.8，前面王军又到1分20.1了，然后的张21.5，倪赞清21.4，刘子川跟熊道涵也有个人的成绩出来了，顾之南、任子耀1分25和1分24，702王军佑，这是目前暂时排名最靠前的车手，第一个有效单圈。车手头盔和手套都是塞纳的元素，塞纳的巴西国旗的配色。而王子涵呢，在第八是跑了两圈之后，现在已经返回维修区了。我们这一节的排位赛的时间呢，也只剩下最后的十几秒了。王子涵最后回去之前，这个单圈是1分22.1，他是提前回去了，感觉是自己单圈只能到这个地方了吗？还是说已经对自己的这个成绩比较满意了？还是说有赛车的故障？我们一会儿可以看看微信群里面能不能找到。前面已经有车手冲过格子旗了，吕泽安1分19.754，这是。